0: 选，而邹英姿母女两人的作品都备受关注。母亲惠淑珍的作品《螳螂小猫》有着鲜明的传统色彩，
1: 到现在为止这个螳螂猫是最好的，小猫好像是要扑起来的样子的。
0: 丝线密制有序的演绎，完美的营造了小猫毛发细致柔软的质感，同时发挥了绣线的明亮光泽，把小猫的眼睛绣得水汪汪亮晶晶，活灵活现，呼之欲出。邹英姿的作品家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
2: 这些作品是有创意的，它无论从里面的内容还是外面的那个章表，它都是比较新颖。
3: 像这幅作品嘛，它就是采用有实物的那种叶子的那个色彩来绣的，它的那个背景上那些呢，全是用水墨的那种把它做出来的，所以看上去那幅作品呢比较高雅的，它很有一种艺术的味道在里面。

邹英姿母女两人的作品不分伯仲，双双的入选了艺术节。对他们来说，这肯定是最令人满意的结果。苏绣这门古老的手工艺，作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代又一代绣娘手中不断的传承和发展，争议也许还不会因此告一段落。母女两人的血脉亲情也无可替代，可以肯定的是，苏州刺绣的发展还在继续。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独特的题材，全新的针法，飞舞的银针将会呈现出一幅幅具有中国意蕴的苏绣精品。

0: 开斋节前一天，刘斌正在市场采购制作节日美食粉汤的原料。
1: 今天我们第一步先看的调料，主要买的花椒、姜粉，然后又搭配的胡椒粉，它可以调出来这个粉汤那个浓香的味道，可以体现出这个回族人过年这种气氛，全部融合到里面。粉块买的什么粉块？就是那个豌豆粉，豌豆粉它的韧性好，啊，口感好，它的而且它打出来它的颜色也好。粉条也是我们新疆那个木垒县的那个土豆洋芋粉条，煮到锅里面它不烂。不断选肉也特别重要，因为这个一锅粉汤好坏跟这个肉有直接的关系。选的就是当年的小羊羔子，有个14-15公斤这样子，啊，让师傅嘛剁成二指宽的啊小块儿，啊，便于它入味，便于它烂，啊，这个客人来的客人吃起嘛也比较可口。因为明天来的客人比较多，因为开斋节嘛，手抓肉一个是来客人招待客人，再一个是我用这个手抓肉这个汤呢，我要调制明天这个粉汤。今天粉的肉和明天肉汤，啊，做这一锅粉汤。把肉的那个水分嘛，让它挥发，然后我们要准备的葱姜蒜、辣皮子。还有适量的调料要放到里面，同时炒。

0: 将豌豆粉在冷水里化开，待水沸后，边往锅中倒豌豆粉，边按顺时针方向搅拌，加入少许精盐，增加凉粉的韧性。刘斌正在制作的就是开斋节回族人家几乎家家都要准备的美食——粉汤。
1: 过节就意味着要吃粉汤，吃粉汤好像意味着我们就要过节了。最主要一个就是把火候掌握，不能糊锅，一糊锅就完了，粉也不亮了，再一个有苦味了，手不干松劲的巧。工作时间长一点，100%的整个熟了嘛，要不然它是夹生的。

经过前一天的精心准备，今天的家宴就显得简单多了。尤其是自制的粉汤，口感细腻，颜色晶亮。葱姜爆锅后，加入胡萝卜、包菜等配菜一起翻炒，再加入花椒粉、姜粉、盐等调料。煮至八成熟后，倒进手扒羊肉的浓汤，再加入羊排、粉块和粉条一起煮开。最后点缀上青菜出锅。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别跑了。
7: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别跑了。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0: 五彩爱心蛋。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帮福利院的孩子们捐了很多书，这个人就是香玲。香玲同学非常有爱心，我们为他鼓掌。大家应该向香玲同学学习。
1: 哼，香玲你真棒，真了不起。哼，
2: 香玲，你给福利院小朋友捐书，怎么不叫上我们呢？嗯，
1: 是啊，你默默地做了好事，连老师都夸你有爱心呢。
3: 瞧，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有爱心，只是老师偏心不夸我而已。啊，
1: 这有什么偏心的？这叫实事求是，有本事让老师表扬你呀。
4: 我看你就是没有人家热心肠有爱心。
3: 你凭什么说我没有爱心？我们现在就去找天眼拿道具证明。甜筒，快帮帮我。
5: 我懂了，这种道具倒是有，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看
1: 这是什么东西，好漂亮。
3: 我要粉红色的。
4: 哇！耶，我们的裂开了！
1: 我们的也裂开了！啊！
3: 为什么只有我的蛋没有反应呢？我平时也会帮助老师管理班级纪律，
6: 学校不鼓励学生带零食到教室吃的，
3: 你不知道吗？真是的！李亨刘哈。学校规定不能在楼梯上跑，你们都忘了吗？
7: 也会监督同学把教室卫生打扫干净，
6: 桌子上还有污渍，
3: 还有那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根本就不合格，必须重新打扫。
1: 我明明也很热心，很有爱心啊，为什么就我的没有反应呢？
5: 你说的只是作为学校班干部的本职责任，这是责任感，有爱心是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主动帮助他人，不计回报。
3: 我明白了，以后我要多向你们学习。嗯嗯。

0: 我刚进的水果，
1: 是刘哈爸爸。叔叔，我来帮你。
0: 谢谢你啊，张胜男，你真热心。
1: 不客气，叔叔。

0: 刚刚帮助刘哈爸爸，算是做了一件有爱心的事吧。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你妈妈呢？小朋友一定是跟妈妈走丢了，我来帮帮他吧。
1: 喂，谁家孩子丢了？
2: 哦，我看到那边有个阿姨正在找她的孩子呢，你们快去看看吧。
1: 谢谢你。
3: 今天我要宣布一件事，我们收到一封感谢信，是一位小朋友的家长写来的，他要感谢三年级二班的张胜男同学帮他找到了孩子，让我们为张胜男这种有爱心的举动鼓掌。
4: 张胜男，这说明你现在也是个很有爱心的人，希望你保持哦。
1: 嗯，我会的。我发现原来帮助别人不仅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非常快乐呢。
3: 奶奶的关心

0: 家里没有酱油了，帮奶奶去买一点好不好？哎呦，冠军呀，你哪里不舒服吗？
1: 奶奶，我脖子一转就疼，昨天好像没睡好。
0: 糟了，一定是落枕了，那你好好休息吧。
1: 好的，奶奶。
0: 那我自己去买酱油。
2: 你干嘛要说谎不去帮奶奶呀？
1: 我实在是不想动她。
2: 真是的。
0: 武冠军，快出来吃饭啦。
1: 好的，奶奶，我这就出来。
0: 这是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快尝尝。好吃吗？
1: 还好吧。
0: 这个蘑菇汤你肯定爱喝。
1: 好烫好烫，而且味道太淡了。
0: 老了，连做饭都不香了。
1: 我吃饱了，去看电视了。进了。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呀？
1: 奶奶，你先去睡吧，
0: 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知道了。这场球赛真不错。
2: 武冠军，你对奶奶太过分了，奶奶也是关心你呀。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2: 这个武冠军什么时候才能懂事？
0: 快跑啊，武冠军，地震了。
1: 奶奶你怎么了？
0: 奶奶没事，快跑。
1: 天啊，太可怕了。
0: 你这孩子可担心死我了，还好你没出事。
3: 冠军奶奶，您的脚是不是扭了？我送您去医院吧。
1: 奶奶，对不起，您都是因为我。
0: 奶奶没事，脚崴了擦点药膏休息下就好了。这大地震真吓人，看到你没事就好了。
3: 武冠军，我们散步回来正好碰到你奶奶正聊天呢，突然地震了，大家都往外跑，只有你奶奶往回跑，冲进楼房去救你。你奶奶为了你可是不顾任何危险，你以后可要好好孝敬她老人家才是呀。
1: 我知道了，对不起奶奶。
0: 有什么对不起的，奶奶老了跑不动了，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你。要是再遇到地震，你别管奶奶，自己跑出去，听到了吗？
1: 我不要，我再也不淘气了，以后要好好孝敬奶奶。

0: 对不起，奶奶，昨天我不该骗你，我没有落枕。还有，昨天是因为吃了太多零食，所以才吃不下饭的。
1: 奶奶最爱你了，不会怪你的。
0: 我以后再也不惹您伤心了，我以后要好好孝敬您。
1: 陆冠军啊，你懂事了，知道疼奶奶了，快让奶奶抱抱。

0: 吴冠军，那不是你奶奶吗？
1: 奶奶拿了好多菜。奶奶，我放学了。
2: 冠军呢？奶奶今天去超市买了你最爱吃的老玉米。哎呦，我的腰啊！哎呦，这岁数大了，哪儿都是毛病。
1: 奶奶别动，我来帮你。
2: 慢点吃，别噎着了哈。喝口汤，这个汤可有营养了。
1: 奶奶，你做的菜真是太好吃了。你简直是全天下最会做饭的奶奶。
2: 哎呦，我的大孙子可真会说话。

0: 胆小鬼香菱。
1: 香菱，你有没有听说过幽灵的故事？
2: 幽灵？那是什么东西？不会是骗小孩子的吧？
1: 听说幽灵专挑一个人在家的孩子，等到天黑的时候就把他们抓走。幽灵最喜欢抓你这种小巧的女生了。
2: 被你这么一说，我都有点害怕了。还好我的爸爸妈妈晚上都在家。
3: 还有其他幽灵呢，这一种幽灵会在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偷偷地敲你家的门。
2: 敲门，然后呢？
1: 如果这时候去开门，
3: 那样你就会被门外的幽灵给抓走。
2: 不会吧？
1: 还有还有，
2: 你们不要再说了。

0: 好吃。
1: 香玲，我和你爸爸今晚要一起出去办点事。
2: 没错。香玲，你一个人看家应该没问题吧？如果有陌生人敲门的话，千万别开门哦。
0: 我知道了。

0: 好，那我们就放心了。
1: 总感觉心神不宁的。
2: 一个人在家要小心幽灵哦。
1: 都怪武冠军他们。不要啊！
2: 小灵，你怎么了？别挤了。
1: 幽灵，幽灵要来抓我了！天童，快救救我呀！
2: 没事吧你？怎么会有幽灵呢？
1: 可如果真有，真有的话，我就要被抓走了。
2: 你怎么会信这些鬼怪传说呀？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这是什么？
3: 这是生物探测器。你不是说有幽灵吗？
1: 那探测器……
3: 没错，它能检测周围的生物。
1: 探测器怎么没反应呢？门外什么也没有，看来安全了。
2: 要我说，根本没幽灵。
1: 谨慎点准没错。
2: 香灵，你在家吗？请问有人吗？
3: 而且我还要在他们面前狠狠地出风头。
4: 没想到你要来挑战我，
3: 冠军，你可别小看现在的我。
4: 不稳，
2: 太厉害了！嘿，哦，你的球技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了？下午的球赛你可得参加啊！张胜男还跟我嘚瑟，有你在，我们赢定了。
5: 看，是许博文，他现在可会踢球了。
3: 这种感觉真不错呀。
1: 香灵，武冠军许博文，加油啊！不要输给他们。太厉害了，许博文加油！保持这样的气势，许博文拿下比赛吧！
3: 我还没玩够呢，难得有机会大展身手，可不能结束得太快。甜筒对我真不错，有了它，我就是球场上最耀眼的星星。
4: 许博文，别玩了，快传球啊！
1: 这边。
3: 大家都看到了吧？现在的我是多么耀眼！
6: 哇哦！
1: 许博文，你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了。
3: 怎么会这样？

0: 博文，听说你们一起踢了场比赛，怎么样？用了呼吸之后，是不是对运动感兴趣了？
1: 我踢了个乌龙球，还是动脑子更加适合我。
0: 那是因为你太得意忘形了，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你对运动产生兴趣，而不是拿来炫耀，你明白吗？
1: 我知道错了，
0: 运动是为了锻炼身体，你违背了初衷，以后还是老老实实靠自己吧。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就让他们跑了。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赵总，我真的很无地自容，我也替我女儿罗小婷向你道个歉。一会儿我就给她打电话，让她立刻删除这个投票的文章，同时制定一封给惠权明确公开道歉的亲笔信。
5: 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非常需要像你这样输出正向能量，可以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博主。
6: 只是有的时候我会担心，会不会有那么一刻，你跟你爸爸的立场上、观点上会有很激烈的矛盾。
7: 姐，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的声音会永远存在的，而且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干扰，哪怕是我爸的利益。
8: 总有天会晴朗。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快跟我回那堂消息，你如果再有多言，哼，当心我休了你！你，哼，原来你这么没有良心。
1: 将军，这洞房花烛夜，改天再说吧。你看夫人她……
0: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她的呀？什么改日？就今天晚上。来人呐，
2: 在。
1: 将军有何吩咐？
0: 我今天晚上要成亲，去给我好好准备准备。
2: 是，
3: 等等。

0: 今晚就置办个洞房，简单一些，不要闹太大动静，以免夫人又要生气了。
1: 那也行吧，那就简单布置个洞房，下去办吧。
2: 是。

0: 来人！
1: 有事吗，夫人？
0: 你有没有听说过卧监军家有个叫赵芙蓉的女人？
1: 没有。
0: 奇怪，怎么突然冒出个赵芙蓉来呢？
1: 小的不知道。
0: 不行，我要去探探，看看这个赵芙蓉是何许人也。快去为我准备夜行衣。
1: 是，夫人。
0: 差不多了，你出去给他们看一下吧。
2: 哎呀，挺漂亮的。
3: 你看我这样像吗？
1: 嗯，不错。
2: 像，除了声音之外，看不出任何破绽。
1: 嗯，
3: 那我不说话就行了。
1: 好，那我就说你是哑巴。
3: 嗯。
1: 把清风剑给我。我们走。
3: 嗯。
4: 快快点，把秦将军的门打开。秦将军，请随我来。快点快点，把门打开。
5: 怎么样？
4: 监军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们马上去朱牙房外面埋伏。
5: 好。哎，杜将军呢？
4: 已经派人去放了，马上过来与我们会合。
5: 好。
4: 快点把锁打开。
5: 好，快快，赶快行动。
0: 快为我披挂取刀。
1: 为何，夫人？
0: 正如我所料，新娘是刺客，他们要杀将军。这是唐军的美人计。我先去告知将军，然后再派兵消灭他们。快点。
1: 是。

0: 报告元帅，一个叫秀英的女子求见，
1: 她人在何处？
0: 就在门外，
1: 快请她进来。
0: 是，请。
1: 秀英姐，辛苦了。
2: 徐元帅，这是罗章将军让我交给您的。
1: 哦，已做周密安排，朱雅今夜必死，望今夜率军抢山。罗，来人呐，
0: 在。
1: 传令下去，所有将领速来议事厅。
0: 是。
1: 秀英姐，你辛苦了，你的功劳不小，我会禀告皇上，皇上会赏赐你的。你现在赶紧下去，好好歇息吧。来人呐，
3: 在。
1: 安排好秀英姐。
3: 是。姑娘，这边请。

0: 夫人，在下以为此事还需三思。为何？夫人对将军说有刺客，他信吗？他不信。如果将军仅仅只是不信，还算好的，只怕他以为你故意制造假敌情，坏他好事，那就麻烦了。别忘了，将军此刻正在兴头上啊。
1: 但新娘身上藏有利剑，她也不信。
0: 可将军没看到啊。
1: 丽莎，你说的对，我无凭无据。
0: 将军是一定不会相信我的。那这样，我们去搜他身，只要搜出了利剑，看他还有何话讲。
1: 那要搜不出来呢，夫人，那将军一怒之下真的会休了你的，你要慎重才是。这个没良心的，他是一定能做得出来啊。
0: 可是，我明明知道有人要刺杀他，我还可以坐视不理吗？毕竟，我们夫妻这么多年，如果他死了，那我活着还有何意义？
1: 夫人真情可嘉，那该如何是好？那这样，去搜身。 只要搜到了，就可以救他一命，还可以救金牛山。如果搜不到嘛，就当我倒霉了。
0: 好吧。

0: 你去带十几个女兵跟我走，但是要记住声音小一点，快去。
1: 是。
2: 哎呀，来了。来来来来来，将军，在下祝您百年好合，白头偕老。
3: 谢你吉言，谢你吉言啊。
2: 芙蓉姑娘，好好伺候将军，将军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1: 将军放心。
2: 啊，将军，在下告退了。
3: 好，将军慢走，慢走。来，起来。
1: 将军，她是我带来的丫鬟，叫小梅，是个哑巴。
2: 哦，娘子，咱俩上床歇息吧。
1: 将军何须着急，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今天难得高兴，不如让妾身陪将军喝几杯如何？
2: 好，那就喝几杯啊。
1: 小梅，倒酒，等我们喝完了你再去歇息。将军。将军，臣妾再敬你一杯。

0: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我刚才走的时候还没有人，是不是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不可能，我刚从朱崖的房里出来，他一点怀疑的迹象都没有。将军开门！
1: 女兵，那是金婉夫人的士兵，莫非他发现了什么？要不然我们硬冲过去吧，我们人多，对付他们没问题。我们千万不能硬拼，他们熟悉地形，又有机关，一旦打起来，朱崖就会逃跑的。 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前功尽弃了，那怎么办？我们先不要动，只要里面不打起来，我们就不动。要不我先去看看。也好，哎，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
0: 明白。
1: 哎，从后面走。
2: 何人敲门呐？
3: 将军是我，快把门打开！
2: 夫人呐，我洞房花烛为何敲门呐？
3: 将军，快点，有刺客，快把门打开！
2: 刺客，刺客不去抓，找我何事啊？
3: 现在刺客就在房内，快把门打开呀！
2: 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刺客怎么会在我的房间呢？
3: 哎呀，
2: 啊，快，哎，先别急，再看看。
3: 刺客就是他，我是刺客，没错，就是你，给我搜！慢，大姐，我知道今天将军与我成亲，你心中不快，不过你也不用污蔑我是刺客啊，还要搜我的身，我的身子还没有给将军呢，你就要来搜我的身，究竟是何意呀？
2: 不许搜！
3: 将军，我亲眼看见他身上藏有利剑。
2: 你什么时候见他藏剑于身呐？无稽之谈！
3: 将军，我真的看见了，你相信我。
4: 发生何事啊？
3: 不清楚。
2: 咱们再等等，不要胡搅蛮缠了，马上给我滚！
3: 将军，我是为了你好，为了咱们金牛山好啊！
5: 大姐，看来今天不让你搜，你是不会甘心的。
3: 好，我给你搜，如果利剑在我身上，我任由你处置；如果不在的话，你作何交代啊？
5: 哼，
3: 如果搜不到的话，我向你赔礼道歉，马上走出这个房门。
2: 就这么简单吗？
3: 任凭将军处置。
5: 好，来吧。

0: 怎么会没有呢？
1: 大姐，现在你该兑现你的诺言了吧？兑现承诺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让我再搜最后一遍。
2: 搜何处？
1: 哼，搜他。
2: 大姐，你太过分了吧！在我身上搜不到利剑，现在还要搜他的身，你到底讲不讲道理了？
1: 怎么，你害怕了吗？
2: 我何以害怕？
1: 如果不害怕的话，就让我搜啊。
0: 将军，如果这次再搜不出来的话，是休是斩，悉听尊便。给我搜！
2: 将军，
3: 住手！不许胡来！
0: 将军，我真的看他把利剑藏在身上了。
3: 闭嘴！人家三妻四妾的一大群，我就娶个二夫人，啊！而且还是在你不能生的情况下才找的，你就胡搅蛮缠，故意刁难啊！还大闹洞房，你气死我了！给我滚，滚！
2: 将军，不要为这些小事而生气了。来，妾身再陪你喝两杯啊！
3: 好，有你这样的美人陪着，我不生气了啊！继续喝，
2: 来。
0: 啊，看。走。
4: 应该没事。
2: 来，再喝一杯。
3: 好。啊，喝一杯。
2: 来，将军，再喝一杯。
3: 再喝。
2: 那。
3: 喝。
2: 来来来，再喝一杯。
3: 啊好，
2: 酒量可真好，再来一杯。来，
3: 不能喝了，睡觉去睡觉。
2: 哎呀，我来扶你啊。
3: 不用你扶，走开。
2: 哎，慢点，将军，慢慢走啊。快上床睡吧。
3: 一起睡啊。
2: 我不着急，我洗洗就过来陪你。
3: 你也一起睡啊。
2: 好，你先睡啊。
3: 一起。
2: 你先睡，我洗洗就来啊。

0: 公，你醒醒啊！相公，相公，相公，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我跟你说过，色字头上一把刀，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呢？既然你死了，那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住手！元帅率大军进山了，走，我们去迎接他们。

0: 御，薛元帅，你给皇上的奏折，皇上均已预览，并已御批准奏。
1: 谢皇上。来人呐，在。元帅，送御史到后堂好好歇息。
2: 是。
1: 诸位将领，现在宣布皇上御批准奏之事。我朝廷大军破金牛山有功，特赐锦袍、御酒、犒赏三军将士，特差钦差大臣不日送到金牛山。原金牛山监军沃利对破金牛山功劳不小，特将其提拔为金牛山镇山主将，望其为国再建新功。民女秀英。
3: 对破金牛山，一功不可没。
1: 特赏赐其黄金50两，锦帛50匹，其前夫已亡，准其再将，从此安居乐业。其余有功之文臣武将，一一记录在案。待牺牲后，一并封赏。
2: 谢主隆恩，
4: 谢皇上隆恩。
1: 还有金丸夫人，虽是嫡之将领，但皇上念其贞洁可嘉，准其葬在关内。
4: 茉莉将军，这件事就交由你来督办吧。
5: 末将遵命。哎，小姐，你没事吧？
4: 小姐，你怎么了？没事。梨花，怎么了？我没事。看你难受成这个样子，还说没事。小翠，有没有传医官啊？
5: 医官来号过脉了，小姐没病，小姐是有喜了。
4: 啊，有喜了？哦，真是太好了。哎，小翠啊。
5: 往后
4: 对夫人要仔细照顾，别让她累着啊！
5: 知道了，元帅。
4: 碧华，真是太好了。哦，对了，相公，大部队何时向玉龙城开拔？玉龙城情况极为复杂，不可贸然行进。我已经派了几批探子前往打探一番，等摸清了敌情再做打算。
5: 嗯，这样甚好。
4: 碧华，你现在已经有了身孕。
5: 不如就留在金牛山吧。这怎么可以呢？我听说两位姐姐都是在行军打仗中生产的，我怎么能如此娇气呢？相公，以后可不能再提及此事了，免得惹两位姐姐不高兴。
4: 梨花，你可真是顾大局识大体之人，善解人意啊！哦，来，别吹着，快回去吧。
5: 嗯。
1: 皇上，薛元帅到了。微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绵里平身，谢皇上。前方敌情打探的如何？启禀皇上，微臣已派出三批探子，以探到敌情。
1: 说来听听。
4: 叔宝同分别从波东国、天童国、天南国三国各借兵20万，由各国将领率领，组成60万大军，加上他现有的60万大军，组成百万大军，在玉龙城前摆下金光八卦阵。
6: 再由各处名山，包括他师父在内的六位武林高手为他助阵，准备死守玉龙城。金光八卦阵，逆贼屡屡摆阵，不知此阵又将如何呀？皇上，据微臣所知，这金光八卦阵内分八门：东门、南门、西门、北门，中门、地门、死门、生门。此阵灵妙莫测，八门如链条，相互照应，气势恢宏。
4: 今书贼以百万雄兵驻守，又请了6大高手助阵，要破此阵实属不易呀。军师所言极是。既然如此，众爱卿又有何应对之策呀？皇上不必担忧，微臣9岁那年曾和师父一同参加缥缈峰论道仙会，当时众道讨论过此阵。 只是当时微臣年纪比较小，听得不太懂。现在我去请教一下师傅，必定能破此阵。
2: 那就赶快去吧，破阵要紧。
4: 微臣想观其阵型之后再去请教师傅。
2: 那一切就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吧。
4: 遵命。

0: 元帅，
1: 秦将军，何事啊？这马上要破金光八卦阵了。月娥与我商量，她想去求金刀圣母师傅再借金灵一用，这样可以为我军增加一些威力。你认为如何？哦，
0: 那当然好，是他去借吗？我替他去，这样可以快去快回。
1: 那圣母肯借吗？我想求他试试看。
0: 何时动身？
1: 你既然答应，我马上动身。
0: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
1: 知道了。

0: 来者何人？
1: 在下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有要事面见圣母，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原来是月娥师姐之夫秦汉呢，请问找圣母有何事？有要紧事情，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可是现在圣母云游在外，尚未归来。
0: 什么？我辛苦数日来到此地，可是圣母却不在，这可如何是好？
2: 你找圣母究竟所为何事？看你急成这样。
0: 圣母不在，我跟你们说也没用。那你不妨说来听听。我军即将要攻打叔宝童的金光八卦阵了。我是替我家月娥来此借金铃的，可偏偏圣母不在，你说我能不急吗？我都急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好意思笑？请随我来吧。你们要带我去何处？你跟来就是了。嗯。
1: 请秦将军打开此包袱。这是什么？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金铃为何在此？看看，这是不是你所要借之物？正是。那你现在可以拿走了。圣母不在，我怎敢私自拿走她的宝物？你们两个人也太胆大妄为了。圣母不在。
2: 你们竟敢将此宝物随便让人拿走！
3: 秦将军此言诧异，师父临走前特地嘱咐过我们，说近几天有人会来找他借金铃，特地将金铃留在此，我们怎会违背师父之意呢？多谢圣母，
4: 你想得真周全。起来吧，其实师父早已听说叔宝童要摆金光八卦阵来对付你们，要破此阵真的是凶险异常。
0: 所以师父吩咐，如果月娥姐来借金铃的话，就让我们把这金铃交与她。
1: 不过师父说了，待西凉平乱之后，让月娥姐将此铃归还师父。
0: 一定归还，一定归还。
2: 那你就赶紧下山去吧，别让月娥姐等急了。
1: 多谢两位仙姑，在下告辞了。
2: 秦将军慢走。
0: 告辞。

0: 你到底是鬼还是神？竟如此神功！
1: 我并非鬼，也并非神，我乃是王禅老祖弟子，名叫秦汉，正随驾征西，今日有事经过此地，不知二位为何争斗啊？
0: 我叫刘仁，他叫刘瑞，我俩均为大汉之后，随父辈到此地，我两人各有一队人马，为争夺此山而斗。
1: 看你两人年纪虽轻，但功夫不弱。

0: 为何不随我同去征西建功立业，在此也都合意？有幸相识，我两人愿意拜您为师。师父在上，请收弟子一拜。
1: 好吧，我就收你们为徒。我先回营脚令，你们带人马随后赶来。
2: 是师父。
1: 元帅，你看谁来了？
2: 贫僧见过元帅。啊！
1: 哎呀，原来是我的右大军师回来了。大师，
2: 见过元帅。
1: 你回来可是太好了，看来我叔宝童又是如虎添翼了。
2: 元帅谬奖了，贫僧艺伎有限，只可言辅佐元帅尽心竭力罢了。
1: 禅师过谦了，你回寺一年多，十六面飞帛练得炉火纯青，无人能敌呀。
2: 是啊，哎，大师，方丈不是不让你下山吗？嗨，方丈说我六根不净，贼心不死啊。
1: 方丈此言差矣，我觉得你那叫雄心未泯呐！元帅言辞金光八卦阵，更有我等十六面飞帛、24面铁板安于阵门上，尤其是元帅那穿墙过壁的飞刀，还有邻国与我们百万大军，薛丁山纵有那天大的本事，只如我阵。
3: 定将他踩成肉泥，等我们杀进堂降后，直取中原，夺取花花世界，何难之有？
4: 好了好了，不说了，来人，带速在府中设宴，好好款待两位军师。
3: 谢元帅，
5: 谢元帅。
3: 两位大师，后边请。
6: 启禀元帅，外面有两名小将率部族一千，说是秦将军新收的徒弟，特来投见，
3: 让他们进来。
4: 是。
7: 在下刘仁，
3: 好好的学文习武，为国家效力，为朝廷尽忠，到时候皇上一定会赏赐，加封于你们的。
4: 谢元帅。
7: 诸位爱卿，本王听信了国舅叔宝同之言，起兵反朝廷，可却被朝廷大军打进了西凉，杀了我无数将领，现在已经直逼玉龙城了。昨天金牛山又被攻破，恐怕王府也保不住了。众位爱卿，你们有何高见呐？
1: 我王无需担忧，舒大元帅已在玉龙城门下摆下金光八卦阵，与其决一死战，还从邻国借来60万大军以报到。现从各处名山邀来武功高手，与其先师李道福一同前来助阵。依臣之见，朝廷大军此次必将毁于此阵之中啊！
7: 如此看来，我西凉有取胜之可能，
1: 是完全有可能。不过，舒元帅摆此阵尚缺守阵主将。 臣愿领兵前往助阵，并保举4名将军同往。
7: 那爱卿保举何人？
1: 殿前段九成指挥方万春、大平章霍尔弥、黄毛洞主郝麒麟4员大将，有他们与臣前往，助元帅守阵，毕灭唐军，望大王恩准。
7: 好，黑里达，
8: 末将在。
7: 方万春，
9: 末将在。
7: 段九成，
10: 末将在。
11: 霍尔明，
12: 末将在。
11: 郝麒麟，
13: 末将在。
11: 武卫将军听风，本王就封武卫将军为神勇将军，肃帅军赶往玉龙关，听从叔宝同元帅调遣。
14: 遵命。
11: 各位不远千里而来，我先给各位互相介绍一下。这位是波东国的大将军宝树，这位就是来自于天南国的公主金桃，这位是天童国的公主银杏。

0: 诸位，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友好邻邦，每一个国家出兵20万，共集结60万大军于此，驻扎于我城门之外，安营扎寨，以助我一臂之力。另外，大王又派来5位神武大将军，他们分别是黑里达、段九成、方万春。
1: 还有忽尔弥，
0: 另一位是郝麒麟。白阵师烦请各部大将带领自己的兵马，按东南西北中地生死，镇守八门，闻鼓而进，闻金而收，不得有误。
2: 是。
0: 另外，我的先师李道福已应允我下山，助我布阵，灭唐。
3: 不仅这样，
0: 我又从名山大川请来5位当世的武林高手，他们分别是李若虚、赵通明、周去命、乾隆斌、文光斗。这5大高手一来，我们就胜券在握了。任由薛丁山和樊梨花再有本事，只要他进入我的阵中，哼，我们手到擒来，一定让他 插翅难逃！好，太好了！唐朝的大军已经开到镇外20里处，安营扎寨。各位，我想明日就和他们对战。各位，意下如何呀？
4: 如此甚好，速战速决，一举灭掉大唐。
5: 对，
6: 说得对，
5: 太好了！
0: 来人呐，
7: 在，
0: 传我的令下去。 下战书至唐营，明日阵中对决。是，等等。诸位都是远道而来，今晚大开宴席，为各位接风洗尘，请大家用膳。多谢元帅。
8: 报告元帅，帐外有叛军使者求见。传，
9: 是，传使者进帐。
8: 在下见过薛元帅，
9: 所来何事？
8: 我家元帅有一封书信，特派我来交与薛元帅。
9: 呈上。
8: 是。

0: 书信本帅已收到，请回吧。是，在下告辞。叔宝同下战书，约我明日金光八卦阵一战。
1: 这么快，明日就攻打八卦阵。我们连阵都没见过，叫我们如何去打阵？
2: 叔宝同布这个金光八卦阵，就是要引我们入阵。
1: 我们现在不能去打阵，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必须要摸清楚情况再做打算。
2: 军师意味如何？众将说得好，不是说他说打我们就打，他说打哪里我们就打哪里。既然他准备好了金光八卦阵，
1: 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
3: 明日我们就在城外讨战，不入阵，由他们出阵对战。若是叔宝同出战的话，由我来与他交战，众将士不得与他交战。
4: 是。
5: 报，
3: 报告元帅，朝廷大军已来城门前讨战。
5: 什么？
4: 可恶之极！哎呀，真没想到啊！昨日我约他们破阵，他们不来，没想到今日又迫不及待了。好，
5: 哼，既然他们来了，就跟他们干上一场吧。也好，来就来吧。 我正好想试试我的飞刀，看看能杀死几个唐朝的大将。

0: 但是又是那两位矮将，上次我们可吃亏不少，这次你要格外小心呢。
1: 是是，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2: 慢，既然两位军师上次吃过他们的骨头，那这一次就让他们尝尝我飞刀的厉害。我来对付他们。

1: 舒宝图，我们又见面了。决定扇，我告诉你，我原本是想先斩这两位矮将。哼，没想到你却抢着来送死。好，那就让你看一看我的厉害。本帅早有耳闻，你用了一年多练成了飞刀，而且还能穿墙过壁。本帅倒是想见识见识。哈哈哈哈哈！薛元帅，你还没开眼的时候，眼睛就已经闭上了。世事难料，大话可不要说早了。好。
2: 那你有本事，今天就跟本帅来一场单打独斗。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前驻守，明白了吗？
3: 明白。
1: 中将士，今天谁也不要插手，我要和舒宝通决一死战。
4: 是。

0: 元帅，
1: 来人，给我保护元帅！

0: 元帅，何来如此神奇宝物，竟将数贼飞刀尽收囊中啊！
1: 此乃我师父从玄武天尊那里借来的金刀鞘，专破飞刀之用。此刀鞘能破如此厉害之飞刀，简直是神物啊！拿来我看看。此刀鞘说来神也不神，它乃是用上百种吸铁石。
2: 经过千锤百炼打造而成，能在一丈范围之内将所有的铁器尽收囊中。冲力越大，吸得越牢啊！
0: 原来这么简单啊，那多做几个不就行了吗？以作防备之用。
2: 说简单也不简单，这李道夫练成飞刀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也没有练成此刀鞘，我师父也是如此。
0: 那这是何道理啊？
2: 此中奥妙，玄武天尊也没有讲到。

0: 地将最诚实的滋养藏进每一颗黑色谷物中，以黑养黑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当九种黑色食材遇上传承百年的桃酥工艺，便有了这九黑九养桃酥。古法工艺粗粮细作，无蔗糖添加，怕糖怕胖的人也可以放心吃。古香浓郁，酥脆可口，不仅是老味道的传承，更是舌尖上的健康美味。
1: 一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啊不含蔗糖，怕糖的人啊也能吃。九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相当于补充了九种营养。
2: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玉米、黑苦荞等九种黑色食物，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色素，吃起来呀酥脆可口，一咬一掉渣。
3: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遵循百年御膳秘方，采用九种道地黑色食材，历经筋磨、活料、和面、手工揉搓、低温烘焙等九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无蔗糖、无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桃酥最早源于唐宋，后与明清传入宫廷，成为宫廷糕点，千年流传，酥香绵长。逸仙府传承古法工艺，结合现代养生理论，融入九种黑色食材，粗粮细作，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身营养，用木糖醇替代传统蔗糖，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杂粮的本味与黑芝麻的香气交织，谷香浓郁，酥脆化渣，唇齿留香，以黑养黑，老少皆宜。
3: 老话常说以黑养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九种黑色杂粮精致而成的美食，
4: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
3: 那给大家看一下哈，一捏就碎，真的非常的酥，天然杂粮的那种焦香的味儿扑鼻而来，真的是酥香可口，入口即化，黑芝麻的醇厚，黑桑葚的微甜，黑苦荞的回甘，九重香气在我的嘴里边层层的绽放，真的太好吃了，瞬间就让我回到了小时候吃桃酥的感觉，
4: 酥香可口，入口即化。
3: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它精选黑芝麻、黑玉米、黑豆、黑米、黑麦、黑苦荞、黑桑葚、黑小米、黑青稞，整整九种天然黑色食材，遵循御膳秘方，历经九道工序，低温烘焙而成。更关键的是，它不含色素，不含蔗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身体无负担。无论是怕糖人群、养生人群，还是追求健康的人群，都能吃，营养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九黑九养真营养，不加蔗糖更健康。逸仙府传承古法秘制工艺，九种黑色杂粮，九种膳食营养，低脂肪，零蔗糖，无色素，闻得到的古香浓郁，吃得到的酥脆美味。小孩常吃身体壮，女人常吃不怕胖，老人常吃身体棒。
5: 一口咬下去啊，都酥得掉渣，满嘴啊都是芝麻、黑豆、黑米的粮香味，不油不腻还不甜，那又好吃啊，又有营养。

0: 这要是下午啊，肚子空了，或者晚上啊，肚子饿了，随时就能吃，又酥又香。它还比外面买的更实惠、更健康。
1: 我血糖高，怕糖，从电视上看到这个酒黑酒氧包装，不含蔗糖，就想买来试试。确实没有那种齁咸的味道，淡淡的甜味。
2: 配料表特别干净，以后啊，解馋就全靠它了。吃起来是酥香松脆，酥的都掉渣，入口即化，非常好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110包，还可以拿出来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你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酒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逸仙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4: 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九黑九氧桃酥，科学配伍，九种黑色杂粮，九种膳食营养。逸仙福九黑九氧桃酥，每一包选用的都是地道的食材，黑米选用的是陕西的黑珍珠，黑豆选用的是山西的，黑青稞选用的是青海的，黑桑葚选用的是德州的，还有黑小米、黑芝麻、黑玉米。 黑苦荞黑麦都是地道食材，逸仙福九黑九氧桃酥采用古法筋磨细研，充分释放食材的营养，以低温烘焙锁住谷物的本真，一咬化渣，焦香酥脆，不油不腻，不甜不淡，
5: 身体轻负担，美味又健康。
4: 像这款九黑九氧桃酥，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可以换换口味，招待亲朋好友，有心又有面儿。
3: 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下午茶。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补能量，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逸仙福九黑九氧桃酥，精选青海黑青稞，新疆黑小麦，四川黑苦荞，云南黑玉米，湘西黑芝麻，陕西黑米，陕西黑豆，陕北黑小米，山东德州黑桑葚。 九种优质食材，精研细磨，让营养全释放。科学配比，让营养更均衡。无蔗糖添加，美味更健康。口感酥香脆爽，故乡浓郁，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 原价99.50元的逸仙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仙福九黑九氧桃酥，我们先来看配料表，看。 是不是九种黑色杂粮？是不是很干净？看，还不含蔗糖，不含色素，怕糖的人也能吃。怕高油高糖的家人们都可以尝尝我们的逸仙福九黑九氧桃酥，它呢是有九种黑色杂粮：黑米、黑豆、黑麦、黑玉米、黑小米、黑芝麻、黑桑葚、黑苦荞、黑青稞，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 高纤维、高营养，零蔗糖、零色素，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酥香脆爽，入口即化，方便又营养。像平常起不来床做早餐嫌麻烦的，打开一包，配上点牛奶、鸡蛋呀，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了，好吃又方便。平常呀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打开一包就能吃，饱腹还营养。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售速的时候。
3: 九十九元，整整110包，还可以任意的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逸仙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

0: 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一咬啊，就速度掉渣，吃到嘴里边啊，满满的就是黑芝麻、黑桑葚的味道。孩子们过街回来了，吃了桃酥，看着电视，热闹闹的。
2: 没想到回到家里，居然爱上这款酒黑酒仰桃酥了。这酥香可口啊，香而不腻，有种杂粮的本香味，让人吃了第一块啊，就还想吃第二块。
3: 我就喜欢吃甜食，但是又怕胖。这款酒黑酒仰桃酥啊，就是不一样，9种黑色杂粮组成的，低温烘焙，就吃起来啊是那种酥香酥香的，不油不腻。而且啊，它还是高纤维的，也不怕长肉。
4: 这一口咬下去成沙，入口即化，营养啊满满的，味道啊也是自然的甜味儿。我这小孙女、小孙子他们都爱吃。
5: 奶奶，这桃酥真的太好吃了！
4: 赶上厂家做活动，价格呢特别的实惠，99块钱110包，一下子我囤了好几组，够我们全家人呢吃上半年了。
2: 关键人家这个配料表呢也干净，就是9种黑色杂粮，以黑养黑，营养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酒黑酒仰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天地胸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9: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0: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1: 保证完成任务。
12: 你们不可能成功。
8: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3: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4: 又让同学跑了。
15: 我分析这笔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16: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7: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8: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9: 铁证如山。

0: Arsi ami seri。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锡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锡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

0: 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2: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3: 我的家乡是博洛中网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4: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5: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6: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7: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8: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9: 保证完成任务。
10: 你们不可能成功。
6: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跑。
12: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6: 江军，
13: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4: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5: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8: 铁证如山。

0: 用膳了，滚！发生何事？
1: 我刚刚去叫元帅用膳，他却大发脾气，吓死我了。
0: 他心情不好，我们去看看，走吧。

0: 的元帅就这么垮了？
1: 大师，你们是不知道，那是我和我师父一年的心血呀，那是我的支柱。
0: 那是你的心血，但不是你的支柱。
1: 怎么？你说不是我的支柱？
0: 你的支柱是邻国和我们的百万大军，不是你的几把破刀。为了我们能消灭朝廷大军，大家长途跋涉跑到这里，你却为了几把破刀伤心欲绝，不吃不喝。原来那个志向远大、叱咤风云的元帅哪去了？要是不在了，我就回道观去了。
2: 贫僧也宁愿回雷法寺扫地去。
1: 等等，两位大师，两位大师，真是一语点破梦中人啊！给我当头一棒。不错，我的飞刀是没了，可我依然可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0: 将士们都在阵中等着你呢。

0: 哼，把这金光八卦阵说得神乎其神的，我看也不过如此。众将士，此阵阵势浩大，玄妙莫测。军师，我想明日一早上山请教师傅破敌之法，等回来和诸将商议。
1: 嗯，甚好，快去快回。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驾，驾，师傅，师傅，何方高人？
1: 薛丁山，你不认识贫道了吗？
2: 晚辈孤陋寡闻，见识尚浅，请高人明示。
1: 薛丁山，你妄自尊大，目无仙翁。晚辈无知，不知仙翁是何人？当年在缥缈峰，贫道见过你。我想你已经忘了，贫道和你的师父同列仙班，叔宝同是我的弟子，和你是同门师兄弟。你竟然不看师叔之面，对他穷追猛打，欲置子弟，这是为何？啊！
2: 原来是李师叔，弟子无礼，请师叔恕罪。但说到叔宝同之事，晚辈不敢苟同。身为大唐子民，就应该安分守己。作为修道之人，本应以万民之乐为本，而叔贼他却逆民心，为天意，挑起祸端，发动战争，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自乃道中败类，不杀叔贼，天理难容。你作为他的师父，理应劝他改邪归正，怎可在此与晚辈争强弱？ 师叔，你实在是黑白不分，天命不实，这样你怎么能修成大罗仙人？
1: 薛丁山，你休得猖狂！本道今天就是来教训你的，让你也尝尝一点厉害。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师父和众位师叔。
1: 起来吧。李道逢，两个弟子相斗，先不说是非曲直，你作为前辈，又怎能厚颜介入？
2: 王敖，你话不要说得这么冠冕堂皇。我徒儿飞刀被何人的金刀撬走收，你们不是已经介入了吗？
1: 我等如像你这样对待晚辈，那我想问一下，你造孽的徒弟叔宝童能活到今天吗？
2: 废话少说，今天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将军，不知今天匆匆忙忙找我俩来，有何事啊？今日有一个立大功的机会，我想与你们两人分享，不知你们愿不愿意？有立功的机会，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了。
1: 对呀，
0: 是何机会啊？说说。昨日我看了金光八卦阵，也不过如此，我想今夜趁其不备，前去偷袭此阵，如若成功，岂不是大功一件？ 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2: 不妥吧！连武功盖世的元帅都不敢轻易攻打，我们怎么去送死啊？
0: 且卫奉将令，如有不测，我们如何是好啊？
3: 对呀，
0: 有我在此，怕什么将令？我就知道你们胆小，你们也不看看你们投军至今，寸功未见，又如此好的机会，又贪生怕死，哎，能有什么出息啊？ 我知道你们胆小，这次我做前锋，你们做后应，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哎，说话呀！哎。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天尊。
1: 恭迎天尊。
2: 众道友免礼，丁山起来吧。
1: 谢天尊。
2: 道友，你这是意欲何为？
3: 你们都看到了，他们欺人太甚，我忍无可忍。
2: 你何以如此对丁山徒儿？这就是你的不该了。
3: 薛丁山欲置我弟子于死地。
2: 说起你的弟子，我可要多说几句了。你弟子舒宝同六根未净，恶性未泯，就是他挑起战争，已造成无数黎民百姓无辜死亡。
3: 把如此罪大恶极之事归咎于我弟子一人，是否有欠公道？
2: 如果不是他企图推翻朝廷，妄动干戈，怎么会来这场杀戮？当然，要说这责任，不止他一个人。
3: 还是天尊公道，不知天尊另指何人？
2: 公道自在人心，何以由我说？我另指之人，其中也有你。
3: 我与我何干？
2: 你当年在缥缈峰负气下山，特意收他为徒，如果不是，又何来今天这场浩劫？
4: 王敖，
3: 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看谁有本事。哼！起来吧，徒儿。
5: 师父，怎么了？
3: 你毕竟年纪不小了，这样练基本功太困难了。为师准备直接教你拳法、刀法，然后教你独门暗器，直接掌握杀人之本领。

0: 我们道家崇尚无为，不就是讲不动后天之念，遵循天意，顺应自然而为之。明知天意归堂，岂可纵容弟子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而不顾？不过事到如今，不提也罢，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道友，你我同为得道中人，万劫修身，上朝金阙，已入修真上乘境界，何苦来惹红尘？
1: 天尊所言不无道理，那现在到底要不要再斗下去，还得好好考虑才是。
2: 再说了，我们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啊。
3: 输了不但有失颜面，要是引起天怒人怒，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4: 难道我弟子舒宝同就不管了吗？
5: 天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道长你还想如何？
3: 我们是冲着道长的面子前去助阵的，对舒宝同的行为我们可不敢恭维，
2: 若再帮他其实是害他，也是害了道长自己啊。
5: 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4: 哎呀，也只好如此了。
0: 自知如何了，道福道友，
4: 我等将归隐山林，再不惹红尘之事了。
0: 如此甚好，道友明年又封一轮论道盛会了。
4: 天尊何意？难道我还能参加吗？
0: 为何不可以？我们是道友嘛，你们说呢？
6: 为何不能？我们是道友。
4: 多谢各位道友，多谢天尊醍醐灌顶。
0: 贫大告辞。
7: 恭送天尊。
4: 我先行一步了，各位道友，明年我们再会，告辞。
8: 师父，征西途中又与金光八卦阵如何破解？
6: 金光八卦阵虽然厉害，但它挡不住朝廷的大军西进，这是天意，你有何惧怕？
8: 此阵错综复杂，气势宏大，阵中一共有120万大军驻守，而我军只有60万，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徒儿实在不知该如何破此阵法。
6: 金光八卦阵有8门，破之无需同时攻打8门，你要集中兵力分3路，东南中3门杀入，最后全力集中攻中门，只要中门一破，此阵即破。
8: 徒儿明白了。
6: 中门最为重要，你只要控制了此门，就等于切断了他们的锁链，他们就无法相互支援。大事无妨，你去吧。
8: 多谢师父教诲，徒儿薛丁山拜谢师父和各位师叔，徒儿先行告退了。
6: 去吧。
9: 我们要去老妹子那里饮酒，王敖你去吗？
6: 我能去吗？
10: 怎么不能去？
7: 我们是道友。
6: 请
10: 请。

0: 怎么着，胆怯了？哎，你要是真害怕的话，不如你做后应，我们俩冲。就是啊，行不行啊？谁害怕？给我冲，把舒军杀个片甲不留。哟，得嘞，走，
1: 走，
0: 杀！
2: 怎么回事？
3: 哪里来的乳臭未干的小儿，竟敢前来偷袭！来人，抓活的！
4: 是。
5: 哎呀！

0: 我正要抓活的，你为何要杀他？无名小卒留活的何用？双方交战意在摧毁其战斗力，他即将被俘，为何还要取他性命？
1: 我杀一个唐将有何不同？即使是唐将，也有可杀与不可杀之分。
0: 只要是敌人，就是杀之有理。
1: 难道这就是你们西凉人的为人之道吗？
0: 哼，懒得理。
2: 难怪西凉人屡战屡败。哎，妹妹，我看刘家小将不像恶人，不但一表人才，而且英勇，杀之可惜了。姐姐有何打算？我等至今未遇到如意郎君，尚未婚配，难得遇此才郎，何不劝其归降，许以婚配如何呢？
3: 姐姐主意甚好，不妨一试。
4: 来人！
5: 公主有何吩咐？
4: 将唐军两将押进来。
5: 是，公主。带他们两个去见公主。是。
0: 进去，进去，进去！
5: 跪下，跪下！
4: 哼，你俩继位我所擒，为何不跪？
5: 我乃大唐将领，铮铮男儿，岂能向你下跪？
4: 我们两个既然被你所擒了，要杀要剐，何须多言？
5: 倒有一些骨气，
4: 只可惜你们就要成为刀下之鬼了。不知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5: 我们随驾西征，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有何惜？我有句话，请两位带回传达给你们的父王。
4: 何话？
5: 如果在你们的国家，有一个小部落的首领，
4: 想推翻你们的父王，自己做国王，那你们的父王当如何处置？
5: 这种事情不用告诉我父王，我就可以告诉你，坚决灭之，不惜一切代价。
4: 那要是他们帮着打你们父王的部队，打你父王呢？
0: 那这个国家不太友好，太不正义了，令人不齿。
5: 那两位公主好好想一想，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不太友好，太不正义？
2: 令人不齿的事情呢？西凉乃是我大唐之疆土，是大唐的一个地区，而西凉王却在叔宝同的蛊惑下兴兵造反，企图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你们两位说说，你们本应帮谁？
4: 按说我们应该帮正义的，可是我父王怎么会这么糊涂？
6: 是啊，怎么派我们来帮这些人呢？
5: 两位公主。
2: 我们的话说完了，动手吧。动手，如何动手？
5: 要杀要剐，你们赶紧的。
2: 来人，
4: 在。
2: 给他们松绑。
5: 松绑？
2: 为何发愣？快点松绑。
5: 是。
2: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5: 我和两位将军有事商谈。
4: 是。你们作何打算？
2: 我想率军回国。
4: 此举不妥。如果你们想回国的话，叔宝同不可能让你们全身而退的。我们再不会以大唐为敌了。可是打不可打，退又不可退。我们已被女流

0: 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1: 不如与我们大唐联盟，
2: 对，
1: 如何？啊，
3: 联盟，反戈攻打舒军。
1: 正是，只要两位公主答应联盟，你们提出的一切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
2: 是啊，
1: 包括去死，在所不辞。
2: 嗯。
0: 实不相瞒，我等来西凉多日，听到不少舒军士兵竟盛赞朝廷大军之仁义，可见不是虚言。今日一见两位将军之人品，确实令人钦佩。可这联盟该怎么个联法呢？
3: 我等奉父王之命，是为著书伐唐而来，如今突然倒戈相向，只怕出师无名，难以向父王和世人交代。
4: 公主言之有理，只是不知道如何才算出师有名。
0: 除非我们两国联姻。
4: 联姻？此主意好是好，但是你我两国相隔千里，且男家女家尚不可知，一时间如何联姻呢？
3: 刘将军何必舍近求远呢？
1: 恕在下唐突，敢问两位公主是否婚配？
0: 尚未婚配。
3: 两位将军呢？
1: 我们也没婚配。
0: 真乃天赐良缘，我两人愿与两位将军结终身之好，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3: 这样我们两国联姻就名正言顺了，倒戈公输也师出有名了。
0: 难道我俩与你们不般配，
3: 还是你们瞧不起我们一国之女？
4: 两位公主误会了，两位公主实乃是国色天香，
1: 对，
4: 又是金枝玉叶，我们俩能娶到像公主这样的人为妻，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1: 可不是，
4: 我们是求之不得的。
1: 对，
4: 只是
3: 为何？
4: 我军军纪严明，临阵招妻者是死罪。
0: 此条军纪我国也有，那是为了避免乱军祸国，但在此情此景下招妻，于军于国皆有大利，有何不可？记得刚才两位将军说过，只要我们答应与大唐联盟，我们提出任何要求你们都能答应，不是吗？
3: 甚至包括去死。
0: 难道你们想食言？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来食言？
4: 既然是这样，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
1: 好，就这么定了，天与不娶，反受其咎。再说此举是为朝廷建功之事，到时候咱们再向元帅禀报也就是了。
4: 哎，你看啊，咱们两国既然已经联姻了，那咱们下一步的行动就必须谨慎。
1: 哎，对对对，而且在攻打之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4: 两位公主小心，你们在他们前面一定不要露出什么破绽。
1: 哎，等我军攻打的时候啊，看准时机一举行事，给这个书贼措手不及。
4: 好啊。
3: 明白。
0: 我估计交战之前舒宝同必找我们商议战事，我们会不露声色的。
4: 好，记住啊，一定要沉着沉着。
0: 嗯，
3: 你们放心好了。
1: 好。
5: 各位将领意下如何？
6: 报，不好了，不好了！报告元帅，昨夜三更时分，薛银龙小将说服刘家的两位将军率领手下分前锋后应，杀入金光八卦阵中。在阵中，小将军不幸被铁板刀人当场打死，刘家两位将军则被两员女将活捉回营，生死不明。我是薛将军的部下，侥幸逃脱，特向元帅报告。
7: 可怜的英龙，小小年纪，壮志未酬身先死，到现在连尸骨都找不回来，还连累了刘家兄弟。
8: 待破阵之后，一定要找回孩儿的尸体，让其入土为安。
9: 萧将军既死不能复生，刘家兄弟生死未定，梨花有孕在身，不必伤怀。大敌当前，还需保重身体。
10: 你那两个徒弟虽然被擒了，但是并未丧命，无需担忧。

中将士，明日我们将破金光八卦阵，我们来商议一下如何破阵。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昨日的奇遇。

薛将军，在下是波东国大将军鲍叔，在下佩服将军少年英勇，锐不可当，但愿来世与将军决一死战。

0: 金光八卦阵共有八门，但无需同时进攻八个门。只需要我们集中兵力，攻打东门、南门、中门，然后控制中门，由中门攻入生门，此阵必破。元帅，这金光八卦阵有八个门，为什么只攻三个门呢？各位还记得白虎关的七杀阵吗？七杀阵由七个门组成，一门不破，此阵不破。 而金光八卦阵与其不同，共有八个门，八门之间相互填补呼应，全阵如连环锁链，半个时辰之内收放自如。由于我们的兵力只相当于敌军的一半，所以用此法破阵，就可直达西凉王府了。
1: 元帅说的非常对，控制中门非常重要，所以在攻破南门和东门之后，主力应该迅速向中门集合，以防敌军互相支援。
2: 如果跟以前打阵一样，同时攻打八门呢？
0: 其实舒宝通也是这么想的，他以为我们会同时攻打八门，所以他全力准备了一百二十万大军，想要分割开来将我们各个击破。若我们同时进攻八门的话，那岂不是正中此计？
3: 原来是这样，幸亏元帅及早识破。
0: 好，那本帅开始点将，众将领听令。
4: 对，
0: 罗章、周一虎、秦汉听令。
5: 末将在。
0: 罗章为先锋，周一虎、秦汉为左右翼。 明日三声炮响之后，命你们率兵攻入东门，攻破东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北门之敌向中门支援，不得有误。
4: 得令。
0: 樊梨花、薛金莲、刁月娥听令。
4: 末将在。
0: 樊梨花为先锋，刁月娥、薛金莲为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命你们率兵攻入南门，攻破南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西门之敌来支援中门，不得有误。
4: 得令。
0: 窦仙童，陈金定听令。
4: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与本帅一起，待明日三声炮响之后，直接攻入中门，控制住中门，断其连环锁链，不让敌人前后相互支援，此阵必破无疑。
4: 得令。
6: 尉迟将军到，
7: 押粮官尉迟青山向元帅缴令，
0: 请起。到来，
8: 各路粮草已如期到达，前方将士再无后顾之忧。
0: 尉迟将军辛苦了，请回营中歇息吧。
9: 不，元帅，自从西征平叛以来，尉迟青山从未在前方上阵杀敌，这次正好遇上大破金光八卦阵，末将愿向元帅请战，望元帅获准。
0: 好，这样甚好，请坐。
10: 是。
0: 我正想着破金光八卦阵没有人支援，那好，尉迟青山，请缨听令。
11: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率5000人马作为游骑。
11: 阻截由北门过来的敌军，
0: 以防他们支援南门和中门的敌军，保证前方顺利破阵。
11: 得令。
12: 你是不是病了？
11: 没什么。
12: 可你刚才，
13: 元帅讲话呢？
0: 东南中门攻破之后，全军将领集中攻打生门，攻破生门之后就可以直达王府了。
14: 点将完毕，不知程老千岁和徐军师有何指教？
15: 老夫觉得应该万无一失了。
16: 我却有个疑问，军师请讲。从刚才薛元帅步军来看，似乎有些遗漏之处，比如你与仙童、金定将军直接杀入中门，同时还要左右兼顾，那就是说，东门、南门很有可能需要你们去支援。若你们去支援，却自身难脱，又将如何？或中门敌。

0: 兵力强大，你们无法支援左右，又当如何？徐军师，这是明察秋毫，敌军一共有120万大军，在每个门把守的兵力不足20万，而我军一共有60万大军，只要集中兵力进攻三门，控制住中门，不让各门敌军增援，那么我军攻此三门的兵力已经足够了。还有。
1: 樊将军的产期很快就要到了，还要上阵对敌。虽然樊将军精神可嘉，但是我总觉得有些欠妥，起码从人道上是说不过去的。
2: 徐军师言之有理，我们是一支仁义之师，尽管作战的将领不够，也不可让一个快要生产的女人上战场。
1: 多谢军师和程老千岁体恤，可是到我生产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0: 并无大碍，樊将军，此战异常险恶，我们不但要考虑你的个人安危，而且还要想到万一你的身体出现了意外，很有可能会拖累整个战局。
1: 军师所虑极是，当初我也和梨花说过，刘营不上阵，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想好了万一出现意外情况的对应之策。军师大可放心，万一出现意外。 我们也想到了全身而退的办法，绝不可能影响整体的战局。再说了，刚才军师也说，此战险恶，并且我方缺少战将，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2: 樊将军素以大仁大义著称，乃我军将士之楷模。
1: 你没事吧？
0: 不过，樊将军还需多加保护身体才是。
1: 嗯，
2: 丁山呢？
0: 你可要保护好梨花的安全呐！嗯，老千岁，请放心。
3: 好，既然如此，对薛元帅这步兵已无异议。
0: 丁山，你就按你的方案去执行吧。还有一点，要与众将领言明，邻国与我大唐无根本利益冲突，也是受叔贼蛊惑而来，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量分化瓦解他们，最好是化敌为友。
3: 元帅考虑的十分周全，哪怕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个国家的将领保持中立，就相当于消灭了20万大军。嗯，
4: 是啊，这可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做法呀！啊，诸位不妨尽力去做。
0: 嗯，只要众将领并胆同心，我们杀出大唐将领的威风来，金光八卦阵，何愁不破？
4: 并胆同心。
5: 杀出大唐战将之威风，青山，秦英，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你有什么事就说吧。我有点不舒服，对你瞒不住了。不过你千万不能让我哥哥知道，更不能让元帅知道，他肯定不会让我上战场的。 我说你知不知道带兵上战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很有可能还会丢掉性命，这些你想过没有？你放心，没什么大碍的。我还是跟你哥说吧。青山，我哥是军中主将，不能让他分心呐。你这是何苦啊你？ 青山，咱们军中将领本来就不多，元帅每日心急如焚。 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下？青山，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见，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躺下呢？我怎么能面对我死去的父亲？你就答应我吧，青山，我求你了，青山。好吧，我答应你，但是你要先把药吃了，我去找医官拿药。
6: 临战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故。虽然不能影响大局，但确实是对我方不利。本帅的先师与李若虚五位道长，恰好去云游四方了，所以这次与唐军的一战，不能来帮助本帅了。
7: 啊，怎么会这样呢？
8: 这是为何？一下子少了好几位高手。
0: 这金光八卦阵

0: 这还守得住吗？诸位不要惊慌。为此，大王又特意派了两位神勇的花叔赖、花伯赖两位兄弟，他们是神勇大将军，威勇无比，皆有万夫不挡之勇。情况如此，所以我们的战略部署要做一些调整。东门。 由宝树大将军和黑里达将军共同镇守，南门继续由段九成、方万春和霍尔弥三位将军共同镇守，西门由金桃和银杏两位公主共同镇守，而北门是由花叔赖和花伯赖两位兄弟共同坚守，而本帅与两位军师则坚守中门。
1: 以接应你们各个门之间的响应，以备不时之需。
2: 东门和南门之间还有一个地门，这个地门是一个秘密的地道，这个地道口的存在，唐军并不知道，所以只需有郝麒麟一人镇守即可。
0: 那还有死门和生门呢？不用把守吗？死门处处都是陷阱，所以无需派人把守。只要唐军来到此。 必然让他有去无回。生门最后一道是直接通往王府的门，这个门至关重要，到时由我与两位军师坚守。如果时局对我们很不利，你们各个部的将领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兵退入生门。可是东门和南门离生门较远。 你们只有走地道，直达生门。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3: 元帅，各门之间相互支援，是不是都得从中门经过？
0: 不错。如果中门到时有敌军的阻挠，你们可以走地道，向外围绕道而行。明白了？
4: 明白。
5: 小姐，盔甲来了。哦，小姐，你看你这肚子都这么大了，我可怎么给你穿啊？
6: 别废话了，赶紧穿吧。
5: 小姐，
6: 怎么了？我真的很担心你，肚子这么大块生产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啊？
5: 行了，别唠叨了，赶紧穿吧。
6: 哎，啊，哎呦，小姐，小姐你这怎么了啊？哎呦，
5: 小姐，
6: 肚子好痛啊！
5: 啊？
6: 那怎么办啊？你等一下，我去叫姑爷来。没事，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5: 小姐，万一到时候你生在战场上，那怎么办啊？
6: 小翠，你不知道，这一仗对我们关系重大。我军的人数只占敌军人数的一半，顶上为此焦急万分。你说我能不去吗？我能躺在这不管他吗？
7: 别说还没到产期，就算真的生在镇上，我也不管了。小翠，快穿衣服，要出发了。梳妆。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报名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8: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正差价。 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
0: 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进去，
3: 2米，3米，
1: 哎呀呀，哎，
3: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1: 哦，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 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1: 谢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

0: 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嗯，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
1: 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3: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有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5: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三四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用心爱家，爱家纺。
6: 天地胸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9: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0: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1: 保证完成任务。
12: 你们不可能成功。
8: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3: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卡。
14: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15: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6: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8: 铁证如山。
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9: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2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录音点。
19: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1: 快路上了，先不说了。
19: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

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伊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等啊，
5: 等，
4: 刘乃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8: 你们俩坐稳了啊。
7: 嗯，
8: 我又有了。
7: 啊？
9: 行呀，回钱了。
10: 怎么样，勇哥？我没骗你吧？
11: 哎，
9: 别呀，我这6000啊也不着急用，
11: 多放几天呗，
9: 到时候请你喝酒。
10: 我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才让你占这个便宜的。
11: 就你那点钱，我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9: 你说个数，我得投多少钱你们才能接受？
10: 至少100万吧。
12: 总有天会晴朗。
13: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胜在播出。

0: 这场战役是我们征西平叛的关键时刻，胜败在此一举。众将士，全力以赴，攻破金光八卦阵，杀叔贼，平叛乱，还我大唐江山统一！
1: 是。

0: 这下可好了，一切准备就绪，
1: 我就等薛丁山这些鱼儿入网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收网啊。
2: 俗话说，一拳难敌四手，薛丁山本事再高，这一次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啊。
3: 这次莫说是打，就算是踩，也要把他们踩成肉酱。
4: 八欧，不好了，不好了！
0: 何事如此惊慌？
4: 元帅，唐军开始进攻了。

0: 啊？
1: 莫非他们知道破阵之法？
2: 怪不得他们一直不打阵，原来他们是找高人指点了。
0: 行啊，有两下子。哼，不过你们放心，好在我的金光八卦阵进退收放自如，变化灵活。好，不过我们还得集中兵力以作应对。两位军师，速速随我入阵。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和徐军师已到。
1: 快宣。
0: 遵旨。
2: 宣程老千岁、徐军师觐见。
3: 参见皇上。
4: 两位爱卿免礼。战事如何？
5: 回皇上，刚刚入阵交战。
4: 哦，那你们有几成的胜算？
3: 皇上，如今是敌众我寡，敌方两人对付我方一人，眼下胜败难以预料啊。
5: 是的，我军兵少将寡，据微臣所知，还有些战将是带病上阵的。
4: 那飞虎营和无名十三他们都用上了吗？
3: 他们毕竟人少，执行特殊任务还可以，面对100多万人的战场，他们派不上用场。
4: 那他们就毫无用武之地啊。
5: 他们另有大的用场。
4: 什么用场？
5: 保护皇上。
4: 保护朕？
3: 是，金光八卦阵离此地并不算很远，敌人兵将又多，以防他们派出一支军队来骚扰皇上，徐金石考虑得十分周全。
4: 那这么说，他们都在外面了？
5: 是的，有了他们的保护，皇上尽可放心了。
4: 那就按你们的计划执行。
5: 皇上，微臣和老千岁还要到镇上去，我们也带有5000精兵做接应之用。
4: 嗯，那你们快去吧。
3: 是。
6: 报！报告大先锋，前面发现一个新坟，是薛应龙小将的。
4: 啊，去看看。
6: 是。
4: 就。吁。看前面。
7: 吁。请问来者可是郭东国大将军宝树？
8: 正是。
7: 薛应龙小将之墓可是将军所为？
8: 区区小事，尽点人道而已。你是何人？
7: 我乃大唐征西前路先锋罗章是也。罗某在此谢过大将军了。
8: 苏文罗家三代英雄，威震四方，本将军仰慕已久，没想到今日在此相会。
7: 只可惜初次相识就兵刃相见，罗某想知道大将军为何与大唐为敌啊。
8: 哎，我也不想啊，只是君命难违，身不由己。
7: 既然如此，那就接招吧。
8: 那就是本将无礼了。将我等不远千里前来助阵，西凉大将见难就逃，可耻！

0: 我们这唐将十分厉害，宝树将军快要支撑不住了。
1: 唐将来者何人？罗章都已虎合秦汉。
0: 我原是绝猛将，只是去接应一下，支援宝树，不要让他败下阵来。禅师，我们先撤回生门，然后我们再做打算。
2: 是，元帅。我要杀了你这个卑鄙小人！你别误会，我不是杀你的。 我早就看出你们西凉将领不是正人君子，就，多谢罗将军救命之恩，就，兄弟们。
0: 情况如何？宝树将军已经放弃了东门。
2: 为何？
0: 不知。元帅，我们去把东门夺回吧。不行，宝树不在，我们要夺回东门要花很大的代价，不如去唐将较弱的南门，集中力量杀掉南门的主将，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再说。
2: 此举甚好。
0: 来人，在。北门暂无战事。 让花将军增援南门，带上麒麟将军。
3: 是。
0: 黑将军，在，你速速通知西门的金桃、银杏两位公主，赶往南门会合。
4: 是。

Thank you.

0: 花将军，舒元帅说北门暂无战事，让你带兵速往南门增援，斩杀唐将。
1: 好，我等正闲得无聊，我们走。驾。

0: 东门破了，北达逃走了。宝叔不想与大唐为敌，已经带兵撤走了。
1: 好，
2: 报！
0: 禀报元帅，樊将军与舒宝同激战多时，肚子疼，情况十分危急。
2: 罗章、秦汉，你两人在此镇守中门，绝不能让敌人突破。秦定，快点随我去南门。元帅放心，此门交给我们了。
0: 驾！
1: 没想到薛丁山如此神勇，简直天下无敌啊！
0: 所以朝廷大军势如破竹，都快攻到王府门口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0: 舒元帅要我们去南门，我们得设法过去，军令不可违啊。
1: 我们还要去中门吗？
0: 中门有薛丁山，不可再去碰他。舒元帅曾说过外围也可以直达南门，我们从外围绕过去。
1: 好吧，兄弟们，我们走。
3: 走。
4: 秦将军、尉迟将军，南门告急，樊将军遭多人围攻，难以脱身。我已报告了薛元帅前去支援。
1: 驾。
0: 青山，我估计他们俩去南门支援，我们不如将他们拦下。
1: 对，再次将他们截住，不能让他们去南门。
0: 走，驾
1: 驾。
5: 弟弟，不要与他们纠缠，赶快去南门与元帅会合。
6: 明白，我们撤。
2: 谢两位道长，
4: 不谢。
7: 两位道长，你们怎么来了？
4: 师父叫我们来的，说是将功赎罪的好机会。
7: 多谢两位道长。
8: 叶副将，你快带他下去疗伤吧。
4: 好，对，好，
8: 走。

0: 曲献公主，你这是为何？
1: 我两人已与大唐联盟，以嫁大唐两位将军为妻，今日就要捉你这个叛贼曲献公。
0: 你们两个贱婢，迟早让你们血溅当场！

0: 丽华，辛苦了。哦，我让仙童和金定把你送回营吧。
1: 不用了，破阵要紧，让两位姐姐留下助你，我自己回营。
0: 丽华，你真是位好妻子啊。
2: 慢点，慢点。
0: 怎么样？没事。
2: 好。
0: 怎么样啊？
3: 金将军，你伤得如何呀？
4: 程老千岁，我没事。
3: 哎，你有病在身，还要上战场？
4: 程老千岁，你有所不知，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建，再不立功的话，百年以后我怎么面对我父亲？
5: 老实点儿！哪里跑？

0: 大将军，你一定要拼尽全力，守住生门底线，速速去组织后援。
1: 还请大帅另请高明吧，在下无能为力。
0: 什么？你？告诉你，你们国王可答应我，要帮我们到底的。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2: 大将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传号令，全军回国，向国王复命。走。
3: 是。
4: 元帅。

0: 全军将士一鼓作气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1: 杀！

0: 了他。
1: 别人呀！

你们这两个败军之将，还不束手就擒？

Yeah.

0: 罗章，元帅，为你爹报仇。
1: 自恃武功盖世，挑起战争，杀死罗通。秦怀玉等唐朝大将，却最终被薛丁山战败。罗章的飞枪，彻底打破了他称霸中原的梦想。

爹，西凉已经平叛，您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现在您可以痛饮此酒了。

0: 大军已打破金光八卦阵，攻入玉龙城，中元帅与两位军师已经战死，薛丁山正率大军直奔王府而来，请大王定夺。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启奏大王，以微臣之见，不如大王先写下降表，表明忠诚，并将造反之罪推到叔宝同的身上，待我亲自送往朝廷。皇上乃仁义之君，或许他会网开一面，宽恕大王。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1: 就以爱卿之见，眼下也只好如此了。
0: 好。
2: 元帅，波东国大将军宝树已率

0: 军回国。天南国公主银杏和天童国公主金桃两人只等皇上圣旨，携两位刘将军
1: 复旨联姻。舒宝同的部队已经死伤过半，剩下的部队由我们进行整编。
2: 元帅，西凉王府大臣宋焕宋大人帐外求见。
3: 哦，就是你说的那位宋大人。
2: 正是。
3: 啊，快快有请。
2: 传宋大人觐见。宋大人，这位就是我朝廷大军三军大元帅薛丁山。
4: 薛元帅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真乃下官之大幸也。
2: 元帅，这位就是宋焕宋大人，这位是三军前路先锋罗章。
4: 哦，宋大人，罗将军英雄年少，下官久已仰之。
5: 久闻宋大人乃朝廷忠良之臣，此次征西，大人亦有功劳，待我等奏明皇上，对大人进行封赏。
4: 此乃臣子之本分，怎敢贪功啊！今日下官受大王之托，前来拜见元帅。
5: 哦，请讲。
4: 大王误听舒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现已追悔莫及，今特修一道降表，以求恕罪。
6: 本王误听舒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追悔莫及，今特修降表一道，启元帅奏起皇上，以求恕罪。
5: 此次西凉王转变之快，是否有大人游说之功劳？
4: 这是臣子之本分，何功之有？不过大王确实无路可走，这才是主要原因吧。
5: 嗯，大人言之有理。江将军
2: 在，
5: 那就麻烦你走一趟，火速将此表呈送皇上。
2: 是。

0: 昭宗传旨，由朝廷征西大元帅薛丁山入王府受降。至此，
1: 彻底剿灭了叛乱，斩除了祸根。薛家功劳浩大，满门忠良，实乃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
2: 启禀皇上，薛丁山等我朝将士此次征西平叛功劳卓著，恳请皇上加封赏赐。
1: 准奏。
2: 谢皇上。
1: 宣旨。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0: 高宗加封薛丁山为上柱国两辽王，子孙世袭，命工部为其专造王府，封大夫人窦仙童为定国夫人，二夫人陈金定为保国夫人，三夫人樊梨花功劳最大，封为威宁侯一品夫人。薛仁贵阵亡于西凉，高宗将撤宫前鼎炉以王礼安葬，并追谥为文定侯。柳银环和朝阳俱封为一品太夫人，封程咬金为开国长寿武王，赐安车四马，宫女36人，加9次，参拜不明，荣封3代，闲居养老，不必入朝。程铁牛袭鲁王之职，封程千中为平西侯，徐良袭英国公之职，封罗章为越国公，封秦英为护国公，袭父秦怀玉之职，尉迟青山袭鄂国公之职，封窦一虎为镇国侯，其妻薛金莲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白虎关，封秦汉为定西侯，其妻刁月娥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青龙关，封江湖小四为4品左右牵牛卫，掌执御刀宿卫侍从。陈云刁应祥已经亡故，立庙祭祀，封刘仁刘瑞为都督，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就让同学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

0: 这个案子，我们一天都要往里跑。
1: 我分析甄别了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兄，
3: 不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4: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5: 铁证如山。

0: 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自登基以来，极力推行贞观之治，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举国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然而，地处东北边陲的附属国伯辽国的兵马大元帅铁士文，自是兵多将广，威逼伯辽王背叛朝廷，兴兵造反，妄图攻占长安，称霸中原。为了平定叛乱，李世民御驾亲征，由此引发了一位盖世英雄的传奇故事，而千古流芳。
1: 驾！驾！驾！驾！驾！驾！参统，哪里跑？别跑！

你现在是叫天天兵，叫地地不灵，谁能救得了你？你这是命该绝啊！快快说死吧！

0: 萧将军慢走，快留下姓名，家住何处？好，改日派使臣召你进京，加官进爵。
1: 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堡主跨海镇西东。

0: 这就是朕昨夜做的一个怪梦。徐爱卿，你说这个梦是主吉还是主凶啊？
1: 启禀皇上，微臣给皇上道喜了。
2: 这梦让朕毛骨悚然呐、这喜从何来呀、
1: 启禀皇上，此梦说明东面有内乱，皇上御驾亲征，遇见铁石文追杀，幸遇白袍小将前来救驾。这一白袍小将就是皇上的应梦贤臣了。
2: 可他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朕又如何能寻到他啊？
3: 启禀皇上，这个应梦贤臣身穿白袍，手持方天画戟，很像我的女婿何宗宪呐。
0: 哦，是吗？
3: 皇上，这环顾朝廷上下，除了我的女婿何宗宪，没有一个像是应梦贤臣呐。皇上，不如召他上殿，看看如何？
0: 算了吧，只不过是朕的一个梦而已，不必大惊小怪的。
4: 这次王爷一定要帮帮我，要不然我儿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5: 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吧，欧阳，这我真不是见死不救啊。哎呀，我现在在礼部，不在刑部了，你儿子犯的是什么杀人罪呀、这不归我管呢。
4: 您是王爷呀，在刑部您还有很多亲信吗？
5: 哎呀，朝廷上的事你有所不知啊，人一走茶就凉啊。
4: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王爷，求求你了。
5: 哎呀，看在咱们十年的情分上，我尽力而为吧。
4: 谢王爷。
5: 哎呀，我尽力啊，救得了救不了的我不敢说。
4: 王爷，您一定有把握，事成之后还有一半。告辞了，谢谢，谢谢。
3: 王爷。
5: 哎呦，岳父大人今天下朝早啊，快请坐，快请坐。
3: 王爷，今天你不是病了吗？
5: 有钱能除百病吗？岳父大人找我有事吧？
3: 哎呀，皇上今天做了一个怪梦。
5: 哦，
3: 他梦见一个应梦贤臣救了他。
5: 哦，
3: 我说这个应梦贤臣呐，很像是宗宪。哎，皇上不相信。
5: 哎呀，要是这应梦贤臣是宗宪的话，那日后我们就无忧了。
3: 是啊。王爷
5: 啊，
3: 你有什么招让皇上相信那个应梦贤臣就是宗宪呢？
5: 这个嘛，皇上，微臣以为您所讲的应梦贤臣和何宗宪极其相似，

0: 找他上殿吧。
1: 成亲王，你的病痊愈了吗？
0: 哎呀，老毛病很难根治啊。哎，不过应梦贤臣之事至关重要，还是传他上殿来见见吧。
1: 好，传召。
0: 哎，为了验明正身，还是让他带着方天画戟上殿吧。
1: 嗯，准奏。

0: 宗宪，快过来休息一下吧。
1: 哎，夫人，你对我真好。
0: 我们既是夫妻一场，为妻当然也希望你凭自己的实力夺取功名啊。
1: 嗯，夫人，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不让你失望的。
0: 你呀，就会逗我开心。
2: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何宗宪持方天画戟，马上入宫面圣。
1: 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夫人，您这是干什么？
0: 公公，这次要宗宪入宫面圣是什么事？
3: 回夫人话，奴才不清楚。张总爷临行前一再叮嘱，何将军一定要穿上白袍上殿。奴才告退。
0: 啊。宗宪，别管什么了，或许入宫这件事对你很有利，所以你入宫以后一定要特别小心。
1: 好，我知道了，夫人，你放心吧。

0: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小卿家，用你的方天画戟给朕摆几个架势看看。
0: 臣不敢造次。
1: 哎，朕恕你无罪。
0: 遵旨。

0: 皇上，怎么样？
1: 陛下，何宗宪有他的独到之处，但跟皇上所说的应梦贤臣还是有区别。根据应梦贤臣留下的四句诗，便不难猜出他家住何方，姓甚名谁。
2: 哦，快给朕解来听听。
1: 第一句说的是家住遥遥一点红，遥遥比喻成太阳，当太阳日落西山，似落非落的时候，就剩下那么一点点红了。据臣判断，他家准住山西。
2: 对，那朕如何寻找呢？
1: 这个好找，皇上不是说了吗，他连人带马纵入龙门而去，山西绛州府就有个龙门县，他准住龙门县。
2: 那飘飘四下影无踪呢？
1: 飘飘乃是降雪

0: 薛字往百家姓上靠，这个人应该姓薛。第三句上说的是三岁孩童千两价，这三岁的孩子就值上千两银子。人贵呀，人贵二字应该是他的名字。此人并非姓何，绝不是何宗宪。白袍小将应该姓薛，他的名字叫薛仁贵。
1: 对，薛仁贵。薛仁贵。

0: 着火了，快
1: 着火了，
2: 快救火呀，快
3: 去员外家着火了，
4: 甩大甩了，
5: 火了，
6: 快来了，快来了，着火了，着火了，
7: 你爹他还在里边呢。
8: 爹，
9: 这是薛仁贵吧？
8: 他是啊，
9: 你说话了。
10: 这到底怎么回事？
7: 仁贵哥，是天火。
9: 对，天火。
11: 快快快！
9: 天火！
7: 爹，爹，你醒醒啊！爹，我是仁贵呀，我回来了，爹。
11: 快点快点！
7: 爹，
12: 来了，
7: 爹，
12: 快点水！来了。哎，
3: 你们去那边，那边。
13: 回来了，
7: 我回来了。
12: 快点！
13: 你会说话了，
7: 爹。求你们帮帮忙，找个郎中吧。
9: 好，
7: 帮忙！
9: 快快快，
7: 找郎中！
9: 快找郎中！
7: 爹，爹，
13: 爹，爹不行了。自从薛姨，你娘每天盼着你，思念成疾，终究没有把你盼回来。她一个人就先走了，爹。不想留下一个人孤苦伶仃，往后的日子你一定要坚强勇敢啊，爹，希望你将来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7: 爹，爹。

0: 谁啊？来了。找谁啊？
1: 你不认识我？你大概是新来的吧？
0: 啊，
1: 我姓薛，叫任贵，是你家老爷的侄子，麻烦你通报一声。
0: 老爷的侄子？
1: 对。
0: 我怎么没听老爷说起过呢？你是要饭的吧？要饭的到别处要去。走走走走，
1: 我
0: 快走，快走快走，
1: 我
0: 快走。
2: 什么事？
0: 哦，要饭的。
1: 仙徒，是仙徒吧？啊，
3: 任贵哥，任贵哥，你回来了
1: 啊？
3: 你会说话了？
1: 对，
4: 少爷，
3: 他是我堂哥，一点规矩都没有。没事了，你下去吧。任贵哥，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我家刚遭不幸，一言难尽。
3: 啊，任贵哥，外面天冷，走，咱们进屋去说。

0: 爹，仁贵哥，他来拜见您了。侄儿仁贵，拜见叔父大人。
1: 你会说话了？是的，叔父。好，好啊，仁贵啊，你们家惨遭不幸，我也听说了。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0: 你看，好端端的一个家，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样？
2: 叔父，现在侄儿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了。
0: 你说这都是谁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你爹老年得子，原本是福啊，可以安享晚年，没想到。 你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舞刀弄枪。平时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不进去；跟你爹说过多少次，他也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一味的由着你的性子来。你想想，如果你留在他的身边，我相信他就不会如此操劳。
2: 更不会遭此不幸，你娘也不会死得那么早啊！侄儿对不起爹娘。
1: 当初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找上门来了，
3: 哼，晚了，我也帮不了你了。爹，您就看在伯父的份上，帮帮仁贵哥吧。
0: 这里没你的事，你给我进去。爹，进去。你说你啊，成天舞刀弄枪，还一走就是几年，有用吗？
1: 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孩儿每天学文习武，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够报效朝廷，成为朝廷栋梁之才。哼，
0: 有志气，有志气。这么有志气，还跑来找我干嘛？
1: 叔父，侄儿打扰了。
4: 仁贵哥。

0: 仁贵哥，你要走，你就把这些馒头拿着吧。馒头还热着，你吃一个，吃一个吧。啊，给。
1: 人家是大有作为的人，怎么会稀罕这点东西呢？把馒头拿回去。
0: 爹，
1: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0: 仁贵哥，哎，爹，你太过分了！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

你谁呀、啊？醒醒！哟，这不是薛仁贵薛公子吗？哎呀，这冰天雪地的，这不冻坏了吗？哎，醒醒，醒醒！

0: 铁总兵，末将王彪是奉大王之命上朝廷进封贡品的。铁元帅，这些东西就不用你送了，留下来吧。铁元帅，您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您想劫劫朝廷贡品？这可是灭门之罪啊！元帅三思啊！
1: 大哥，别听他啰嗦了。
0: 元帅，你真的打算背叛朝廷吗？
1: 动手！

0: 大胆铁石文，我也是奉命行事，我有大王的奏本在此。你要干什么？你带一封战书给唐统。各位，唐统欺人太甚，人人得以诛之，请大王明察。
1: 哈，田元帅说的极是啊！依附于大唐朝廷，总是仰人鼻息啊！如果能够独立，那当然好啦。
0: 如今，不料兵多将广，既然大王有此想法，就请大王发令吧，择日攻打长安，推翻朝廷，好让大王称帝中原，君临天下。
1: 田元帅。
0: 忠肝义胆，可照日月啊！不过，此事事关重大，还要从长计议。大王英明，光有同仇敌忾，难成大业，应该集思广益。各位同僚，现在是你们为大王赴汤蹈火的时候了，请各抒己见，好让大王早日定夺。
2: 安将军，你有奏吗？微臣今天无奏。你直说无妨，大王不会降罪于你的。大王，你说是吗？是，安将军不必拘束。回大王，末将认同铁元帅所奏，唐同确实可恶可恨，不出不快。
0: 但是，他对内侍贞观之治，对外是以和为贵，开创了大唐的盛世。就凭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俯首称臣呐！安将军，你在说什么？你这分明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你明赞唐同是明君，暗贬我王是昏君，是吧？
2: 这不是大王。
0: 请安大人的罪啊！这是田元帅息怒，让安将军奏完吧。大王，现在到底是谁主张？我是听大王的，还是听世子罗的？请大王当众严明。本帅已经忍无可忍了，是我集结了大王进攻朝廷的贡品。 按唐统法律，怎么办？本帅任凭大王裁决。拿起来。现在贡品已经物归原主了。使者王彪已经把我的战书送到了大唐。现在我军将士早已上下一心，同仇敌忾。
1: 只等大王一声令下。什么？你真的要攻打长安？哎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0: 有，那就是拿我到长安治罪，能确保大王平安无事。
1: 哎呀，这就让大王为难了。
3: 何去何从？请大王考虑吧。退朝。

0: 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竟敢公然出卖本元帅。
1: 没有啊，铁元帅，我只是说说实情而已，你不让我直奏无妨吗？
0: 你敢狡辩，我今天不揍你这出尔反尔的小人，我枉为元帅。
1: 元帅，元帅，哎呀，哎呀，哎呦，哎呦，
0: 哎呀，打你已经便宜你了，要是在战场上，我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1: 哎呀，哎呀，哎呦啊，哎呦啊，哎呀，啊，
2: 安将军，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末将只是摔了一跤，末将告辞。哎呦啊！

0: 是卖豆腐的，叫王茂生，这是我家。
1: 我怎么会在这儿？哈，
0: 今天我卖豆腐回来啊，看你躺在雪地里，我一看呢还有气儿，就把你给背回来了。哦，
1: 哎呀，多谢大哥救命之恩呐！
0: 哎，兄弟，别客气啊。
2: 兄弟啊，来，刚煎好的草药，趁热喝了
0: 它。这是我媳妇儿，
1: 多谢大嫂。
2: 兄弟啊，幸好你身子骨硬了，要不外面这么大的雪，早就该冻死了。你说是不是？啊，
1: 二位与我萍水相逢，能够出手相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
0: 哎呀，兄弟，可别说这话呀。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再说了，还是你命大呀。
2: 就是啊，兄弟，快喝吧，喝完了咱们吃饭啊。
3: 启禀皇上，伯辽王派人携宝物求见。
4: 伯辽王，传。
3: 是。

0: 伯辽副将王彪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王彪，伯辽王有何贡品送一朕呢？臣有贡表，请皇上过目。
0: 小邦并无甚宝物，唯有三件，赤金镶宝冠、白玉带一枚，将皇蟒符一领。可这三件宝物，都在半路被反贼铁石文给劫走了。什么？竟如此事！
1: 微臣亲身经历，句句属实。此反贼还口出狂言，损我皇威。
0: 你如实说来。
1: 朕不敢。
0: 朕不会怪罪于你。
1: 谢皇上恩典，铁石门反贼说兴兵过海，推翻朝廷，入主长安，称霸中原。此话当真？句句属实，此言是反贼亲手所写。
0: 写在哪里？
1: 皇上，在臣的脸上，请皇上过目。
0: 王彪，走上前来，让朕仔细看一下。
2: 哎，还是妹妹好福气呀！找个有钱有势又非常疼爱自己的王爷，我就惨了。相公运气不好，这次又错过了当上应蒙贤臣的良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夫人，我已尽力了，可是皇上他总是认为我不像是应蒙贤臣，那个徐军师。
3: 又扯出个薛仁贵来，
4: 别说了，姐，你也不用气馁。我看姐夫一表人才的，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再说了，应梦贤臣这个事儿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呢，那就得妹妹多费点心思了。姐姐放心，你的事情我一向是放在心上的，不过这也要姐夫多拿点真本事出来才行啊。当然了。
2: 我会继续努力的。王爷，参见王爷。
5: 应梦贤臣的事情也可以听听他们的意思嘛。
4: 我认为这个应梦贤臣。

0: 一定会得到皇上器重的，将来必将飞黄腾达。倒不如我们把姐夫变成皇上的应梦贤臣。王爷，您认为呢？
1: 爱妃所言甚是，不过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还得仔细考虑考虑。
2: 王爷，你说真有薛仁贵这个人吗？
0: 真有其人，我们也用不着那么紧张吧。我认为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好的就有坏的。要是那个薛仁贵能为我所用，那岂不成为一件大好事？如果相反的话，那就只能依王爷的意思，见机行事。我想最重要的是在他和皇上见面之前，我们要把他拉拢过来。他要是不肯，那我们就只能……
1: 爱妃所言甚是，岳父你这回去山西招兵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要好好把握哟。
2: 是是是，王爷。
3: 几次兴兵过大海，三番举义到长安，今年若不来朝贡，明年八月就兴兵。生擒尽德秦叔宝，活捉国公程咬金，战书写到朝廷去，活捉
4: 说
3: 活捉唐童李世民啊。
5: 狂徒，
4: 皇上，
5: 一个小小的邦郡竟如此猖狂，如不铲除，后患无穷啊！
6: 是啊，
7: 皇上，
6: 如不铲除，
7: 皇上，
8: 皇上，
7: 皇上，
8: 皇上，
7: 皇上，
9: 皇上，
7: 皇上，
9: 皇上，
7: 皇上，
9: 皇上，
7: 皇上，
9: 皇上，
7: 皇上，
4: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5: 皇上，
10: 皇上，铁反贼羞辱老臣事小，冒犯皇威事大，待老臣去把他剁成肉酱，以泄心头之恨呐！
5: 启禀皇上，不料叛乱应当早日处置，御史将军主动请战，皇上应该批准呐。
11: 启禀皇上，伯辽之乱定可铲除，现在伯辽军人强马壮，尤其铁士文武功盖世，其九叶飞刀无人可敌。现在伯辽王态度还不够明朗，依臣之见，此事还是要从长计议，千万不可轻敌呀。
4: 徐王兄所言极是，此事改日再议吧。退朝。
1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3: 铁石文越来越嚣张了，把父王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啊。
14: 怎么会这样呢？原来他不是这样啊。
13: 父王，他现在羽翼丰满，已经目空一切了。
14: 哎，王儿，咱们再把这些贡品给朝廷送回去，以解朝廷之误会，你看如何？
13: 真要解决朝廷的误会，唯一的办法就是铁士文所说，押他去朝廷请罪。
14: 哎呀，你这不是逼他造反吗？啊，就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13: 有，我们极力拉拢安达尔靠近我们，我们利用他再和铁士文抗衡。
14: 哎呀，这小子脚踩两只船，见风使舵，哎，靠不住啊。哎，王儿，我们不如明升暗降，让铁石文交出兵权，他手里一旦没有了兵权，这事儿可就好办了。
13: 父王，他还不会那么傻，只要你动他的兵权，他一样会公开造反，使不得呀。
14: 那现在跟逼他造反有何不同啊？
13: 大有区别，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依然对父王您俯首称臣，

0: 另外，安达尔虽然左右摇摆，但他没有完全靠拢铁石纹。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安达尔拉拢过来。
1: 父王。
2: 哦，昭儿。
1: 参见父王，参见王兄。
2: 昭儿，你来的正好。这个平时啊，你主意最多，今天也给父王出个主意，看看怎么能遏制铁石纹。
1: 他？哼，女儿早就说过要治他死罪了。可是父王您总是说要宽待臣民，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好，现在他翅膀硬了，反而欺负到父王的头上来了。
0: 哎，朝阳，怎么可以这样对父王说话？
1: 哎，是父王让我说的吗？好了好了，过去的不说了。现在呀，他已经成气候了，要想公开治他死罪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唯一的办法只有暗杀他。
2: 什么暗杀？哎呀，我一个大王去暗杀一个元帅，这要传出去，哎呀，不行不行，咱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呀。
1: 父王，现在迫在眉睫，要想排除后患，别无他法了。
0: 妹妹，你可低估铁石纹了，你我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
2: 啊。是啊，事关重大，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1: 哎呀，父王，你老是这么优柔寡断，我不管了。
0: 儿臣也无他法了。

0: 不好意思，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哎呀，兄弟啊，别客气，你的身体那么虚弱，是该补一补了。不过我的条件不好，粗茶淡饭的再不让你吃饱，那哪行啊？来，媳妇儿，不，我够了，我已经吃饱了。
1: 别客气，别客气。
0: 哎呀，吃吧，来吃吧，来，快吃吧啊！
2: 兄弟啊，你现在住哪儿啊？
0: 我住在冰山脚下的一个窑洞里面，暂时住住。
2: 哎呀，这冰天雪地的，住那儿哪行啊？就是啊，
0: 要不这样吧，你搬我们家住吧。
2: 住你这儿啊？不行，
0: 我跟我媳妇儿都是很随意的人。
2: 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可真的使不得。哎，既然兄弟执意要这样做的话，那就依着他吧。
0: 一会儿我给兄弟准备点口粮和过冬的衣服，怎么样？那多谢大嫂了。不过有言在先，我只是借你们的，日后我一定还你们。哎呀，兄弟啊，你客气什么呀？哎，兄弟啊，你们家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真是太悲惨了。现在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哎，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咱们结拜成兄弟，你看怎么样？ 神灵在上，王茂生今年39岁，9月16日丑时生。今天与薛仁贵结拜成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哎呀，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0: 兄弟。
3: 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大哥，太好了，有多了个好兄弟。众位爱卿，现在朝中的武将是老的老，小的小，朕的应梦贤臣又不知在何方。此次剿平叛乱，到底由谁来领兵挂帅呢？我。
4: 皇上，为了国家社稷，老臣愿意继续披挂上阵。哎呀，
3: 秦王兄，你精神可嘉，可是你毕竟老迈年高了。嗯，那伯辽人可是十分的骁勇，你万万去不得呀。你为国家社。

0: 技奋战一生，该在家里安享晚年了。
1: 老臣真正的病因是待在家里憋出来的呀。
0: 秦王兄，你在朕的心目中永远是个大元帅。这次出征，朕认为还是找个身强力壮的更为合适。
2: 哎，启禀皇上，老夫愿为国效力，为吾皇分忧。
0: 好，朕认为尉迟兄担任这个元帅更为合适。
3: 皇上啊，俺老成比老黑更为年轻，临兵打仗也不比他少嘛。
4: 我不比你老吧？
3: 我比你年轻啊！
4: 我不比你老，
3: 我比你年轻，我不比你老。
1: 我说别争了，别争了，你只比他小三个月，算什么年轻啊？
3: 就
1: 是年轻啊！启奏陛下，打仗靠的是智勇双全啊。
5: 皇上，微臣跟随皇上南征北战办事了，也算学到了一鳞半爪。再说微臣也曾贪赃渎职，皇上都海量宽恕，微臣愿挂此帅以身相报。
3: 皇上，还是老臣来吧。
4: 不，还是我来吧，
3: 我比你年轻。
4: 来，我真比你老吧。
1: 谁也别跟我争了。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又让同学跑了。
7: 我分析这笔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

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赵总，我真的很无地自容，我也替我女儿罗小婷向你道个歉。一会儿我就给她打电话，让她立刻删除这个投票的文章，同时制定一封给惠权明确公开道歉的亲笔信。
1: 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非常需要像你这样输出正向能量、可以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博主。只是有的时候我会担心。
2: 会不会有那么一刻，你跟你爸爸的立场上、观点上会有很激烈的矛盾？
3: 姐，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的声音会永远存在的，而且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干扰，哪怕是我爸的利益。总有天会晴朗。
4: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来，我省各地文体赛事、文艺展演、岗位致敬活动轮番上演，以实干致敬劳动，凝聚奋进力量。
1: 海东市乐都区南梁公园人头攒动，1885

0: 民干部职工开启 4.7 公里的健步走活动，大家结伴而行，一路欢声笑语，在春日美景中强健体魄，尽享运动乐趣。
1: 欣赏到城市的每一个美丽风景，同时我也不断提升自己的心性，加强自己的耐力，
2: 希望广大全市干部职工把青春热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
0: 西宁市黄原县趣味运动会火热开赛，两人三足、毛毛虫赛跑等趣味项目轮番上阵，大家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释放压力，增进友谊，
3: 让全县干部职工在赛场上建立默契，把这种团结协作的劲头转化成工作的动力。
0: 在海西州德令哈市，致敬一线劳动者活动温暖人心，环卫工人、公交司机、医护人员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用坚守与实干绘就高原城市最美节日底色。
4: 坚守岗位，谨慎驾驶，用心服务，当好市民出行的护航员，用自己的坚守守护大家出行路。
0: 与此同时，果洛州职工文艺晚会温情上演，通过歌舞、短片、访谈等形式，展现各行各业劳动者扎根一线、无私奉献的动人风采。黄南州泽库县徒步大赛、青海油田欢乐跑活动相继举办，倡导健康生活，汇聚干事创业，奋进合力。
5: 尽情的运动，放松身心，不仅缓解了工作上的压力，也是我们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
6: 假期坚守岗位，为油田发展、国家能源保供出力，很有意义。这也是我们送给劳动节最好的礼物。
7: 五一小长假期间，全省应急管理系统干部职工、消防救援队伍及各条战线值守人员以岗为家、以责为重，用坚守彰显劳动担当，用初心本色守护万家烟火，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平稳有序运行。
0: 走进青海省应急指挥部，可视化大屏实时刷新全省道路交通运行、重点景区人流客流、气象预警预报、地质灾害风险监测等关键动态信息，值守人员紧盯态势，科学动态调度，各项应急值守工作有条不紊、平稳运转。
8: 全省应急管理系统每天有300多人在岗值守，省应急指挥部将紧盯节日期间天气变化、交通安全、企业安全生产、旅游小高峰等关键因素，第一时间掌握突发事件信息，第一时间参与处置，最大限度降低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
0: 省安委会办公室组建5个明察暗访工作组，下沉一线，分片督导，从严从实排查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9: 节日期间，各地区和省级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旅游、消防、危化、工贸、矿山等重点行业部门将聚焦重点场所、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开展针对性隐患排查整治，全力营造节日期间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0: 全域布防、全域值守、全域守护，全省消防救援队伍立足辖区实际，科学优化城乡执勤力量配置，提前谋划部署，主动靠前履职，多维度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业务培训和科普宣传，采取定点驻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立体化防控模式，紧盯关键时段、重点区域，全方位织密五一消防安全防护网。
10: 每年节假日都是防火关键期，我们开展装备检查、应急演练，完善节假日人流拥堵、火灾事故等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确保遇到险情能够快速出动、科学处置、高效救援。
11: 我们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严之又严的措施、实之又实的作风、细之又细的管控，夯实应急救援底气，全员在岗、严阵以待，时刻保持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实战状态，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7: 五一假期，市场消费迎来旺季，青海省商务系统提前部署生活必需品保供工作，确保节日期间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流通顺畅。
12: 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内运输车辆往来有序，作为全省最大的菜篮子枢纽，这两天这里的商户备货发运进入高峰，蔬菜水果等品类到货量持续增加。
13: 集散中心与这个四川、山东、云南、那个甘肃等地来签订了这个三方保供协议， 有128家这个蔬菜基地和36家这个大型的重点商户，然后呢，保障了这个西宁市民的这个菜篮子。日均的进场量呢，能达到1700多吨。
12: 在蔬菜交易区，蒜苔批发大户马学林正忙着卸货。
14: 从4月25号到5月5号，一天一车货呗，货量充足呗，价格还比较稳定。我们的蒜苔主要是供应西宁的各大超市。
12: 在西宁大十字百货超市广场店内，货架上各类商品分区整齐摆放，生鲜果蔬色泽鲜亮，品类丰富，粮油肉蛋、米面油以及各类时令商品一应俱全。
15: 在3天前就已经将所有的货源备到我们的储存仓库，也做了保温效果。货源的这一块呢，也是比同期增长了10%。
12: 在超市内的平价蔬菜销售区，6种蔬菜正在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销售。从2026年4月30号至5月1号，西宁市在全市143家平价供应网点启动蔬菜平价供应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16: 市区的75家平价店供应黄瓜、辣椒，
12: 与重点企业联系，打通生活必需品保供堵点，确保紧急情况下货源找得到、运得出、用得上。
0: 日前，为期40个施工天窗的兰青铁路线路整治工作圆满完成。兰青铁路作为西北铁路网连通甘青两省的重要干线，此次集中修是该线路近年来规模较大的一次机械化养护作业。全线累计完成桥隧清筛8.5公里，配闸整形122公里，线路导固223公里，换铺钢轨3.2公里。整治后，线路平顺性、稳定性达到近年最优水平，彻底消除了钢轨磨耗、道床板结等隐患，全线运输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7: 4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组织情况。
0: 今年我省立足青海地域特色，聚焦足球改革发展目标，对本届青超联赛的赛程、赛制、对外交流、服务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优化升级，力争将本届赛事打造成兼具专业性、观赏性和地域特色的精品赛事。
17: 联赛在总结了前2届赛事经验的基础上，沿用成熟的主客场双循环积分赛制，每个市州设立主场赛区，每支参赛队进行7个主场、7个客场的比赛，共有14轮56场比赛。结合我省气候特点和群众的观赛需求，海东等地区正在积极探索设立夜场赛事，既有效地避开日间高温时段，又为上班族、学生群体提供更便捷观赛的选择。
0: 赛事开幕式、揭幕战定于5月10号在西宁市举行，由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果洛格萨尔队。闭幕颁奖仪式将于9月上旬在海东市举办，历时5个月，将持续点燃高原足球运动热度。
17: 联赛结束后，我们将对接省外优质的赛事资源，组织协调本届联赛优秀参赛队伍赴省外与苏超、湘超、辽超、赣超、贵超、宁超、陇超等优秀的参赛强队开展比赛交流，深化省际体育文化交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推动青海足球竞技水平稳步提升。
0: 本届联赛坚持全民参与、全民共享，与规范有序、专业提升相结合，各市州参赛球队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参赛队员，参赛球员以当地农牧民、涉农企业职工、学生、行政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为主体，覆盖社会各个阶层，让更多足球爱好者拥有展现自我的平台。
17: 我们始终将赛事安全和办赛标准放在首位，重点聚焦草坪质量、照明系统、功能区域、安全通道、应急设施等关键环节，确保所有比赛场地均达到办赛的条件，切实为参赛队伍提供安全、专业、舒适的竞赛环境。
0: 今年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将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省农业农村厅下达240万元品牌强农专项资金，支持56场赛事展示展销， 以四统一规范落地12种

0: 促销宣推模式，构建赛事流量转化闭环。省文旅厅开展非遗实景展演、群众文艺惠民演出，推出观赛旅游精品线路，设置文旅商品展销区，发放文旅惠民礼包。省商务厅打造100个特色展示区，投放100万元线上消费券，推出门票专属惠民权益。西宁市将于5月10号承办开幕式，设置260个展位，推进六业融合展示，全面做好安全、交通、服务等全流程保障工作。
1: 4月30号，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联合举办“联媒行动大湖之约”青海湖生态旅游宣介活动。中央驻青媒体、省内媒体记者和自媒体代表深入青海湖景区，实地感受文旅新品项目，持续深化媒体与企业合作，助力我省文旅经营主体特色品牌打造。
0: 媒体记者实地了解青海湖开湖季、观鸟季、全羊旅行、生态环保积分、青海湖一号公路交旅融合等创新产品与服务升级成果，通过登船宣介、现场互动、分组采风等形式，全面感受青海湖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新成效。
2: 通过此次推介活动，我再一次感受到了高原蓝宝石的魅力。作为媒体人呢，更有责任和义务宣传好青海湖的自然之美以及人文底蕴之美。希望我和我的同行们一起用笔触、用镜头宣传好青海，传播青海好声音。
0: 活动现场，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重点推介生态旅游创新产品和景区服务升级举措，推动青海湖文旅品牌提质增效。
3: 希望通过媒体将我们青海湖这么多年的变化展示给大家，让青海湖的景色向全国以及海内外传播出去，让青海湖的这张金名片让更多人知道。
0: 此次活动是省纪协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服务全省中心大局的有力举措，旨在更好发挥媒体优势，助力擦亮青海湖生态旅游品牌，为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汇聚舆论力量。活动既为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扎实锤炼四力，创作优秀新闻作品提供了丰富素材，又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有效实现了媒企合作共赢。
4: 省纪协组织这次主题活动呢，主要呢就是发挥组织优势，在企业与媒体之间搭建起桥梁纽带作用，让记者和自媒体呢能够有开阔的视野去感受我们青海湖，也能感受到我们海内外游客对这个青海湖旅游的期许。
1: 4月30号，以“心心相印，聚力同行”为主题的新就业群体联谊活动在省文化馆群星剧场举办。活动以文艺展演、政策发布、互动交流为载体，凝聚向心力，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0: 本次活动由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共同主办。来自快递物流、外卖配送、网约车、直播电商等行业的新就业群体代表齐聚一堂，情境剧、特色歌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新就业群体服务民生、坚守岗位的日常工作，彰显新时代新就业群体勤劳奋进、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5: 节目非常的接地气，非常的贴近生活，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受鼓舞。
0: 通过搭建新就业群体交流互动、风采展示、权益保障的多元平台，集中发布暖心服务举措，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需求，让每一位劳动者在青海安心就业、舒心生活、用心奉献。
6: 政府推出了很多的举措，让我们这些网约车司机群体觉得很温暖，而且得到社会的关怀，大家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接下来我在工作中认真服务好每一位乘客，
0: 以温情搭建桥梁，以政策暖心护航，以聚力赋能发展。全省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深耕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主责主业，持续延伸服务触角，完善服务阵地，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更强保障，深入落实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部署，凝聚新就业群体力量。
7: 我们城中区呢，

0: 服务，更强保障，深入落实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部署，凝聚新就业群体力量。
1: 我们城中区呢，结合新就业群体的特点，专门为咱们外卖骑手啊、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呢等新就业群体打造了一站式数字化的党建服务平台。目前呢，平台联动了49个暖心驿站、59家呢爱心联盟商户，提供休息充电啊、应急药箱、热水供给等便捷的服务。同时呢，开通了一键维权、随手拍治理、积分兑换，助力呢我们新就业群体在西宁呢安心从业、暖心生活，融入我们基层治理中。
2: 我们呢将持续致密建强党的组织体系，夯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根基，用心用情做实做细关爱服务保障，深化基层共治共建，鼓励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兼任基层治理网格员、观察员，努力让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在海东就业有保障，生活有温度，奉献有舞台。
0: 近日，海北州举办迎旅游黄金季暨行走同宝山寻迹生命树徒步登高活动，1400余名徒步爱好者以徒步登高的方式庆祝双节预热旅游旺季。徒步队伍从同宝山将军亭出发，向着海拔4024米的同宝山顶攀登，沿途碧波万顷的青海湖、金沙绵延的沙岛、辽阔壮美的金银滩草原尽收眼底，还可远眺原子城、红色精神高地与高原自然风光交相辉映。大家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进，相互鼓劲，携手前行，展现新时代海北干部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的举办丰富当地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青海湖、港石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优质生态文旅资源，进一步提升海北文旅知名度，为即将到来的旅游黄金季营造浓厚氛围。4月26号，青海省科技馆联合青海省人民医院开展健康护航、科普同行之探索未来小小消化科医生体验日活动，创新打造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科普教育平台。活动现场，孩子们化身小小消化科医生，通过幽门螺旋杆菌检测、馆内研学、科普动画、健康问答等内容，系统了解消化系统运作原理，在趣味体验中树立健康生活理念。
3: 参加了今天的科普活动，我也知道了胃怎么工作，也明白了不能挑食，少吃零食，要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
4: 我们把专业的医疗健康知识转化为适合青少年的互动科普内容，通过沉浸式的体验，让孩子们主动学习，乐于接受，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也让健康科普更接地气，更有实效。
0: 据了解，健康护航科普同行科普活动是青海省科技馆吸纳社会优质医疗资源、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的有力举措。活动聚焦群众日常健康需求，持续创新科普内容、形式与传播手段，通过馆院深度合作，让健康科普更具针对性、实用性和趣味性，助力精品科普工程落地见效。
5: 省科技馆紧扣群众健康科普需求，打造了健康护航科普同行特色品牌活动，先后与儿科、骨科、烧伤科等科室呢开展了不同主题的科普活动，已经成功举办7期。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联动医疗卫生领域优质资源，丰富健康科普内容，创新科普形式，持续提升全民健康科学素养。
6: 这次的5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又让同学跑了。
6: 我分析郑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4: 铁证如山。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顶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别跑！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陛下，老臣戎马一生，死也要死在马背上，恳请陛下让老臣继续长此帅印。
1: 皇上，让秦老千岁带病挂帅，老夫于心不忍呐。
2: 我比你年轻，由我挂帅才对。
1: 我比你年轻，
3: 不要争了，
1: 我比你年轻，
2: 不要争了。
0: 启禀陛下，这样争下去何时是个头啊？老臣想了个办法，让他们比举京师决定，陛下您看如何啊？
4: 这样也算公道。来人呐，把午门外的金狮子给朕抬到殿上来。
5: 好。
4: 这只金狮子重千斤，钟爱卿，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在殿前绕三回，走九转，谁就挂帅。开始吧。
2: 哎，成亲王，你不是想当元帅吗？来呀、啊，试试啊。
6: 秦老千岁，请吧。哎，
0: 皇上钦点你的，你来呀。
5: 你来，你来。
4: 各位，这是怎么了？刚才还争得面红耳赤，怎么现在啊，掏礼让起来了？要不要改比其他的？
5: 不不，皇上不必了。
6: 老夫献丑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不行了，不行了！哎，老夫不行了！你看，恐怕你秦老千岁也举不起来吧？啊！
1: 别说了，可见尉迟老将军无能啊，这么点重的东西都举不了三圈。 老夫今天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要在驾前绕三回九转，让你们看看。哎啊，
2: 您请，您请，
3: 朕拭目以待。
4: 哎，
2: 小心点，秦哥，
4: 别拉他，别拉他。哎，
3: 您请，
2: 慢着点，秦哥。
4: 哎。

0: 哎呀，这为什么这样子？我的力量哪儿去了？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1: 秦王兄，千万别勉强，保重身体要紧。
0: 没事，陛下放心。

0: 秦哥，你别跟小弟开玩笑啊！你我师承沙场几十个寒暑，经历无数个战役，什么战役没打过呀？难道一个小小的技师就把你打败了不成吗？秦哥，不能啊，秦哥！
1: 岁月不饶人呐！大老黑，都是你不好，明知秦哥百病缠身，也饶不得你。
2: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
1: 我你救活的，不然的话，我拿你电棺材底儿。
0: 你好了，不要再吵了，赶快把人叫醒吧。秦哥醒了，
1: 秦王兄，
0: 你被吓唬朕呢。
1: 秦哥醒了，秦王兄，秦老将军，我不该跟你比呀！我
3: 这怎么能怪你呢？还是陛下说的对，
1: 大黑真的是老了。秦王兄，你身经百战。 不能这么轻易倒下去啊！
0: 是啊，是啊，
1: 快扶起来，来，哎，快，哎，哎，秦王兄啊，先回府中休息啊，其他的事容后再议。
0: 是啊。

0: 老臣真的是不行了。
1: 哎呦，
0: 不过皇上如果念老臣昔日威功
1: 啊，
0: 带我回去休息休息，我有话对尉迟将军讲啊。
1: 我好，
0: 再托他帅印啊。
1: 哎呀，这个当然，这个当然啊。现在先回家休息，调养身体要紧。
2: 是啊，
3: 秦哥，
1: 扶走吧。
0: 既然如此，恕老臣不辞驾了。
1: 好好好，
2: 是啊。
3: 大老黑，你还不过来赔罪？哼，没事还好，要是有事啊，我找你算账。
2: 去，
3: 找你算账。
2: 哎，慢点，
3: 秦哥，慢点，
2: 让一让，让一让。哎，
4: 慢走。
5: 这不足千金，我们也举不起来了。看起来真的是老了，力不从心了。
6: 皇上，不必多虑，江山代有人才出。只要能找到应梦贤臣，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哎。
7: 你以为当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很聪明，其实你是最笨的，因为到头来两边都不相信你，也容不下你。现在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旗帜鲜明的联合朝廷，共同对抗铁世文。本世子保准将来把他得到的一切全赐给你。
8: 真的？
7: 绝不食言。
8: 铁世文专横无度，人人可以诛之。况且末将受主隆恩，定当肝脑涂地报答我主，岂敢有异念？
7: 好，空口无凭，请安大将军在这里签字画押，否则本世子就当你又在敷衍。

0: 好，谢世子厚爱，请。
1: 安将军不必相送，这里耳目众多，你我都要多加小心呢。
0: 还是世子想得周到，恕不远送。保重。

0: 你想平安离开京师，请审时度势，谨言慎行，行差踏错，小心死于非命。
1: 哎，大嫂。
2: 哦，兄弟。
1: 我来，我来。大哥呢？
2: 哦，送豆腐去了，早该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2: 哟，
1: 大哥。
0: 啊。
2: 哟，
1: 没事吧，大哥？
2: 哎呀，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0: 哎，不碍事。你快去把柳家庄的豆腐装好，我待会儿送过去。
2: 你行吗？哎，
0: 没事，你快去吧。
3: 哎，大哥，等一会儿我去送豆腐吧。
0: 哎，没事没事，还是我去。
3: 大哥，大哥，你听我说，你赶紧回去休息吧，这活我来干。

0: 大嫂，你扶大哥进去吧。
1: 哎，好，走，回去吧。
2: 兄弟，谢谢你啊，
0: 没事儿。
1: 对了，别忘了是柳家庄翟管家。
2: 翟管家，
0: 哎，柳家庄翟管家，
3: 这，
4: 张公子，这是干什么呀？
3: 这是聘礼啊！
5: 哎，这那怎么行呢？我还没跟我小女说好呢。
4: 是啊，张公子。实在不敢当啊，这门亲事还没定呢，怎么敢收这如此大礼啊？
3: 哎，定了，这事儿我已经同意了。
5: 你这可我女儿没同意呀、啊。
3: 这事还用她做主吗？
4: 这，
3: 那晚生先告退了，改日再来拜访二位，拜访小姐。
4: 哎，张公子，张公子，你慢走啊！哎呀，
5: 老爷，您怎么能收人家的定亲礼呢？哎，
4: 你没看见吗？人家是硬送的，不过张公子这门亲事，你想攀还攀不上呢。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
6: 哎，小伙子，等一等，回去跟王茂生再说一声，初时叫他再送一单过来。
3: 哎，
6: 行了。
3: 翟管家，工地的木材用完了，您得赶快找人来搬呢，要不然该耽误工期了。
6: 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上哪儿去找人搬呢？
7: 哎，翟管家，你是不是要找人搬木头啊？这活我能干。
6: 你？
7: 啊，我不要工钱，管三顿饭就行了。
6: 那好，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薛仁贵。
6: 行，明天就来上工吧。
7: 哎，好。哎，多谢翟管家。大哥，大哥，
2: 哎呀，
7: 我找到活干了。
2: 是吗？哎呀，兄弟啊，来，坐坐。
7: 哎，
2: 什么活啊？
7: 柳家庄的翟管家让我帮他去搬木材。
2: 搬木材？哎呀，这活可不是你干的呀。
7: 没关系。
2: 给多少工钱？
7: 我不。

0: 这是饭桶，比饭桶还饭桶。 柴管家，您瞧瞧，今天来的是个大饭桶啊！这两桶饭都是让他给吃光的。这个家伙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虽然饭吃的多了一点，这样算起来，我也不吃亏呀。
1: 一生。

0: 三朝国境变，修木还旧报。
1: 银环，吃点糕点再读吧。
2: 啊，嫂子，我不饿，你吃吧。
1: 妹妹，我告诉你，刚听说的，工地上来了一个怪人。
2: 什么怪人？难道有三头六臂啊？
1: 没有，但他一个人能干四个人的活，也能吃三个人的饭。
2: 嫂子也会开玩笑，来逗我开心了。
1: 我听了也不太相信。那我去看看，回来告诉你。
2: 嫂子，
1: 嗯，
2: 我也去。
1: 不行，现在是你读书的时间，老爷不许你乱走的。
2: 你不说我不说，谁晓得？
1: 但是
2: 嫂子，我求你了。
1: 那走吧。
2: 嗯。

0: 谢谢。
1: 别客气。发生什么事了？
0: 翟管家。
1: 啊，大小姐，少夫人。
0: 今天的事儿是个意外，千万不要告诉老爷。
1: 啊，是。
0: 谢谢。
2: 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你们不要乱走。
0: 我们走吧。
3: 本王能有今天，铁元帅功不可没啊。来，再干一杯。干。
4: 谢大王。
3: 元帅鞍马劳顿，驰骋疆场多年，身心一定很疲惫。正好本王身体欠佳，十分想有个重臣替我排忧解难。你看你啊，你想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宫室？只管禀来。
4: 不敢不敢，微臣行伍出身，戎马一生，对朝政之事毫无兴趣，恕丹从命。
3: 真是让本王既感激又惭愧啊。
5: 微臣参见大王。见过世子罗？见过元帅。
4: 安将军有事吗？你没看到我正与大王用膳吗？
5: 微臣打扰了，微臣老母突患重病，急需微臣赶往独木关侍奉左右，特来辞行，恳请大王恩准。
3: 哎呀，安将军，你的孝心我可以理解，可是本王现在正需要你这种贤臣良将来替我排忧解难呐。
5: 有铁元帅在，大王就可无忧了。
4: 过奖了，微臣只是能者多劳，还不快谢大王。
5: 谢大王恩准。
6: 父王，儿臣有个不孝之想法。父王跟铁大元帅同样的呕心沥血，不如早日退下，让儿臣独当一面，父王则可以每天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岂不乐哉？
3: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啊。
4: 大王想退位，那是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是不管谁做大王，推翻朝廷，国辽独立，统一中原的目标，谁也改变不了。哼。

有资格呀！

0: 我们联手也抵不过他，你竟然一个人出手，这不是找死吗？
1: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0: 你再如此任性，

0: 太好了，太好了，夫人，你又成功的迈出了一步，
1: 恭喜嫂子。
2: 现在毒性还不够，我要一众击倒的那种。
0: 夫人，不要着急，慢慢来。
1: 大哥，朝阳现在暗算到你的头上来了。我认为咱们借此机会把事情弄大，逼他交人，甚至逼他交出王位。这个大王一天不倒，咱们整天都要受唐童的气呀、啊。
2: 要杀了他们三人，易如反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逼急了，他会狗急跳墙去求助大唐，这样对我们更为不利。
1: 但现在不等于他们不走这条路啊。
2: 所以二叔现在要加强监控他们的每一举动，防范于未然呢。
0: 夫人说的对，要多加派兵马监控一切可疑目标。
1: 明白。
0: 夫人，你辛苦了。
2: 应该的。

0: 旗帆五彩暗三才，剑戟刀枪四面排，方天画戟围龙角，伏地黄旗鳞甲开，数对银枪坐龙尾，一面金锣龙副牌。谢谢。
1: 你刚才读的什么书？我从来都没听过。
0: 啊，是兵书，龙门阵的布阵方法。
1: 你会摆阵？
0: 是啊。小姐对摆阵也有兴趣？
1: 这都是你们男二家的事，我只是曾经听闻过会摆阵的人都是些有识之士或是大将军。
0: 大将军？我这寒碜呀，像大将军吗？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志者事竟成嘛。
0: 嗯，小姐说的对。
1: 我看你文武双全，怎么会来我们家做工呢？
0: 一言难尽。
1: 薛公子，不要灰心，人生难免遇到些磨难，只要你挺过去，就是强者。
0: 谢谢大小姐的鼓励。
1: 薛公子客气了。
2: 皇儿，你就答应了吧，人家张公子一表人才，家境又好啊。
1: 娘，我真的不喜欢他。
2: 人家张公子有权有势又有钱，你说你不喜欢他，那你告诉娘，你到底喜欢的是谁呀？啊，你倒是快说话呀，我的小祖宗。
1: 要不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老娘开玩笑呢？
1: 娘，我不是开玩笑，我想抛绣球，听天由命。
2: 什么？抛绣球？
3: 抛绣球？
0: 让我去接绣球？
4: 是。
0: 可是我的身份低微，怎么配得上你家小姐呢？

0: 我家大小姐瞧不起你，你反而瞧不起你自己。
1: 抢到绣球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贫如洗，大小姐跟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
0: 哎，你说的倒是蛮有道理。也不知道我家大小姐怎么了，非让你去抢绣球。我不多说了，反正这信我是送到了，去不去由你。
2: 还等什么呀？快抛下去吧！
3: 快点抛啊！
1: 银环，抛吧！
0: 仁贵，你怎么还在这儿干活？哎呀，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1: 顾妈妈，算了吧。
0: 哎呀，快走！你，
1: 顾妈妈，我知道你家小姐对我好，但是我真的受不起，我就不去了啊！
0: 哎呀，不然就来不及了，快跟我走！银环还等着呢，
1: 哎，顾妈妈，
0: 快跟我走吧！
4: 哎，我拿到了！
5: 把绣球给我！
0: 哎，仁贵，这真是天赐良缘呐！快拿着！
1: 不，顾妈妈，
0: 拿着！
3: 此人实在是福气啊！
6: 好，剑山，过来，过来，过来。
1: 义父，义母。
6: 哎，剑山，你不是早想为朝廷做事了吗？我看你现在武功不错了，就交给你一个任务吧。
1: 啊，谢义父。
6: 啊，你去山西帮岳父打探一个叫薛仁贵的人啊，有什么消息呢？马上禀报回来。
1: 是，但义父能否告诉孩儿他的长相呢？
6: 嗯，这个，哎呦，这个吧，义父我也不太清楚啊，只知道他的武功很高，在你之上。那，你带着王成一块儿去，路上有个伴儿。
1: 好，义父请放心，孩儿告退了。
6: 嗯，
7: 王爷，我爹不是在找薛仁贵了吗？
6: 啊，
7: 您还派他前去？王爷是不相信我爹的办事能力吧？
6: 你爹那边是明察，剑山是暗访，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啊，
7: 还是王爷想得周到。
6: 哎，爱妃啊，本王身体上虽然有缺陷，但本王是用心爱你的。本王答应你，只要本王做得到，你要的本王都答应你。
7: 王爷言重了。对了，您说过想把宗宪当做皇上的一梦贤臣，您有把握吗？
6: 只要皇上见不到薛仁贵，就有把握。
7: 太好了。
8: 等等我，我也要去。
1: 翠云，这次我们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办事。
8: 哎呀，带我去吧，我整天对着那个狐狸精都快难受死了。
1: 其实义母她并不坏，只是你和她待得不够久，以后你会慢慢喜欢她的。对了，最近义父身体不太好，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下次我一定带你出去玩，好吗？驾！驾！
8: 哎，等等我！
9: 这是你的工钱，以后不要再来了。
1: 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吗？
9: 你没做错什么，我们这儿用不了这么多人了，可以吧？
1: 可今天是年三十啊，
9: 所以呀，你要早点回去，高高兴兴的过个好年。
10: 老爷，
9: 这是木匠的工钱
10: 啊。老爷，近日盗贼猖獗，需要有人看守材料才行啊。
9: 哎呦，我怎么就没有考虑到呢？好，你负责吧。
10: 哎，老爷，小人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今年过年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啊。
9: 嗯，

0: 老爷，让我留下看守吧，保你万无一失。
1: 你？哎，对对对，老爷，让他留下吧，不用工钱，一日三餐呐，管饱饭就可以。
0: 好，那你就留下来吧，过了年再说。
1: 哎，
0: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不要再想着绣球的事儿，否则……
1: 老爷，我知道了。

0: 小姐，
1: 别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5: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6: 保证完成任务。
7: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0: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又让同学跑了。
9: 我分析郑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3: 江军，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3: 铁证如山。
2: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1: 你俩坐稳了啊。
0: 嗯，
1: 我又有了。啊？
2: 行呀，回钱了。
3: 怎么样，勇哥？我没骗你吧？
4: 行了，啊，给我把你的本金拿回去吧。啊？
5: 哎，别呀，我这6000啊也不着急用，
4: 多放几天呗。
5: 到时候请你喝酒。
3: 我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才让你占这个便宜的。
4: 就你那点钱，我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5: 你说个数，我得投多少钱？

0: 你们才能接受，
1: 至少100万吧。
2: 总有天会晴朗。
3: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

0: 你说他住在那儿该有多冷啊。
1: 唉，薛公子是挺可怜的。
0: 不说别的，单说他救过我一命，我也应该帮帮他，你说是吧？
1: 是啊。那我给他送个火炉去好吗？
0: 要是让爹知道了怎么办？
1: 那就不让他知道，
0: 可以吗？
1: 可以。
0: 如果可以的话，你再给他送点吃的去，他饭量特别大。
1: 小姐，你真够细心的。
0: 顾妈妈，快去吧。
1: 哎，这就去。薛仁贵，是我。
2: 顾妈妈，你来了。
1: 这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
2: 这怎么好意思啊？
1: 先把这个寒夜熬过去再说吧，别说客气话了。
3: 哼，刚才看见你鬼鬼祟祟的，我就知道你给他送东西来了，是小姐的意思吗？
1: 啊，不，不是小姐的意思，是我自己可怜他。
3: 不管是谁的意思，把东西给我拿回去。薛仁贵，我跟你说，我的女儿是一定要嫁一个有身份有钱的人的，跟着你没有福享，只有罪受。哼，你就别做梦了，你好自为之吧。
4: 老爷，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办的。
3: 哼，

0: 这小子干得不错。
1: 哦，老爷，
0: 这红宝衣是哪来的？
1: 啊，天上掉下来的。
0: 什么？天上也能掉下来红宝衣？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是不是偷来的？在哪儿偷的？
1: 老爷，你冤枉我了。这件衣服是我昨天晚上在门口捡的。
0: 什么？好，你在这等着我，我把问题搞清楚了再来跟你算账。
1: 哎
0: 哎，你不要走开啊！我以前送给你的那个火鸡缎夹皮红宝衣穿上了没有？
2: 没有，太珍贵了，舍不得穿。
0: 快去拿来给我看看。
2: 怎么了，爹？
0: 别问了，快去吧。你去叫银环也把红宝衣拿出来，我看看究竟是谁干的好事。
3: 老爷，到底出什么事了？
0: 那个薛仁贵身上竟然穿着红宝衣，这红宝衣就两件，我要看看究竟是谁跟他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3: 哎呦，老爷，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再说了，说不定还有什么误会呢。
0: 不管是谁干的，我都要按着祖宗的家法来处置，绝不轻饶。快去。

0: 这里没你的事了，去吧。
1: 环儿，找着没有啊？
2: 娘，这次你一定要救救女儿啊！
1: 闺女，到底出什么事了？快点跟娘说呀！
2: 昨天晚上，我见薛仁贵衣衫单薄的睡在草房，我便起了怜悯之心，我就想送件普通的棉袄，没想到送那红宝衣啊！
1: 天哪，这如何是好啊？弄不好可是要死人的呀！
2: 娘，
1: 不行，我得找你哥哥商量去，找你哥哥想办法。
3: 大少爷，
4: 嗯。薛仁贵，你怎么会穿着这件红宝衣呢？
3: 我是从地上捡的。
4: 怎么可能呢？这是我爹当年做生意从口外贩来的火鸡缎夹皮红宝衣，总共有两件，一件给了我内人，一件给了银环。
3: 我不知道。
4: 这是银环的嫁妆。这事我爹知道吗？
3: 他知道了，他刚走。
4: 坏了，
1: 刚儿啊，这次你妹妹可惨了，你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4: 哎呀，娘，你先别急呀，我刚才看见薛仁贵穿的那件，应该就是银环那件。
1: 是啊是啊，是他拿错了，怎么办呢？
4: 哎呦，娘，拿错了说出来谁会相信嘛。
1: 刚儿啊，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快点想个办法。
4: 哎呀，娘，你先别急嘛，你让我想办法我得想得出来呀。
3: 大小姐，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这里啊？
3: 我来这里是想问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给我的？
2: 但我只想送你件普通的棉袄，没想送你红宝衣啊。
3: 哦，那我现在还给你，你拿去给你爹看，跟他说这件衣服没丢。
2: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爹已经怀疑我跟你有什么事情了。
5: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不是让你们上去拿衣服吗？跟我来。
2: 不好，我爹来了。
3: 大小姐，既然是这样，就让我跟老爷当面解释清楚。哎呀，
2: 现在解释什么都没有用了，要是让我爹知道你在我房里，这麻烦就更大了。
5: 银环，开门！
2: 快走，快走，从窗户走，快！
5: 开门！开门！
2: 从这里走。
3: 大小姐，是我连累了你，我这一走你
5: 怎
3: 么办？
2: 哎呀，你别管我了，
5: 开开门。
2: 我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她不会把我怎么样
5: 的。快点，
2: 你快走，快走啊，快走啊。
5: 好啊，薛仁贵，你竟然跑到她的闺房里来私会。
3: 老爷，
2: 爹爹，
5: 你别叫我爹，我没你这个女儿。贱种，你把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哎，你别跑，翟管家，给我抓住薛仁贵！
6: 站住！
7: 快！
6: 站住！站住！
7: 快！
3: 给我抓住他！
7: 站住！站住！站住！
5: 抓住他！你好好在屋里待着，等我回来再给你算账。
1: 老爷。
3: 爹。哎。
2: 娘，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哎呀，孩子，你怎么净干傻事儿啊？刚儿，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4: 哎呀。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得了妹妹。
1: 什么办法？快说。
4: 叫妹妹去撒谎，就说红宝衣晾在走廊上，到晚上就不见了，然后再找几个人作证。这样的话，爹应该不会怪罪妹妹。
2: 哥，这样说我的罪是脱了，这不等于说是薛仁贵偷了红宝衣吗？
4: 把他给我拿下。
5: 薛仁贵，我知道你厉害，可这红宝衣穿在你身上，这我女儿的清白就说不清了。
3: 绝不是我偷的。
5: 好，咱不管怎么说，你得留下来，配合我把事情搞清楚。
3: 行，我留下来，帮你把事情搞清楚。
2: 这种事我绝不能做，人家本来是清白。

0: 我怎么能去害人家呢？再说，他还救过我一命呢。你这个贼人，是你偷的，该打；不是你偷的，那就是你勾引我的女儿，更该打。拿来，
1: 六员外，你如此卑鄙！夫人，小姐，不得了了！薛仁贵被老爷绑在庭院里打，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2: 哎，你去哪儿了？小姐，
1: 我去找爹，人家是冤枉的，怎么能打他呢？
2: 你去帮不上忙的，弄不好连你一起打。
0: 是啊，
2: 娘，我可事到如今，妹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哪条路？你快说，
2: 让她尽快离开家门，走得越远越好。
1: 那您妹妹不是要受苦了吗？
2: 哎呀，娘，
0: 那总比在家等死强啊。姑妈妈，
1: 哎，
0: 你去帮她收拾一下东西，从后门走。
1: 好，银环，咱们走吧。
2: 娘，
0: 女儿啊，你去吧。
1: 姑妈妈，你照顾他啊！银环，
2: 快走吧！把我们家里所有能用的家人找来，我来想办法。啊，
0: 我这就去。
2: 快去！
1: 打你臭要饭！我打你臭要饭的！打你！哎，老爷，别打了，快点出事了！
2: 怎么了？
1: 银环他投井自尽了！
2: 什么？
1: 快点啊！
2: 不好了，救人呢！小姐投井了，快救人呢！快快快快，把绳子拿过来打喽！
3: 别搂，都不许搂！
1: 哎呦，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2: 别讲，快找个盖子，把井封住，上面再放石头，就当我没生过这个败坏门风的女儿。
3: 爹，
2: 管家，你这是干什么？
3: 老爷这样打你，我也看不过眼，你赶快走吧。
2: 可我这一走，你怎么办？
1: 我就说你力气大，正掉绳子，自己跑了。哎，待会儿你们两个也要这样跟老爷讲啊！哎，
2: 管家，多谢你了，快走吧。
3: 太狠心了，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1: 你这个遭天杀的，你把我女儿害死了，你还我女儿，我跟你拼了！
2: 你这个遭天杀的，
1: 你还我女儿！
2: 哎，娘，你不要这样，
1: 还我女儿，
2: 先回去，先回去啊！
1: 你还我女儿。
4: 现在满朝文武的奏折都先过目了，这个大王已经被我们架空了。
5: 夫君忘了，还有那个墙头草安达尔呢。
4: 既然是墙头草，只要我们锋芒势猛，他立刻就会倾向我们。
6: 大元帅，王彪求见。什么？王彪回来了？快传。是。夫君。
4: 这一次王彪回来，一定能带来好消息。嗯，末将参见元帅，梅丽夫人，免礼，起来说话吧。
7: 是元帅。
4: 唐统怎么说的？
7: 回元帅，皇上，不，是唐统，他让元帅的脖子长长一点，他说，他随时会东征来取你的人头。
4: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8: 句句属实，绝无虚言。你辛苦了，回去歇息吧。是，末将告退。
9: 这唐统也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唐统若敢东来。 我俩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0: 这是关系我们伯辽生死存亡的一封书信，你们两个各藏一份，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送到大唐圣主手中。
1: 信在人在，
2: 信是人亡。
0: 你们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1: 嗯，做得好，马上回去继续监视。是。
3: 大哥，果然不出嫂子所料，大王他们在讨好朝廷，把我们夹在夹缝中间。我马上去截住他们。
4: 我也去。
5: 哎，稍等，这熊。

0: 狡猾多端，你们要多带些人马，但不要太张扬，我们还没有到绝地之时。
1: 明白。
2: 朝阳，我们兵分两路，两天后在赤峰镇相见。
3: 好，不见不散。这边走。

0: 小姐，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先进去避一下雪。小姐，坐下歇会儿吧。小姐，你看这事儿闹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干嘛老爷他生那么大气呀？
1: 这事都怪我。昨天晚上你给薛仁魁送吃的，我看被爹发现了，就想送件棉袄给他，没想错送红宝衣了，才造成这样的过失。
2: 大小姐，
0: 薛仁贵，
2: 是在下坑害了小姐，让小姐受苦了，请大小姐受我一拜。
0: 哎呀，快起来，
1: 你快起来，
0: 薛公子。
1: 你也逃出来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但以后又该怎么办？我们要投奔何处啊？
2: 顾妈妈说的是，在下打算回寒窑避一避。你们二位呢？啊，
0: 是啊，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只是我那个地方又小又窄，破破烂烂的，挡住风挡不了雨。如果二位……
0: 现在还能奢求什么呢？只要有个地方安身就行了。
1: 对，
2: 只要你们不嫌弃，就暂时去那儿避一避吧。
0: 这里人来人往，说话不方便，我们还是先去寒窑再做打算吧。

0: 等了大半天了，世子他们怎么还不到啊？
1: 也许王兄被缠住了，摆脱不了。不能等了，我们去长安吧。
2: 站住！
3: 来了，
4: 住了！
3: 雷王，
5: 站住！
3: 站住！
0: 啊，他们来了！
1: 王兄后面好像有追兵。
5: 周阳，快跑！别管我！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赵阳身上可能也有，追！如果二位不嫌弃，就请二位暂时住在这里吧。
1: 大小姐，我还得回老爷那边去。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她跟你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不，
0: 姑妈妈，你跟小姐就住在里面，外面也可以遮风挡雨的。我住在外面就行了。
1: 那怎么行？外面那么冷，怎么能住人呢？
0: 没事的，外面可以住的。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别争了。
0: 你们俩谁走都不合适，
1: 依我看，你们俩都住在这里。不行啊，顾妈妈，我跟大小姐怎么可以住在一起呢？你先听我说，俗话说同船过渡前世所修，你们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也是命里注定的缘分。再说。
0: 大小姐抛了绣球，
1: 薛公子你接了绣球，已是命里注定的夫妻了。不如就在这里把婚事给办了。可是，哎呀，可是什么呀？难道大小姐配不上你？
0: 不是的，我是怕我配不上大小姐。
1: 怕连累了他，大小姐，说话呀！哎，说话呀！全凭乳娘做主。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呀，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哎呀，这事儿我就放心了，我也好回去跟我们老夫人做个交代了。顾妈妈。
0: 我山下还有个大哥，我想下去跟他说一声，让他为我们简单的操办一下，也不能委屈了大小姐。

真是太委屈你了。好在薛公子人品不错，将来会有出头之日的。

0: 拜天地。好，二拜高堂。
1: 哎呀，这可使不得，
0: 就来吧。来来来来，老姐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共入洞房。
1: 恭喜恭喜，看我们大小姐今天多高兴啊。
2: 就是就是，
1: 哎呀，太好了。
0: 明年啊，就等着抱大胖儿子吧。
2: 对。
3: 皇上，张先锋到了山西，已经开始招兵。
4: 好，做得很好。哎，成王兄，秦元帅的病怎么样了？
5: 启禀陛下，微臣刚刚看过，他的病一天不如一天。
6: 皇上，秦二哥的病的确不轻，以微臣之见，皇上还是亲自探望一下为好，让尉迟将军一同前往，顺便将帅印的事一同办妥。
4: 徐王兄所言极是，传旨明天摆驾秦帅府。
3: 皇上驾到。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一直平身。
7: 谢皇上。
4: 老元帅，吃药了吗？
6: 今日陛下亲来探视，微臣甚感皇恩浩荡啊。
4: 哎，秦王兄哪里懂啊，万事宽心为上，这身体自然就会康复了。
6: 秦二哥，身体好些了吗？贤弟特来探望。多谢军师费心了。陛下，关于征讨之事，可曾准备妥当？
4: 托已完备。朕今日来有两件事要告知老元帅。第一件事就是朕决定将靖罗公主许配给尉迟，王兄，陛下如何？
6: 快快快，我儿还不给皇上谢恩啊。
7: 谢主隆恩。
4: 一直平身吧。
7: 谢皇上。
4: 这第二件事呢，就是朕决定让尉迟将军挂帅。不过这帅印嘛。
6: 好，尉迟将军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哥，姐，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
8: 老元帅有话请讲。
6: 你不想为帅吗？那我问你，为帅之道是什么呀？
8: 请老元帅赐教。
5: 大老黑，秦哥教训你，今天就是师徒相争，你应该跪下来听训啊！
8: 去去去，
5: 你跪下吧。
8: 请师父赐教。
6: 好，我告诉你，凡为将者，安营扎寨，高防围攻，低防水淹，芦苇防火攻，建高山，先莫登，建空城，不乱行，战将回马，不乱追。这几点乃是为帅之道理，你要记住。
8: 是，承蒙师父赐教。
6: 陛下，微臣那就把帅印交还给皇上了。
9: 可恨的秦琼，你也欺人太甚了吧。啊，你是一国公，我也是。你是左门神，我也是右门神呐。 你为何在皇上面前这么羞辱我呀？你黄土都埋到脖子了，还这么不饶人呢？哎，你活该！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你就等着我大老黑吧你！啊！这啊！是啊，你小小年纪怎么打人呢？哎！
5: 你骂我爹，我就打你！站住！别打了！怀玉，我是你叔父啊！别打了，怀玉！怀玉，小子，别打了！他好歹是你叔父啊！啊！没大没小，像什么话呀？啊！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朕就把静罗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的待她。如果哪天公主哭着跑了回来，那朕绝饶不了你。
1: 请陛下放心，我一定视公主如珠如宝。

0: 金罗，要好好相夫教子，记住了。
1: 金罗记住了。
0: 尉迟恭听旨，臣在，朕御驾亲征，封你为平伯大元帅。
2: 谢皇上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朕封徐茂公徐王兄为大军师。
3: 遵旨。
0: 张世贵为先锋官。程千岁负责军备粮草。
4: 老臣领旨。
0: 新婚驸马秦怀玉作为后援。
5: 领旨。
0: 太子李治主持日常朝政。
5: 儿臣领旨。
0: 魏丞相。
3: 臣在。
0: 国舅长孙无忌。
6: 臣在。
0: 还有房玄龄。
7: 臣在。
0: 你们三个人留守长安府政。
8: 遵旨。
0: 钦此。
8: 吾皇。

0: 哎，找着薛仁贵没有啊？不知道啊。哎，赶快抓紧找，皇上要是怪罪下来，我可不给你担保啊！
1: 哎，不是，尉迟恭有多少能力，皇上了如指掌。但他是救过皇上一命，玄武门之变他也是个大英雄。你以后啊，别太过分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行了啊。
2: 我看你到登州去，先把你的1000只战船办好了。嗯，好的，三哥，我听你的，领命。呸！岂有此理！这么大的事，连秦怀玉的小子都有事做，我身为皇亲国戚，不升不降，还是个礼部侍郎。哼，既扬不了名，也发不了财，这是不相信我吗？
3: 皇上不是不相信您，他是在考验您呢。嗯，您别生气了，快把药吃了吧。
2: 不吃，恢复六子庙他又不相信我。
3: 王爷，您最重要的是消消气，把身子养好。等哪天真的找到那个应梦贤臣，那您就成了皇上身边的宠臣。到那个时候。
2: 瓦岗派还不都靠边了？哼，本王知道，所以才让剑山去私访。我现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他们表面上恭维我，背地里取笑我无能，这就是不相信我嘛。哼，
3: 那您就给他们证明看您的能力呀。您就别生气了，来，把这药给喝了啊。
4: 相公，你干什么呢？哈，我在做弓箭呢。
3: 做弓箭？
4: 啊。
3: 做它干嘛用啊？
4: 我呀，要去射大雁。
3: 射大雁？
4: 哎，前一阵子我路过村头汾河湾，看见二愣子他们在设宴卖钱呢，所以呀，我想试试。
3: 嗯，这个主意不错。
4: 这设宴呢，就要设开口宴。
3: 设开口宴？
4: 啊！大雁在飞的时候，当它的嘴张开的一刹那，把箭从它的嘴里射进去，使其皮毛无损，这样的大雁在市场上才能卖出高价钱。
3: 这要很高的箭法才行啊！
4: 当然了。
3: 嗯，相公，那你行吗？
0: 你看我行不行？哎呀，你看我行不行？放我下来！别闹了！哎呀，36路都总管、72路总先锋张师贵奉旨，在山西龙门县总兵衙门扯起招兵旗号，天下九省四郡投军者90000有余，单单没有薛仁贵。

0: 应梦贤臣乃微臣之婿何宗宪无疑，请皇上详查。
1: 皇上，张先锋所奏句句属实。微臣的亲信也未曾发现薛仁贵的出现。至于何宗宪是不是应梦贤臣，这就不得而知了。
2: 是这样啊，不知道是朕的梦有问题，还是徐王兄解梦有误。
1: 皇上的梦肯定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大军师故弄玄虚，信口开河，把皇上的梦给解错了？
0: 皇上的梦没有问题，老臣的解梦也没有问题。如果元帅治军有方，没有漏查漏报的话，老臣保证薛仁贵定在军中。
1: 皇上，微臣的手下个个精明强干，别听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
0: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让大元帅立个军令状，找不到薛仁贵，就拿大元帅治罪。
1: 哎，皇上，这万万不可，十万之众，这万一找不到呢？
0: 你的人不都精明强干吗？
1: 哎呀，我不跟你说。
2: 好了好了，景德兄，徐王兄说的也对，你要好好督促张世贵，严格把关，替朕找出应梦贤臣来，不得有误。
3: 遵旨。
1: 哎，牛鼻子老道，我今天又差点让你给害了。
0: 怎么？
1: 今天上你家吃饭，让嫂子给多弄几个菜，再备点好酒。
0: 好好好好好，给你准备汾酒，你看怎么样？
1: 汾酒我不喝，我要喝午夜神。
0: 哎呀，你个馋嘴老黑，午夜神没有多少了。
1: 那就更好了，我今天去就全把它喝光了。哼，真让你总算计我。
4: 这。这。
5: 皇城，你饿吗？
6: 少爷，你饿了？
5: 我不饿，你呢？
6: 那我们到前面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吧。

0: 剑法如此之深，能射出此剑，此人的内力和武功，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啊！
1: 朋友，这燕是你射的吗？正是，那想必朋友的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在下肯定不是对手。这位少爷过奖了，我只是一个农夫，并不会什么武功。哎，
0: 你刚才能在大雁开口之际将剑命中咽喉，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朋友，在下李剑山，是一个习武爱武之人。
1: 只是刚才看到你的功夫非同一般，所以想跟你切磋一下，不知能否赏脸？
2: 这位少爷，你可能是误会了，我只是射个大雁，并不懂什么武功。啊，如果你想要这支雁的话，我可以送给你。
1: 告辞了。
0: 朋友，你误会了，我并无恶意，只是真的想和你切磋一下。
2: 后会有期。
0: 哎，少爷。
2: 请少爷不要再为难在下了。多有得罪，在下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你我萍水相逢，在下不敢高攀。
0: 哎，你的雁不要了吗？不要了。
1: 好功夫，但是你为什么不出手？
2: 少爷，我们到此为止吧。

0: 少爷，你没事吧？你怎么样了？少爷，少爷，
1: 对不起，出手重了点。
0: 你这混蛋，出手这么重，想打死我家少爷啊？
1: 住手！这不能怪他。朋友，真佩服你的武功。
0: 少爷，哎，
1: 你别动，我去拿药来。你等一下，
0: 你快去啊，少爷。
2: 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棉花被、御感御尘、化纤被，经典多异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99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 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4: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好，走。
5: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6: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7: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5: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
6: 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3: 拉一下，
6: 1米，2米，3米，
3: 哎呀呀，
6: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0: 我也亲自拉的，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1: 哦，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
1: 哎，剪一点，这是巴四啊，巴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巴四消毒液里面，这是干嘛呢？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0: 已经消很多了，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
1: 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4: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4: 粉末，
3: 没有了，
0: 对，
1: 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4: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
5: 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6: 好，
5: 谢谢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000-3000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
1: 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 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
1: 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 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
7: 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爱家坊。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 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8: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

0: 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1: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4: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5: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6: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有这么好的被子啊。
7: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8: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用心爱家，爱家坊。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9: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0: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1: 保证完成任务。
12: 你们不可能成功，
9: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3: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炮。
14: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9: 江军，
15: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6: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8: 铁证如山。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

0: 长。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检测出梅毒的孕妈妈，担心有没有机会生育健康宝宝。梅毒的妈妈担心可不可以母乳喂养，其实并没那么可怕。医生肯定且坚定地告诉梅毒的孕妈妈，当然有机会。
2: 什么是梅毒？
1: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具有复杂的发展过程。梅毒不仅影响个体健康，也是导致婴儿死亡和先天性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的重要传播途径。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阻断母婴传播途径，消除儿童感染风险。
2: 梅毒是如何传播的？
1: 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梅毒感染的孕妇的配偶建议尽早地进行梅毒的检测，若配偶梅毒感染，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2: 梅毒感染妈妈能生下健康的宝宝吗？
1: 梅毒感染孕妇应在孕前和孕早期到医院接受检测和规范的治疗，并在治疗后定期复查，婴儿出生时接受规范的预防性治疗。梅毒母婴传播是完全可以被阻断的。
2: 宝宝出生后可以喂母乳吗？
1: 母乳喂养不是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在分娩前妈妈已经接受规范治疗且效果良好的，排除胎儿感染后可以母乳喂养。但如果在分娩后治疗期间有乳头菌裂感染性皮损的情况，就要暂停母乳喂养，等痊愈后才能继续母乳喂养。
2: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有哪些惠民措施？
1: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惠民措施有：所有孕妇在孕期可接受免费的检测服务，梅毒阳性孕妇可免费接受治疗，同时婴儿出生后还能免费接受预防性治疗。定期的梅毒检测随访服务，出院的时候会进行指导随访。
2: 梅毒有哪些预防措施？
1: 一、梅毒患者要坚持药物治疗，配偶同时接受检查，确定感染状况，早筛查可以提高治愈率，避免发生交叉感染。二、性传播是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夫妻同房时要坚持使用安全套，同房后检查安全套是否破损。三、私人孕品专人专孕，家庭成员不共同孕，剃须刀、内衣裤、毛巾等，不与他人共孕注射器，不要擅自输血和使用血制品，避免与梅毒患者的血液直接接触，切断其传播途径。
3: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5: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6: 保证完成任务。
7: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8: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9: 又让同学跑了。
10: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3: 江军，
11: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2: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3: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4: 铁证如山。

0: 胆狂徒，连本大爷的马车你也敢阻拦，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
1: 老子得教训教训你，
0: 找死！
2: 给你啊，
3: 多谢。
4: 王强，回来，
0: 让他去吧。想这么就算了，没门！你们给我听好了，老子可是绛州知府的捕头，乃是朝廷命官，知道吗？
1: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他是当今皇帝堂弟成亲王的大公子李建山。啊，
4: 王成！
5: 哎呦，大少爷饶命，大少爷饶命啊！小的有眼无珠。
4: 起来吧，一个小小捕头，以后不要这样横行霸道，鱼肉百姓。
5: 谢大少爷不杀之恩，小的一定铭记大少爷的教诲，一定一定。大少爷，小的看您好像受伤了，要不小的用马车送您去知府衙门疗伤？
4: 不用了。
2: 大少爷，你有伤在身，还是上马车吧。
1: 少爷，我看你还是听这位壮士的吧。
4: 好吧，这样也好。
1: 还不快去整理好你的马车。
5: 是是是。
4: 朋友，刚才多谢你出手相救啊。
2: 哪里哪里，少爷不用客气，是在下得罪在先。
4: 以朋友这样的为人，还有这样的武功，在下实在是佩服。请问尊姓大名，师承何处啊？
2: 在下薛仁贵，从小拜李靖为师。
4: 你就是薛仁贵？
2: 怎么？
4: 没什么。
2: 那在下告辞了。
4: 朋友，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哎，薛荣贵。
1: 啊，周青啊。
0: 哎，你怎么会说话了？
1: 是啊，你不是跟你爹去南方做生意了吗？怎么发财了？
0: 哼，发财哪那么容易啊？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爹去年去世了，我打算回来投军去。
1: 去投军？
0: 投军好啊，投军可以出人头地。你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们都是单身一人，我们一起去投军。
1: 一起投军？
0: 那要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去了。
1: 我当然愿意。
0: 那正好，趁着年轻，为朝廷做点事，将来建功立业。
1: 可我现在已经成家了。
0: 你已经成家了？仁贵，仁贵，你要不要跟嫂子商量一下？说不定她让你去呢。啊，
1: 算了吧。
0: 这样，要去就得赶快去。我听说龙门招兵10万，名额马上就满。我们再不去就赶不上了。我住在龙门客栈，你想通了一定来找我。
1: 哎。
0: 哦。哎，对了。

0: 我带的银子也不多，你把这点拿回去，给嫂子补贴家用吧。啊，哎，我走了。你要是想通了，记得来通知我。
1: 哎，别动，别动，别动啊！你呢？好好的，安心养伤啊！王爷那边呢？我已经禀报过了。啊，我真的没事，不要再惊动他老人家了。
2: 哎呦，还说没事呢？这一掌很厉害的，这是谁呀？出手这么重，你跟他结了怨吗？
1: 哦，没有，是我自己跟别人切磋时，不小心弄伤的。
2: 哎呀！
1: 你不愿意说呢，我也不勉强你啊。你呢，就好好歇着吧。啊，哎，好好伺候着。
3: 是。哎，少爷，哎，少爷，王成，马上回长安禀告我义父，就说确实有薛仁贵此人。
1: 知道，等等，顺便帮我打听一下，为什么我义父要找薛仁贵？
3: 少爷，这事不好办呐。
4: 那你是不听我的了？不敢，那还不赶回去？
3: 是。
4: 娘子，多盛点。
5: 这么久的朋友也不请到家里来坐坐，是不是怕人家笑我们寒酸啊？
4: 没有，我和他这么好的朋友，他不会介意这点的。只是当时啊，他赶着去投军呢。
5: 投军？
4: 有志气。哦，对了，他还给了我点银子，让我跟他一起去呢。
5: 你同意了？
4: 没有啊。
5: 那你为什么不还给他？他当时跑得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他就跑了。哦，来。
4: 相公，你会跟他一起投军吗？不会。要是在以前，我可能会。但是现在，
5: 有你了，我哪儿都不想去。不嫌害臊。
4: 多吃点。嗯？怎么了？娘子，你怎么了？没事。啊？还说没事呢？你都这样了，是哪儿不舒服？
5: 傻相公。
4: 你要做爹了，我要做爹了。你是说我们有孩子了，我要做爹了？太好了！
5: 你放我下来！
4: 太好了！
5: 哎呀，小心，
4: 小心，
5: 小心我们的孩子！
4: 太好了！
6: 我要做爹了！娘子，我要做爹了！啊，爹！我已经派出数名高手追踪朝阳公主，希望她在到达长安之前了结了他。唐童会因为此求和信而不发兵吗？
7: 为了维护天威，他一定会发兵，摆个姿态也好。哼，没错，我们要做好准备，让他来一个死一个。 来两个死一双，有事吗？微臣能为大王分忧吗？
8: 世子，我被人杀害了，是吗？有这回事儿？
7: 那肯定是朝廷派人干的。 一定要替王子报仇，大王，微臣早就说过。
0: 也靠不住，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发兵攻打长安吧。
1: 杀父之仇我会报的，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时机成熟了，本王自会下令出兵。
0: 什么是时机成熟？请大王严明。
1: 先把狮子罗的尸体找到再说吧。

0: 哎，仁贵哥，大嫂，大鱼呢？啊，你们去哪儿啊？嗯，到我舅舅家去看看。听说我表哥投军了，还当了棋牌官。
1: 哦，
0: 哎，仁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力气那么大，你要是投军，说不定还能当个都尉呢。
1: 我才不去呢。

0: 你看，今天晚上这月亮多圆呢。
1: 相公，我让你为难了。在柳家庄的时候，很多人向我提亲，不是官家公子，就是富家少爷，我都看不上。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便看上你了。相公，你知道我看上你什么了吗？
0: 我一直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穷人，一个连栖身之地都没有的人，娘子，你到底看上我什么了？

0: 我看上了你的将来。
1: 将来？将来是看不见的。你这不是在骗自己吗？
0: 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怎么能骗自己呢？
1: 那你凭什么看到我的将来呢？
0: 凭你的饱读诗书，凭你的武艺超群，凭你的人品。
1: 你就那么自信？那是什么？
0: 看到你整天寝食难安、心神不定的样子，我的信心有点动摇了。
1: 娘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好男儿志在四方，相公，你应该到能发挥你才干的地方去。
1: 我明白你的心思，唉，我又何尝不想啊？可是我舍不得扔下你和孩子。
0: 那种男人是没有骨气、没有将来的，你甘心做那样的男人吗？
1: 我当然不甘心。我也想出人头地，可是我不能扔下你还有孩子。
0: 不能丢下我跟孩子，难道就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吗？我跟孩子需要的是你能出人头地，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你最大的事情。
1: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儿。
0: 不错，尽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但也需要机遇。人的一生，大的机遇只有那么一两次，如果你错过了，将会终身遗憾。如今机会来了，相公，你投军去吧。
1: 投军？
0: 对，不要再犹豫了，去吧。
1: 娘子，如果我去投军的话，可不止一两年的时间呢。你看，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看见，叫我怎么舍得？
0: 相公，你看，那是什么？
1: 月亮啊。
0: 不，那是我和我们的孩子。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我跟孩子都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弟妹啊，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去送吧。
1: 不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送得越远，牵挂得越深。就劳烦大哥替我送一送吧。
0: 好，弟妹，那我就替你去送。
2: 哎，大哥。
1: 相公，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
2: 我们住在丁山脚下，男孩就取名丁山吧。
1: 那要是女孩呢？
2: 女孩？我没想过。这样吧，如果是女孩的话，你就自己拿主意吧。
1: 那好，相公，你保重。

0: 小鬼啊，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和你嫂子呢。林环啊，刚怀孕，我会尽量的去照顾她。还有啊，你到军队来呀，一定要小心。听说啊，军队的军老爷会拿鞭子打人的。到了那儿呢，能忍则忍。
1: 要好好的相处，别闹什么意见。
2: 确有薛仁贵其人吗？
3: 是，千真万确。
2: 那人看起来如何？
3: 气宇轩昂，仪表人才。哼，
1: 那他的武功怎么样啊？
2: 武功极高，是在公子之上。这徐茂公牛鼻的老道还真是料事如神啊！
3: 你怎么知道他武功极高啊？
1: 少爷跟
2: 少爷怎么样？少爷跟他比武，被他打伤了。嗯，伤得怎么样？
1: 还算好，现在正在张总爷营内调养。
3: 王爷，看来我们的机会来了。
2: 发现薛仁贵的事情不能走漏风声，走漏风声割舌头。
1: 嗯，是。
3: 去吧。嗯。

0: 这就是义父大唐的下场。我再不下战书，下一个不知道轮到是谁，或是昭阳公主，或是微臣，甚至是大王。好吧，下战书。
1: 谢大王，公主，前面就到长安城了，我跟你找个郎中疗伤吧。没关系，我没事的。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铁狮王的控制，还是尽快想办法入宫吧。 有人跟踪，不要回头。

0: 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上我的忙？你就是朝阳公主。嗯。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罗通扫北？啊，
1: 听过，他是年轻威武的二路元帅。哼，
0: 在下便是罗通。你就是罗通，啊，那可不可以？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不过不可以。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守城官。如果你们二位不嫌弃的话。 就同我去罗府见我的母亲，商量之后再做定夺。
2: 嗯。

1: 小人献丑了。哈哈，好，本总要招棋牌官12名，现在已经招了8名，还差4名，你就去当棋牌官吧。
2: 谢总爷，小人一定竭尽全力效忠大人。
1: 大家就更衣吧。是。
3: 在下告退。爹，你看，真有薛仁贵。嗯，薛仁贵，二十岁，将州，果然如此啊。
4: 真是太慢了，哎，什么时候？怎么这么长时间呢？这等到晚上，这晚饭怎么办？
5: 我今天出来就吃了一张大饼，现在都饿了。
6: 是啊。
4: 谁是薛云贵啊？
7: 我是。
4: 啊，我是。
7: 行，
4: 进来。哎哎哎，
8: 你看怎么又进去一个呀？
4: 你就是薛云贵啊？
7: 是。
4: 进去吧。
7: 啊。
4: 哎，等等，把你的弓留下来。
7: 啊。
4: 还有剑。

0: 你都会什么武艺呀？
1: 回总爷的话，小人从小习武几年。
0: 你的臂力有多大呀？
1: 左臂600，右臂有500。
0: 力量比周青还大。你都善用什么武器呀？
1: 无所谓，只要合手就行。
0: 哼，把他拉下去斩喽！
2: 是。
1: 大人，大人，
3: 走！
1: 小的不知犯何法，需要问斩呢。
0: 你，
1: 大人，
3: 走！
4: 这，大人。薛仁贵是在下的结义兄弟，如有冒犯之处，请看在棋牌官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吧。
0: 哎，他不知道我叫张世贵吗？他怎么可以叫薛仁贵呢？啊，你那个贵抽了我这个贵，你就犯了这个法。
1: 大人，恕小人无知，冒犯自会，请大人宽恕啊。
0: 那好，我就当你不知。

0: 王爷，我派人再把他给找回来。
1: 算了，人都得罪了，请了还有什么用啊？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呢？本王想想办法吧。
2: 少爷，喝茶。
3: 王成，发现什么事情了？
2: 小人不利，打听不到什么。
3: 真的？
2: 真的。
3: 如果我知道你在隐瞒我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
2: 小人不敢瞒骗少爷。
3: 那就说。
2: 小人真的不知，叫我从何说起？
3: 王成，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也知道你的性格，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来骗我。说吧。
2: 少爷，您知道我对您一向忠心，我怎么会隐瞒你呀？可这次不是一般的事情，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3: 什么事？
2: 是王爷不让我说出发现薛仁贵的事情，否则他会割掉我的舌头的。
3: 我义父。
4: 公主的剑毒中途罕见呢、
5: 这是我伯辽特有的毒药。
4: 哦，难怪呢。
3: 能根治吗？
5: 是啊。
4: 此毒时阴时阳，卑职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公主要多休息，千万不能操劳过度，尤其是不能着凉，否则会毒发攻心。
3: 赵牙，你看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御医的话你可一定要听啊。
5: 我知道了。
4: 我回去开个药方，拿点药过来。
3: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4: 不用了不用了，能给少帅办差，卑职深感荣幸啊。
3: 客气什么呀，走吧，好好保重身体。
6: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7: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8: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9: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0: 保证完成任务。
11: 你们不可能成功，
7: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3: 又让我给跑了。
14: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7: 江军，
15: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6: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8: 铁证如山。
6: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9: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 让贫瘠土地

0: 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赵总，我真的很无地自容，我也替我女儿罗小婷向你道个歉。一会儿我就给她打电话，让她立刻删除这个投票的文章，同时制定一封给惠权明确公开道歉的亲笔信。
2: 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非常需要像你这样输出正向能量，可以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博主。
3: 只是有的时候我会担心，会不会有那么一刻，你跟你爸爸的立场上、观点上会有很激烈的矛盾。
4: 姐，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的声音会永远存在的，而且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干扰，哪怕是我爸的利益。
5: 总有天会晴朗。
6: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公主，我看那个少帅对你好细心啊，看来我们是出门遇贵人了。
1: 我看呢，是你细心。
2: 少爷，少爷，你没事吧？我早就劝你不要急着练功，你就是不听。
3: 没事。
4: 剑山。
3: 啊。

0: 义母。
1: 来，快坐下。简山啊，这是我特地找来的御药，对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你试试看。王成，倒杯水来。
2: 是。
0: 谢义母。
1: 其实我来是特地来找你说薛仁贵的事。你义父知道你们俩是好朋友，想让你去劝劝他，让他来投军，想好好的栽培他。
0: 是吗？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亏你还是你义父养大的，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你越是逼他，他越是不说。
0: 那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对了。
1: 那就只能怪薛仁贵这个人没这福气了。
0: 不，我一定要劝他来投军。
1: 啊，其实他之前是来过的，是被我爹给轰走了。
0: 为什么？
1: 他说薛仁贵傲慢无礼，目中无人。
0: 不可能，绝对是你爹搞错了，薛仁贵不是这样的人。
1: 那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薛仁贵崇拜那些瓦岗派的人，根本就瞧不起你义父。
0: 崇拜瓦岗英雄倒也没错，他们个个是开国元勋，朝廷栋梁，但瞧不起我义父那就不对了。义父之前是犯过错，受过罚，但是他也不是坏人啊，我要去跟他谈谈。
3: 谁啊？
0: 薛仁贵在吗？
3: 谁呀？
0: 在下李建山。
3: 哦，原来是李公子。你的伤好点了吗？
0: 哦，我的伤已经没事了。你的伤怎么样？
3: 没事。请进。
0: 哦，对了，刚好我这里有一些药，你吃了应该对你身体有帮助。
3: 多谢李公子。
0: 我听说你之前去投军，他们不但不要你，反而被张总管打得非常严重，是吧？
3: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0: 你想知道原因吗？
3: 什么原因？
0: 其实呢，我们都是习武之人，我们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但你不知不觉讲的一些话就会得罪一些人，反而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3: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好，那我问你，你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吗？
3: 我当然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啊，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忠心义胆，尤其是秦大元帅，更是我仰慕已久的大英雄。有朝一日我能像他们那样就好了。
0: 薛兄弟，这样就出事了。
3: 怎么了？
0: 常言说关公也有对手，曹操也有知心友，有些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想想，如果跟瓦岗派不和的那些人听到了你刚刚的那番话会怎么样？一定很不高兴，所以就会找你麻烦。
3: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跟总爷提起过瓦岗英雄的事儿啊。
0: 我刚才只是随便打了一个比方，像这样的误会还很多。但我问你，你想不想投军？
3: 我当然想。
0: 那就好办，我回去跟张总爷说一声，如果他不同意，我就去找他算账。
3: 多谢李公子，此事就拜托你了。
0: 以后你就不要再叫我李公子了，叫我建山就可以了。
3: 好，建山。
0: 那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3: 哎，
1: 哼，好啊。瓦岗派那些英雄个个都是顶天立地，要是薛仁贵不崇拜他们，还不正常呢？
0: 但是每次我跟他们讲话或者打个招呼，义父都会不开心呢。
1: 这个呀你就有所不知了，瓦岗派那些人呢老是在皇上面前争宠，而你义父呢最讨厌这一点。我们不说他们了。哎，那个薛仁贵他什么时候来呀？我好准备一下。
0: 哦，这个还没说准，可能要等他伤势稍微好转一些吧。
1: 好，那就好。看来那个薛仁贵是不能为我们所用了。
4: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不要留了。
1: 王爷，您的意思呢？
5: 那就

0: 按照另外一套方案做吧。总监，你派人去准备吧。
1: 是。
0: 非有吉敌，干掉他算了。

0: 快点快点啊，来弄深一点，把草盖上，那边把那个挂上去，快。
1: 哎，何少将，志龙，
2: 哎呦，
1: 好久不见。走走，我们到火炖羊去喝一杯去。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这儿还有事儿呢，改天再说吧。
1: 嗯，这干什么呀？这是？
0: 哎，你就不要知道了。
1: 啊，出什么事儿？你们告诉我一声啊，好让我去通知我家少爷呀。
0: 你还是不要知道了，这事不能告诉你。
1: 你们连我也不相信呐。
0: 你跟我来。这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这
0: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设陷阱，要抓住薛仁贵。这个呀、啊、是秘密，你知道吗？不是不告诉你，所以这事儿要保密。啊，好了。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呀！
1: 老人家，怎么了？
0: 有老虎！
1: 不用怕，老虎已经被我打走了。
0: 啊，打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1: 应该不会吧？
0: 他就是回来，我也不怕。老夫的三板斧是威震八方啊！
1: 哎，老人家，你的鞋掉了啊？
0: 嘿嘿嘿，我的鞋不合脚，我早就不想要了。哎呀，不过这不穿又不合适，你说是不是啊？啊，哎哎哎哎哎呀，哎哎哎哎，多谢小英雄救命之恩呐！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0: 老夫急着赶路，哎，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去投军。
0: 投军？嘿嘿，投军好啊，年轻人有大志啊！啊。我急着赶路，那我先走了啊。
1: 走好，老人家。
0: 说说，你想投军是吧？那你拿着我的金皮令箭去找张世贵，就说是我推荐的，保证没问题。啊，那我先走了，保重啊。
1: 哎，还没请教老人家的尊姓大名啊。
0: 啊，我叫程咬金。
1: 什么？他就是瓦岗派的大英雄程咬金。

0: 皇上急召微臣，不知所谓何事。
1: 徐王兄，你来得正好。你看，我们还没有选择出兵的良辰吉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下战书了。他们集重兵于边陲之上，随时可以挥军西来。可我们呢，招兵不齐，粮草不足，训练不整，还屡战屡败呀。哎，徐王兄，你看看怎么办呢？

0: 为皇上，老臣绝没有轻敌之意，一个小小的薄僚，我看用不着等应冷贤臣，凭现在的兵力，咱们完全可以打败他们。
1: 但是
0: 啊，我知道如果有了应梦贤臣，不能说是所向披靡，但皇上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是啊，这两军对垒，财力物力固然很重要，但信心也很重要啊。
0: 皇上说的极是，皇上可以再下一道旨意，督促张世贵查证应梦贤臣是否已在军中了。
1: 嗯，好。嗯，那个战书怎么回应他呀？
0: 有胆量让他出招就是了。
1: 为什么呀？
0: 微臣研究过了，铁石文最厉害的并不是他的九叶飞刀，而是他的攻心之计啊。
1: 哦，
0: 咱们可以给他来一个疑兵之计，虚张声势，让他摸不清猜不透，等他知道上当了的时候，咱们的骑兵就已经到他家门口了。
1: 好，
2: 站住！
3: 放肆！你敢阻拦本千岁？
2: 本朝众多千岁，请千岁报上名来。
3: 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想找死啊？
2: 千岁请息怒，小人只是奉令行事。
3: 你上司是谁？滚出来见老夫。
4: 是我。
3: 嗯，
4: 侄儿罗通拜见程伯伯。
3: 臭小子，为何拦我？
4: 啊，程伯伯，我拦您当然是有要事相求了。
3: 但我要回去见皇上。
4: 啊，这件事跟皇上也有关系。还是跟您说。
3: 嗯，
4: 您别这样看着我呀。
3: 嗯，
4: 程伯伯，博建王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书信，可是现在以我的地位，根本进不了宫，面不了圣，而且我娘也不想插手此事。程伯伯，这事得靠您了。
3: 这伯辽王一面派铁石文挑衅，又派他的女儿求和，他到底捣什么鬼啊？
4: 其实孩儿也不太清楚，可是根据孩儿的愚见，我认为伯辽王有可能是受到铁石文的胁迫，其中必有隐情。哎，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不妨跟我回去一趟，跟他见个面。
5: 自从来到中原，铁石文不断派高手追杀我们，企图阻止我们到长安面见皇上。中途我王兄中伏，一心全亡，恐怕早已遭毒手了。
3: 哎，好了，关于引荐皇上的事儿，我会想办法。啊，公主啊，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5: 谢谢千岁。
4: 程伯伯，怎么样？他可靠吗？
3: 不过可以一信，我呀，去安排。
4: 好，
6: 程大哥，老身有一事相求。
3: 哎，弟妹，你就说吧。
6: 您说朝阳公主可以当我们罗家的媳妇吗？
3: 哎，弟妹，这个事儿我还没考虑过。
4: 娘，我
6: 没你的事，去当你的差，寻你的程去。
3: 弟妹，不过我看他们俩倒是挺般配的。
6: 哎，如果您愿意为我们引荐，就请您为他们做个媒吧，不然这个忙你也别帮了。
3: 哎呀，弟妹，这公司你得分得开才是啊。
6: 哦，程老千岁跟我说公私分明啊。那好啊，那我就跟你慢慢的说。
3: 哎呀，弟妹，那我答应你还不行吗？好了，告辞了。
4: 哎，程伯伯，程伯伯怎么样？
3: 哎，罗通啊，你真的喜欢朝阳公主？
4: 程伯伯，这怎么能跟国家大事混为一谈呢？
3: 哎呀，可你娘偏要把这两件事混在一块儿啊。
4: 哎，不如这样，我们先瞒着我娘办完此事再说。
3: 嗯，看来也只好这样了。
4: 程伯伯，你真好。
3: 哎呀，行了。哎，谁让我答应你爹好好照顾你呢？
4: 多谢程伯伯。
7: 嘿，少爷，不错呀，今天练的。
8: 是吗？

0: 快点快点，你快点。
1: 哎，少爷别过去了。
2: 为什么？
1: 没什么，只是他们有大事要办，我们还是别去打扰他们的好。
2: 也对，
0: 来深一点。
2: 他们好像不是在做工，好像是在挖陷阱。为什么要在军营外挖陷阱呢？
1: 少爷，这个呀，
2: 来，
1: 是提防山里野兽用的。
0: 轻点啊，
2: 提防山里野兽。
0: 来帮一把，
2: 我看不像，倒像是给人准备的。
0: 可以啊，
2: 如果有人掉进这个陷阱，一定必死无疑。我去问问他们。
1: 哎，少爷，我求你别去问了。
2: 你是不是又有事情瞒着我？
1: 少爷，我老实告诉你吧，有人要对付薛仁贵。
3: 如果这次不出什么意外，那个薛仁贵就死定了。
4: 啊，是啊，王爷，下一步是不是该考虑推荐宗宪做这个应梦贤臣呢？
5: 是啊，是啊，哎，不能操之过急。
2: 义父，参见义父，我有事要跟你谈。
5: 哎，这儿没外人，但说无妨。
2: 我知道有人要对付薛仁贵，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3: 剑山，你的消息从何而来啊？
2: 我看见何宗宪在军营外挖陷阱。
5: 啊，宗宪，哎，他怎么这么胡来啊？他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啊？
4: 王爷，我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好，去查吧。如果确有其事，主犯要严惩不贷。
4: 啊，是，我马上就去。
2: 义父，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5: 这个嘛，这个
3: 剑山，我想你先去通知薛仁贵，叫他不要来营里，免入险地，最后偷偷把他带到这里，直接来见你义父。
5: 爱妃说的有道理啊。剑山，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要谨慎行事啊。
2: 好，我知道了，义父请放心，我先走了。
5: 啊，海飞啊，你为什么让剑山把薛仁贵引到我们这儿来啊？
3: 如果我不这么做，剑山会怀疑我们的。
5: 啊，那就是说他要是来了，我们就好办了。
3: 那当然了。啊，王爷，有句话臣妾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5: 你讲。
3: 如果让您杀了剑山，您愿意吗？
5: 我当然不愿意了，那是我的义子啊！亏你想得出来。
3: 其实我就是一个假设，我只是想，现在剑山已经把薛仁贵当作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您说这该有多为难呢？
5: 哈哈，明白了。
3: 王爷别怪臣妾多嘴。如果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剑山。
5: 我也有同感，我一定要好好的调教调教他。
3: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现在调教恐怕来不及了。
5: 那怎么办呢？那不是投鼠忌器吗？
3: 听话是义子，不听话就是逆子，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王爷，请您三思啊。
5: 你非得让我把他除了？那是我的义子，好不容易给养大了。
3: 王爷，就算他不在了，还有我两个弟弟孝敬您呢。
5: 你了你，早有打算呢。
3: 王爷息怒，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的，你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王爷。

0: 小二，
1: 啊，
0: 请问那间客房的客人呢？
1: 啊，已经走了。
0: 走了多久？
1: 走了很久了。
0: 谢谢。
1: 不客气。

0: 王爷，看臣妾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现在给您赔不是了。哎呀，王爷，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有大量，亏您还是王爷，他至于吗？那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1: 王爷、王妃，少爷在辕门外还是气呼呼的。知道了，下去吧。
0: 是。见身
1: 在辕门外，一定会说服薛仁贵不要来投军。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两个分离呢？
0: 那您就让他说服薛仁贵不就完了吗？只要他不来投军的话。
1: 那皇上用其他的办法找到他呢？那我们就要斩草除根了。嗯，
0: 王爷，其实我有一个一石二鸟之计。说，我想您甲状旧病复发，要赶回长安治疗。如果剑山肯陪您去呢？ 就说明他心里还有您这个义父。嗯，那到时候我们要铲除薛仁贵，也就没什么障碍了。要是他不肯陪您去，继续跟那个薛仁贵搅到一块儿，那我想到时候怎么办，就由您定了。哦，只有这样了。嗯，不行。
2: 我得去阻止薛仁贵去投军。参见皇上。嗯，成王兄，你一路辛苦了。嘿嘿，皇上，老臣为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有一事难倒了微臣呐。
3: 什么事？说来给朕听听。
2: 伯辽王派他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密函，老臣不知道该不该引荐他呀？这个伯辽王搞的什么名堂啊？一会儿下战书，一会儿又托人送信。
3: 哎，说的就是嘛，皇上，连老臣也给搞糊涂了。不过皇上明察秋毫，一看便知真假。嗯，
2: 好你个成王兄啊！ 你兜了个圈子，还是想让朕亲自接见他？嘿，好，朕就给你这个面子，明天召他上殿吧。
3: 皇上，他现在就在门外等候呢。
2: 什么？他就在殿外？哎，成王兄啊，成王兄，不是我骂你，有时候你做事特别没有分寸。哎。 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你懂吗？这起码的礼仪也要讲啊！嘿嘿嘿，
3: 皇上，老臣虽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但是基本的礼节还是懂的。朝阳公主不能以使者的身份求见，但可以以朝臣子民的身份求见呐。哎，
2: 好吧，船呢？
3: 嘿嘿，谢皇上。
4: 传朝阳公主觐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谢皇上，这是我父王给皇上写的亲笔信，请您过目。
2: 嗯。
4: 父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从来没有背叛朝廷之心，只是反贼铁侍卫，他知道我父王一向优柔寡断，便从中挑拨离间，左右朝政，暗杀异己，威逼父王。我的王兄，可能已经遭他毒手。
2: 好啊，公主，我跟你父王略有情面，但是听其言还有观其行，你回去告诉你父王。 朕出兵势在必行，如果他真有诚意，就让他想办法来。

0: 朕见上一面。好了，你马上回去禀报吧，不要耽误了。
1: 遵旨。
0: 成王兄，你是在哪儿碰到他的？
2: 皇上，不是老臣遇见的，是罗通首先见到的。
3: 哎，又是这个小畜生，他净给我捣乱。
2: 皇上，屠卢公主已辞世多年了，她受的惩罚也不轻啊。依老臣看，就算了吧。况且对咱们出兵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吧？
0: 哎，成王兄啊，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护着秦怀玉和罗通啊？
2: 皇上，难道你不喜欢这两位御侄吗？哎

0: 见到皇上了吗？
1: 见到了，我们马上回伯辽吧。
0: 好。哎，公主，我们要不要跟罗通少爷说一声？
1: 时间来不及了，多一份耽误，多一份国难，我们快走吧。
0: 好，驾。
2: 我们首先呢，要从登州过海，然后呢，再从这里到这里啊。
3: 报告总爷，薛仁贵前来投军了。
2: 船
4: 是。哎
2: 呀，终于来了。宗宪，准备好了吗？
5: 都准备好了。
2: 不能有失。
5: 是。
2: 啊，好好伺候着。
3: 总爷在上，薛仁贵前来投军。
2: 哎呀，你又来了！哎，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哎呀，哎，你的事儿，总爷都知道了。宗宪呢？赶快带他到训练场去测试。
5: 遵命。训练场？总爷，不是在这里测试吗？
2: 哎，你人特别呀。特别的人当然要出特别的题了，你别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也会给李公子面子的啊！

0: 这令牌好面熟啊，这不是程咬金的吗？这家伙跟程咬金是什么关系啊？
1: 没事吧？
2: 没事。剑山，你怎么可以出手帮他过关呢？这不合规矩。
1: 这是招兵的规矩吗？好啊，你也来试试。如果你可以过关的话，那就当他是招兵的规矩。
2: 这是军营，军营自然有军规。
3: 行了，够了吧？
4: 总监，赶快讲出实情来吧。你根本就不认识薛仁贵，你怎么会想到他死呢？
2: 王爷，的确是我一人所为，没有受人指使。
5: 宗宪，你何必要替人顶罪呢？你要知道，这可是死罪。
2: 宗宪甘心受死。
4: 好，你既然不知悔改，那就不要怪我了。来人，
6: 等等。王爷，我才是真正的主谋，是我逼宗宪陷害薛仁贵的。
4: 怎么会是你？
1: 王成，怎么会是你？我不相信，你怎么会陷害薛仁贵呢？你要想清楚，这可是死罪啊！
6: 少爷，都是小的不好，多谢少爷这么多年对小人的照顾，我既奏得出，就不怕认。少爷，我对不起你。
1: 不可能，如果是你，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有人要陷害薛仁贵呢？
6: 我只是想引开你而已。
4: 哎，现在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啊，宗宪，你虽然不是主谋，但活罪难免。来人，打他四十军棍。
7: 是。
4: 王成啊，你既能主动认罪，那本王就免你死罪。
1: 义父。

0: 我不相信王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请你明察。王成，你杀薛仁贵到底是什么目的呀？
1: 都怪小人一时糊涂。上次我家少爷和薛仁贵比武，一不小心被薛仁贵打得那么重，当时我就怀恨在心，我怕少爷以后还会和薛仁贵比武，总有一天会死在薛仁贵的手上。所以小人才出此下策。
2: 王成，你好愚蠢。
3: 哎呦，王爷，我看王成既然是为了剑山，您就从轻发落吧。既然爱妃都替你求情了，就给你一条生路吧。来人，打断他的腿，叫他永世不得进王府。
1: 谢王爷不杀之恩。
2: 义父，王成一时糊涂。
3: 王爷，王成也是救主心切，宽恕他一次吧。
4: 王爷，您看连受害人都原谅他了，我看您就把他赶出王府算了。王成，快走吧。
5: 谢王妃，谢王爷。哼，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都跟我回去休息。哎呀，老弟呀，你太不够意思了。
4: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支令箭从何而来呀？
3: 啊，是属下在投军之前的路上遇到程老千岁被一只猛虎追咬，我把那只猛虎打跑了。程老千岁为了报答我，就把这支令箭给了我，说什么投军的时候保准没问题。那他知道你的名字吗？不知道。哦，还好没问他名字，否则薛仁贵就暴露了。啊。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次总算侥幸过关了。可是依我看，只要有剑山在，我们杀薛仁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嗯，有办法。哈哈，没想到是这样啊！哎，这真是太好了。我看这样吧，回头你就到月前营吧。多谢总爷。哈哈，哎，你们聊，你们聊。哈哈。
2: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你可以留在军中安心效力了。
1: 剑山，能遇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很高兴。嗯，其实我才是荣幸呢。
2: 剑山，
1: 啊，
2: 来，
1: 哎，你义父急症复发，需要回长安治疗。 义父。
2: 王爷，您就别说话了，省点力吧，要不都熬不到长安了。你要不要陪他一起去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1: 好，我跟你。

0: 少将，你看我们的人手确实是短缺啊。嗯，我知道。兄弟们就先多辛苦辛苦，好吧？哎，爹，总爷，总爷，啊，你看啊，这就是越前营的火头军了。你呢，就暂时跟贺新学手艺，啊。
1: 火头营，岂不是让我来做饭啊？
2: 怎么，你不满意啊？
0: 不是。
2: 只是，
0: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有本事啊，做什么都是出息的。哎，你要是没有本事啊，就是把我这个大尖峰交给你，你也不敢做，是不是？哎，就是程咬金来了，我也会这么说的。
3: 是，总爷说的是，那就这样吧。
2: 去吧。
0: 哎，那我去了，你跟我来吧。
2: 哎，来来，去看好他，别让他乱跑。
0: 哎，知道。 小兄弟，你先劈实弹柴，然后呢，把20个水缸装满。还有别的，我待会儿告诉你。好好出状元，好好干啊！

0: 大哥，听张志荣说你来火头营了，我开始还以为开玩笑呢。你说说这论文论武，你都比我强，不行，我得为你讨个公道去。
1: 哎，回来，我们是同人不同命，这样就算了。
0: 你知道，在这儿干，连个普通士兵都不如，咱不干了，回家去。我给你共同进退。
1: 周庆，你别小看我这个火头营，正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落难莫问根源。哎，
0: 说不定以后。
2: 我的功劳还比你大呢，对吧？
3: 大哥，算了吧，在这儿干能有多出息？你比我清楚。
0: 周庆，当初是你让我来投军的，可是后面的路还得我自己走，你说对不对？
2: 一个女孩子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劳碌奔波，可怜呐。
0: 嗯，娘，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哎。
2: 不过，要是我还像以前那样是个兵马二路大元帅的话，那就……哎，
0: 娘，
2: 不如这样吧，你求程伯伯，让他求皇上，让我出征。
0: 你程伯伯已经用乌纱为你担保了护城门关，一个人有多少乌纱呀？
2: 娘还好意思去说？这个钉子我可碰不起。再说了，罗家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丁了。
4: 哎呀，娘，你怎么又来了？哎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6: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7: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8: 保证完成任务。
9: 你们不可能成功。
1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2: 对啊，我也跑了。
13: 我分析证据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4: 将军，
15: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6: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8: 铁证如山。

0: 建议他们就这样去操的送去的中的你要的这个阴间罪。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主权都冒顶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2: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3: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5: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6: 保证完成任务。
7: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8: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9: 又让他们
10: 跑了。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3: 江军，
11: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出

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0: 大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不见得呀，要是应梦贤臣在，皇上就踏实多了。哎，说到应梦贤臣呐，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这次回京的途中啊，路过一个山岗，碰到一只老虎来袭击我，好险呐！恰逢一个白袍少年相救，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只见他三拳两脚，双手这么一插，那吊睛白额虎就被他打跑了。
1: 我问他想要什么，可是他说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想从军。我呀就给了他一个金皮令箭，哎呀，可是当时走得太匆忙了，我就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
2: 哦，来来来，跟我一起去禀报皇上。
1: 哎呀，莫非他就是薛仁贵？啊！哎呀，太好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已经到军中了。
0: 真是天助我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常王兄，你又立了一大功。
0: 哎，皇上，被人救也算立功啊。那老臣，谢谢你了。
1: 徐王兄啊，你就马上选个出兵的黄道吉日吧。
3: 遵旨。
0: 哎，皇上，老夫能不能不要此功啊？替鲁通说个情。
1: 堂堂的少帅，名将之后，当个守城官不好受啊！皇上，
4: 不行不行不行，朕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哎，
4: 皇上，还记得李靖李大将军吗？
1: 哎，朕当然记得，他是我大唐的功臣，朕的大恩人，朕怎么能忘了呢？ 哎。

0: 现在怎么样了？
1: 这个陈导不清楚，不过他绝对不跟潮州人来往了。哎呀，这个人呐，就是使过不使功的典范呐。
0: 嗯，记得当年先皇要治他的背叛之罪，是朕以人头力保，认为他是个将才奇才。他呢，为报这个恩，全力协助孝恭皇帝，哎，把长江以南全都给拿下来了。
1: 皇上，如果这是个好招的话，就来个故伎重演吧。
0: 嗯，趁当年胆识过人呐，屡建奇功，但现在步步为营，却常常犯错。哎呀，真老喽。好吧，咱们出兵之日就是罗玉植复职之时。
1: 谢皇上恩典。
0: 哎，对了，怎么好久不见成亲王前来觐见呢？
1: 回皇上，成亲王最近旧病复发，这次

0: 累死我了。
1: 先忍着点吧，将错就错，要不然咱们前功尽弃了。小心一点。
2: 哎呀，
3: 皇上驾到。
2: 快衣裳。
4: 吾皇
5: 万岁
4: 万岁
5: 万
4: 万
5: 岁
4: 万岁。
6: 平身，你还病着呢。
1: 王爷小心点。
6: 哎呀贤弟啊，你的身体怎么样？
0: 哎呦老毛病好不了了。
6: 哎，你要保重身体。
0: 谢皇上谢皇上。
6: 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剑山已经长这么大了，该给朝廷办点差事了吧？
7: 皇上，微臣早有报效朝廷之心，我也想投军跟随皇上平剿叛乱。
6: 哎，这主意不错。
0: 皇上这可不行啊，臣弟就这么一个义子，全靠他继承香火，万一他遭受不测，叫臣弟如何是好啊。皇上你也于心不安呢，求皇上你明鉴啊。
6: 你说的也对啊，香火有计那可是件大事。
0: 哎，是是啊。
6: 剑山，这样吧，朕出征以后如果需要招二路兵马元帅时再考虑你啊。
7: 遵旨。
8: 瞧他那德行，哪有人能吃得了那么多？
9: 就是，他也不怕把自己撑死。
8: 哼，吃。我就让他知难而退。
9: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8: 天贵，过来。
10: 二位爷，什么事？
8: 怎么样，吃饱了吧？
10: 吃饱了。
8: 我们俩还没吃呢，你去给我们俩弄一道五边菜，给我们下酒。
9: 五边菜
8: 怎么没听说过？不懂吗？
10: 懂懂，在下马上去做。
11: 拿着你的酬劳回家去做点小生意，以后就不要到王府里来了。
12: 谢王爷。王爷，我走了以后王爷身边就没有贴心的人了。小人有个表弟叫马明，武功还在小人之上，小人保证他能为王爷效犬马之劳。
11: 哦，那有空就带来见见吧。
12: 是，多谢王爷照顾，那小人这就告退了。王爷保重。
10: 哎，这个不错。哎，梅府，少吃点，等会儿还有五边菜下酒呢。
13: 妄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上哪儿找五边菜？
10: 哎，也是啊，那就多吃点啊，来。
13: 二位爷，你们要的五鞭找到了，猪狗牛马羊请过目。二位大人想怎么吃啊？蒸着吃最好，但时间要长一点，要不就炒吧，可是炒的东西会比较老。
10: 好了好了，

0: 可是这个时候
1: 不想找，想抗令吗？
0: 不是不是不是，
1: 我们不介意再等等是吧？你介不介意再找找啊？
0: 行，那我去找找。
1: 去吧。
2: 熬得过今天，熬不过明天；
1: 熬得过明天，熬不过后天。走。
3: 什么这边那边的，那个张志龙、何宗宪，分明就是在戏弄你。
0: 天降大人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必
3: 哎，得得得得得得得，你说这些我都明白，可这乌漆麻黑的，上哪儿找去？
0: 别发牢骚了，上那边看看去。
3: 哦。
0: 两位大人，这就是五边菜，按照你们的吩咐，有清蒸的、红烧的、白灼的，你们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哎，怎么了？
4: 呸！这么重的尿味，牛尿做的，什么味？
5: 呸呸！
4: 太臭了。
0: 不会的，属下之前已经洗过好多遍了。
4: 洗过了是吧？你闻闻，闻闻，你闻闻，什么味儿？
1: 哎，妹夫，何必生气呢？雪莉啊，你也辛苦了半天了。这样吧，你说你把它洗干净了，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啊，吃吧，吃吧，快点，吃吧。哎，
4: 吃啊！
1: 没叫你吃你就吃，
4: 吃了它，
1: 吃了它。
4: 哎，快点吃了吧，
1: 吃
4: 啊，吃啊，
1: 吃啊，
4: 吃啊！
0: 你们欺人太甚，
4: 老子不干了。
3: 这是从长安来的密函，请总爷过目。

0: 爹，是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让孩儿帮你解忧啊。
1: 帮我解忧？你不帮我添乱就不错了。哼。
0: 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您是堂堂一个先锋大将，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难道就怕他一个小小的薛仁贵吗？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王爷的密函怎么说吗？他说元帅在我们营里派人奸细。你不问我就不说你了，你是干什么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是白吃饭的吗？
0: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啊。
1: 所以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就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0: 爹，你也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呀？
1: 你帮我想？算了，你别想了，你该上哪歇着就上哪歇着去吧，明天早晨起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不错了。哼。
0: 哎，爹，那个徐茂公不是说他是个应梦贤臣吗？假如他不是贤的而是反的，那会怎么样啊？
1: 什么闲的呀，反的呀！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等等，
0: 啊！
1: 你说什么？闲的，反的？如果他是闲的，他肯定要马上见皇上；如果反的，他就肯定害怕见到皇上。哎，不错。
0: 什么不错？
1: 你说什么不错呀？
0: 你刚才不是说我不错吗？怎么突然间又改口了？
1: 哎，我
2: 这是因为你没有我们做得好。
1: 哎，你们又跑哪儿去了？
3: 爹，我们把薛仁贵给赶走了。
1: 什么？你们怎么把薛仁贵赶跑了呢？
2: 哎，太简单了，我们就说他的菜做得不好，然后就把他激怒了，他就走了。
1: 你们。哎呀，你们真会给我添乱呢！你们啊，快去把他追回来！快去去去去！
2: 追他干嘛？爹，
1: 哎呀，你们知道什么呀？啊，哎，他是程咬金程大元帅推荐来的，他人走了，我怎么交差呀？程咬金是谁啊？啊，程咬金的脑袋瓜子，你们三个人都抵不上。
3: 爹，不至于吧？
1: 你不要说了，忠贤，赶快去给我追，追不回来，我拿你们试问。哼。
4: 我就这样走了，我就真的这样走了。事情那么困难，我都过来了。难道为了这样的气，你就忍不住了吗？
5: 你投军去吧。
4: 现在我能怎么样？能回去吗？能这样没有骨气吗？算了，走就走吧。

0: 对对，咦咦，哎呀哎呀，薛仁贵，你怎么走了呢？
1: 宗爷，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剑山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走啊。
1: 宗爷，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告诉你，哎呀，看来啊，我得给你露个底了。我之所以让你去火头营啊，那都是为了你好啊！啊，你知不知道，皇上曾经做了一个梦，皇上啊，梦见一个小将，身穿白袍，骑着一匹大白马，手拿方天画戟，一直在追着皇上。他就追呀，逼皇上写投降书啊。皇上就说了：“小将啊，你让朕给你写投降书，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猜小将怎么说啊？小将给皇上念了四句诗：“哎，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长大立志夺金龙。”哼，厉害吧？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孩童叫什么名字啊？叫薛仁贵，就是你。你长大要夺皇位呀。
1: 这怎么可能啊？
0: 就是啊。可是我这次来招兵，就是奉命来抓你的。
1: 宗爷，我
0: 哎，当然了，我当然不会抓你的，对不对？哎，为了一个梦就把你杀了，这太残忍了。再说了，你是剑山的朋友，那我也不忍心呐。所以呀，你两次来偷军，我都想方设法的把你赶走。你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来一次打你一次，我这是被逼的呀，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啊，你拿着千岁爷的令箭来偷军，我可就帮不了你了，我只能把你抓起来，任由皇上发落了。
1: 宗爷，我薛仁贵绝不是这种人。宗爷，这样吧，您放我一条生路，我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来投军了。
0: 不行了，晚了晚了，为时已晚。
1: 可是我
0: 我早就为你想好了，你就留在我的营中，我一不打你，二不杀你，我只是
1: 宗爷，这样吧，你还是放我走吧。
0: 不行，你不能走，你走得了今天，你能走一世吗？再说千岁爷找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向他交代呢？啊，可是啊，薛仁贵这个名字你不能再叫了，你就叫薛礼好了，好不好？哦，这事儿啊你不能向任何人讲，知道吗？等你以后上了战场，你立了大功，我呢一定想办法把你叛逆的罪名呢给你免去，怎么样啊？好，就这样了啊！你先跟我回去啊，走。
2: 徐王兄，这张世贵来报，说这十万大军已经招齐，可这里面呢，偏偏没有薛仁贵。你不是跟我说，那薛仁贵已经在军中了吗？
3: 哦，回皇上，如果他把这十万大军真招齐了，里面肯定有应梦贤臣薛仁贵，这是不会有

0: 问题的。
1: 哼，莫非他张世贵蒙骗朕不成吗？
0: 皇上，我看不必过早下结论。既然张世贵说没有此人，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薛仁贵。皇上不必着急，等大军出征和张世贵会合之时，老臣一定交给皇上一个薛仁贵就是了。
1: 好。哎，那十万新军怎么办呢？
0: 这十万新军交给张世贵指挥，命他由山西出发，直奔山东登州就是了。
1: 好，好，与朕不谋而合。准奏。
0: 遵旨。
2: 皇上，微臣有两幅画想送给皇上。
1: 哦，什么画啊？这不是你和秦恩公吗？你看，
2: 皇上高明，这画画的正是在下跟秦老将军，这都是民间所画呀。有很多人都把这两幅画当成左右门神，张贴在门的两边啊。
1: 哎呀，你看你们怎么成了门神了呢？
2: 皇上不必见笑，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心愿呐，所以我才把它送给您，以求安生啊。
1: 好。好，那朕就笑纳了。
2: 谢皇上。
3: 咦，
4: 宗宪回来了，那个薛仁贵呢？
5: 回来了。
4: 回来了？哎，你说这个薛仁贵怎么这么死皮赖脸的呀？他还敢回来啊？
5: 喂，以后别叫他薛仁贵了，他叫薛礼了。
4: 啊，知道了。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不会是因为他吧？
5: 也不知道岳父大人怎么想的，非要把他留下来。
4: 没什么，咱们刚才不是把他轰走了吗？走，咱再轰他去。
5: 哎，别别别，刚刚岳父大人把他劝回来，咱们现在又去轰他，那不是找死吗？
4: 嘿嘿，宗宪啊，我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这次这么笨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啊，这次是爹把他劝回来的，咱们再怎么轰他，他也不敢走啊，对不对？走，咱们逗逗他去。嗯，薛礼啊，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4: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6: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5: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4: 对，何大人说的对，做个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6: 两位大人，我只是想好好干活，如果需要什么的话尽管吩咐，我照做就是了。
5: 好，也不说我们故意为难你，这样你帮我们俩做道汤，要口味淡的人喝了不说咸，口味咸的人喝了不说淡。
4: 对，
6: 好，我尽力而为。
4: 哎，你别答应的这么快，你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
6: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任凭两位大人处置。
5: 好，我们也不为难你，这样吧，给你两天时间。好吧，就这样了。
4: 预备。停！哎，低点。一、二、三、四。
7: 停止操练。
4: 停！大家稍事休息。
8: 宗爷，
9: 哎，就是请啊！啊，不错不错，坐坐坐坐坐。
4: 谢宗爷。
9: 哎呀。赵青啊，辛苦了啊！
4: 哎，总爷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知总爷对操练有何意见？
9: 啊，不错不错，练得不错，倒上倒上。
4: 多谢总爷的夸奖。

0: 哎呀，朱清啊，自打你从军以来，我就一直看好你，好好干啊！小人感谢总爷的提拔，我一定会努力为朝廷效力的。嗯，
1: 那就好，那就好。
0: 总爷，
1: 哎，
0: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您，就是上次和我一起来投军的那个薛。
1: 哦，你是说那个薛礼呀？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一来我就看得出来，我告诉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总爷，此话怎讲？
1: 周青啊，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很想帮他。可是我告诉你啊，那种人呐，他来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个只会骑在朋友脖子上往上爬的人。你要相信我，他会害了你的。
0: 总爷，我这……
1: 你别说了，你要相信我，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2: 哎呀，哎呀，今天太阳毒死了，我都快热疯了。
3: 今天训练完了
2: 啊，
3: 周青，
2: 嗯，
3: 你好好练吧，你以后肯定有出息。
2: 嗨，光我一个人有出息有什么用啊？哎，我是想啊，咱们两兄弟都有出息，那才好呢。哎，你想想，以你这样的身手啊，只在火头营干活，我都快憋死了。
3: 还行吧，虽然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其实总爷对我挺好的，我想我还是有机会的。
2: 总爷，你快别提这个总爷了，刚才在我面前啊又提你这个那个的，他要不是总爷啊，我非扇他一大巴掌不可。
3: 你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讲，总爷对我还是有恩情的。
2: 恩情？哪儿来的恩情啊？
3: 来
2: 啊，
3: 你知不知道总爷为什么在我投军的时候先后两次把我打出去？
2: 嗯，
3: 原来因为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做了个梦，梦见我是一梦返尘
2: 啊。
3: 原本总爷应该把我绑去见皇上的
2: 啊，
3: 若是那样的话，不就等于置我于死地吗？他是不忍心，所以才想把我打出去。没想到天意捉弄人，我却又拿着陈咬金千岁的令牌又回来了。没办法，他帮我改了名让我留下来。他是想等以后啊，如果有一天我立了战功，他就想办法跟皇上去说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免我的死罪，知道了吧？
2: 哦，啊，原来是这样啊，想不到这个总爷还可以啊。啊，
3: 看走眼了啊。
2: 嗯，
4: 岳父大人这么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1: 还不是为了那个薛仁贵。我告诉你们，今天王爷送来一个密函，说是元帅在我们大营里安排了一个奸细。
4: 啊，志虎，你管的是营内的事务，这个事你就没发现什么吗？
5: 没有，人家是有备而来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我给发现了？
1: 先不要推卸责任，日后会跟你算账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把那个薛仁贵给追回来吗？
4: 爹，您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到处走动，免得让皇上给发现了，把他引进营来好杀了他。
1: 你就这点见识？我是想来一个请君出瓮。
4: 岳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要让全大营的人都注意他，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监视他，等他把那个奸细引出来，我们就可以……哎，
4: 爹，您这招可真够狠的。
1: 嘿嘿嘿，你以为我真的怕这个小小的薛仁贵吗？等我们干掉了那个奸细，那个小小的薛仁贵我们也会……
4: 嗯，好主意。
1: 志华，你刚才说别人是有备而来，我们现在可是有备而去，你知道怎么做了？
5: 哼，爹，我知道了。这次你放心，我肯定把那个奸细给找出来。
6: 哎，做什么？
7: 哎，帮我敲一碗。
8: 来来来，
9: 啊，这有事啊。
10: 哎，坐这儿，坐这儿，多吃点啊。
11: 哎，多吃点，多吃点啊。
12: 哎呀，嗯，挺香，叫两只。
13: 你别空
14: 间
13: 好
14: 吃啊！来，
15: 吃，
14: 你也吃，你也吃。
16: 少将来我们膳堂有什么吩咐吗？
5: 啊，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们的膳食怎么样。
16: 我们的膳食还不错啊。
5: 啊，那就好。哎，我听说最近咱们营内 有一个日进斗米的怪人。哎，
6: 好嘞。
5: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16: 我不知道，不过我帮你问一下。
5: 嗯，好。
6: 哎，我再来喝点水。
16: 你们听说过那个人吗？
4: 没有，没有，没有。
16: 哎，你们听说那个怪人了吗？
4: 没有，没有。
16: 哎，你听说过那个怪人吗？
4: 啊，我知道。
16: 啊，来来来来。
4: 张爷，
5: 嗯，
4: 我知道您所说的那个怪人，他就在我们火头营里，他可真是个怪人啊！他一个人就能顶我们四个人的工作呀。
5: 哦，还真有这么一个怪人。
4: 嗯，
5: 行了，没事了，你们去忙吧。
4: 是。啊？哎呦，我没吹牛，他真是这样，他一个人啊可以吃四个人的饭，但是他一个人啊还能顶四个人的工作呢。哎，你说他这个人怪不怪啊？我从来没见过吃这么多饭的人呢。
16: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每天能吃一斗米的怪人呐，在我们营里啊。
6: 怪人？
16: 嗯，
5: 说清楚的，什么怪人？
16: 就是那个每日能吃一斗米，同时能干四个人工作的。
5: 真的假的呀？
16: 真的，
5: 这么厉害吗？
16: 钟军元，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打点完毕的。
7: 啊，我不是来查房的，我是来跟你们说一件事。
16: 什么事啊，何言？
7: 我最近听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就在火头营中有一个叫薛礼的人，他跟他旁边的人说，你们棋牌官个个是浪得虚名，他对你们非常的不服啊。
16: 哼，有这样的事？这个薛礼是何许人也，敢对我们棋牌官不服？谁家薛礼？赶快出来！
8: 什么事儿？我就是薛礼。
16: 你就是薛礼啊？
8: 啊，
16: 就你？你凭什么不服我们棋牌官啊？
8: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16: 还想托辞抵赖？你不是跟别人说我们棋牌官浪得虚名，不服我们吗？
8: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6: 误会？你现在是怕我们人多吧？放心，我们不会仗着人多欺负你的。在我们六个当中，你随便挑，怎么样？怕了吧？
8: 对不起，我想你们真的是误会了。
16: 不用说了，上！呀！哎呀！哎呀！
13: 这下我准备好了，你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14: 别太过分了。
13: 呀！
14: 这是在干什么啊？干什么？啊，好啊，你们目无军纪，不理军节啊，集体斗殴，好啊！回去啊，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来。
4: 是
15: 是是，
14: 啊，好你个薛礼啊，什么也别说了，你去把那五个缸给我挑满，把那边的麻袋给我扛过去，听见了没有？
8: 是。
7: 我没有骗你们，当那个棋牌官要出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为薛礼担心啊，他是个棋牌官啊。是经过总爷挑选出来的，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杂役又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只见薛礼一个对六个，毫无惧色，而且越战越勇。那六个棋牌官没几个回合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14: 哎呀，这个薛礼还真多厉害的吧？
7: 是啊，我看他还是未尽全力，还是存心让着那六个棋牌官。
14: 这不会吧？被六个人打还让着，这我就不相信了。
7: 你还要不要听？
14: 好，你说你说。
7: 就在薛礼打倒那六个棋牌官之后啊，
14: 怎么样了？
7: 张总爷来了，
14: 啊，那就不能打了。
7: 张总爷发棋牌官回去写报告，罚薛礼劈一天柴，灌五大缸水。
14: 棋牌官就罚写报告，薛礼就干那么多活，合不合理啊？
7: 总爷说话了，谁敢不服啊？
14: 那是。
7: 而且他今天不把事情干完，不知道明天要受什么罚。
14: 我们去看看他，能不能干完那些活。
7: 好，我们走。
6: 走走走，
4: 走
6: 走
4: 走。
16: 哎，你说那个薛礼会不会是我们要找的薛仁贵啊？
5: 极有可能，他不是也姓薛吗？
16: 那我们也去看看。

0: 好家伙，这个薛离怎么这么大力气啊？
1: 的确厉害，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
0: 哎，有人来了。哇，来了那么多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奸细啊？
1: 我们要留意一下靠近薛礼的人，只有奸细才想接近薛礼。
0: 嗯，对。
2: 我吼！
3: 这位仁兄有如此能力，却做火头鹰的杂役，实在有点可惜啊。
4: 是啊，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0: 谢谢二位的关心。哎，妹夫，你看那两个人在跟薛礼说话呢。
1: 嗯，盯着他们。
3: 嗯，请问仁兄高姓大名啊？
4: 在下薛礼。那你有没有听过薛仁贵这个人呢？
5: 没有，没听说过。哦，二位没别的事儿，在下干活去了。
3: 好，那我们也不便打扰了，告辞。
4: 请。
5: 请
4: 走。
0: 妹夫，他们聊得挺多的，他们应该就是奸细。
1: 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元帅。
3: 哎，你说那个会不会就是薛仁贵啊？
4: 应该就是他。
3: 那他干嘛不承认呢？
4: 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元帅派我们来查薛仁贵，这个人肯定对他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事不宜迟，马上飞鸽传书给元帅，让他给咱出个主意。
3: 好，我赞成。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忘了你们做的好事了？哎呀，妹夫，咱们有了这封告密信，看爹以后啊，还会不会小看咱们？
2: 是啊，之前犯了几次错误，这次功劳来之不易
1: 啊。是啊。
3: 报告中军爷，外面薛礼求见。
1: 薛礼这个时候求见，莫非他知道刚才的事儿了？
2: 别做贼心虚，他不可能知道的。我们见一步走一步。传。
3: 是。二位中军爷，昨天吩咐属下做的事情今天做好了。
1: 你说什么？
3: 二位不是吩咐属下要做一个不咸不淡的汤吗？已经做好了。
1: 哦，
2: 是这样。放下放下。
1: 哎，放下吧。

0: 味道不错嘛，薛丽，不错。你是怎样做出这样的汤的？
1: 想让口味重的人不觉得淡，口味淡的人不觉得咸，这得从这个汤匙上做文章。我知道，何大人的口味淡，张大人是口味重的，所以给张大人用的汤匙，昨天晚上泡了一夜盐水。这个汤其实是一味淡汤，大人喝了自然是淡的，而张大人喝的时候，咸味儿。
0: 就慢慢的从汤匙上面渗出来了，那张大人也就不会觉得淡了。哦，不错不错，亏你想得出来，
1: 多谢大人夸奖。
2: 妹夫啊，我们就用这汤来庆祝我们的成绩吧。

0: 哦，哈哈，用汤庆祝，来来来，哎，
1: 我不能告诉银花我的现状，否则他会替我担心的。

0: 嫂子。
1: 哟，你怎么起来了？怀孕的时候要多休息。来，快坐下。哎呀，
0: 你歇会儿吧，喝杯茶再说。哎
1: 呀，我不渴，你呀别乱动，我得赶紧把这些缝完了，你好穿呢。
0: 真是麻烦你了，我不知道怀孕脚还会肿的。
1: 没事儿，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这脚都会肿。啊，对了，我以前看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那脚肿的都走不动路了。
0: 现在你跟大哥都这么帮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哎，
1: 自己人，别说这些。
0: 那不是自己人不自己人的事。
1: 妹子，你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了。快好了。好了，来试试，看怎么样。合不合脚？
0: 谢谢大嫂。
1: 合适吗？
0: 正合适。
1: 合适就好，合适就好。
2: 兄弟来信了。兄弟来信了。
1: 慢点慢点。
2: 哎，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动了胎气。
1: 真是兄弟来的信呐，快看看写了些什么。
0: 相公说他在军营里当上棋牌官了。
2: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咱兄弟啊一定有出头之日。
1: 相公，你说这个棋牌官是个什么官啊？哎
2: 呀，管他什么官呢，只要是官就肯定不是咱们平头老百姓。
1: 是啊是啊，妹子你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2: 是啊。
0: 这都是我日盼夜盼的，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1: 我真是为你高兴啊。
2: 是啊，妹子你现在什么也别想，最重要的是保养好身子。
1: 对，
2: 为我们兄弟啊生个又白又胖的大儿子。
1: 是啊是啊。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跑。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0: 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2: 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3: 你俩坐稳了啊。
2: 嗯，
3: 我又有了。
2: 啊？
4: 行呀，回钱了。
5: 怎么样，勇哥？我没骗你吧？
6: 行了啊，哥哥把你的本金拿回去吧。啊？
4: 哎，别呀，我这6000啊也不着急用，
6: 多放几天呗。
4: 到时候请你喝酒。
5: 我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才让你占这个便宜的。
6: 就你那点钱，我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4: 你说个数。我得投多少钱，你们才能接受？
5: 至少100万吧。
7: 总有天会晴朗。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

0: 来来来，这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来，这边，
2: 我绑上
1: 去。快点，快点，走。

0: 报告寨主，山下来了一队唐兵，兵精粮足，要由咱们山前经过，是放是掠，请寨主定夺。
1: 取我的兵器来。
0: 是。
1: 这真是个天赐良机呀、啊！走，接他粮草。

是先无名小辈出来迎战呢、啊！砍锤！斩！

0: 你又是何人？大唐贞观天子李世民驾下，兵马大元帅尉迟敬德，正印先锋官张世贵麾下，第八字号月字旁，火头军军老爷，薛礼是也。
1: 嗨，一个火头军，这火头军上阵不是拿我寻开心吗？想找死啊你！这！
2: 犯人已经死了。哦，怎么会这样？可能是刚才我大哥不小心用力太大，把他给踢死了。啊，
1: 薛礼有这么厉害？不会吧！
2: 无论如何，请总爷给火头营记功。
1: 记功？啊，这个功嘛……
2: 怎么个技法？
1: 哎，这个功不能记啊，因为死无对证啊。 你现在不能证明他就是山贼呀，
2: 这整个火头营都可以作证，而且刚才两位大人也看到了。
1: 哎，那好啊，那这个功呢就给少将何宗宪记上吧。
2: 啊，
1: 来人呐，记功！
3: 总爷，
1: 你不要再说了。哼，要知道，第一，这个火头营是没有权利擅自出击的，这第二呢？ 他擅自出击，那就耽。

0: 误了做饭，他耽误了做饭呢，将士们就吃不上饭，将士们吃不上饭呢，肚子就不饱，他不饱呢，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不能打胜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1: 这，
0: 所以啊，我不但不能给他们记功，我还可能给他们记过。饭做好了没有啊？啊，贺谦。
2: 哦，总爷来了。
0: 啊，贺谦呐，饭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菜已经好一半了。
3: 啊，才做了一半，那么说我们的士兵不能按时吃饭了？
0: 嗯，贺谦呐，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饭要给我按时做好，不然的话我记你的过，知道吗？
2: 知道了，总爷。
0: 嗯，好好干吧。走，
2: 慢走啊，总爷。
0: 嗯，
4: 涛儿，我有个主意，能按时做好。
2: 什么主意啊？快说。
4: 我先把菜放入饭中，来一个汤泡饭，那就可以来得及了。
2: 这也是个好主意。好，咱们大家赶紧动手，赶紧干啊！
4: 哎。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泡饭，兄弟们，好不好吃啊？
1: 好吃啊！多吃点啊！
2: 好。
0: 雪梨啊，你真够聪明的，如果不是你啊，我也赶不出这顿饭啊。
3: 其实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头儿，我帮他们分饭去了。
0: 好，谢谢啊。
1: 嗯，
0: 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呢是绝对做不出这顿饭来的。 怎么样，咱们去祭他们的过去。是，走。嗯，饭来了，大人久等了。嗯，这真是火头鹰做的？是的。嗯，尝尝。宗宪，尝尝。
1: 嗯嗯，要定他们的罪，我想很难。的确挺好吃的。嗯，
0: 看来用这种方法不成。
1: 其实，留下薛礼也未必是件坏事。
0: 你看，打仗让他帮咱们打，要吃好吃的让他帮咱们做。哼，宗宪呐，你这是妇人之仁。
1: 妇人之仁成不了大器，这个薛仁贵我们一定要把他除掉的。
0: 那，
1: 岳长大人，您的意思？
0: 嗯，明天晚上我们要设下一个陷阱，我们借以犒赏他，让他放松戒备，然后把他带到我们设的陷阱里面。哼哼，
1: 好，我吃完饭马上去安排一下。
0: 吃什么吃啊？现在就去安排。

0: 哎，真不错啊！来来来，好，真不错啊！来，拿多少两杯啊？这反正好吃啊！来，快去倒点酒，去吧，快去！坐不吃啊！来，把酒倒了，去吧，去吧，快去！雪莉啊，总爷叫你去跟他同坐。好了，干了啊！属下不敢。你怎么那么不识抬举啊？总爷叫你去，你都不去吗？
1: 对，雪莉啊，去吧，去吧，啊！
2: 快点，快点！慢点，来来来，喝喝喝！
3: 来来来来来来，
0: 属下参见总爷。
3: 来来坐。
0: 哎呀，雪莉啊，今晚的这个庆功宴呢，我是专门为你摆的。总爷，不知雪莉有何功劳？哎，我替所有的弟兄们多谢你给我们做出的泡饭呐！哎，你的泡饭好吃啊，有了它，行军打仗就方便多了。不但省时间，而且很好吃啊！啊，
1: 对对对，
4: 总爷，
0: 这是我分内之事。哎呀，太客气了。哎，弟兄们，大家都吃了雪莉为我们做的泡饭了吧？
4: 吃了，好不好吃啊？好吃。
0: 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举起杯来，为他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泡饭，干杯！干杯，干杯！

0: 来，怎么样？雪梨啊，让我代表火头营的兄弟也敬你一杯啊！为了多谢了，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境，如果有奸细，马上把他抓回来，我给你记一功。
1: 是，
0: 啊，去去去去。来来来，大家都尽兴啊！今天都尽兴，一醉方休。来来来来来来。

0: 岳长胆，您不用担心，相信这次除掉薛礼，一定会成功。没错，爹，那个薛礼一看就是个倒霉蛋，这次啊，他死定了。
1: 嗨嗨嗨，我说你们俩一唱一和的干什么啊？这一切要等智虎回来才知道，知道不知道啊？真是的，
2: 爹，啊，智虎，怎么样啊？
0: 爹，你放心，有我出马，哪有不成功的？
1: 这么说。
0: 你亲眼看见他死了？
2: 哪用得着看着他死啊？我看见他掉进陷阱里，并且我的暗器也已经扎到陷阱里了。就算万幸没被扎死，我相信他也绝对不可能再上来了。
3: 没有看到尸体，我还是放心不下。岳长大人，您太多虑了。
4: 嗨，爹。
3: 您要真是放心不下，我们现在就到那个陷阱那儿把他挖出来给您看看不就得了吗？哼哼，
5: 这次我相信你们，我要立即禀报王爷，心腹大患已除。
6: 大哥，
5: 赵青，
6: 我在这儿。
5: 大哥，你没事吧？
6: 我没事。 你小心点，这四处都是机关。
3: 我先救你上来。

0: 我们大军已经离开了，那怎么办？追上去吧。这往哪追啊？
1: 你看，那边的马蹄印子是最多的，顺着这个印子往那边追就对了。走吧。好。<笑>
2: 那个薛仁贵死了。<笑>
0: 以后啊，我们再也不用烦什么李梦贤臣的事儿了。哎。 不过薛仁贵一死，这场战争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嗯，我就希望那些瓦岗派的人全被人杀掉才好。嗯。
1: 哎，还有，那三个皇子当中，李治是。

0: 皇子所不及的，而皇上最看重的就是孝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
1: 可是我就不明白，那李治当了储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0: 爱妃有所不知，此次皇上御驾亲征，要留我在长安辅佐幼主，朝上没有了瓦岗派，我会借此培植心腹，可以在幼主心中建立信心，即使瓦岗派回来，皇上一退位，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1: 我明白了，就算皇上没有退位，有李治这张嘴帮我们，我们的气势也不会输给瓦岗派，对吗？
0: 爱妃太聪明了。
2: 哎呦，啊，怎么样，伤口还疼啊？
1: 应该不碍事了，但是还有点疼。
2: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快进来。
3: 哎，
2: 放这儿。
3: 哎，好。
2: 好香，公子吃饭。
1: 嗯，
2: 来，给你钱，谢谢啊。
3: 哎，
1: 彩儿，你在干嘛呢？
2: 公主，好像有人在育粮草啊。
1: 别管了，快来吃饭吧。
2: 公主，有人打劫啊！
1: 少管闲事了，我们还赶着回伯辽呢。

0: 站住！
1: 哼，看你们能跑哪儿去！

哇！

原来是个女的，长得还不错吧？走吧，跟我回我的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

0: 好。我们是过路的，由于遇到贼人受了点伤，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吧。
1: 进来吧。
0: 啊，谢谢啊，公主。啊，谢谢啊。

公主，你没事吧？哎，公主，那户人家有灯，我们进去借宿吧。

0: 庄氏且慢，你想怎样？没想怎么样，只是觉得成亲本来是件美事，何必弄得动刀动剑呢？既然你已经把他打败了，娶她过门是天经地义的事。
1: 那你还阻拦什么？
0: 不敢，我觉得应该是明媒正娶，用大红花轿把她接过门，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好事变成美事才对呀。
1: 美事，哼，这老头说的也对。
2: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花轿。你给我把人看好了。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樊家几十条人命来偿还。
3: 我能提出来，我就能负这个责任。
4: 好，
2: 夫人，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我再来接你。
4: 走，
2: 姑娘，快跑吧！
4: 不行，不能因为我害了你们庄上下几十条人命。
2: 不如我现在去找罗通吧，让他来帮忙。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5: 那也是唯一的办法，宜早不宜迟啊。嗯，
2: 那我马上就去。好，你去吧。驾！
5: 大哥，我们去借住一宿吧。好。
0: 庄氏要借宿是吗？
5: 是，就是我们。
0: 啊，我看你们也饿了，去把饭菜给他们热热。
5: 是。
0: 你们还是吃一点再去睡吧。
5: 多谢庄主。

0: 庄主，不好意思，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很久没吃饭了，失礼。
1: 哎，壮士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难受是因为庄上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件事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去睡觉吧。
0: 庄主，或许你说出来，我们兄弟二人能帮你啊。
1: 那我就跟你说说。刚才我收留了两个女子，可是烽火山的贼人非要威逼他们去做压寨夫人啊。
0: 什么？有这种事情？这是目无王法。庄主，你放心吧，今日有我兄弟二人在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1: 算了，这件事你们就别管了。
2: 你可别小瞧我们啊，我们可是专打坏人呢。
1: 你们真要管？好，可我看你们没有兵器，我那屋里呢还有些兵器，你们随我来去看看。
0: 好。
1: 自己挑。
2: 我这个正合适。哼，
0: 这些兵器平时练功的时候还凑合，要是打仗的话就不行了。
1: 壮士，我家后院的茅屋里还有一把戟，就是太长太重了。
0: 什么戟
1: 啊？那个戟的名字叫方天画戟，是当年我先祖所用之物，多年来我们家没有人习武，就好久没用了。现在拿它当柱子盖了三间茅草屋，我想你也不能用它，那把戟有240斤重呢。
0: 庄主，你带我去看看。

0: 走，快点！喂，你们是来干嘛的呀？我们是来娶亲的，你们是来接亲的吧？
1: 没错，我们就是来接你们的。 我看你们不是来接亲的，是存心找茬是吧？来啊，把这两个给我拿下！子清，干嘛了？好嘞。
2: 走，哎，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想要活命的话就赶紧给我散去。如果今后再当强盗让我遇见，是啊，定不饶你们。
1: 壮士，就是他。
2: 庄主啊，我可以帮他医治，只是男女授 受不亲，不太妥吧？哎，
1: 壮士，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现在救人如救火呀，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就去吧。我相信小姐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你的。
2: 可是，
1: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吧。啊，
3: 哎。
4: 恩公，一路珍重。

0: 哥，堂哥，堂哥，原来是你啊！
1: 仙徒，你怎么会在这儿？大哥，
2: 啊，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啊！
0: 老爷啊，
3: 彩儿，彩儿，
4: 庄主，朝阳呢？
3: 哎呀，彩儿，你回来的太晚了，朝阳走了。
4: 走了？啊，那昨晚上的事？
3: 哦，昨天晚上的事已经过去了，他让一个叫薛礼的人给救了。
0: 薛礼？啊，
3: 这位是？啊
4: 啊，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庄主，那朝阳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3: 没有，他说他要急着去办事。
4: 办事？哦，那好，我们不打扰你了，庄主再见。
0: 哎，哎，哎，啊，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4: 找公主啊。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他说办急事，肯定是回伯寮了。跟我走。
0: 哎，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炸
1: 周庆，哎，你带兄弟们去总研那投军，我先回火头营了。
2: 好，哎，好，兄弟们，给我来，
7: 走，
2: 走。

0: 刘庆，这两个穿官服的看来是带兵的，功夫怎么这么差呀？
1: 哎，那可是我们的中军爷啊！
2: 这样的功夫也能当中军爷？
0: 士兵怎么能带好啊？
3: 是，就是。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管这些了，我们先去投军吧。走吧，
4: 走走走走走。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吴景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中医药协会副会长，曾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6: 院长

0: 挡板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1: 其实啊，院长板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板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板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板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0: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0: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第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呀做起来的时候你得呀拿住个劲儿，这个劲儿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我们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呢再从中焦上撑到上焦。中医讲啊，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的代谢水平。我们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的时候要活动到

0: 肩颈穴。肩颈穴呀，对于我们的颈椎病、肩周后背痛都有好处。随着双手向上托挤到最大幅度，才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有非常的好处。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试射雕。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同时一定要拉到啊咱们这个云门穴和中府穴，因为这个部位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呢，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2: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0: 对于呼吸系统功能减退，特别是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甚至是上下楼都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你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长期练习，肺气充足了，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感冒的频率减少了，咳嗽痰多也会减轻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0: 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要记住两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这叫撑天，然后另一只手呢要按地，这个叫撑天按地。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帮助呢？首先中医讲，要想治脾胃的病，首先要撑拉两肋。两肋是什么呢？肝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它疏解开，胃炎、胃溃疡等脾胃疾病自然就好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啊肚子总是憋肚胀，就是吃完饭呢吃了一点东西，肚子也就满满的，总是打饱嗝，食欲差，这个是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呢口臭啊、大便秘结啊。所以在这个动作里面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放屁、打嗝增多的情况。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

0: 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咱们通过呀上肢伸直外旋扭卷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除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瞧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俞穴、肾俞穴、肝俞穴、心俞穴、脾俞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接下来第五式了，摇头摆尾去心火。那其实啊，像很多老年人有可能啊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就会不好了，就会发脾气，或者呀有经常口舌生疮了，这其实啊都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那心火一动就会出现口干呐、口苦啊，甚至包括眼目干涩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伴有小便短赤、失眠多梦等等这些问题，那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右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适合于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啊有几个要点。第一，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

0: 脱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又让我溜跑了。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4: 铁证如山。
13: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种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它关乎未来，关乎你我。而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有一个地方正在静静地倾听地球的呼吸。这里是瓦里关，全球最高的大气盆地站，它测量着地球上最干净的空气，记录着人类活动给天空留下的每一道痕迹。它是地球的听诊器，守护着关乎人类未来的大气盆地质。它倾听的数据是预警，更是行动的方向。减少碳排放，选择绿色生活，我们每一次微小的努力都能让它的记录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守护蓝天，从读懂它的数据开始，聆听地球，为了共同的未来。
1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又让我溜跑了。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4: 铁证如山。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24小时，我省中东部地区出现了明显的雨雪天气，省会西宁在内的多地夜间出现了雨夹雪或雪，城镇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互助，降水量为21.5毫米。过程期间，东部地区青南牧区降温明显，最高气温降幅10到12度，部分地区达到了14度以上。青海省气象台5月2号早上的09时发布了霜冻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西宁海东、黄南北部以及门源、共和、贵德、贵南等地的地面最低气温将下降至0度以下。

0: 对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影响，请注意防范。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杂多至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斑马九至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三日早间，东部农业区的最低气温将降至零度以下，易出现霜冻。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晴，零下一到十五摄氏度。黄原晴，零下四到十一度。海东晴，零到十九度。乐都区晴，零到十九度。德令哈晴，零到十四度。共和晴，零下三到十三度。海晏晴，零下七到八度。玉树阴转多云，零下五到十度。马庆多云转晴，零下八到六度。铜仁晴，零到十三度。格尔木晴，二到十六度。明和晴，二到十九度。马埃晴，零到十八度。都兰晴，零下二到十度。乌兰晴，零下一到十二度。大柴旦晴，零下一到十四度。贵德晴，零到十九度。九至多云转阴，零下五到七度。尖扎晴，一到十八度。河南晴，零下七到六度。西宁市区晴，零下一到十五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赵总，我真的很无地自容，我也替我女儿罗小婷向你道个歉。一会儿我就给她打电话，让她立刻删除这个投票的文章，同时制定一封给惠权明确公开道歉的亲笔信。
3: 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非常需要像你这样输出正向能量、可以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博主。
4: 只是有的时候我会担心，会不会有那么一刻，你跟你爸爸的立场上、观点上会有很激烈的矛盾。
5: 姐，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的声音会永远存在的，而且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干扰，哪怕是我爸的利益。
1: 公诉今晚十九点三十，精彩上演。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又让我约跑了。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3: 铁证如山。
0: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1: 五一假期，我省各景区迎来旅游高峰，人们乐享假期。
0: 全省交通部门坚守一线，以全天候值守、全方位服务，筑牢道路通行安全防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号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文章强调，要充分认识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是我们的重要政治优势，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要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把这一优势发扬光大。文章指出，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党的20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全面就是要以全局视野领会建议，将各项部署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深刻就是要对建议各项部署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明白是什么，又明白为什么，怎么做。准确就是要精准把握建议各项部署的政策界限和尺度，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文章指出，要敏锐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战略主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要科学编制规划，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地方规划和各有关领域专项规划要与国家整体规划衔接好，体现国家整体规划的精神和要求。同时要因地因势制宜，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确保定了就做得到，能落地见效。文章强调，要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第一，进一步加强学习。第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第三，大力弘扬斗争精神。第四，坚定不移惩治腐败。
1: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依托生态与人文双重优势，青海湖景区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文旅影视基地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自然观光与文化体验齐头并进。
2: 五月的青海湖暖意渐浓，湖面碧波荡漾，水鸟觅食，游客沿湖游览，近距离观赏高原湖泊生态风貌。
3: 我是来自乐山自驾车云地的，我来到了我梦想中的青海湖。青海湖的风光，不管是人文还是地理哈，很美。
4: 我们从那个河北石家庄过来，我们坐了个车自驾，然后我们来的时候是先去拉吉山，拉吉山那边不是有雪山嘛，就特别漂亮。然后又一路开车过来，就是旁边有草原，然后有那种雪山化的河流，然后一直到青海湖。
2: 为保障假期旅游秩序以及游客安全，青海湖景区节前完成全域安全隐患排查，优化游览线路，合理调配工作人员，加强客流监测与疏导。假期期间，景区常规开展民俗文化展示、生态科普宣传等活动，落实文旅惠民政策，完善停车、医疗、咨询等便民服务。
5: 主要是为了生态积分和宣扬旅行开展的各项活动，在我们风貌建设上面，码头、祈福广场啊，已经都打造完毕了，都能向广大的游客进行展示。同时，我们二郎剑半岛呢，按照管理要求呢，我们进行全面的风貌升级，然后将青海湖最生态、最自然的一面展示给各位游客。
2: 自然景区持续火热的同时，文旅融合新业态的带动作用也更为明显。开年热播剧《生命树》让取景地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文旅影视基地受到更多关注，成为热门打卡点。省内外游客到影视实景拍摄场地，了解当地农垦历史，参与实景演绎、沉浸式体验、文创等项目，感受地方特色文化。
0: 素有“天空之镜”美誉的茶卡盐湖景区，凭借高原盐湖风光和丰富特色文旅活动，迎来假期旅游客流高峰。假期首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万人次。
6: 走进茶卡盐湖

0: 天空之境景区，澄澈盐湖湖面如镜面铺开，与蓝天白云交融，水天相连，景色如画，吸引各地游客漫步其间，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高原盐湖的壮阔与纯净。
1: 啊，我们是来自新疆昌吉的，来到茶卡盐湖了以后呢，然后也是真正的感受了一下天空之境的这种美，能让你拍出来很多好看的照片啊。
2: 实景比画面还要漂亮，既能欣赏自然风光，又能感受当地民俗文化，体验感是特别的好。
3: 景区的盐湖非常的独具特色，非常震撼，是值得一来的地方。
0: 五一期间，茶卡盐湖天空之境放空季活动同步开启，暖心心愿千道墙、青海话方言挑战赛等互动项目趣味十足，守护生态、种植生命树等体验活动引导游客文明出游，落日霞光观赏、免费暖心姜茶派送等特色服务上线，为游客旅途增添暖意。
4: 随处可以领到暖心姜茶，细节做得很到位，节日活动内容丰富，工作人员热情，游玩体验让人感到很舒服。
0: 针对假期大客流，茶卡盐湖景区全面升级全域导示标识，优化游览服务配套，对小火车、观光电瓶车、游览步道等设施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筑牢安全防线。景区智慧文旅指挥中心24小时实时监测，科学调配人员，调整观光车班次，精准做好客流分流与疏导，确保景区运行有序，
5: 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适、优质的游玩环境，确保假期景区运营平稳有序。
0: 此外，西宁至茶卡旅游专列持续开行，深化了铁路与景区联动、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激活高原旅游消费活力。
6: 五一假期，为保障群众假日出行安全顺畅，我省交通部门坚守一线，以全天候值守、全方位服务，筑牢道路通行安全防线，用心守护群众出行。
7: 你好，高速路网应急调度中心，麻烦提供一下您的车辆故障的具体位置。
8: 走进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路网联网与应急调度中心，调度监测工作有条不紊开展，工作人员紧盯全省高速路况，精准调度，快速响应，全力保障节日道路通行安全。
9: 我们坚守岗位，全天候值守，就是要实时掌握全省高速路网动态，第一时间排查隐患，处置突发，用我们的坚守换来群众的安心出行。
8: 节假日期间，京藏、西河、贡茶等主干线路，青海湖、茶卡盐湖等景区周边高速车流增加，路网保通保畅任务繁重。作为全省高速运行调度核心，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统筹部署，精准施策，多措并举，保障假日通行秩序。
10: 我们实行7/24小时不间断值守制度，检测大体内大屏实时滚动，显示全省高速路网通行状况，值班人员紧盯车流变化、路况信息，全天候开展高速路网巡查、预警、调度、应急处置工作。
8: 为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置效率，调度中心不断完善联动机制，打通部门协作壁垒，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保畅工作格局。
10: 我们强化多部门联勤联动，做到信息共享、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紧盯高速重点路段、关键节点，把保通保畅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坚决守住假期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底线。
11: 你好，请出示通行卡。
8: 调度中枢全力护航，收费一线暖心坚守。李增彤是海东主线收费站的一线工作人员，今年已是他连续第10年在五一假期坚守工作岗位。节假日坚守交通服务一线，早已成为高速人的责任与日常。
11: 五一假期车流量大，我们虽然不能陪伴家人，但看到一辆辆车顺利通行，游客们带着笑容奔赴旅途，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们将会以最饱满的热情做好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好群众高速出行路。
8: 面对假期激增的车流量，收费站全体职工全员在岗，开足全部收费车道，优化高速通行流程，提升通行效率。同时

0: 增设便民服务点位，免费提供路线指引、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以细致周到的暖心服务擦亮青海高速服务窗口。节日期间，海东主线收费站每日出入口车流预计达60000辆。
1: 我们全员坚守岗位，优化服务，保障通行，用责任与担当做好每一项工作，全力为广大司乘打造安全、便捷、温馨的高速出行环境，践行交通人的初心使命。
0: 五一假期，青海高速交通人舍小家为大家，穿梭在路网调度、收费服务、应急保障各个岗位，用坚守扛起责任，用服务传递温暖，全力守护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以实干担当为全省群众假日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2: 近日，青海湖达育温泉景区推介采购大会暨生态地质研学开课仪式在海北州海晏县启动。
3: 活动以文兴旅、以商共赢、以研促学、以全迎客为主题，聚力文旅融合，深化区域协作，拓展研学业态，激活温泉经济，全面提升海晏文旅品牌影响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它刚好补上了我们甘青大环线里高原康养加这个生态研学的空白，未来能和海晏文旅局各位同行深度合作，一起把我们的这个甘青联动的产品打磨得更加丰富，让更多的甘肃游客走进海晏。
5: 我们将深度联合甘青旅行社，共同打造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和温泉康养为一体化的精品线路，推出更多定制化的、特色化的旅游产品。
3: 活动现场，海晏县各旅游企业与甘青旅行社共同签约合作协议，深化甘青文旅协作，拓展研学旅游新业态，为海晏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重要节点注入强劲动力。
6: 近日，青青黄河旅游带、河南县黄河生态文旅启航暨黄河一号风景大道越野车全域巡游活动在黄南州河南县举行。50辆越野车组成巡游车队，沿黄河串联起当地生态与人文景观，全方位展现河南县生态文旅魅力，进一步推动当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
7: 近日，海东市民和县首届村姑无规则篮球赛在霞门镇火热开赛，来自6个乡镇的9支女子球队齐聚赛场，用热血拼搏展现乡村女性风采。
0: 受邀参赛的互助县代表队与民和县霞门镇代表队正式打响首场友谊赛，随后9支参赛球队正式开启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8: 平时我们就热爱篮球，热爱运动，打球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也展现我们乡村女性的活力与风采。
0: 此次村姑篮球赛既营造了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良好氛围，更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文体旅产业深度融合，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活力。
2: 一身黄色制服，一辆电动车，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美团业务经理骆进兵用不同的奋斗轨迹，在风雨兼程的配送路上书写着劳动与担当。10年高原深耕，他以师徒制凝聚团队，用暖心服务守护骑手，在平凡的生活中闪耀着不凡的光芒。
9: 在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美团站点办公室，骆进兵正在召集晨会，嘱咐外卖骑手们雨天配送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10: 今天也是下雨天，然后呢，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这个生命安全。这个如果电灯超时了，不要紧张。
9: 这样的晨会每天都会按时召开，从未间断。雨天强调安全，晴天叮嘱防暑，每一句朴实的话语都藏着他对骑手们最真挚的牵挂。走出办公室，骑手们整理餐箱，检查车辆，准备奔赴城市的大街小巷，而骆进兵的脚步始终与骑手们并行。
10: 骑手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其实考验的是责任心和耐心。虽然累，但每天都很充实，靠着我的一双脚、一辆车，踏实的干活、认真的工作，就觉得未来的生活特别有奔头。
9: 回想10年前， 骆进兵也曾是一名外卖骑手，他心里始终坚定，既然干了就要干到最好。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他凭借踏实肯干的劲头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从普通骑手成长为站长，再到业务经理。身份在变，肩上的责任在变，但初心从未动摇。从自己干好到带着大家一起干好，这是责任的叠加，更是奋斗的延续。骆进兵创新推行师徒制传帮带体系，搭建标准化带教流程，手把手教学。这套接地气有温度的体系，让新骑手培训周期缩短一半，更让团队凝聚力不断增强。
11: 骆经理对我们特别好，尤其是新人当师傅也是特别的实在，然后送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随时都会问我们骆经理，都特别的有安全感。
12: 请您和六三零，祝您用餐愉快。
13: 谢谢啊。
14: 师徒制是为了让新人尽快上手，只有队伍稳定了，人心齐了，工作才能干得更好，服务才能做得更到位。
9: 如今作为业务经理，骆进兵立足外卖行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在团队管理上不断探索创新。他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合理调配运力，减少骑手无效奔波，压实各级管理责任，细化服务考核标准，促进服务质量提升，持续为外卖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城市便民服务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0: 只要脚踏实地，用心做事，就一定能够创造价值。五一劳动奖章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是属于整个团队，属于每一位默默付出的骑手们。我会继续扎根高原，深耕行业，和团队一起为城市服务和行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近日，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海西地区初赛火热开赛，来自泉州的13名少数民族农牧民选手用普通话讲述身边故事。比赛现场，选手们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情抒发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大家结合自身生活经历，讲述乡村振兴路上和美乡村建设的鲜活点滴，分享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暖心故事，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农牧区发展的新样貌与群众幸福新生活。
15: 这次比赛中很荣幸拿到第二名，能继续代表海西参加省上演讲大赛，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6: 全面提升基层群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精准补齐基层民族宗教政策宣讲互动短板，切实搭建起基层不同群体交心交流、同向聚力的优质平台。
9: 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青海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召开部署动员会，正式启动生态环境保护质效提升年行动。会议通报了生态环境保护质效提升年行动方案，明确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为主线，围绕规范行刑衔接提升案件办理质效、固体废物污染处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公益诉讼衔接提升、重点区域专项监督、加强普法宣传5项重点任务，推动形成行政查处、刑事打击、公益保护、生态修复、闭环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水平。4月29号，青春之声实干笃行青年说暨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由青海广播电视台、西宁市城西区委教育工委、城西区直机关工委、青海省青年联合会主办，来自各行业年轻干部代表通过主题讲述加交流讨论的形式，讲述实干笃行的生动实践，展现青海青年的责任担当与青春风采。
17: 让我们青年人在交流中碰撞思想，坚定信念，今后
13: 我会继续扎根课堂，把

0: 红色的种子种进学生的心田，用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1: 用青春之声传播时代强音，以实干笃行彰显青年作为。本次活动引导青年持续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坚定理想信念，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挺膺担当。
2: 无论是服务群众的关键小事，还是推动发展的国之大者，都离不开实干二字。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青年干部都能够将自己的个人青春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壮阔洪流，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3: 近日，由北京第六批援青指挥部牵头组织的“感恩祖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研学活动顺利完成。来自青海玉树的104名学子，在为期7天的沉浸式研学之旅中，走进四川、北京等地地标，深度感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将浓厚的爱国情、高远的强国志、坚定的报国行，深深根植于心。
4: 本次研学活动设置主题宣讲、实地参访、文艺互动等5大板块，从汶川映秀地震遗址感悟生命力量，到民族博物馆探寻民族交融历史，从军事博物馆铭记峥嵘岁月，到火箭研究院领略航天辉煌。研学行程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教育深度。师生一路行走，一路学习，一路感悟，在互动交流中凝聚民族团结共识。
5: 能参加这次感恩祖国研学行，我真的特别激动。一路上多看多学，把收获都记在心里，当做我们成长的动力，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
6: 讲解员老师细致地为我们介绍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从火箭、卫星到载人航天，一件件实物模型让我大开眼界。我深深感受到祖国航天事业的强大，也为航天人的坚守与创新感到骄傲。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向航天英雄们看齐。
4: 研学期间，石榴花开京玉共融、见字如面、结对联谊活动温暖开展。通过同唱一首歌、同诵一首诗、同讲一个故事主题活动，让大家在诗词歌赋里感悟家国大义，厚植爱国情怀。
7: 我会认真学习，增长见识，用心体会各民族像一家人的深厚情谊，努力做一名有理想、懂感恩、向优秀看齐的新时代少年。
4: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北京第六批援青指挥部牵头统筹，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研学实践为纽带，深化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助力玉树学子全面成长。
8: 参加此次研学活动的师生从玉树出发，走进四川、北京等地开展研学，在沉浸式研学中，在跨越山河的交流、交往、交融中，厚植国家情怀。不仅是一次研学之旅，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9: 五一假期，我省天气走势分明，前期雨雪降温，后期晴好回暖。5月2号，东北部仍有小雨或雨夹雪，3号全省转为晴好多云天气，4号至5号玉树、果洛部分地区还会有雨雪天气。受雨雪降温天气影响，全省大部分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积雪结冰风险较高，路面湿滑，行车能见度较低。气象部门提醒公众提前关注预报，出行规划路线，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3: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0: 再见。

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5: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6: 保证完成任务。
7: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8: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9: 这样会越跑。
10: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3: 江军，
11: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2: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3: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4: 铁证如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六成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5: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

0: 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1: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3: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5: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力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7: 下一步，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8: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

0: 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地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3: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4: 负责人号，负责人。
5: 文件，文件。
6: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7: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6: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4: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6: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磁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4: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6: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4: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2: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8: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 假日里，河南郑州油化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

0: 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 轻轻地摇一摇，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2: 哦，好，可以。
0: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3: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4: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销售。

0: 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三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四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 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

0: 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5.1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0: 建议他们就这样去错误的送去的中的你要的这个阴电水。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赵总，我真的很无地自容，我也替我女儿罗小婷向你道个歉。一会儿我就给她打电话，让她立刻删除这个投票的文章，同时制定一封给会权明确公开道歉的亲笔信。
2: 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非常需要像你这样输出正向能量、可以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博主。
3: 只是有的时候我会担心，会不会有那么一刻，你跟你爸爸的立场上、观点上会有很激烈的矛盾。
4: 姐，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的声音会永远存在的，而且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干扰，哪怕是我爸的利益。
5: 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
0: 即将播出公诉。
5: 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
0: 欢迎进入公诉。

0: 这真是感受到您回来了，
1: 还真是习惯成自然啊！没有王主任带早餐的日子，我一顿早饭没吃过。
2: 真是。
0: 怎么样啊，王主任，嫂子好点了吗？啊，
3: 没事的。啊，那个，你说这回郭姐啊，就给我下了死命令，说你们嫂子没康复之前啊，坚决不让我来上班。这一开始呢，我这心里还特别扭，说毕竟手里还那么多案子。嗯。这回头一想呢，是，你说人家替我付出那么多。我在家照顾人几天，这应该一份的，是吧？
0: 是
3: 你们是没结婚啊，不了解咱当检察官家属的辛苦。哎，
0: 确实，嫂子待人多好呀。
3: 哎，对了，
0: 别站，
3: 给你俩还准备了礼物呢，来，一人一份啊，这是你的，这是你的。哎
0: 呀，这王哥，你这是。你这是去看病去了，你这又不是去旅游，你还带礼物呢。哎
3: 呀，别嫌礼物轻啊，这个当然贵的不敢送，
4: 当然送不起。
0: 那我不客气了啊，哎、拆拆看看。
3: 这是啥？哎，
0: 你手油，你吃完再拆。哎
5: 师傅，嗯，这是严宝交代的，我们连夜锁定。并统计到的非法网络贷款的受害人，我已经同步给了安妮姐他们一份。
1: 这么多呀，这得多少人啊？
5: 可不嘛，太可恨了，受害人都是大学生，还有低收入人群。
1: 这份名单有多重，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有多重啊。我去找到白局，跟他汇报一下情况。
6: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啊，议题非常的重要。许书记和黄市长上午召集了专门会议，安排部署打击非法网络贷款专题行动。中途，白局长和郭检察长分别跟我交换了意见，通报了各方面情况。就在刚才，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现在感觉事态非常的严峻。我在这里只强调两点：第一，注意舆情，正确引导；第二，相关部门深挖彻查。这群大学生靠家长吃饭，本身就属于无收入群体，可是现在犯罪分子将他们的魔爪伸向了这群人，非常的恶劣，必须严厉的打击。郭检察长，嗯。你跟大家说说你们检查系统掌握的具体情况。
7: 周书记，关于非法网络贷款的事情，我今天特意带来了承办检察官安妮，我想请她具体汇报一下案情。
6: 安妮同志，早有耳闻，海外723大案你是有功的，请坐。
0: 周书记，如果您还记得723大案的话，那这一切也就好说了。其实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都与723大案中一名牺牲的公安干警有关。
6: 张婉如，
0: 您还记得他的名字？
6: 在境外执行特殊的任务，没有给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丢脸，更没有给人民警察丢脸，他是真正的英雄。不光是我，还有在座的各位都要牢牢地记住他。你继续。
0: 是，这一切都源自张婉如的弟弟张小北直播跳河事件。
1: 王主任，我今天可是义务陪你进社区宣传反诈。
3: 小同志仍需努力啊，以后啊，这每天上午都得天天跟我来啊。
1: 人家还有一堆事儿呢。
3: 一堆事儿，你这忙点好，我忙点证明你还有价值啊。
6: 几件事，第一，宣传网信办要及时收集整理受害群众的合理诉求。张芳同志，这事由你来落实。
8: 好。
6: 相关同志，工信局必须做好一切必要的技术支持。
8: 好的。
6: 同时，小孔同志，

0: 新闻媒体要及时跟踪报道，把案件的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的告诉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第二，联合办案组要彻底查清这起涉重型非法网络贷款事件的真相，全力以赴，早日端掉这个犯罪团伙，绝不允许犯罪分子运用任何手段非法侵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经过研判，这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大型网络犯罪团伙。市委决定由市政法委组织协调，公检法协同作战，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第三，这个关键证人张小北，现在看来有可能还活着，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他。一旦找到了他， 所有的难点和疑点就有了突破口。第四，汇权科技公司下属的网络平台是否有问题？他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汇权网络平台呢？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他们肩负着许多的社会责任。 现在他们发展的确不容易啊，良好的政企关系不容忽视啊，一定要查清楚。如果是汇权网络平台有问题，我们依法追究。如果不是企业自身的问题，而是某些个人、某些组织借用汇权网络平台进行犯罪活动，我们同样绝不姑息，严厉打击。第五，下星期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当前，非法网贷、网络诈骗呈现多发高发事态，受害人群不断扩大。反诈宣传现在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公检法要积极行动起来。
1: 谁呀？没完没了了！
2: 哎，永刚，我呀。
1: 谁呀？
3: 我，你小学同学，你忘了？
1: 就是坐你后排那个，之前总抄你作业来着。
4: 展鹏啊，你别提抄作业了，因为抄作业，当然老师说了多少次。哎，
3: 不是你不是原来坐我旁边吗？怎么跑我后边去了？
1: 啊，你看我这记性。
4: 哎呀，这么多年不见了嘛。
1: 怎么样？现在过得怎么样你？
4: 哎，就那样吧。你呢？还在江城吗？来，有空聚一聚。
1: 我在国外呢，在国外呢。不过过两天我就回来了，到时候咱们抽空了一起聚一聚哈。
3: 要不咱们先加个微信？
4: 行啊，我那个手机号就是这微信号，你加我吧。
3: 来，我看啊，好嘞，我加你哈，
1: 我加你哈。

0: 有钱人怎么这么多呀？我看你们来就来，还买水果，真太不好意思了，真是。来，你点小心，
1: 倒点水，喝点水啊！
2: 我来，我来，我来，小心烫啊！
0: 哎，来，喝点水。
1: 谢谢。
0: 我来倒吧，阿姨。
1: 没事，没事。
0: 来，喝点水。哎，
1: 阿姨，之前有人来看过您啊？
0: 啊，是。 有一个叫罗小婷的姑娘，她来看过我，了解了一些情况，她还鼓励我说，她会用她的方式和力量来支持我。啊，
1: 阿姨，我看您最近气色不错。
0: 哎呦，都得谢谢你们，就是你们关心我，现在呀，让我感觉这个生活呀都有点奔头了。
1: 那就好。
0: 还得谢谢你们，要帮我继续查一查小虎的事情啊。
1: 一定。阿姨，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问一下，小虎之前有没有给别人借过钱，还是他向别人借过钱？
0: 借钱呢？我没有听他说过呀，也没有人来要过呀。
1: 哦，那您之前给他的零花钱多吗？

0: 不多，我给他的钱呐都是看病的，现在呀看医生买药都不便宜。哎，抑郁症那病啊，费钱着呢。
1: 你刚为什么不让我直接问啊？他儿子肯定是拿那些看病的钱用来还充游戏的非法网贷。
2: 他已经够苦了，知不知道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啊？世上一事，干嘛让活人受折磨呢？
3: 哎，小婷儿，最近忙不忙？啊，你有空了出来，咱们到咖啡厅喝咖啡，姐请你啊。哎，行啊。

0: 罗老师，啊，来，啊，哎呀，罗老师，你别着急啊，自家的事儿，小事儿。啊，赵总，我真的很无地自容。既然你说了是自家的事，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这儿我表个态。 第一，我向你表示歉意，自己人打自己人，哪有这个道理？同时，我也替我女儿罗小婷向你道个歉。第二，一会儿我就给她打电话，让她立刻删除这个投票的文章，同时制定一封给汇权明确公开道歉的亲笔信，至少7天。第三。 我用我个人的账号公开力挺汇权，同时再找几个法学界的大咖和我一起出境站台。第四，年终考核，今年我的绩效工资就不要发给我了，管着公司的公关宣传，却连自己的女儿都管不住。
1: 惭愧啊，子不教，父之过呀。罗老师啊，哎呀，你也别生气啊。这个年轻人嘛，难免会听风就是雨，难免冲动。至于你刚才说的几点意见，我基本上都是赞同的。但是有一点，我坚决反对。我们董事长说了，宁可是我们的智囊团，有您在，我就放心了。所以这奖金啊，不光不能扣。 而且还要额外发，
0: 哎，不，
1: 以后啊，我可就指望你了。

0: 欢迎光临。
1: 哎，安妮姐，哎，快坐快坐。
2: 我来晚了啊？
1: 没有。
3: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要一杯拿铁。
3: 好的，
2: 谢谢。
1: 安妮姐，你这大忙人怎么有空约我喝咖啡啊？哎
2: 呀，什么大忙人呀、啊？叫我妹妹出来喝杯咖啡的时间还是有的。我呢，其实想……那我直说了啊，我知道你去见了施小虎的母亲，你是不是还在关注着这件事儿？
1: 对，我做了一些自主的走访和调查，因为我觉得施小虎的死和张小北跳河指控汇权的事情好像有点什么联系。嗯，
2: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也是为了这件事儿。咱们先长话短说，一会儿我还得回检察院。
1: 行啊，姐，你要给我布置任务吗？你说，我执行。
2: 哪有什么任务呀？就是想跟你聊聊你正在做的事儿。
1: 我的事儿？嗯，
2: 你在做的自媒体。

0: 题。其实你在每个平台发的文章、视频，姐都有认真的看过，我觉得特别的好，观点独到，言辞犀利。最难能可贵的是，你一直在向这个社会大众展现一个正向的价值观，包括你关注施小红母亲这件事儿。而且像你昨天发的那个长视频啊，我也有认真的看过，我觉得也很真诚，只是你的言语是不是有点激进啊？
1: 姐，其实我并不觉得激进，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我只是把这些天我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而已。
2: 喝杯咖啡。
0: 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一件事儿。
1: 姐，你单说无妨，我爸的这些学生里就属你和糖糖姐对我最好了，虽然咱们经常不见面，但是我真拿你当我亲姐。
0: 我也当你是我的妹妹，所以有些话想来想去我还是得跟你说。你也知道你爸爸现在在汇泉工作，那他……
1: 安妮姐，你不用说了，我都明白。我爸退休以后就进入汇泉这件事情真的很让人难以理解。
0: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非常需要像你这样输出正向能量、可以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博主。我觉得像你关注施小虎母亲这件举动就非常的好，只是有的时候我会担心，会不会有那么一刻你跟你爸爸的立场上、观点上会有很激烈的矛盾。
1: 姐，你放心，你的担忧我全都明白，我向你保证，我的声音会永远存在的，而且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干扰，哪怕是我爸的利益。只要是我认为对的东西，我就会坚持，错了我也会坦然道歉的。
3: 哎，展鹏啊，我的日子别提了，不好过。说真的，挺羡慕你的。
4: 你说你小时候还抄我
3: 作业呢，你现在怎么这日子过得这么好
5: 啊？我跟你说哈，这个赚钱呢得靠脑子，你知道吗？这个时代哪有什么铁饭碗呢？你说
4: 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你的人脉和资源。你就拿我来说吧啊，前几年我跟你一样也是上班族，不过我有个亲戚
5: 呀，他在国外搞那个信托投资，你知道吗？就是
4: 利用内幕操盘来赚钱。
5: 哎，后来我把我的积蓄投进去啊，你猜怎么着？一两年啊翻了好几倍。
4: 我跟你说啊，这个信托
5: 投资基金呢，这个公司在国外老有名了，你上网上都可以查着。怎么样，感不感兴趣啊？哥带你赚点钱。
3: 我，
4: 我还是算了吧，我呀不适合干这种
3: 投机的事儿，总是输。
5: 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要合理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咱们这不叫投机，
4: 这个叫利用信息差来赚钱，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也就是
5: 你是我老同学，这别人我不给他这个便宜姐。
4: 啊，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公司呢，
5: 少了几百万的大单子是不接的，要不你先投个3000-5000呢？
4: 玩嘛，对不对？这个事实强于雄辩，到时候你
5: 见到结果了，自然就信了，对不对？
3: 那行，展鹏。我先投个6000，赔了赚了无所谓，反正我就这6000了，赔了就认了。

0: 安检还问不问呢？都坐一上午了。
1: 你这么有耐心，我们就比一比呗。
2: 我发现你挺有意思的，你倒像唉声叹气的。
1: 李泉，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漏罪、漏罚、漏案啊？如果你现在还坚持你自己是老 A 的话，那就属于是漏罪。哎，雪儿，他现在还有多少年刑期啊？
2: 大概还有10多年的。

0: 有十多年的话，再加上这么一个罪名，这得坐多少年牢啊？
1: 李全，你身体怎么样？
2: 啥意思？
1: 他这坐多少年牢，得取决于他能活多久。他毕竟谋杀的是警察，这得从重处理。
2: 嗯，
1: 至少无期徒刑吧。
2: 哼，安姐，别吓唬我。
3: 我李全不是吓大的，想诱供啊。诱供不合法，我们不会知法犯法。哼，李全，你还挺有意思的啊。我们见过那么多罪犯，哪个不是想着法儿的给自己减刑？你倒好，自己个儿愿意把牢底坐穿，你还想加刑？实话实说吧，你我都知道谁才是老 A。 我知道你们组织严密，你在来之前就已经给了你扛尸的供词。你下面那些小弟可没你这么专业啊，每个人眼神都十分飘忽，根本就对老 A 这个人完全陌生。他们说出来的供词就跟背课文一样，就连停顿、喘息都不带改的，一模一样。
2: 哼，我知道，国内办案最注重的就是口供。我反正说过很多次了。
3: 我就是老 A，张宛如的事儿，我不太清楚。你还挺有意思的啊，李全，都说久病成医，你这是酒醉懂法了啊。我劝你，还是如实交代。该你去扛的责任，你必须得扛；你能扛的，你也可以选择去扛；而你不用扛或者你扛不起的，你没有必要硬扛。
2: 我没什么可说的。
3: 那既然你承认你是老 A， 你认不认识张宛如？知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知道啊，我认识她。你知道张宛如的真实身份，那她怎么还是被害了？璇儿，这点重点记录，到时候在法庭上一定要重点阐明，主观动机十分恶劣。好嘞。想清楚了啊，来回翻供。 不能从轻。老 A， 你是何时何地知道张宛如真实身份的？你怎么知道张宛如出事那天他要去干什么？你又是如何远程操控现场的？用的哪部手机？哪张 SIM 卡？跟现场的谁联系过？你用了多少钱买凶杀人？怎么交易的？什么币种？我。
2: 记不太清了，反正我没有什么。哦，你现在又记不清了是吧？那行，我来给你提供一个信息：保罗他将他受雇杀人的细节全都给招了。当然，他有他的罪。你承认你是老 A， 你也有你的罪。你现在记不起来没关系，我可以陪你，直到你能够想清楚。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证据链也不缺你这一环。至于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记，随便你。 带下去吧，李全，你是不是有个什么亲戚在香港？

0: 姐，你这招太绝了，连环发问细节问题，再打心理战，最后让他自己掂量掂量。你知道我看他最后脸都白了。咱接下来怎么弄啊？再晾他几天？
1: 犯罪细节呢，往往就是这些零口供犯罪分子的疏漏，而这也是我们办案的突破口，得根据实际情况来改变和决定我们的审讯计划和策略。确实得晾他几天，哪能一切都按照他想的节奏走啊？
2: 哎，安妮啊！
1: 哎，王准，
2: 正好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啊，
2: 那个今天晚上呢，你我还有郭简，咱们仨得共同加个班。
1: 什么案子呀？啊，
3: 是郭简带队，咱们仨呢得针对于汇权的这款游戏啊，做一个检查建议书，支持相关主体啊提出民事公益诉讼。
1: 哦，这么突然的吗？
0: 我这忙的忘了跟你说。

0: 你看，这慧泉要么得罪人了，要么是真的有问题，全网声讨呢。哎，就是因为这个啊，郭简呢，也是看到了这个，他关注了，而且也听说有上级领导打电话关心了。他通过仔细的这个研判分析，他发现这一次的网友，而且主要是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慧泉的这款游戏。 发出了统一的质疑声音，所以咱们检察院呢，也得肩负起职责跟使命，发挥作用。而且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做了新的修订，明确了未成年人保护检查公益诉讼。而且修订后还新增了网络保护专章，这第74条就明确规范了网络内容的提供者，尤其是像慧泉集团的这一类的企业，做出了。 这个企业责任的要求，也对未来的网络产品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说这个汇川集团这一类的企业，毕竟是第一批吃螃蟹的，有的时候这政策跟法律难免会晚于现实的发展。所以呢，咱们这次不直接的发起诉讼，而是通过公开的平台发布公告。这样一来呢，既能起到了警示跟引导的作用。
1: 还能给这些相关的企业一定的缓冲余地，最主要的啊，是通过这个，咱们能发现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有多少人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2: 那这公告还有好几个门槛呢，
0: 是不是适合主体？是不是在公告期满前确有符合条件的主体报名？是否有证据啊？等等好几条呢。
3: 对，
0: 那我们现在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3: 就这样，我已经起草了份文件。
2: 根据这个民诉法第58条第2款，还有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仔细核对过了。然后你再核一遍啊，如果没什么要需要增补的，咱们就直接报郭检审批。行，我知道了，我知道。
4: 好，就这。
2: 好。
4: 嗯。
5: 李总，这是您要的文件。
4: 哎，好。
2: 包老师。
4: 哎。哎，易堂。
2: 包老师，您终于来了。 法务部是什么意见？
4: 哦，您看。啊，你知道，你上学的时候，我觉得你身上什么是最厉害的素质吗？
2: 还真挺想听听的。
4: 杀伐决断这4个字，啊，这当然是每一个想做大事的人身上必备的素质。 但现在老师想送你4个字：以退为进。我已经和几个著名的法学专家沟通过了，他们愿意帮我们作为咱们的外援。不是老师说你啊，你这个说明书里边啊，有太多的问题，治标不治本。你看。 慧泉的成长，每一步都是在政府的监督下完成的，没有可能，也绝不会允许行差踏错。按照法律的思维呢，这么说是没错的，啊，出了问题，首先要排除自身的责任。但是。 你想过没有，法理、情理、事理，只有情理，才能够堵住网民的悠悠之口。还有，啊，还有这句：积极应对，立刻自查自纠。意思是这个意思。哎，可是看着怎么感觉都不对。 其实啊，你这个里边没有具体的整改的方向、细节和内容，让人觉得就是应付了事。
2: 哦。
4: 还有这儿啊，这句啊尤其严重。配合检察院的工作，相信法律和事实。 这话看起来就好像。

0: 和检察院生气叫板。哦，检察院是谁啊？法律的监督机关，他们可能会随随便便的发布检查建议书吗？他们一定是啊，有了足够的理由和依据。所以啊，我们表明诚恳的态度。 积极认错就好了。否则的话，按照现在已有的判定，咱们是很可能败诉。到时候，不但要承担举证的责任，公司也将会面临巨额的罚款。那样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给公司的信誉带来极大的伤害。 所以我建议啊，待会儿等技术部门的人都来了，咱们好好研究研究，逐字逐句的进行修改，争取在……哎，现在几点了？
1: 12点了，属于第二天了。
0: 啊，还来得及。嗯，给咱们的建议啊，是在

0: 董事长，我都看到了，不用解释，一切等我回去再说。既然已经是公开表态了，那么还不如再加一把火。罗老师已经给我来过电话了，我同意他的说法。你看看绿波的肖慕恩、张小北出事，人家在发布会上的讲话，
1: 那是既诚恳又得体。
0: 获得了多少媒体的好感，舆论是直接扭转。而你呢？
1: 哼，
0: 就这么一两个跳梁小丑，竟然还能掀起大浪，接二连三地影响我在境外的融资。
1: 周继凯，如果你要是没这个能力，我劝你尽快地
0: 交上你的辞职报告。

0: 要不，哎，你家住这儿？
1: 啊，就住这儿，就住这儿。啊，
2: 感谢领导，还专门把我从那个拘留所送过来。你都不知道我在里面度日如年，我以为我要待到过年呢。
0: 行了，是我们领导何队让我接你出来的。
2: 哦，幸会幸会。哦，不，惭愧惭愧。
3: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可别抱有侥幸心理啊！现在公安和电信重点打击两卡犯罪，你可别再被抓了，记住没？
2: 啊，记住了记住了。哦，我不会了。
0: 哦，对了，你要不要生活费？要不要通知你家里人过来？
2: 哦，不用。那个我一会儿约了几个朋友。
0: 行，那你去吧。
2: 谢谢谢谢谢谢奎哥。哦，不，谢谢领导。哎，路上慢点。
4: 哥，这个车。
5: 是是是
4: 是。
6: 八哥，
7: 你也看到了，今天就哥几个一起来接你。你那帮同学啊，没一个讲义气。
5: 来，来，多试点。你在里边也没什么油水，多吃点肉，去去晦气啊。
4: 老哥，你别光吃东西不说话呀，学校你也回不去了。以后你打算干什么？
2: 没什么打算。找个班上。
5: 豹哥，这可不上你啊！怎么着，锯了一趟橘子就蔫巴了？
7: 用行话说，你就算毕业了，这也算是出徒了。你以后得跟着咱哥几个一起挣钱啊！
2: 还想着赚钱？

0: 想死啊？活腻了？啊？知不知道我怎么进去的？听没听说过断卡行动？哎，
1: 宝贝儿，
0: 虽然断卡行动确实是断了我们这帮人的生路，但是呢，凡事有利也有弊，对吧？
1: 你知不知道，就在你进去的这几天，那收卡的把卡提了多少钱吗？
0: 1500，整整1500。
1: 哎，宝贝儿，你们大学生毕了业出来，最多4000-5000一个月，你每个月收那么几张卡，不就什么都有了吗？哎，被抓进去算什么呀？过两天不就给你放出来了吗？来，大伙儿敬宝哥一杯。来，
2: 敬宝哥一杯。
3: 宝哥，
4: 宝哥，
2: 来，宝哥，
3: 宝哥，
2: 来。

稍后继续公诉。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又让同学跑了。
7: 我分析郑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生，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12: 当初都是个被害人暂时吃起着，肥吃不上，娃娃们上学啊，走得远的，这路子也不好走。
13: 在那之前，好在就讲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每天打过去就来，家给么过啊，还这个。
11: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13: 这些在国家看好，爸爸给你姐姐每天姐姐嫁给你丈夫啊，还这边再把钱赚还这边。
14: 再弄，毕竟是回到这就弄啊，几多大就种子刚好，大家给带领着去抢的增收。
15: 那原来这里弄子土法好呗，到现在呢，成哈经过物流了。
12: 搬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是这么好，现在。至少以前啊，你看，俺们活活得了不得，你看。
11: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0: 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1: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2: 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
3: 这一路上就你一个人跟着我和老孙吗？
2: 你到了上海，他们会主动找你，平平安安到上海帮我们勾出共产党的人，然后回去和杨芷结婚，过安稳日子。
4: 是这个月的税钱，您点点看，帮我签个字，那咱们回头补上啊。
5: 怎么补？
6: 税太高了嘛。
5: 你以为乡级村

0: 你们都给你面子，我也肯定给。你从前的那些事儿，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
1: 即将播出《欢颜》。
2: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办不了。为什么办不了？系统显示的就是办不了。你以为就你们这一家营业厅是吗？不办就不办呗，不办走了。不好意思啊，走了，
1: 走走走走走。
2: 你好啊，坐吧。
0: 什么意思啊？
3: 又没办成，
4: 去那家，
3: 走。
4: 啊，
3: 你好，先生，请看一下摄像头。哎哎，
4: 等一下，一定要拍照吗？
3: 啊，我们这都是实名制的。
4: 哦，我先不办了。啊。

0: 来了。
1: 不让我进去啊？
2: 进来吧。
1: 你的。还生我气呢？都不说话了。哎呀，真是怀念咱们上大学那会儿啊！就算是吵了架，两个人出去吃一顿麻辣烫，开开心心的多好呀！哪像现在。我当天确实挺气你的，我差点抄个电话过去问问你到底什么情况，我还好忍住没开骂。我想问问你啊，你是不是跟我们汇权法务干上了？还是觉得我这个跟你旗鼓相当的公司法务太闲，变相让我陪你过手连招啊？我甚至觉得好像是我自己的错，是小虎的账号就不该给他那么痛快。

0: 我觉得这事儿其实也怪不着你，你不过是给国家打工的，跟我一样没有选择。各为其主嘛。不过有一件事，你确实得跟我说对不起。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让我有时间准备准备啊！你老来突然袭击，让我熬夜加班的。你看看我最近，我这皮肤都不好了，我这还要谈恋爱呢，你让我怎么吸引人家呀？
1: 那你干嘛不联系我啊？
2: 你关打电话了吗？
1: 我呢是因为忙，每天都要案卷。哎，你真以为我是个闲人啊？
2: 伊藤，你今天真好看，你知道的，我在乎你。
1: 说的跟我不在乎你似的。<笑>
2: 好丰盛啊！
1: 这草莓特甜，你尝尝。
2: 嗯。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一会儿赵杰凯来了我就走。这赵杰凯也是挺有心的，以前还没有哪个男人为了你低声求和呢。
1: 他跟你打电话了？
2: 他跟我打电话了，他说你们俩吵架了，你肯定心情不好，让我过来看看你。来了。
3: 看，哎呦，
2: 安妮，谢谢他。少来这招！你别忘了，她也是我闺蜜。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过来看看她的。行了，不打扰你们的烛光晚餐了，好好吃，好好的啊。嗯。

0: 谁啊？
1: 老头子回来了。
0: 他回来，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啊？
1: 现在萧慕恩才是他面前的红人，我已经不那么受待见了。
0: 裁员的事情，我这两天一定全部完成。
1: 你记着，在公司里，我们两个之间不能有任何问题。
0: 你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就先去忙。我再也不会无理取闹了。
1: 我也有不好的地方，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老了。
0: 胡说什么呢？老什么老啊？
1: 搬过来和我一起住。
0: 你认真的吗？
1: 就是想天天看到你。

0: 这花挺好看的，
1: 名字还特别呢。
0: 看不出来啊，肖总对花儿也有研究啊。
1: 小时候我们家附近啊种了很多这样的花。
0: 那我得考考你了，这花叫什么名字？
1: 虎岩花，老虎的虎，颜色的颜。
0: 名字还挺霸气的，又好看又大气。虎岩花。
1: 这样，你们家的招牌菜，帮我们上几份，我们就两个人。

0: 别太多，
1: 好的，
0: 免得浪费。酒，哎，他不能喝酒，那就算了。帮忙快点啊，谢谢。怎么了？
1: 虎岩花，多生长为中国广东地带。李一汤跟我说你是江浙一带的人，你是怎么从小闻着这花长大的呀？
0: 你会从100个人的口中听到100个版本的萧穆恩，
1: 这就更有趣了。那到底哪个版本的萧穆恩才是真实的萧穆恩？
0: 何为真实？何为虚幻？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界定的。就像我，从小呢是在广东长大的，初中毕业之后就去了江浙一带，不过时间待了不长，就出国了。在广东，我真实的生活了十几年。可让我现在突然回想，能让我瞬间想起且留下深刻印象的，似乎好像只有这虎岩花的味道。它的香气很特别，能让人安静。一回想它的味道，就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在妈妈身边时的那些时光。可在江浙，虽然在那里生活了短暂的一年半，可那里见过的每一个人、每一张脸，甚至他们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忆犹新。你说这两个，哪个是真实的，哪个又是虚幻的呢？
1: 被你这么一说，这花闻起来香味倒是变得更加极致了。哎，难道你就不想问问为什么这家店有广东的花啊？
0: 哎呀，你的这份工作呀，哎，什么事情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非得查出事情的真相。你管他呢，只要我们能够在这里静静地闻它的花香不就好了？
1: 说的有道理。
2: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章程航空欢迎您。当您进入客舱后，请留意行李架边缘的座位号，对号入座。客舱行李架内以及座椅下方均可以安放手提行李，请注意保持过道通畅。谢谢您的配合。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China JNT Airlines.
3: James, enter the cabin. 去再跟你说一遍。我们集团是稳定、公正、守法的。我们还与当地政府及主流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两个问题都是无端的指责，这不关我们的事情啊！该死，詹姆斯，我可告诉你，我们现在这款 APP 那是所有产品中矩阵最好的汇播直播平台。我现在的谈判条款是必须要明确固定投资新加坡、美国、日本。你不可能减少你的投资份额，一个字也别想。

0: 赢了，回钱了。喂，张鹏，怎么样，勇哥？我没骗你吧？这才过了几天啊，你那6000块钱就有了3000块钱收益啊！我跟你说，你小子也是运气好，这几天欧洲市场那边有点波动，我们靠做空大赚了一笔。行了啊，哥哥把你的本金拿回去吧。啊，
1: 哎，别呀，我这6000啊也不着急用。
0: 多放几天，多赚点钱。到时候请你喝酒。勇哥，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才让你占这个便宜的。就你那点钱，我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你不是不相信我吗？啊，
1: 我是跟你赌气才接受你那点小钱的，你知道吗？
0: 行了，话不多说了啊，你把本金拿过去吧。
1: 好，好，好。

0: 鹏哥，展鹏哥，是我错了，
1: 我格局小了。
0: 这样，你说个数，我得投多少钱，你们才能接受？
2: 至少100万吧。
0: 展鹏，你别闹了，我哪有那么多钱呀？
3: 这是什么？
4: 存折，没见过。
0: 不是，你哪来这么多钱呀？
4: 攒的呗。
0: 这样，看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你再给我个面子，也别100了，50，我放里面10天，就10天，赚了钱，分你20%，怎么样？
5: 还真是活久见了啊！这是一不过寿，二不过节的，小娇同学竟然主动请客。
6: 他要主动请客，要么就有好事儿，要么就没好事儿。
4: 你们真的是，
6: 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4: 有大事儿，说呀！你故弄玄虚干嘛？我吃不下了啊！你俩坐稳了啊！
6: 嗯，
4: 我又有了
5: 啊！
4: 又
5: 怀了。
4: 哎，你可以啊，你二胎了，
5: 太厉害了！
4: 我也是没想到，
6: 永刚知道开心坏了吧？
4: 我还没告诉他呢。哎呀，我刚知道的时候还犹豫要不要留下来着。你们也知道之前发生那样的事儿，我们确实压力挺大的。而且我看着永刚天天在那儿没日没夜的加班，我又挺心疼他。你说再生一个，那不是要他命吗？哎呀，但是我还是舍不得呀，这毕竟是我的宝贝儿，我怎么舍得呢？所以我决定了，生。
6: 真好。嗯。
5: 哎，不是，你是怀了就不能喝咖啡了？
4: 你怀过我怀过，医生说了少喝点没事儿的。再说了，你忘了我之前怀佳宁的时候，那不是每天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健步如飞，比你们俩跑得都快呢。
6: 他身体皮实着呢，但你还是少喝点啊，咖啡因对胎儿不好。
4: 知道了，知道了。得，这一下我跟安妮也不用再打架了。本来我俩还争着说谁当你孩子的干妈呢，这下好了，安妮，老大归你，老二归我。嗯，我提前预定了。
7: 预定什么呀？你自己抓点紧，你们俩都抓点紧，别天天盯着我孩子，给他们太大压力了。
6: 你多吃点啊。哎，把这也吃了。
4: 我这也给你。
5: 你们俩什么意思嘛？烦人。
8: 今天呢，把各位营业厅的经理同志们召集在一起开这个会，主要呢是想来谈一下近期咱们江城电信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相信大家呀都已经知道了，最近这段时间在咱们江城市的整个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案是层出不穷啊，甚至呢这背后还出现了一些境外犯罪集团的身影。各位作为基层的负责人，我知道大家除了平时的日常的防范工作以外，也一直在积极的配合检方和公安的工作，压力也很大。但是啊，咱们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行动不能暂停，不仅不能停，而且还要不断的升级。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吧。现在除了继续的配合检方和公安加强排查，尽早的让蛰伏在江城地区的相关犯罪分子浮出水面以外，还要做好相关的普法宣传工作，让咱们老百姓啊在使用电信网络的时候能够增强相应的法律意识，同时呢加强自我的防范。我知道有些同志啊有着畏难的情绪，认为要完成现有的工作任务已经很吃力，那现在呢又要开展自己工作分内以外的事情，认为我们是在走程序打官腔。但是同志们

0: 做好普法宣传工作和日常的防范工作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比后者更加重要。江青同志，你呢是咱们江城电信的老同志了，你负责的营业厅呢也是多次的被评为先进集体，你的女儿安妮检察官那可是我们江城地区赫赫有名的十佳检察官呀。
1: 是啊，
0: 所以啊，你不仅是咱们江城电信的英雄，同样的也是英雄的母亲了。嗯，我在想
1: 是、啊、
0: 这一次就由你们营业厅来带一个好头，率先举办一次宣讲
2: 啊。我
0: 就这么定了，大家说好不好？
3: 好。

0: 哎呀，好难得坐一回女儿的车哦。哎呀，你这一天到晚的加班，深更半夜才回家，我跟你爸爸都睡了。这早晨吧，我们还没睁眼，你又走了。哼，我这一天到晚感觉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对吧？
1: 哎呀妈，行了，你别抱怨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我等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带你去吃好吃的，行吗？
0: 少来少来，你这句话呀都从去年快说到明年去了。哎呀，我可消受不起哦，多事之秋。
1: 怎么那么愁呀？明年就要退休了，站好最后一班岗就行了。妈，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哼，谁不想站好最后一班岗啊？但是现在啊，这个网络犯罪可是太猖獗了，我们电信天天就被这事儿闹得是一个头两个大，上头天天的三令五申啊，让地方营业厅各自开展执法工作，这个加强老百姓的防范意识。哎呀，这想想都头疼。哎，妮妮，妈妈这个忙你能帮我？
1: 我能帮什么忙呀？
0: 你是咱们江城市的十佳检察官啊，这宣讲由你来搞，那肯定是脱颖而出，效果拉满。
1: 不行妈，我最近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准备这个，而且这个事儿我还得跟郭姐去汇报申请，可麻烦了。哎，我倒是想到有一个人啊，如果他肯来坐镇的话，这绝对是大获成功的事儿。
0: 他？谁呀？

0: 现在这电信营业厅怎么管得这么严呢？我们就办张卡，又是实名，又是录像，又是什么黑名单，我都跑这么久了，还是没办上。这不是断了我们的生路吗？
1: 算了，我是看明白了，这碗饭我们吃不下了。电信管得那么严，检察院和公安局还打击我，这条路走不通了。
2: 哥几个呢，就老老实实的去电子厂打份工吧。
3: 哎，宝哥，
0: 你瞅瞅你这样，你像是能安安分分打工的吗？啊，我告诉你啊，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
2: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办卡办不了，收卡也别想。啊，那营业员天天给来办卡的人说，转卖手机卡是违法的，借出去也不行。
3: 我说。其实，我们还有一条线，通着国外呢。
1: 什么意思？
3: 我有个大哥，我们都管他叫堂哥，绝非这种小打小闹，他做的可是大生意。要不，我带你去见见他。
1: 大生意。
3: 哟，堂哥，忙着呢。

0: 哎，臭小子，谁让你到这儿来的？不是让你不过来吗？哎呀，
1: 堂哥，我们没办法了，真的没办法了。现在收卡越来越难了，那电信根本就不给我们任何机会。再这样下去，我们就真的没饭吃了。您帮帮忙，带带我们，给我们指条明路。实在不行，我们跟着你干。
0: 跟着我干？
1: 哼，我的活儿你们干不了。
0: 哎，不是，堂哥。
2: 我现在啊，正好有个大事儿要你们去做，有没有兴趣？
3: 有兴趣，有兴趣。什么活儿？
4: 大爷到河漫过来瞧一瞧，看一看。
3: 真的找一家送活动，福利大回馈，我们所有的商品一律免费，不收你们一分钱，我们的产品。
5: 啥也不干，在这摆设。
2: 全部免费，全部免费，
6: 送今天。
2: 带他们过来看一下，过来看一下，大爷。
7: 要扔马发给我们就行了，大妈。
2: 咋的了，宝哥？
8: 你看我这个是老年，
2: 那就是你业余了，宝哥。你以为我真来这做慈善呢？白白给那些东西，给那些老头老太太。
9: 宝哥。
2: 跟你说实话吧，堂哥那边那个国外的大老板现在在做两手准备，一是电话卡，二是网络。现在他们特别需要网络账号，一张手机卡绑定注册的手机账号，在外边能卖1000多呢。
10: 1000多？
2: 你当人家傻呀？人家凭什么把网络账号卖给你呢？所以啊，你就专挑老头老太太下手了，他们不太会玩手机，对我们这方面。
10: 也压根就不明白，
11: 嘿，他们还贪便宜，就为了那几个破脸盆，那几袋破洗衣粉，他们就让我们寄他们注册账号。你不信，去给你演示一个。
10: 大爷大妈，大爷大妈，过来看一看，过来看一看，全场免费，全场免费。
11: 小伙子，这些东西真的是白给吗？
2: 都是白给的，这全都是白给的。大爷，你看那脸盆怎么样？
10: 那我们什么也不做，怎么可能呢？
2: 大爷，其实特别简单。
10: 你只要在手机上注册一下，
12: 收到了验证码，告诉我们就行了。
13: 我们这个是老年机，上不了网，那怎么注册啊？
12: 没关系，你们不会，我们来帮你。
13: 那你帮我看一下吧。
2: 好，
13: 来，大妈，好了，大妈，谢谢。
12: 哎，大妈，好了，导演，验证码收到了，这样就行了。来，拿好您的洗衣粉。
10: 啊，
12: 哎呀，得，能动一下吗？我是看明白了，你们就是找这些老头老太太们注册账户骗钱。
2: 然后只要一出事儿，警察找的就是他们。哎，你们的老板早就颠儿了。我说的没毛病吧？不，你小声点。不过我有点不明白，你们干嘛非要在这家营业厅附近呢？宝贝儿，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集聚效应。现在这些老头老太太拿的都是老人机，他充话费得进营业厅，而这个营业厅是我们附近最大的营业厅，在这儿效果是最棒的。
11: 哎呀，你别老站在这儿了，来搭搭手。好忙，好忙啊！咱们不着急啊。啊，忙不动啊。
14: 好好好，
11: 好的。哎，小徐，今天什么日子呀？这我们营业厅没搞活动吧？
14: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我们营业厅外边有人免费发东西。哼，这世上哪有什么免费的东西啊？
11: 哎，阿姨您好，请问您这是促销的吗？
14: 不是的，只要把手机拿给他们注册个账号，就可以免费领取了。
15: 哎，这人我看着面熟啊，是不是之前总往咱们这儿跑，想办电话卡那个年轻人？
14: 没错，就是这个人，三天两头往我们这儿跑，肯定是卡贩子。
15: 报警！
14: 好，
15: 就是你小子，
2: 奎哥，
15: 什么奎哥？叫警察同志，
2: 你这刚刚放出来。 又不太老实啊，是不是想搞事情？
16: 不是，没有啊，我没有搞事情啊，我，哎，别介，我可真不想回去了，我提供重大的线索，我把我的上线交代出来。
17: 我就知道，你上次没交代干净。
18: 手机无法接通，就可以向他的同事、朋友或者家人核对事实情况。

0: 千万不要疏忽大意啊！都说了，实践出真知。今天呢，电信集团的代表他们也来到了现场，
1: 他们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0: 手里有大量的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上台给我们讲讲，好不好？
2: 肖总，进。
3: 厉总，我来是想问问您，这份名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次的人事变动主要针对的都是我在绿博时的老班底？想问一下公司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2: 肖总，坐下说话。是这样啊。 这件事儿，我希望你不要多想。人事调整属于集团的正常操作，这么大的一个企业，总有来来去去的人，对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3: 他们技术夯实，理念坚定，公司毫无理由、毫无征兆的就把他们给开了，我不理解。
2: 人事任免不是我的职权范围，这是集团的决定。
3: 如果是集团的决定，如果是尹总的决定，我无话可说。可如果是赵总的决定，
2: 那么我建议，干脆把我给开了，让他们留下。他们可都是人才，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何必呢？比起走人，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
3: 什么意思？
2: 肖总，你是个聪明人，为人本分，能力强。我当然不希望任何事情能伤害到你。
4: 但是我也不希望你的一时冲动会影响到赵总。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伤害任何人。好，既然李总监您解决不了，那我只能去找董事长他们。
5: 讲得太好了。
4: 受益匪浅，受益匪浅。小寿，你真是讲得太好了，太棒了。怎么样吧？哎呀，妮妮啊，我们这次是大开眼界。妈妈得谢谢你啊，你们这个罗老师啊，讲得真是太精彩了，太全面了。哎，我还想着下次要不再请他来一次，好好给我们上上课。啊，
6: 妈，你真的是。
4: 还是算了吧，啊，罗老师这次是看着我的面子才来的，他事儿多着呢，咱不能一直麻烦人家呀。也是哈。喂，我是。啊，哦，我知道了。好好好，马上回去。
6: 怎么了？又回去了？前段时间。
4: 公安不是在我们营业厅附近端了一会儿骗老年人注册互联网账号的那个年轻人吗？啊，从那以后啊，上级电信部门就安排了全区域范围内的现场排查，一旦发现情况立马报警。刚才不是我们电信公司来电话说，监控中心好像是发现不对头，让我回去协助调查。要不你先回家，妮妮，等我忙完了就回去。啊啊。
6: 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正好要去检查一些资料。
4: 好，好，
6: 妈，我看罗老师聊得正欢，您帮我跟他道个谢啊。
4: 好嘞，啊，
6: 早点回家，
4: 慢点啊。
6: 哎，好，我先走了。

0: 主管，这个区域最近存在呼叫数量不合理的成倍增加，我怀疑这个区域有人存在使用猫吃食诈骗。
1: 已经报警了吗？
0: 已经报警了，已经把我们锁定的位置发给了公安部门。
2: 试运行情况怎么样？
3: 相当不错，已经满负荷运转十几个小时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之前还是估计的太保守了，照这个速度下去，我们一天就能打出2-3万个电话，一个月就能打出去100万个电话。
1: 100万个电话？

0: 放他，放他！还有人吗？
1: 从楼梯跑掉一个。

0: 林总。
1: 董事长。
2: 哎，摩恩。有段时间没见了，辛苦了吧？
3: 我怎么看你有点不太高兴啊？
1: 正好，董事长，我有件事情想向您汇报一下。我之前在绿波的老班底被公司给辞退了，这事儿您知道吗？
2: 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决定啊？
1: 赵继凯。
2: 哦，行，我知道了，啊，我来处理，这事儿啊别往心里去。公司还指着你呢。
1: 知道了。
2: 今天许副市长要到公司来视察，我先忙这个事儿。之后呢，我把你还有赵继凯叫到我家里，啊，我准备点好茶给你们二位啊，好好沟通沟通。
1: 好，
2: 好，行，一会儿见。
4: 跟我没关系啊！你们看见了，我开得很慢的，他突然冲过来了，跟我没关系，不是我的事儿，不是我的事，他跟工作证啊，这不是我的事。
5: 不行了，这样，你先带人回去，我在这守着。
4: 怎么样呢？跟我没关系，不是我的事儿。
5: 赶快联系120。
6: 刚才跑出去的是谁？
7: 是雇我们干活的老板，警察同志，我们真的只是来干活的，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6: 他就没跟你们提过为什么要架神猫池吗？
8: 我们真的就是打工的，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嘛？只不过听他打电话的时候好像说过，那什么什么威哥，还有什么。F 国海港城之类的，
7: 对，他还提过一个欣姐。

0: 给我调县机动队，装备满员，一小时，西塘卫生所。那我不管，越快越好。耽误了事情，大家没面子。
1: 我找张医师。
2: 张医生犯事了，不看病了，滚。
3: 我什么时候查你人了？
1: 徐天，
3: 徐天是谁？我不认得呀。

0: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

0: 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第二回就跑了。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4: 铁证如山。

0: 青海好，青海的山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
1: 这么大的山上把树种活，不可能的事儿。
2: 这个树上是昆蜘蛛咬的。
3: 为了活一片那个苗子呢，费了好大的劲。
4: 山村的环境是特别的恶劣。
1: 能不能把这种改成不需要人来操作？
5: 中国林能达到90%。
2: 今年呢，在大东里的山上也挂了1-200个小桃。
1: 在南里山绿化，我觉得很自豪。
6: 绿化事业，岁月喷香，时光之味。
7: 当西宁南北山的树冠层日渐丰茂，一个隐秘而喧嚣的王国便在林下悄然苏醒。这里是昆虫的王国，它们啃食枯枝，搬运花粉，如同森林无声的心跳，维系着脚下泥土生生不息的循环。然而，并非所有的居民都安分守己。
2: 这个树上是昆蜘蛛咬的，我们就是防昆蜘蛛的。
7: 对付这些隐蔽的敌人，更需要极致的耐心和精准。护林员们便当起了林间的清道夫。在长时间的实践中，西宁人探索出了一种更环保的方法，通过光线吸引害虫。
3: 现在已经多、
2: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分析式的太阳能幼虫灯，它通过风吸进去，虫子就打碎了。它对一些趋光性的，像什么夜蛾科的呀、灯蛾科的呀，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蛾子，它都有那个杀伤作用。它一台灯控制的面积也挺大的，这一片山就是这一个灯就够了。
7: 这是一种物理防治方式。然而，南北山树种繁多，害虫多样，光靠物理防治远远不够。
2: 还挺多的啊，还可以。
3: 有的。5、6、7，这里应该原本有一个、
2: 这个是叫做三角形诱捕器，它提取了生物清激素，做成了它的引诱剂。雄蛾呢，就闻着这个呢，就过来了。通过这个粘虫板把它给粘在一起。从现在开始，咱们山上实行的是绿色防治。绿色防治走的就是什么？生物防治，最常见是鸟吃虫子。像今年呢，在大东里的山上也挂了有1-200个鸟巢。
7: 绿色防虫早已成为一种西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朴素共识。他们以自然之力筑起森林的生态屏障。
8: 危害处理按照公式一计算，绿色防控是指利用自然界固有的资源和机制，对林业有害生物进行控制和防治的策略和技术，包括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等。
7: 如今，这份倾注了西宁人心血与智慧的人工林主要虫害绿色防控方法即将推广向整个青海，让每一片森林都健康成长，让自然的力量守护每一寸土地。秋深冬尽，当北风开始削尖山脊，虫害渐渐退去，一个更暴烈的威胁便悄然悬于青山之巅。高原之上，空气稀薄，山风如刃，一场雷击，一个未熄灭的烟头，甚至烈日下聚焦的玻璃碎片，都可能瞬间点燃干燥的林下植被。在这里，

0: 一旦起火，顷刻之间，几十年的努力将化为乌有。面对这无影无形的吞噬者，西宁人倾力编织了一张覆盖苍穹与林莽的天罗地网。森林中的这些小眼睛是西宁的三防系统，在他们的视线可及之处，不仅是刚燃起的火苗，即将肆虐的狂风，蠢蠢欲动的虫巢，皆无所遁形。他们24小时监测南北山19万亩森林资源，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天眼。天眼捕捉的画面24小时不间断地传回这间小小的监控室。顾林队长刘生宽和他的队员一同屏息凝神于这方荧幕之上。
1: 是不是那好像有人啊？
2: 就是可以看，不对哦。
1: 不行，我们下去看一下。在那里啊。
0: 一场火灾隐患，因为有了三防系统，被悄然化解。
3: 他们当地的村民以前就上坟的比较多啊，以前过来他们也就在坟地要烧纸，烧纸的话我们就再三劝导，再三的宣传，慢慢现在就是这个思想观念谁都改变过来了，不再烧纸了。

0: 在南北山，每一个巡护员就是一座移动的消防哨卡。
1: 栽树，你看像一个树啊，长这么大要花十几年、20年的时间才能长这么粗的一棵树啊！你一旦发生火灾把这个烧掉，真的太可惜了。
0: 人们就这样在无声处筑起了维系青山古老呼吸的最坚韧防线。在南北山，科技的浪潮远不止三防系统。这里是南北山绿化服务中心，伦启东和同事即将开始他们一天的日常。
2: 根据用水计划，省农业农村建绿化需要提水灌溉。
3: 好，那我现在开始准备起泵了。
0: 通过按下这小小的按钮，远在几十公里外南山上的这座泵站就可以自发启动，参与南北绿化工程建设。
3: 像咱们最早的时候，不管是咱们的提灌站呀，或者说山上的这些灌溉管道设施啊，其实都是很落后的，可能需要2到3个人在他那个轮盘上要绑木棍或者钢管才能泵动起来。我们最高强度的时候，泵站每天要达到18个小时的运行状态，你那个人是根本是受不了的。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泵改成不需要人来操作，点一下鼠标就可以把这一系列的工作能做完？
0: 几十年的时间，伦启东的愿望就是希望解放护林员，让南北山的水利运行走上智能化的道路。
3: 365天，很少会有休息的时间。大年三十的时候，大家都在吃年夜饭，我们就得24小时值班，这是常态。
0: 一年又一年，不知疲惫的坚守，在伦启东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南北山的泵站终于实现了全自动化。
4: 我们像这个中心集群，这个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出现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这边可以一键关停。我们现在开启的是这个水池连锁，水池连锁就是不管山上有几个蓄水池，从上往下进行蓄水，所有的蓄水池蓄满了以后它进行停泵。这个功能呢，主要就是为了我们在第二天早上要灌溉之前，我要把山上的蓄水池全部蓄满的这样一个功能，这个就是极大的减少了操作人员的一个工作量。
0: 如今南北山的每一片绿叶都被科技赋予了新的生命，而伦启东和同事们的梦想正随着这片绿意的蔓延照进现实。
3: 参与了这绿化工作事业以来以后，其实我觉得很自豪。人家说在哪工作，我说在南北山绿化。哦，你这南北山绿化确实是这么多年都能看得见。我说对啊，我说我们就干的就是这个事儿。这个我觉得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就是精神上的一个支持吧，也是一个慰藉。
0: 当林木生存的基础条件被逐一解决，如何让他们在这片严酷的高原上生生不息，代代繁衍，精选良种变成了决定未来的关键。

0: 南北山六法当中，我们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像我们的针叶树都在1.2米以上，我们的乔木的规格在3公分以上。那我们在选择的树种当中，也是尽量选用我们当地高海拔培育的这种苗子为主，因为它经过了就是长期的自然选择的结果，所以它的抗逆性、适应性都适应了我们这个就是高原的这种气候特征。打个号，
1: 这几棵都可以，这个你看，这个都不错啊。
0: 我的苗子的标准要严格按这个走呗，不同的立地条件选择不同的树种，像阴坡我们选择像青海云杉、青杨类的杨树，还有像我们油松类的都可以在阴坡选择。那我们阳坡我们尽量选祁连原柏。
2: 然而想要顺利移栽到南北山，还有更为关键的一步，选对方法。人们需要针对不同的地形、位置、土壤等条件，匹配最合适的栽种方式。
3: 来，拉紧。
4: 123。
2: 每一组生长数据都将成为影响树木成活的关键因素，稍有差池便有可能提前夭折。给每一块地找到最般配的树种组合，使树提高成活率，构建稳定森林的核心。而在南北山的丛林深处，一批名条却迎来了不同的命运。明明历经艰辛才得以扎根，此刻却面临被斧锯选中的命运。为何要让这来之不易的绿意承受刀锋的抉择？答案深藏于森林生存的法则之中。
5: 因为这片林子呢，是2002年的时候退耕还林的时候他们做的直播造林的现场。随着年那个树龄的增加以后，整个郁闭度已经全部郁闭了，然后也影响我们的进一步的去正常的抚育，所以我们就要把它这个密度要变稀，就是隔一行然后就清除一行。
2: 这是一种懂得放手的智慧。
5: 等到果树起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把周围的这个凝条全部清除，就是由凝条林逐步变化为果园，这样的话是一个改造的过程。株距将近2米，有点窄了，密了，因为等到树长起来以后，就影响你的这个长果量呀，树木的生长呀，都会影响。
2: 每一次精准的建伐，都是为更茁壮的生命腾挪空间，使森林走向繁盛必经的、带着阵痛的新生。每年8月。丁香悄然酝酿着它的第二次绽放，虽不及春日那般繁盛浩荡，但枝头重现的芬芳与娇艳依然足以惊艳这座高原城市。人们给它取了一个亲切的名字，高原花魁。固土、保水、制尘、调节气候，堪称高原城市理想的绿化树种。而如今南北山上丁香盛开，离不开一位关键人物张锦梅。
6: 上学的时候吧，有一次五一的时候到人民公园去玩，下雨的时候呢，看见有一颗丁香呢特别独特，这丁香花在春雨中呢静静的默默无闻的在那开放。从那以后我就把这个花呢，丁香花特别关注。
2: 这一刻的高原之美，让他决心让高原拥有更多色彩。
7: 丁香作为咱们这个西北冷凉的乡土树种，并且呢养护成本也比较低，多年生的一个灌木花卉，也是西宁的市花。
2: 2013年，拥有20多年林业工作经验的张锦梅，被选派到西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负责西宁市乃至青海省林业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从此他和丁香的牵绊更深了。
6: 丁香一个就是一方面是它是一个观赏的植物，另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树种，因为它的根系比较发达， 在南北两山的水土。

0: 复保持当中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南北两山是桥灌草的结合嘛，先是草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我们是灌木，达到它的这个土壤条件呀、小气候条件，我们再上高大的乔木。我这个水土流失的树种也有了，我防风固沙的树种也有了。这个是咱们的花叶丁香，在我们的南北两山就是水土流失当中呢，它的根系是特别发达。这个是榆叶丁香，这个榆叶丁香呢，你看它是榆杠七叶啊，
1: 奇数，
0: 它这个是我们的从保护物种到现在的来说就是濒危物种，它的这个生存的环境是也是特别的
1: 恶劣。
2: 这是一株榆叶丁香的标本，这种具有羽状复叶的丁香堪称丁香中的大熊猫。由于繁殖力弱，生长缓慢，长期处于濒危状态，想要寻找到它更是难上加难。
0: 2013年的时候，我也在当时在我们的自然保护区去找榆叶丁香，但是野外这个环境异地条件是特别的差，所以野外当中呢很难看见咱们的刺城苗。在我们甘肃连城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我说我们有个图片，你在这个地方看见过没？有一个方言娃说我见过，说是在调查的民录里面有榆叶丁香，但是它具体在什么位置有分布它也是不了解的。那经过我们跋山涉水啊，上到那个的坡上的时候，那个坡呢特别的陡，一个山上它独在那个干湿石头缝里家生长的，那在石头缝里要是一把就又害怕石头掉下来砸到人身上，这个安全上一个隐患。后来我们就想着，就想尽一切办法能就是近的地方就是想采一个它，采上以后我们就嫁接嘛，嫁接或者是做培。
2: 在自然界，一株丁香从萌芽到开花往往需要数年时光，而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尝试用组织培养的方式唤醒它。他们取下这不足半厘米的茎尖，放入透明的培养瓶中，几个月后，这一小片组织就能长成完整的丁香幼苗，未来它将扎根在南北山的坡地上，迎风盛放。
0: 你把培养基选好了，调制好了，能满足它生长的一些土壤、首先环境。
3: 它这个就属于是增殖了，
0: 增殖了，因为萌叶了，你看
1: 这一株说明能切好几个小时，
0: 萌生条出来了。
3: 根也长出来了。
2: 经过张锦梅团队数十年的努力，丁香终于连片盛开在西宁南北山的土地上，绽放着属于高原的色彩。这份盛开在高原上的芬芳，正是西宁人用科技与汗水书写的生态答卷。数十年的光阴流转，在这片曾被风沙刻蚀的高原上，绿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用汗水、智慧与坚韧意志一寸寸铸就的现实。
4: 进到那林子里上，感觉上很有成就感。
5: 我相信新的地方就是新的气候会越来越好，
3: 根也长出来了。
0: 就是继续奋斗吧。
2: 这青山不仅是用汗水浇灌的奇迹，更是用科学和毅力在风沙线上筑起的永恒堡垒。它无声的证言，守护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接力，而生命终将在与自然的对话中找到共融的答案。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检测出梅毒的孕妈妈担心有没有机会生育健康宝宝，梅毒的妈妈担心可不可以母乳喂养，其实并没那么可怕。医生肯定且坚定地告诉梅毒的孕妈妈，当然有机会。
2: 什么是梅毒？
1: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具有复杂的发展过程。梅毒不仅影响个体健康，也是导致婴儿死亡和先天性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的重要传播途径。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阻断母婴传播途径，消除儿童感染风险。
2: 梅毒是如何传播的？
1: 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梅毒感染的孕妇的配偶建议尽早地进行梅毒的检测，若配偶梅毒感染，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2: 梅毒感染妈妈能生下健康的宝宝吗？
1: 梅毒感染孕妇应在孕前和孕早期到医院接受检测和规范的治疗，并在治疗后定期复查，婴儿出生时接受规范的预防性治疗。梅毒母婴传播是完全可以被阻断的。
2: 宝宝出生后可以喂母乳吗？
1: 母乳喂养不是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在分娩前妈妈已经接受规范治疗且效果良好的，排除胎儿感染后可以母乳喂养。但如果在分娩后治疗期间有乳头菌裂感染性皮损的情况，就要暂停母乳喂养，等痊愈后才能继续母乳喂养。
2: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有哪些惠民措施？
1: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惠民措施有：所有孕妇在孕期可接受免费的检测服务，梅毒阳性孕妇可免费接受治疗，同时婴儿出生后还能免费接受预防性治疗。定期的梅毒检测随访服务，出院的时候会进行指导随访。
2: 梅毒有哪些预防措施？
1: 一、梅毒患者要坚持药物治疗，配偶同时接受检查，确定感染状况，早筛查可以提高治愈率，避免发生交叉感染。二、性传播是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夫妻同房时要坚持使用安全套，同房后检查安全套是否破损。三、

0: 私人熨品专人专熨，家庭成员不共同熨，剃须刀、内衣裤、毛巾等，不与他人共熨注射器，不要擅自输血和使用血制品，避免与梅毒患者的血液直接接触，切断其传播途径。
1: 你现在把我放下去还来得及，你要心死啊你！
2: 没有这些人，这一路上我都死了，没有机会了。
3: 里面往外打枪的人是谁？
4: 也就一个朋友吧。
3: 走，
5: 出去！要么我打死他，反正大家都得死。
1: 师傅，别好好留自己！住户八十处，别好好留自己！一米八的八天房，五二十八天房，别开枪！
6: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斗。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刚刚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今年五一假期，我省依托生态与人文双重优势，青海湖景区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文旅影视基地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自然观光与文化体验齐头并进。
1: 五月的青海湖暖意渐浓，湖面碧波荡漾，水鸟觅食，游客沿湖游览，近距离观赏高原湖泊生态风貌。
2: 我是来自乐山自驾车云地的，我来到了我梦想中的青海湖。青海湖的风光，不管是人文还是地理哈，很美。
3: 我们从那个河北石家庄过来，我们租了个车自驾，然后我们来的时候是先去垃圾山，垃圾山那边不是有雪山嘛，就特别漂亮。然后又一路开车过来，就是旁边有草原，然后有那种雪山化的河流，然后一直到青海湖。
1: 为保障假期旅游秩序及游客安全，青海湖景区节前完成全域安全隐患排查，优化游览线路，合理调配工作人员，加强客流监测与疏导。假期期间，景区常规开展民俗文化展示、生态科普宣传等活动，落实文旅惠民政策，完善停车、医疗、咨询等便民服务。
4: 主要是为了生态积分和全游旅行开展的各项活动，在我们风貌建设上面，码头、祈福广场啊，已经都打造完毕了，都能向广大的游客进行展示。同时，我们二郎剑半岛呢，按照管理要求呢，我们进行全面的风貌升级，然后将青海湖最生态、最自然的一面展示给各位游客。
1: 自然景区持续火热的同时，文旅融合新业态的带动作用也更为明显。开年热播剧《生命树》让取景地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文旅影视基地受到更多关注，成为热门打卡点。省内外游客到影视实景拍摄场地，了解当地农垦历史，参与实景演绎、沉浸式体验、文创等项目，感受地方特色文化。
0: 素有“天空之镜”美誉的茶卡盐湖景区，凭借高原盐湖风光与丰富特色文旅活动，迎来假期旅游客流高峰。假期首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次。
5: 走进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景区，澄澈盐湖湖面如镜面铺开，与蓝天白云交融，水天相连，景色如画，吸引各地游客漫步其间，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高原盐湖的壮阔与纯净。
6: 我们是来自新疆昌吉的，来到茶卡盐湖了以后呢，然后也是真正的感受了一下天空之镜的这种美，能让你拍出来很多好看的照片啊。
7: 实景比画面还要漂亮，既能欣赏自然风光，又能感受当地民俗文化，体验感是特别的好。
8: 景区的盐湖非常的独具特色，非常震撼，是值得一来的地方。
5: 五一期间，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放空季活动同步开启，暖心心愿千道墙、青海话方言挑战赛等互动项目趣味十足，守护生态、种植生命树等体验活动引导游客文明出游，落日霞光观赏、免费暖心姜茶派送等特色服务上线，为游客旅途增添暖意。
9: 随处可以领到暖心姜茶，细节做得很到位，节日活动内容丰富，工作人员热情，游玩体验让人感到很舒服。
5: 针对假期大客流，茶卡盐湖景区全面升级全域导视标识，优化游览服务配套，对小火车、观光电瓶车、游览步道等设施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筑牢安全防线。景区智慧文旅指挥中心24小时实时监测，科学调配人员，调整观光车班次，精准做好客流分流与疏导，确保景区运行有序，
10: 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适、优质的游玩环境，确保假期景区运营平稳有序。
5: 此外，西宁至茶卡旅游专列持续开行，深化了铁路与景区联动、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激活高原旅游消费活力。
0: 五一假期，为保障群众假日出行安全顺畅，全省交通部门坚守一线，以全天候值守、全方位服务，筑牢道路通行安全防线，用心守护群众出行。
11: 你好，高速路网应急调度中心，麻烦提供一下您的车辆故障的具体位置。
12: 走进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路网联网与应急调度中心，调度监测工作有条不紊开展。 工作人员紧盯全省高速路况，精准调度，快速响应，全力保障节日道路通行安全。
13: 我们坚守岗位，全天候值守，就是要实时掌握全省高速路网动态，第一时间排查隐患，处置突发，用我们的坚守换来群众的安心出行。
12: 节假日期间，京藏、西河、贡察等主干线路，青海湖、茶卡盐湖等景区周边高速车流增加，路网保通保畅任务繁重。作为全省高速运行调度核心，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统筹部署，精准施策，多措并举，保障假日通行秩序。
14: 我们实行骑乘24小时不间断直属制度，检测大体内大屏实时滚动，显示全省高速路网通行状况，值班人员紧盯车流变化、路况信息，全天候开展高速路网巡查、预警、调度、应急处置工作。
12: 为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置效率，调度中心不断完善联动机制，打通部门协作壁垒，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保畅工作格局。
14: 我们强化多部门联勤联动，做到信息共享、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紧盯高速重点路段、关键节点，把保通保畅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坚决守住佳期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底线。
15: 你好，请出示通行卡。
12: 调度中枢全力护航，收费一线暖心坚守。李增彤是海东主线收费站的一线工作人员，今年已是他连续第10年在五一假期坚守工作岗位。节假日坚守交通服务一线，早已成为高速人的责任与日常。
15: 五一假期车流量大，我们虽然不能陪伴家人，但看到一辆辆车顺利通行，游客们带着笑容奔赴旅途，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们将会以最饱满的热情做好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好群众高速出行路。
12: 面对假期激增的车流量，收费站全体职工全员在岗，开足全部收费车道，优化高速通行流程，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增设便民服务点位，免费提供路线指引、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以细致周到的暖心服务擦亮青海高速服务窗口。节日期间，海东主线收费站每日出入口车流预计达6万辆。
16: 我们全员坚守岗位，优化服务，保障通行，用责任与担当做好每一项工作，全力为广大司乘打造安全、便捷、温馨的高速出行环境，践行交通人的初心使命。
12: 五一假期，青海高速交通人舍小家为大家，穿梭在路网调度、收费服务、应急保障各个岗位，用坚守扛起责任，用服务传递温暖，全力守护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以实干担当为全省群众假日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0: 近日，青海湖达育温泉景区推介采购大会暨生态地质研学开课仪式在海北州海晏县启动。
1: 活动以文兴旅、以商共赢、以研促学、以全迎客为主题，聚力文旅融合，深化区域协作，拓展研学业态，激活温泉经济，全面提升海晏文旅品牌影响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7: 它刚好补上了我们甘青大环线里高原康养加这个生态研学的空白，未来能和海晏文旅局各位同行深度合作，一起把我们的这个甘青联动的产品打磨得更加丰富，让更多的甘肃游客走进海晏。
18: 我们将深度联合甘青旅行社，共同打造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和温泉康养为一体化的精品线路，推出更多定制化的、特色化的旅游产品。
1: 活动现场，海晏县各旅游企业与甘青旅行社共同签约合作协议，深化甘青文旅协作，拓展研学旅游新业态，为海晏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重要节点注入强劲动力。
5: 近日，青青黄河旅游带、河南县黄河生态文旅启航暨黄河一号风景大道越野车全域巡游活动在黄南州河南县举行。 50辆越野车组成巡游车队，沿黄河串联起当地生态与人文景观，全方位展现河南县生态文旅魅力，进一步推动当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
0: 4月27号，海东市民和县首届村姑无规则篮球赛在霞门镇火热开赛，来自6个乡镇的9支女子球队齐聚赛场，用热血拼搏展现乡村女性风采。
12: 受邀参赛的互助县代表队与民和县霞门镇代表队正式打响首场友谊赛，随后9支参赛球队正式开启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19: 平时我们就热爱篮球，热爱运动，打球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也展现我们乡村女性的活力与风采。
12: 此次村姑篮球赛既营造了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良好氛围，更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文体旅产业深度融合，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活力。
0: 一身黄色制服，一辆电动车，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美团业务经理骆庆斌，用不同的奋斗轨迹，在风雨兼程的配送路上书写着劳动与担当。10年高原深耕，他以师徒制凝聚团队，用暖心服务守护骑手，在平凡的生活中闪耀着不凡的光芒。
1: 在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美团站点办公室，骆敬斌正在召集晨会，嘱咐外卖骑手们雨天配送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20: 今天也是下雨天，然后呢，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这个生命安全。这个如果订单超时了，不要紧张。
1: 这样的晨会每天都会按时召开，从未间断。雨天强调安全，晴天叮嘱防暑，每一句朴实的话语都藏着他对骑手们最真挚的牵挂。走出办公室，骑手们整理餐箱，检查车辆，准备奔赴城市的大街小巷，而骆敬斌的脚步始终与骑手们并行。
20: 骑手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其实考验的是责任心和耐心。虽然累，但每天都很充实，靠着我的一双脚，一辆车，踏实的干活，认真的工作，就觉得未来的生活特别有奔头。
1: 回想10年前，骆敬斌也曾是一名外卖骑手，他心里始终坚定，既然干了，就要干到最好。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他凭借踏实肯干的劲头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从普通骑手成长为站长，再到业务经理。身份在变，肩上的责任在变，但初心从未动摇。从自己干好到带着大家一起干好，这是责任的叠加，更是奋斗的延续。骆敬斌创新推行师徒制传帮带体系，搭建标准化带教流程，手把手教学，这套接地气有温度的体系让新骑手培训周期缩短一半，更让团队凝聚力不断增强。
21: 骆经理对我们特别好，尤其是新人当师傅也是特别的实在，然后送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随时都会问我们骆经理，都特别的有安全感。
22: 美团配送，我在电梯里，马上就上来了。
23: 外卖。
22: 您好，您的手机尾号是
23: 1840。
22: 好，请您核对餐品，祝您用餐愉快。
23: 谢谢啊。
20: 师徒制是为了让新人尽快上手，只有队伍稳定了，人心齐了，工作才能干得更好，服务才能做得更到位。
1: 如今作为业务经理，骆敬斌立足外卖行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在团队管理上不断探索创新。他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合理调配运力，减少骑手无效奔波，压实各级管理责任，细化服务考核标准，促进服务质量提升，持续为外卖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城市便民服务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0: 只要脚踏实地，用心做事，就一定能够创造价值。五一劳动奖章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是属于整个团队，属于每一位默默付出的骑手们。我会继续扎根高原，深耕行业，和团队一起为城市服务和行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4月29号，青春之声实干笃行青年说暨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由青海广播电视台、西宁市城西区委教育工委、城西区直机关工委、青海省青年联合会主办，来自各行业年轻干部代表通过主题讲述加交流讨论的形式，讲述实干笃行的生动实践，展现青海青年的责任担当与青春风采。
1: 让我们青年人在交流中碰撞思想，坚定信念。今后我会继续扎根课堂，把红色的种子种进学生的心田，用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0: 用青春之声传播时代强音，以实干笃行彰显青年作为。本次活动引导青年持续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坚定理想信念，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挺膺担当。
2: 无论是服务群众的关键小事，还是推动发展的国之大者，都离不开实干二字。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青年干部都能够将自己的个人青春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壮阔洪流，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3: 近日，由北京第六批援青指挥部牵头组织的感恩祖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研学活动顺利完成。来自青海玉树的104名学子在为期7天的沉浸式研学之旅中，走进四川、北京等地地标，深度感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将浓厚的爱国情、高远的强国志、坚定的报国行深深根植于心。
4: 本次研学活动设置主题宣讲、实地参访、文艺互动等5大板块，从汶川映秀地震遗址感悟生命力量，到民族博物馆探寻民族交融历史，从军事博物馆铭记峥嵘岁月，到火箭研究院领略航天辉煌。研学行程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教育深度，师生一路行走，一路学习，一路感悟，在互动交流中凝聚民族团结共识。
5: 能参加这次感恩祖国研学行，我真的特别激动，一路上多看多学，把收获都记在心里，当做我们成长的动力，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
6: 讲解员老师细致地为我们介绍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从火箭、卫星到载人航天，一件件实物模型让我大开眼界。我深深感受到祖国航天事业的强大，也为航天人的坚守与创新感到骄傲。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向航天英雄们看齐。
4: 研学期间，十六花开金玉共融、见字如面、结对联谊活动温暖开展。通过同唱一首歌、同诵一首诗、同讲一个故事主题活动，让大家在诗词歌赋里感悟家国大义，厚植爱国情怀。
7: 我会认真学习，增长见识，用心体会各民族像一家人的深厚情谊，努力做一名有理想、懂感恩、向优秀看齐的新时代少年。
4: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北京第六批援青指挥部牵头统筹，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研学实践为纽带，深化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助力玉树学子全面成长。
8: 参加此次研学活动的师生从玉树出发，走进四川、北京等地开展研学，在沉浸式研学中，在跨越山河的交流、交往、交融中厚植国家情怀。不仅是一次研学之旅，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9: 五一假期，我省天气走势分明，前期雨雪降温，后期晴好回暖。5月2号，东北部仍有小雨或雨夹雪，3号全省转为晴好多云天气，4号至5号玉树、果洛部分地区还会有雨雪天气。受雨雪降温天气影响，全省大部分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积雪结冰风险较高，路面湿滑，行车能见度较低。气象部门提醒公众提前关注预报，出行规划路线，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被誉为高原奇迹的青海龙阳峡水库，静卧在海拔2600米的雪域高原之上。这里全年平均水温12摄氏度，湖水常年不封冻。谁能料到，这片连海都没有的西北高原，竟藏着中国三文鱼产业的心脏？更让人惊叹的是，曾经人迹罕至的峡谷中，如今早已生机勃发，冷水鱼养殖企业在此扎根集聚，凭着一股逆天改命的闯劲，将一汪冰冷的高原湖水搅动成了热气腾腾的富民产业。那么，这片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的高原峡谷，究竟是如何突破自然条件的桎梏，孕育出如此火热的特色产业？

0: 一直到餐桌的全程的溯源体系以及严苛的质量管理标准，已经顺利通过了。当然，实际上通过很多年了啊，就是 ASA 跟 BAP 的水产行业黄金标准双认证。的确呢，这样做呢，为每一份龙王虾产品呢，都完全符合了国内国际的相关标准的要求。
1: 为了筑牢品牌根基，青海省海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三文鱼养殖加工技术，指导企业申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构建起严密的技术保护墙，同时推动企业注册龙阳虾、龙阳之鲜等多个商标，覆盖活鱼加工品、餐饮等核心类别，有效防止品牌被冒用。此外，三文鱼红尊、烟熏三文鱼红尊还成功获得香港 STC 认证，成功突破国际市场壁垒，让青字号三文鱼真正走向了世界舞台。
2: 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引导企业加强专利布局和标准的制定，深化品牌培育和市场的推介，推动高盐冷水鱼产业向高品质、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打造这种叫得响、信得过的青海好物。
1: 今年的青海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冷凉蔬菜、冷水鱼输出规模，农畜产品输出量增长10%以上，让净土青海高原珍品金色名片更加闪耀世界。这一部署为龙阳虾、冷水鱼产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3: 未来我们会沿着这个高质量产品这个道路继续前行，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探索更加绿色高效的养殖和生产技术，提高我们的产品品质，完善质量管控体系，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严格把控质量，向更多的消费者展示我省绿色有机龙畜产品的优势和特点。
1: 品牌的崛起让高原好物实现了从出省到出海的精彩破圈，青字号已不仅是地理标识，更是安全、健康、文化的品质承诺。每一份产品都承载高原匠心，每一份味道都饱含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智慧。这里既有大自然的馈赠之味，也有科技赋能的增值之味，既有品牌塑造的品质之味，更有产业融合的发展之味。龙阳虾的水流淌着高原的纯净与灵动，龙阳虾的鱼承载着发展的活力与希望。从高原湖泊走向世界餐桌，每一条从龙阳虾游出的三文鱼都承载着高原人民的梦想与希望，凝聚着青海大地的创新与坚守。这份来自世界屋脊的纯净之味必将随着时间的沉淀，让世界细细品味，久久回甘。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检测出梅毒的孕妈妈担心有没有机会生育健康宝宝，梅毒的妈妈担心可不可以母乳喂养，其实并没那么可怕。医生肯定且坚定地告诉梅毒的孕妈妈，当然有机会。
1: 什么是梅毒？
0: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具有复杂的发展过程。梅毒不仅影响个体健康，也是导致婴儿死亡和先天性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母婴传播

0: 感染的孕妇的配偶，建议尽早的进行梅毒的检测。若配偶梅毒感染，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1: 梅毒感染妈妈能生下健康的宝宝吗？
0: 梅毒感染孕妇应在孕前和孕早期到医院接受检测和规范的治疗，并在治疗后定期复查，婴儿出生时接受规范的预防性治疗。梅毒母婴传播是完全可以被阻断的。
1: 宝宝出生后可以喂母乳吗？
0: 母乳喂养不是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在分娩前妈妈已经接受规范治疗且效果良好梅毒母婴传播惠民措施有：所有孕妇在孕期可接受免费的检测服务，梅毒阳性孕妇可免费接受治疗，同时婴儿出生后还能免费接受预防性治疗，定期的梅毒检测随访服务，出院的时候会进行指导随访。
1: 梅毒有哪些预防措施？
0: 一、梅毒患者要坚持药物治疗，配偶同时接受检查，确定感染状况，早筛查可以提高治愈率，避免发生交叉感染。二、性传播是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夫妻同房时要坚持使用安全套，同房后检查安全套是否破损。三、私人孕品专人专孕，家庭成员不共同孕，剃须刀、内衣裤、毛巾等，不与他人共孕注射器，不要擅自输血和使用血制品，避免与梅毒患者的血液直接接触，切断其传播途径。

公诉，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欢迎进入龙斗之万冠军赛。

0: 欢迎收看万国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德米特里科夫顿对阵穆哈纳德巴特布提的比赛，我们来看重量级泰拳规则。28岁来自俄罗斯的老将德米特里科夫顿对阵23岁的伊拉克小将穆哈纳德巴特布提。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2: From Iran, Mohamed Solo Abute。
1: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穆哈纳德巴德布提，身高1米75，年龄23岁，来自伊拉克，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9期面对弗拉基米尔库兹明，一直判定输掉了比赛，首秀没有拿下开门红，这场比赛他希望重回到胜利者的轨道当中。

0: representing Russia and Tajikistan, Dmitry the Silent Assassin Kovtun。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德米特里·科夫顿，身高1米7。

0: 八，俄罗斯达吉克斯坦双国籍，年龄28岁。德米特里科夫目前在万冠军赛有6场比赛的经验，他的这个比赛基本上是赢一场输一场，赢一场输一场这么来的，4胜2负的成绩，击败过法拉利、菲尔泰斯、苏阿布莱克、欧索林，而也输给过农塔猜，输给过兰博洛克。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8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日本老将铃木真治，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
1: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home of martial arts, ONE Championship.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begin with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Kitsada Pontu.
0: 场上裁判基萨达丰图。
1: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kasit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only one loss, a 92% win rate, representing Iran.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RUS Gym and Sitsung Pinong Muay Thai Camp, representing Russia and Tajikistan, Dmitry the Silent Assassin, Guftan.
0: 来看这场雏量级的泰拳对决。
2: Fight support and chip advice. Do not far, no hit, no knee. Okay. Good luck. Just. Ready, time. Hop.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德米特里科夫顿他这个拳法，其实在雏量级算超一线啊。高段扫踢挂在防御壁，在追进，但是他在其他一些方面面对。顶尖了控场型的泰拳手的时候，还是会相对捉襟见肘一些，推上来想发挥这个拳法。低段正蹬，摇一个前手平勾往绳边去推，进体摆肘，两个人还进到内围当中。拉前手想塞这个后手吗？来看什么时候做，再接到高段小踢扫支撑腿。来到绳脚，但是给到了巴德布迪往左侧环绕出来的机会，再接腿做扫击。你们着急做拳法，那科夫顿这场比赛难道准备了不一样的东西吗？上步打斧。这边巴特布迪拳法给到的迎击非常凶啊，再打后手直，摇着推上来想拉头，想进内围吗？难道科夫顿在拍手，一直在压前手，我以为他要塞这个，哦，果然塞了这个后手直线，这是科夫顿的老东西啊，中段扫踢。接腿拉进去再打后手，就他这种迎击质量是非常高的。但现在巴特布提很明显是有所准备啊，高段扫踢用这种方式来迎，一直往上推的德米特里科夫顿，但是现在科夫顿对头部的防守还是比较注意的，被反推回来。后手直，现在控的距离在中线以

外，科夫顿其实最擅长的就是不要进得太进去，啊，稍微往外线站一点点，然后站定把战架拉好以后打他的直线拳法。但是首先他得能做到把这个巴特布提的移动范围给控制住啊。暂时现在为止啊，这个巴特布提移动的还是比较顺畅的，在进到内围当中。第一回合结束，哎，但是巴特布提的第一回合跟他上一场打这个弗拉基米尔库兹明的第一回合很像，就看上去很忙，看上去比对手的速率要快，但其实是被对手压着节奏在走的。来看第二回合，地段扫踢，科夫顿再轻松的把人推到绳脚，打腹打头，多角度了一波组合拳法。而这边巴特布提想反推没要到，进来后来到内围，老将还是在距离把控上很刁钻的啊。高段扫踢甩空，再来个低扫，还是没法掩盖科夫顿逐渐推上来的事实。这一波想追进去又没追到，巴特布提不能光芒啊，这种方式是获得不了裁判的欢心的。是个白肘，一个扫技带倒，空力击右手平勾，科夫顿打斧直线的拳法，再来低扫，低扫完后再往后撤，拉出这个距离。就现在比赛上面的比赛当中的场面是什么呢？科夫顿想打中远距离，打中远距离；科夫顿想打中近距离，打中近距离；科夫顿想打内围，打内围。而巴特布迪始终被科夫顿牵着走，想拖出来，再来个撞膝。摇闪着往上做拳法。哦，中了右手平勾拳，打中下巴，科夫顿吃到了第一次非常清晰有效的重击。可是上部的撞膝再箍紧进来，第二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给个中段扫踢，上步想做一个转身动作啊，空间不够。第二回合马上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

0: 蛤蟆。
1: 最后一个回合，那虽然我们说可能节奏更多掌握在科夫顿手中一些啊，但是还是要讲有效的命中的。不知道裁判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对，这高端扫踢很重，上来给打晃了。巴德布迪这个重扫打完以后，很明显定了一下。科夫顿见状上来想追进，中断了正蹬，左右了勾摆，但是为什么追进的过程当中命中率反而变低了呢？开始急了，科夫顿。前手点进来，撞膝。刚才这个高扫余威还能撑多久？再上来铺垫重击，撞膝。你看，就是这就是刚才这两拳，就是巴特布提他这个人生的缩影啊！我本来想说他的打法的缩影，看上去非常凶悍，抛上去一拳都打不中。高段扫地又挂在防御壁，但依旧被力量穿透进去，撞膝。再打迎击拳，科夫顿边撤边走，一边环绕一边打迎击反击。中断了一个正蹬，前手点不停的控。那巴德布迪往上进的同时受到了代价比较大，连续吃到扫踢中高段，而且这回合时间不多了，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上步勾腹，切角度想做转身，科夫顿再给中段的扫踢，倒数半分多钟的时间。哎，这边科夫顿吃了个重击，会有逆转发生吗？但是再次往上推进这一波追击的时候，命中率非常低，低到可怜。那我们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来看裁判如何看待这场比赛的胜负啊。

0: 接下来次重量级降服缠斗规则的比赛，30岁的加拿大老将丹特莱昂对阵日本选手岩本健太。降服缠斗规则单回合啊，只有一个回合，10分钟，通过降服获胜或通过最多接近降服把位的次数判定获胜。
1: Fighting out of Japan, Kenta Iwamoto.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岩本健太，身高1米73，年龄29岁，来自日本。本场比赛是他首秀冠军赛。岩本健太是这个柔道八柔双黑带啊，3届 ADCC 亚洲大洋洲选拔赛的冠军，技术非常的细腻。其实他跟这个丹特莱昂在2023年万冠军赛之外的赛场有过一番交锋的，那场比赛岩本健太是输给了丹特莱昂。今天这场严格来讲是岩本健太的复仇战。

想过腿野蛮鸡蛋，但是这边丹特莱昂在下位跟着你转，丹特莱昂是19年、22年这两年在 IBJJF 吴道夫分别拿下两次的金牌啊。而且丹特莱昂其实是以这种以小打大的能力来著称的，但这场比赛他其实反倒是块头更大的一方啊。过来要这条右腿拿到了吗？想做这个足跟没要到，顺势的拿背，启动速度非常快，但是岩本健太这一波防守做得不错。柴手上的搭扣把整个重心压上去，岩本健太再想把身体往左侧转，还是想要这个腿，这边丹特莱昂的脚卡进了岩本健太的裤子啊，裁判调整得很及时。再把身体整个往左转嘛，马上要有了，马上要有这个意图了啊，并不是说这个把位马上要有挂过来，这个腿没挂上，再往右侧绕过来，想形成侧压，来到了绳边。这几次要位置没能成功，丹特莱昂防守固若金汤。比赛时间过半，

那杨麦现在一直在找进攻的角度，但是你现在我们看到丹德莱昂正好卡在绳脚这个位置啊，两边的空间被压缩啊，反倒更保险一些。这边被人拿到了右侧的脚踝，丹特莱昂手上搭扣，先稳住这个位置。过腿再次失败，这个得分怎么算？如果没有出现降服的话，打分裁判会根据啊场上局势当中更多次哪一方选手更多次接近于降服，或者拿到接近于降服的各种把位、各种角度来去计分。手上找角度，这边岩本健太还是想过腿，但是连续前面七分多钟的时间过腿的这种无力感，还是同样的画面同样的上演。找过腿的同时，丹特莱昂直接一个翻身，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就这样在岩本健太多次的尝试过腿无果当中逐渐要结束了。挂上这个三角锁，我差点起一个反三角，这边还是要吗这个位置？但现在暂时是没有这个位置的，刚才差点挂成功没有拉下来啊。这岩本健太，我说实话，丹特莱昂现在一松，他直接一屁股坐回去了吧。但这样也是无可厚非的，确实是防或者说逃这记腿部的三角锁的最好的挪动重心的方式。再挂上，但是现在右腿不够靠上，拉这个头，右腿打上来了，这个三角锁成了，哎，没成，手的位置不太对。但是还是很难受的，现在岩本健太在比较痛苦的状态当中，扣打开了没能形成降服，但比赛结束了。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其实最后这个已经在裁判心目当中属于接近降服的一个重要的得分标准，那就是右臂还没有拿下来，没有拿下来的话，这个三角锁没有最终成型，但其实再搭一会儿还是能够形成降服的效果的。头部的血脚，来听一下。
1: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0 minute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Dante Leon!
0: 恭喜丹特莱昂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他说他什么时候还能再获得挑战黑鲁托罗的第二次机会啊？让我们拭目以待。

0: From the Philippines, Carlo the Bull Buminaong.
1: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卡罗布米纳昂，来自菲律宾，身高1.62米，年龄31岁，备战于著名的莱凯战队。此前呢，在万冠军赛7胜1负的战绩，也是通过周五格斗夜一路精彩表现打上来，正式迁入到正赛的选手。唯一输的一场比赛呢，是输给了下一位的雏量级冠军挑战者恩赫奥吉尔，在巅峰系列赛第24期当中遭到恩赫奥吉尔第3回合的降服。随后呢，击败了韩国选手宋敏中，在最近一期巅峰系列赛第30期。首回合 TKO， 刚才我们看到的毛罗马斯托马里尼。那这样一来的话，毛罗在万的擂台上接连2次被菲律宾选手首回合 KO 击倒，

0: representing Azerbaijan and Russia, Elbek Elishov.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埃尔贝克·阿雷肖夫，身高1.67米，俄罗斯阿塞拜疆双国籍，年龄26岁。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4期当中献上自己的首秀，通过第二回合降服菲律宾名将杰瑞米·帕卡图，拿到了自己在万冠军赛的开门红。

阿雷乔夫背靠绳脚把上身往起挺，创造起身的机会。布比纳昂把胯整个重心往前带，撞膝撞头。第一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起身了。再撞膝，想反往后拖出来，但阿雷肖夫贴得很紧。再次想拖出，两人近体的 dirty boxing 连续打，上勾拳命中，布米纳昂反挂击高扫。平勾拳近体再换拳，布米纳昂吃了一个重击，第一回合快要结束的时候，两人互有重击。

第一回合压哨前两个人的那波互换呢，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感觉两个人体能下滑得很快，有点莽。来看进入到第二回合状态调整的如何。阿莱肖夫左右的环切步，郭平囊做做假动作，低扫砍，高单腿反搂带倒，卡背左腿差点没勾进去，金体及平勾拳打中，贴上来勾腹，突起的抱单腿，阿里肖夫再次把布米纳昂带倒，再抢这个背，右腿已经勾进去，完全勾进去了，抢背了，拿背，三分多钟的时间抓到这个位置，布米纳昂很难受，挂书包要布置这个裸脚的动作，手上的拆把打一打，干扰一下防守的注意力，暂时还没有急，哦，掉下来了，好，来了重量级踢拳世界冠军赛，罗曼凯格利亚对阵萨梅德阿格德维，罗曼呢今年34岁，而萨梅特呢只有21岁，两个人的年龄差很大，身体硬件上当然罗曼在身高臂展都占据绝对的优势，过往的比赛当中他面对几乎所有对手都有着这样一个身体硬件的优势，冠军战

0: 五回合，每回合三分钟，但是这场比赛真的能够打满五回合吗？走过万冠军赛的冠军墙，首秀就打世界冠军战，对于萨梅特来说恐怕也是天大的压力。
1: Turkey Summit the King Adavin，
0: 现在登场的萨梅特阿格德维，绰号国王，来自土耳其，身高1米90，年龄21岁。本场比赛是他首登万冠军赛的擂台，首场比赛就打世界冠军金腰带。21岁的阿格德维携17战全胜的战绩，强势登陆万冠军赛。17场胜绩当中，有12次以 KO、TKO 的方式拿下。他通过这样有征服力的表现统治着欧洲踢拳赛场，并且夺得了森系的重量级大奖赛冠军。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说到了这场比赛如果阿格德维能够爆冷击败罗曼凯格利亚，他将直接跻身到战力格斗的超一线行列。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说萨梅特应该压力很大，但其实这种压力也可以转换为动力，或者说不需要有压力。为什么呢？因为这场比赛他是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啊！首秀打金腰带赢了获得天下啊，输了无非就是回到排位当中，再一步一步的重新回归冠军挑战权的机会啊。反倒是罗曼恐怕这场比赛压力更大一些，因为自己身披多条腰带，身披连胜不败战绩等等一系列的荣誉加身的话呢，对他造成的这种光环光谱就更严重一些。
1: From Ukraine, the one light heavyweight kickboxing and heavyweight Muay Thai champion of the world, Roman Kreklia。
0: 现在登场的大魔王罗曼凯克利亚，万冠军赛轻重量级踢拳世界王者，重量级泰拳世界王者。同时呢，罗曼也在2022年的万冠军赛重量级踢拳世界8人赛当中斩获腰带，在万冠军赛7战全胜6次终结的恐怖战绩啊，令人印象深刻。以夸张的身体硬件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移动速度与重击能力。今年4月的万巅峰系列赛第37，也就是他的上一场比赛，通过3度击倒前 WBC 泰拳世界冠军林登诺尔斯，成功卫冕自己的重量级的泰拳王座。这场比赛他将要挑战自己人生中的第3条万冠军赛金腰带，这场重量级的世界冠军战。罗曼凯格利亚年龄34岁，来自乌克兰，身高2米。过往的比赛当中，在万冠军赛先后击败了塔里克巴贝兹、安德烈斯托卡、伊拉基阿兹鲍尔、亚历克斯罗伯茨，以及刚刚我们说到的林登诺尔斯。
1: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the evening. 5 3-minute rounds for the one heavyweight kickboxing championship of the worl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the boss, Olivier Cost.

0: and back your corner. Here, Mouse guard. Mouse guard.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Chris. Right, judge time. Ready, 冲！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整场比赛有五个回合冠军战。上来一个地扫，砍得很重，罗曼上来直接平拳。近体罗曼吃了一个平勾拳，没打实。我们观察到阿格德维在近体的换拳当中，拳路的角度非常的刁钻啊。其实刚才有几记，如果打实的话，凯克利亚恐怕会很难受。两个人的体型、体脂率也形成鲜明的对比，也预示着两人格斗风格的不同。高扫挂中，低扫砍腿，上下的打击。阿格德维重心下压，头部摇闪，固颈的撞击，裁判警告。果然罗曼凯克利亚打泰拳打得有点多，规则上稍微有点不适应了吗？难道塔夫蒂转身后摆腿，重心失衡倒地，问题不大。基辅我们看到罗曼超夸张的身体优势，再加上脚下步伐的调用的能力，经常受点刺，不行的侧距低扫砍。其实这个时候罗曼的节奏也稍微缓了一波啊，首回合上来拼了一波拳，感受一下对手的实力。跳步的平勾拳打中罗曼，再次起这种高位的腿法，失衡摔倒。阿格德维很敢起腿啊，反观这边罗曼起高扫上头就上得很轻松，再挂一记高扫。前手刺拳点中，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阿格德维的右眼是不是受伤了呀，朋友们？还是阴影呢？一波组合的连击，拳腿的输出，第一回合结束。啊，应该是没受伤。刚才另一个角度来看，应该是没问题。这一高扫正抽在颈部，可见阿格德维的康熙打能力也有说法。俄式的大摆抛中罗曼，但罗曼后撤步卸力。两人在第一回合拳腿的交锋，已经能够感受到这场比赛的压迫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喂
1: 罗曼朝右侧环绕，做做假动作，低扫砍腿，迅速的平勾拳的反击。阿格德维的反应速度也很快，上部的前手拳打中，组合连击一下试一下，转身边拳，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站立格斗选手。那打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做出了许多这种高难度的动作。抱架很紧，不停地往前推。反观罗曼这边就能稍微松一些。

0: 卡夫踢，再砍，出平勾拳的同时再吃了阿格德维一记卡夫踢。
1: 哦，这一卡夫踢还得很重，感觉一腿顶三腿。罗曼，我们注意到罗曼左腿小腿的外侧已经肉眼可见的受伤，再砍，哦，罗曼这个卡夫踢恐怕要难受了，已经鼓起来转身后摆腿打斧，罗曼这个时候拿重击把对手推开，坏了，罗曼这个腿可能有伏笔，平勾拳塞中，再卡夫踢，以阿格德维目前展现出来的战术智慧，这个卡夫踢他没理由不继续再用，再砍，罗曼选不选择换架呢？扫击另一条腿的小腿内侧，第二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中扫换架了，果然防备着那条腿，但在防备这条腿的过程当中，自己的防守也会出现一定的空档。近体出拳的时候，重心完全放在自己的左腿上，再吃卡夫踢，连续砍击，第二回合结束。第二回合罗曼很难受，朋友们，来看这条腿。哦，从这个角度看，鼓起来的很高，朋友们，这个腿要出问题。刚才甚至感觉这一回合再多加20秒，罗曼可能就要被砍倒。边角在用冰袋亡羊补牢的去敷着这条小腿，不知道还能不能够起效。这个卡夫踢真是点睛之笔。
2: Guys, wait, wait.
0: Choke! 第三回合，这个时候带着腿伤的罗曼，换架的小切步，平勾拳顶上来，哦，顶上来要平拳了，要贴到中近距离打拳，但阿格德维很清楚知道罗曼要干什么，在中场休息的过程当中预判了你的预判，连续的卡夫踢扫腿，再砍，这种连续的腿部受创也会影响罗曼的出拳的质量，平勾拳打中，连续的伤害腿以后，当罗曼的防守注意力调动到其他位置以后，阿格德维的拳法也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连续的平勾拳打中了罗曼的下巴，再做卡夫踢，这个时候罗曼已经完全的换架，但换过来以后，这条右腿再被抽成左腿的样子以后怎么办呢？人是没有第三条腿的，平勾拳打中，高扫，后手前手的平勾，这一记跳步的摆拳，其实我们已经看到罗曼因为腿伤，脚下的步伐调动能力已经下来了，距离打得不够远，吃力击上勾拳，阿格德维逐渐占据了主动，高扫打空，而且阿格德维的组合连击很有特点，一下是一下，不紧不慢，节奏很清晰，也没有调动得很快，中扫很重， 罗曼再做勾拳，勾腹，高扫打在防御壁上，撞膝再拖出来。第三回合时间不多了，一记后手拳，再接一记低扫，突然阿克德维起了一波节奏，重拳连续的扑击，最后的十秒钟，马上进入到冠军回合第四、第五回合。这场比赛我们不得不说，萨梅特阿格德维针对罗曼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非常有效的战术。这个卡夫踢严格来说只是开胃菜，进一步在第三回合中后段，我们看到他拳法上的输出，距离的主动的去寻找，可能才是今天的主角戏。上来罗曼再打一个平勾砍地扫，连续的重击，高潮躲开，哦，这躲高潮躲得非常的微妙，斜切脚想反打罗曼一个卡夫踢，罗曼没有给角度，前手拳连续点刺侧距击腹，往绳脚去推，来到绳脚撞膝，罗曼的动作质量感觉有所下降啊，朋友们。后手拳塞中，勾拳，左右的勾摆，高扫躲开，撞膝，这回合目前来看，阿格德维还没有，暂时还没有调动起来自己前三回合一直在使用的卡夫踢。连续重拳追击，罗曼吃了几个重的，高扫躲开，近体的换拳会有命中，再这样下去感觉罗曼要悬啊，朋友们。空降的年轻小将今天要在这里创造奇迹吗？孤井撞膝，裁判警告，西撞平勾拳，阿格德维步伐还在线，不停的环绕步，连续的起高位的腿法，这一回合还有十秒钟不到就要结束，近体再扑一波拳法，再中，马上来到最后一个回合，阿克德维这个时候打得很有自信，他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在得分得点上大概率是占优势的， 五回合最后的三分钟，近体换拳，罗曼想拼一波吗？撞膝。那罗曼这场比赛也没有太主动的去找距离，高扫换低扫，上钩。两个人很明显，这场比赛的战术是朝着打五个回合来的。哦，这记后手拳塞得很重，打到罗曼头部巨大的位移。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罗曼张着口，大口的呼吸，这也是体能下降的一个标志。再点中。躲开上钩以后，左侧的环绕步再绕出来。阿格德维这个时候其实相对来说状态更饱满一些。罗曼的低扫威力也很大。头部摇闪，连续的躲拳，平头拳再打空。返还一记高扫，跳膝。阿格德维这个时候已经越打越顺。低头的摇闪接勾拳，最后的半分钟不到，近体换一波拳，比赛马上就结束。而这个时候我们对罗曼能够赢下这场比赛的期望也越来越低。最后一波追击，阿格德维拳法上依旧有优势，躲开再接后手重击。比赛结束。可能这么说为时尚早，我们是应该来听一下三位打分裁判的结果啊，再给出自己的看法。但是凡尘觉得可能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提前恭喜萨梅特阿格德维了。这位空降而来的21岁的年轻小将恐怕依旧延续了自己的不败战绩。而且这场比赛大家不要忘记了，罗曼也是来争夺金腰带的啊，他的两条金腰带都不是重量级踢拳的世界冠军金腰带，也就是说这场比赛他并不存在什么卫冕的优势。这场比赛罗曼在阔别已久的踢拳规则下其实展现出来的实力呢也并不 并不如我们预期的或者以往看到的那么有统治力。这究竟是对手过强，还是他在踢态之间连续转换的一些短板暴露？
1: 完了，朋友们，回放一直在给阿克德维挨揍的这个画面啊，会不会出现一些反转啊？

0: 来了，草量级泰拳规则比赛，42岁的泰国传奇选手萨梅盖扬哈道对阵28岁来自摩洛哥的峨眉赫迪埃尔贾马里。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1: Fighting out of Morocco, El Mede, the sniper, El Jamari.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峨眉赫迪埃尔贾马里，目前在万公敌赛打了2场比赛，首秀对阵通鹏 PK 善猜，首回合2分56秒 KO 拿下比赛的胜利，拿下首秀。在他的边角我们看到了门迪扎特，说明这场比赛他是在门迪扎特团队备战的，这样一来的话他可能会带来一个此前没有表现出来的技术体系。最近一场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2期一致判定输给了阿利夫索德沙潘。身高1米70，年龄28岁，这个体型的话在草量级这个级别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萨梅盖扬哈道，万冠军赛站立格斗最长的河流，前草量级、银量级踢拳、泰拳世界冠军，多级别多项目世界王者，身高1.68米，来自泰国，年龄42岁，马上43岁。老萨目前在万冠军赛打15场比赛，11胜4负。我们来看他都输给过谁啊？输给过乔纳森·哈格蒂、普拉詹猜啊，普拉詹猜2次。最近一期呢，在1172当中，在草量级临时踢拳世界冠军战当中，输给了乔纳森·迪贝拉。除此之外啊，他先后击败了像约瑟夫·拉什利、中国选手王俊光、约什托纳、瑞安·迪西、张佩冕、阿克拉姆哈米迪，以及最近连续击败了德维林赫特以及这个级别炙手可热的赵苏亚。他每一次其实都在刷新我们对年龄的认知啊，尤其对于格斗这项运动当中年龄的认知。那这场比赛对阵厄梅赫迪，一位刚刚在采访小片当中要求他退役的人，他采用什么样的打法去克制对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0: and gentlemen,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Kitsada Pontu.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Ostara Fighters World,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7 wins and 2 losses, and 93% win rate, representing Morocco, Al-Mehdi, the sniper, Al-Jamouri.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the former one flyweight Muay Thai, strawweight Muay Thai, and strawweight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Evolve MMA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77 wins and 50 losses, and 88% win rate. Representing
1: Support and cheap and fair. Do not fire, no kick, no knee.
2: Ready,
3: 上。
4: 来看第一回合，上来先砍个低扫，老将的破绽恐怕就在腿上啊。高段扫踢起得非常冷，萨梅技术老道鬼魅，中段的扫踢，近体换低段扫踢，在观察埃尔加马里全路往前越步，假动作骗距离，再来高扫，刚给了一个角度，抓得非常死，针对小腿内侧的扫踢，多个角度晃一晃，二加马里进来转身的摆肘，铺垫太长了，被老将轻松预判。高扫，但现在二加马里对头部的防守做得很严密啊。想顶着老将打，现在萨梅开始往左侧绕步，不给你绳脚这个位置，推上来进到内围，连续起高腿，但是我感觉以老萨的打法来说的话，他这个高腿极有可能是一种铺垫啊！来看他什么时候起腿，实际上假的往后一蹬打出超人拳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扫你一个，还你一个小腿内侧，再来高段的扫踢，上步打后手直，吃了个上勾，萨梅。进去勾腹打头，萨梅吃到了太阳穴，有点晃，连续他中段扫踢控距离，欧米赫迪冲上来要扑击，这波组合拳了，萨梅超近内围当中抱一手，欧米赫迪现在抓到了重拳，再做转身边拳，第一回合吃到了重击，不多，但是够重。好在这回合还有十几秒钟就要结束，先手平勾，而贾马里现在打得非常的自信，非常的果敢啊，往上推的非常非常的没有丝毫的犹豫。但第一回合倒数几秒钟，地段的扫踢再来一个， 再起高腿，马上来看第二回合。马上来看第二回合。顶着中手打后手直，萨梅再切回正架，再换回反架，非常标志性的萨梅式的反架打法。他的后

0: 直、顶膝、中段扫踢，就是他这一套反架当中的核心武器。姚春来拿高扫去迎，进体的撞膝，再打迎击拳，这一拳打出效果了。然后贾巴里，这下是挂在绳边，裁判再返回来。观察来到绳角，退过来也不怕，再往左侧的环绕步。埃尔加马里刚才这波重击吃的还好，没有想象当中受伤的严重。再打后手直，但吃到了一个肝部的重击。前后跳步，低端扫地吃一个。现在埃尔加马里依旧推得非常凶，低端扫地砍得很急，随时找拳法的角度，中段顶着往上进。但是现在埃尔加马里开始，至少这一段啊，不是很着急往中间距离要，转身边拳再接一个中段扫地。其实现在萨梅是很希望他进的，
1: 打阴茎，呜、哦！埃尔加马里这种时候挑衅萨梅，盖扬哈道吗？突然把手放下来，开始做表情，做表情，给你一拳，直接打倒一个读秒。第二回合一个10-8，萨梅顶上来再打个后手直。吉泽拉丰都还在给机会，给到机会的埃尔加马里，但是你仅剩下一次被读秒的机会，来看萨梅接下来怎么做。他恐怕不会保分，高段的扫踢打在头部，再来高扫抽一个，低段扫踢干扰，上勾拳没打中，再打后手直，顶体的顶肘左右勾摆，呜、哦，萨梅吃了个重击倒了。这一回合惊天动地的一个回合，要回来一次读秒过后，这回合也还剩下40多秒钟时间，这40多秒钟能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再推上来，这个时候埃尔加马里头还是很晕。萨梅果然啊，强行想要第三次读秒，反倒被打中重击，平勾上勾。埃尔加马里也足够有硬度，反拖出来能绕得出来吗？再打后手直线，又吃到个外线的摆拳，高段扫地打中头部，结束了。单回合三次读秒，萨梅盖扬哈道，战力格斗最长的和，依旧是那个老萨。

依旧是草量级战力格斗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其实我说实话，乔纳森、迪贝拉、张佩勉他们都没说这个宋萨梅退役这种话啊。就这个级别最顶尖的年轻一代的选手都不敢说这种话啊，说要送老将退役。

最后这个高段扫踢才是神来之笔。这次被返还一个读秒之后起身，萨梅其实临场调整了一点点节奏，你再看推上来以后，砰这一下抓你的腰，这个前手平勾一瞬间正好另一侧的手掉手，露出防御的空档。这种极度混乱的场合下依旧能打出如此精准的高扫反击。

0: from Russia, Ibrahim Daouev。
1: 现在登场的伊布拉金道伊夫，身高1.78米，来自俄罗斯，年龄24岁。来看看这位穿白衣的，就是万重量级及轻重量级世界冠军安纳托利马雷辛。他也多次强调，伊布拉金道伊夫呢是他团队当中他最得意的门生啊。他们这种俄式的这种打法体系也已经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屡创佳绩。伊布拉金道伊夫呢加入万冠军赛以后，先是在巅峰系列赛第18期一支判定战胜马克阿贝拉多，后又在巅峰系列赛第32期分期判定战胜马格梅德阿卡耶夫，最后在最近的巅峰系列赛第33期呢是一支判定战胜了佩德罗丹塔斯。

0: Fighting out of Kyrgyzstan, Akbar Akal Abdullayev.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阿克巴·阿卜杜拉耶夫，中国拳迷对他都非常熟悉了，尤其在那场和唐凯的五回合对决当中，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这场比赛呢，阿克巴·阿卜杜拉耶夫在赛前称重环节超重，所以说直接被提前就取消了争冠的资格啊。所以即便那场比赛他是战胜了唐凯，但目前他也是没有能够拿到金腰带啊，金腰带仍然保留在唐凯的手中。但已经有许多拳迷认为呢，阿克巴·阿卜杜拉耶夫可能在接下来与唐凯的二番战当中呢，依然会展现出非常有竞争力的表现啊。那无论他接下来能否对阵唐凯，今天这场比赛他都要先过这一关。阿卜杜拉耶夫目前职业生涯保持不败战绩，进入到万公赛当中呢，连赢四场，先后击败了吴浩泽、亚伦·卡纳迪、哈里尔·阿米尔这位曾经的万公赛世界排名的前五的选手，另外就是最近一次的击败了唐凯。值得一提的是，他职业生涯当中这十几场的连胜不败的战绩全部是通过 KO 拿下，而且只有唐凯是打到了第五回合，其他所有人都在前两个回合就终结掉，更准确的说是除了哈里尔·阿米尔以外，其他所有人都被他首回合终结。

0: Entei was striking, holding an undefeated MMA record of 12 wins and no losses, with an outstanding 12 finishes.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Akbar
1: facing. Yes, sorry.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go in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5-5-5 clean,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Back your corner. Masgan. Masgan. Step. 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2: 来看第一回合，现在开始。阿克巴阿卜杜拉耶夫，从身体维度上来说呢，看上去差距并不太严重。哦，伊布拉金这一波连续的追击，在站立上给到了一次压力，可能这种连续的连击的打击对于阿卜杜拉耶夫来说，在首回合这么快就接受到，也是一个惊喜。法夫一扫砍腿以后，破坏了道伊夫的重心，上来想抱双腿，阿卜杜拉耶夫的防摔非常在线，前手刺拳点下巴，拳开路以后上来想抱双腿，来到绳边，阿卜杜拉耶夫手撑绳被裁判警告，做过砸肘，有砸击这个后脑的嫌疑，再次被警告。上一次对战唐凯的时候，甚至用指头去掐捏唐凯的口鼻，这是这位选手比赛的一个特色。伊布拉金道伊夫抱双腿，不想放这个位置，想要把整个胯骑上去。想强力去抱，但阿卜杜拉耶夫再次勾抓绳网。膝撞大腿根部。再次带摔带倒。道伊夫不想轻易的放这个位置，试图把比赛维系在地面的脚力当中，而这边阿卜杜拉耶夫积极的在拆道伊夫手上的把，想起身，其实道伊夫在两个人前期的站立的这种较量当中呢，并不是完全落下风嘛，但此时此刻还是控在这个位置拖开来。阿卜杜拉耶夫打斧打头，连续的刺拳点中，上勾拳打空以后依然在前顶，而道伊夫采用跳膝的这种迎击方式，两个人顺势来到了地面，阿卜杜拉耶夫来到上位。一分多钟时间，这一回合

0: 想拉过来砸击、哦、非常重的砸击。而这边道伊夫挂上了三角锁，挂上了，感觉有戏。呜、哦、很紧，哦松了。还剩十秒钟了，非要把两个人降到叫到场中心吗？第一回合结束，其实打到现在为止，我对伊布拉金道伊夫的这个表现感到非常惊艳啊，朋友们。其实过往伊布拉金道伊夫在周五格斗夜的三场比赛的表现啊，也不仅仅是周五格斗夜，也有巅峰系列赛啊，能够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位一线选手，但具体的实力有多深呢，还感受不出来啊。这场比赛对阵阿布杜拉耶夫表现确实是很亮眼，跳膝啊，这膝其实也没有打实，两个人顺势来到地面以后，在下位做的攻防转换也不错。第二回合来看，上来平勾拳打一记，连续的刺拳，两个人互相换拳，中距离打拳，拳击技术。阿布杜拉耶夫特别擅长这种前手拳，一记接一记的往前推，还来到身边，要不然憋后手，要不然进地面打腹。阿沃总是毫不拖泥带水，他只要看到自己在打击上也好，在距离控制上也好，稍微创造出了一点空间、一点空档、一点优势，哦，强力的平蛮力推下来，自己来到上位，封闭式防守的道伊夫又来到了第一回合末段的那一段尴尬的位置。但其实从第一回合来看，他在这个位置也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啊，做做打击。而这边阿布拉耶夫打腹打头，各种角度的攻击。
1: Watch out back of the head. Watch out.
0: 地面的砸击很重，阿布拉耶夫把身体往前拱，而这边道伊夫也在下行当中在砸。展开了一波凶猛的砸击攻势，但不得不说道伊夫防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这样被动挨打的局面在裁判啊打分裁判的心目当中啊，对于道伊夫来说很不利。
1: Watch out, back of the head.

0: understand? That's warning. Watch out.
1: Oh, 想强力的去骑车过这条腿，那依然在半防当中。道伊夫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依然尽可能的保持着防守的严密性。
0: That's it, good.
1: 十秒钟。这一回合结束。这一回合虽然万冠军赛的东赫哥都不以单回合表现打分啊，但这一回合不得不说是完全属于阿卜杜拉耶夫的一个回合。在上位占据的打击的身位时间非常之长，伊布拉金道伊夫在和阿卜杜拉耶夫的战力的对攻当中感受到很大的威胁吗？屡次的主动进入到地面当中啊，但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两个人在地面很大一部分时间道伊夫都处在下位。我找重击连续命中，道伊夫是真的不想跟阿卜杜拉打战力啊。再一次来到下位了，要把双方叫入到擂台中心。这奥利弗科斯特还提醒计时人员啊，其实计时人员根本没有终止计时。来看。在警告道伊夫打击后脑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没意义啊。上位继续砸击打，道伊夫还想挂这条腿。但是阿卜杜拉耶夫还会再给一次机会吗？为什么我说没意义啊？因为在下位的道伊夫其实做不出那种非常凌厉的重击打中阿卜杜拉耶夫，不管是后脑还是其他位置，而在这个身位非常容易刮蹭的这种擦边到后脑这个位置的打击呢，如果

鸭腿再下来砸，哦，在这个位置连续吃砸鸡，道伊夫有点难受。阿卜杜拉本想挂一个裸脚，但顺势又转到这个位置。裁判将会让两人重新回到站立，双方的边角，哦，这次高扫挂中了，哦，道伊夫吃了重击倒地，阿布拉耶夫最擅长的领域来了，地面的砸击，在这个位置，道伊夫很晕，但依然在尽可能的做着防守，连续的重击命中，道伊夫眼神开始涣散了吗？裁判叫停了比赛，看不下去了。那这样一来，阿卜杜拉耶夫全胜战绩全终结的记录依然保持着。

近体的左右的勾摆打倒以后疯狂的砸拳。而这个时候的伊布拉金道义夫已经是强弩之末，前两回合的魔血已经对他造成了足够的伤害啊。

本期《望周刊》精彩看点：铁人罗唐、将军乔纳森·哈格蒂、小食人鱼若松佑弥以及三浦彩佳。欢迎收看《望周刊》。望冠军赛将在日本开辟新纪元，每月一度的日本系列赛《望武士系列》正式揭开战幕。在头条主赛中，罗唐与武尊这两位传奇将再度狭路相逢，这场万众瞩目的二番战——银量级踢拳临时冠军战一触即发。作为六届望银量级泰拳世界冠军，罗唐早已证明了他在泰拳界难以企及的统治地位。在第四次成功卫冕金腰带后，他开始追求踢拳领域的最高荣誉。2023年1月，铁人重返踢拳规则，

0: 迎战中国勇士，极夺一步。
1: 唐的目标呢，是希望能够实现三冠王的梦想，拿三条腰带。他说在拿到这个踢拳的金腰带之后啊，他会计划去打综合格斗。
2: 早年他跟大力士是打过这个混合规则，对，第一局泰拳，第二局综合格斗，这样的混合规则。也就是说跟今天被取消的斯坦普那场混合规则是一样的，四个回合，奇数局是泰拳，偶数局是综合格斗，推开白色短裤吉德伊布，黑色短裤罗唐，正当接头，从闸打一下右手摆拳，正当后手击服，前摆打空，前摆再打空，哎呀，后仰躲开，
1: 躲过，
2: 低槽踢腿，
1: 我们听到应该是他的这个团队在提醒他多一些高扫。平拳，
2: 重凿，漂亮的反击，右拳中了，直拳又中了一下，右拳右拳组合拳，躲开对方右手直拳，高扫踢头吗？挡住，左拳摆拳，高扫踢中罗唐头部了，躲开罗唐的右拳，罗唐火了，你要高扫踢我头，那我跟你组合拳了，右手击服，
1: 罗唐打得非常的猛啊，而且他这种压迫感其实很强，
2: 顶
1: 膝膝撞，
2: 吉德伊布刚才左拳打中罗唐下巴了，又是一下左拳中断扫踢，顶膝顶在拳套上，右手击服，吉德马上左拳打中对手下巴，再左拳再打中下巴，哦，罗唐抗击打很强哎，
1: 你看他一直是在逼着走啊，
2: 对，
1: 而且呢都是在用他的重拳
2: 打倒了，因为刚才对方踢到了他的这个脚，而还是算的击倒吗？被独秒了，那这一局输掉了。目前为止，除非他自己再来一个击倒，就可以跟对手打平。要组合拳了，打两下头部，你要防守头部，我就击打躯干，整顿一下。右手。左拳打中了，你看打中罗唐，罗唐继续向前顶着打。
1: 第一回合结束啊，吉多伊布呢，他是希望能够比赛打满三回合。
2: 哦，这是新的双冠王马雷星啊，上场比赛他这个夺冠了，次重和重量级的综合格斗双冠王。胸口好像是我小时候看那个《我们的小怪物》哎，我们那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啊。可能没看过，我暴露年龄了。低扫，对方右拳，哦，打中，哦，我还以为是，
1: 所以这是刚才被算了击倒，裁判有读秒。
2: 哦，我以为是踩在对方脚下面，脚上面然后滑倒的，算击倒了。
0: 首回合，罗唐便给对手上了一堂打击大师课。尽管吉多伊布在第二回合展开反击，但这位泰国巨星始终纹丝不动。最后一回合，罗唐依旧火力全开，全方位的攻势彰显绝对的统治力。A unanimous decision,
2: 罗唐一直判定罗唐获胜。
1: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罗唐赢的也是没有太多的悬念，也是通过一致判定的方式获胜。而对于吉多伊布来说呢，万的战绩目前呢是零胜两负，但这两次呢都是打到了判定。

0: 在阔别踢拳赛场两年后，罗腾回归，并与日本超级巨星武尊上演了一场梦幻对决。然而铁人首回合便以一记重拳 KO 武尊，震惊了整个世界。带着势不可挡的气势，罗腾重返日本，目标直指金腰带。望武士系列赛一，他将与弑生狂人武尊再次对垒，争夺银量级踢拳临时世界冠军头衔。在当晚的第二场踢拳冠军战中，雏量级双冠王乔纳森哈格蒂将迎战宇座优贵的挑战。哈格蒂 KO 泰国传奇农奥，夺得个人第二个望世界冠军头衔后，便彻底奠定了自己的巨星地位。然而将军明确表示，他追逐更多金腰带的脚步远未停止。2023年11月，他与当时雏量级综合格斗冠军法布里西奥安德雷德正面交锋，争夺该级别空缺的踢拳金腰带。将军哈格蒂开场极具侵略性，重拳疯狂倾泻，尽管巴西名将数次顽强反击，却难以跟上哈格蒂的魔鬼节奏。进入第二回合，哈格蒂攻势不减，
1: 主打的就是一个两个人都不在自己的赛道内进行比赛，
2: 对
1: 踢拳的规则。
2: 好，比赛正式开始，在踢拳的规则下，综合格斗冠军和泰拳的冠军将会争夺这条腰带。红方选手是哈格蒂，蓝方选手是安德雷德。
1: 安德雷德今天这短裤选的特别有意思，三片。
2: 其实这造型也是费了心了，
1: 哈格蒂是很快的，但是终结能力没那么好。安德雷德打得比较稳，他在跟蓝云块的那场比赛里边也是打到中后段啊才取得了胜利，前面是一直在消耗蓝云块。
2: 这场比赛呢要打五个回合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倒还很适合安德雷德或者阿格蒂这种打法。
1: 是，哦，后手拳。安德雷德呢之前在战力这个层面上并不能算得上顶尖，但在 MMA 这个领域上人家的水平很好，他的这个组合能力很强。再扫阿格蒂就是快，打农奥呢是给很多人爆了一个大冷，前摆后摆打斧，阿格蒂的这个砍腿啊就跟拳一样快。也是用这一手快攻啊，是战胜了我。前摆加后扫，从目前的点数来看，哈格蒂是占优的呀。这个安德雷德打的还是偏重击，
2: 对，
1: 啊，没有哈格蒂那么快。
2: 哈格蒂去速度快，单次密度高，
1: 对，
2: 这个安德雷德是。每次的单击的力量大，密度上稍微小一些，
1: 但在踢拳的比赛里点数是很重要的一个跑平标准，
2: 是
1: 如果没有出现击倒的话，杠胫骨了，俩人在胫骨那个眼儿和刃上估计都得有个坑，
2: 这打得很硬的这两个连续打斧再加扫踢，
1: 他这个砍腿有点卡夫那意思，砍的低，好
2: 漂亮，对，
1: 再
2: 连续把这个防守报价给破了，
1: 而且奥利维还有手势啊，这样的话方便底下的裁判记点，
2: 是。好，第二回合开始。好，上来之后呢，双方还是保持着比较高密度的这种对轰

0: 续前手拳加扫踢。啊，漂亮！啊，顶膝后手拳。啊，哈维迪在第二回合上来之后，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进攻密度。
1: 没错。嗯，
0: 好，安德雷德输出一波反击。啊，整灯。啊，安德雷德倒是并不慌张啊，还是保持刚才的一个状态，就是找机会输出重击，找机会输出重击。而哈克蒂也在延续着上一轮的这个打法。
1: 嗯，
0: 看来两个人对自己的这个目前的这个风格状态还很坚持啊，也很自信啊，并不因为这个一回合结束之后有所改变啊。好，安德雷德慢慢的开始有点这个提自己的进攻速度了啊。
1: 嗯，
0: 好，哈克蒂反击一波，啊，没有让对手乘胜的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1: 安德雷德有点追不上这速度。
0: 嗯，
1: 安德雷德现在就得赌重击了，如果重击抡不着，嗯，这比赛会越来越难打。
0: 对，
1: 哦，哈克蒂现在这个猪了呀。
0: 对，这速度已经完全提上来了。
1: 奥利维还在看，还在给机会，安德雷德在移动。
0: 对。
1: 安德雷德还，我觉得还在憋着重拳呢，
0: 嗯，
1: 还在找机会出重拳呢。
0: 但是哈克蒂现在完全是速度密度全部已经碾压式的提升上来了。
1: 哦，再被迎接，再被迎接，晃悠了，左摆两个三个，
0: 哈克蒂
1: 倒，
0: 哦呦，直接击倒，
1: 倒了，独秒。
0: 嗯，这个哈克蒂
1: 不用读了，
0: 不读了啊，
1: 了
0: 直接拿下了
1: 接结束
0: 啊。
1: 哎呦，术业有专攻啊，还是不一样。如果哈格蒂这个时候去训练，然后转型到综合格斗，没准也能打。
0: 嗯，但至少从前面这个回合上来看，哈格蒂打的这个，
1: 短人的战力差距还是挺明显。
0: 对，
1: 啊，起码在踢拳这个层面，在泰拳另说。明显安德雷德有点追不上哈格蒂的拳。
0: 高密度、高速度，短时间集中输出。
1: 对。
0: 这个打法我觉得还是很有压迫性的，
1: 所以在万的这个赛道上，能够拿到泰拳的中小级别冠军的非泰国人，都不是一般人，这个水平都得很高才行。
0: 对。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One Thailand, Mr. Pram.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 minute and 57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1: KO 啊，无可争议的冠军。
0: Now,
2: undisputed, one bantamweight, Muay Thai and kickboxing champion!
1: 双冠。双赛道冠军，
0: 嗯，这厉害，
1: 踢泰双冠，
0: 踢泰，那至少证明他在战力上已经是有了这个统治力了。
1: 对，
0: 啊。
3: 随着这一场的胜利，乔纳森·哈格蒂再次被载入史册，加冕新科足量级踢拳世界冠军。在成功完成首次卫冕后，哈格蒂将迎来王座最危险的新挑战者。乔纳森·哈格蒂的目标不仅是捍卫金腰带，更要在争夺雏量级踢拳世界冠军的激战中亲手终结与座优贵的13连胜，一切尽在望武士系列赛一。第三场冠军战将在若松佑弥与阿瓦兹别克霍尔米尔扎耶夫之间展开。此外，日本选手三浦彩佳与泽田千优也将在原子量级综合格斗比赛中上演日本德比。下节精彩看点，日本格斗力量。您正在收看的是《望周刊》，欢迎回到《望周刊》。望冠军赛将推出全新的日本月度系列赛《望武士系列一》，东京震撼登场。小食人鱼若松佑弥重返故土，迎接乌兹别克斯坦新星忍者阿瓦兹别克霍尔米尔扎耶夫的挑战，力求捍卫自己的银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头衔。自2021年起，若松佑弥豪取5连胜，在银量级强势崛起。虽然在首次挑战世界冠军时遭遇巴西名宿阿德里亚诺·莫莱斯3回合降服，但他凭借随后的一系列胜利再次杀回巅

0: 峰。时隔三年，若松佑弥与莫莱斯在一量级空缺的腰带争夺战中再度碰面。为了不再让遗憾重演，若松首回合便全面爆发。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有火药味，若松佑弥上来贴得很近，追前手拳在探，反观莫莱斯这边环绕，我知道你上来想干什么，想起势，想起节奏，是不是？我不给你，快速的脚步环绕，而这边抛拳没打中，若松佑弥打迎击，差点时机。莫莱斯，可惜啊，这是围绳啊，环绕的区域的范围没有那么充裕，但目前来看是很有效的，做做假动作，让对方前压的决心不要那么足，上来想抱顶膝，若松佑弥反转过来，这边莫莱斯是更靠近绳网，一路半摔没中顶膝。这个拳上边勾脖颈勾腿想摔没有，这一个迎击很重，若松佑弥感觉在这憋重击呢啊，朋友们，晃晃找找角度，报价放得很低，想找这种远距离的重击吗？一扫，好闪很漂亮，一波追击都被躲开了，上钩，刚才这几个 dirty boxing 连续的拳法命中，但是莫莱斯这边好像受伤情况并不明显，缠住内围自己缓一下嘛，两个人拆把找腋下，在绳边若松佑弥紧紧地顶着莫莱斯，手上在拆没有急，来到绳边了，绳脚了，内围当中平勾击腹膝撞，这边莫莱斯并不想脱离开这个阶段，两个人头上的去叫脚力，被自己去抢一下抢把位的去铺垫，这波近身打中一个迎击，左手拳的平勾好像命中下巴有点晃了，若松佑弥看到机会了吗？互相换前手拳没有急吗？莫莱斯这边缓过来了，一扫砍腿，又命中了，又有点晃，脚底下有点松了，再绳脚，这波连续的输出，赫伯迪恩口味可重啊，但再重也看不下去了，比赛结束了，若松佑弥成为了新的银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把这个曾经的老对手曾经击败自己的莫莱斯用 TKO 的方式拿下了。
0: 最终若松佑弥成功击败莫莱斯，成为六年来日本首位旺综合格斗世界冠军。在旺武士系列赛一的赛场上，他将迎战乌兹别克斯坦挑战者阿瓦兹别克霍尔米尔扎耶夫，在旺银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争夺战中全力捍卫这份荣誉。同晚，日本名将三浦彩佳与泽田千优将展开原子量级综合格斗强强对话。拥有柔道黑带三段背景的三浦彩佳，在加入旺初期便以惊人的三连降服成名。2024年11月，他那杀伤力十足的地面技术迎来了考验，对阵同为柔道出身的阿根廷新星马卡雷纳阿拉贡，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太让你相亲了，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0: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2: 保证完成任务。
13: 你们不可能成功，
9: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4: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5: 就让他们给跑了。
16: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9: 江军，
1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9: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0: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正在播出龙斗之万冠军赛。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双方的数据，维多利亚索萨今年是25岁，他的风格是巴西柔术的风格，而琳达达罗来自印度尼西亚，年龄呢稍大一些，33岁，他呢擅长的是综合格斗。这场比赛是一场原子量级的综合格斗的对决。
2: 是，这个根据万冠军赛的比赛判定呢，这个综合格斗呢是不会单回合判分，而是整个比赛打完，根据选手的整场表现来进行最后的判定。
3: Victoria Vic Souza。
2: 先上场的是维多利亚索萨。
1: 维多利亚索萨现在登场，这位来自印尼的33岁的选手。
2: 对，咱印尼的是他对手。这个是巴西，这巴西的选手呢，他本来是想学尊霸，学舞蹈，结果阴差阳错学到了泰拳。但是他本人呢，所有的终结又都是靠地面缠斗来终结，就总之吧，带着血迹线界过来。
1: 这位选手是身上充满了一些意外的惊喜，其实如果有机会聊一聊的话，我特别想知道一下他是怎么从尊霸阴差阳错来到了这个领域。但是人生和赛场一样，
2: 对，
1: 正是因为充满了意外，还充满了精彩。
2: 没错，看这个身体维度啊，在这个级别可是算大。当然了，他与此要牺牲的肯定是身高臂展。
1: 对。
3: From Indonesia, Linda Darrow.

0: 现在看到的登场的是琳达达罗，来自于印度尼西亚。
1: 对
0: 啊，他之前的综合格斗的战绩是6胜0负，其中在6个胜场当中有5场都是 KO 对手，83%的终结率。啊，这也是他的万字冠军赛的首秀。
1: 这选手是年龄不算小，33岁，
0: 是
1: 因为他进入到综合格斗呢比较晚，他之前呢是多届印尼武术的冠军。
0: 对。可以说他在印尼还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格斗界的明星啊。如果用咱们的话

0: 说，他在印尼应该是一位武术家，
1: 没错
0: 啊。所以说对阵啊他的对手的时候呢，索萨其实呢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
1: 大多数印尼的选手他们的爆发力更好，但是他们面对缠斗进入地面之后呢，这个技巧都是比较糙的。他这场他的团队呢是汉格斗学院，这个也是冠冠军赛2014年到2020年的这个选手乐高和的团队。这选手的暴击非常可怕，这个最快的终结是16秒。女子选手能有这样的爆发力的也少见，
0: 也很少见，
1: 也少见。你看这个身体的解析度，
0: 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琳达达罗，她之前的综合格斗战绩是6胜0负，
1: 对啊，
0: 5次 KO， 而她的对手索萨虽然年轻啊，她的这个之前的战绩，也是6场比赛当中呢仅失败了1场，
1: 对，
0: 其余的5场也都是以终结啊来结束的比赛。
1: 没错，之前是 Jungle 的选手，那么来到万的第一场输掉，但是绝大多数的选手在换到新联盟，特别是更高联盟的首秀呢，其实失败的概率会比较大，
0: 需要适应一下。
1: 对。不仅仅是擂台的这十几分钟，更多的是比如说对于比赛的比赛接待团队的适应啊，
0: 对，
1: 包括当地天气时差等等的问题，特别是巴西在地球的另一头，他们来到这边来比赛的时候，时差其实是他们一个巨大的问题。
0: 对，对于运动员来说，体力稳定啊是需要调整出来的。好的运动员他的调整能力啊调整速度就会更快一些。
2: Next,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MA.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Herb Dean.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Double Attack, holding a mixed martial arts record of 6-1, representing Brazil, Victoria Vic Sousa.And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Han Fight Academy, holding a mixed martial arts record of 6-0, representing Indonesia, Linda Taro.
1: Well, Herbert Dean is 裁判。那这比赛可以打充分一点。
0: 他的食材啊，也是更鼓励选手出动作，
1: 对，
0: 进攻啊。
1: 这个达罗，之前的履历全是战力，9岁就开始学拳击，后来学散打，我们的散打。这个中国的武术散打和散打在东南亚的推广是非常成功，
0: 也是一位博采众家之长的选手。
1: 对
0: 啊。啊，这场比赛正式开始，琳达达罗啊对阵维多利亚索萨的比赛，
1: 两人都是全黑的装束，长发的是索萨，
0: 对，
1: 发的是达罗。
0: 好，过来，这前头一个扫踢踢到了支撑脚，对方的节奏稍微有点乱，
1: 哎呦，左右两拳，
0: 进入近距离的缠抱啊，扫踢。
1: 索萨是很典型的这个态势，这个节奏会比较慢，但是他这个维度，我觉得如果能近身到达罗身边啊，
0: 还是很有这个震慑力的，
1: 对，很有可能被摁倒。
0: 因为实际上两个人年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你看这个琳达达罗他是33岁，而他的对手呢仅仅是24岁，啊，两个人差着9岁，
1: 是，
0: 那如果说。作为一个成熟的运动员来讲啊，他肯定是要合理的分配自己的体能的。
1: 没错，这个如果追溯综合格斗现代综合格斗运动，那巴西肯定是启发地之一。
0: 是
1: 在上世纪的50年代啊，巴西就已经有瓦伦图道，就是综合格斗的比赛。哎，达罗还是比较典型的站立打击选手。
0: 对。
1: 我觉得现在的防衰是得益于他之前学习散打那套。平息，
0: 两人属于都没有太好的机会。近地面的话呢，就选择在站立上啊，再多打一会儿。
1: 索萨的双内板是夹着，这可能有机会就会摔。这个如果打膝的话，在这个比赛里边意义不大。
0: 对。
1: 竟然没摔，因为靠在这个。

0: 绳圈啊，因为是有弹性，它不像龙，
1: 不像铁笼，
0: 对，它可以借力，
1: 借力，这个借不上力。那我觉得可能对于索萨来说，他也没有太好的把握，觉得这个机会，哎，来，哎，
0: 摔，感觉是拽到了，脚底下一抹，上位的砸拳，看一下索萨的地面砸击怎么样。拉过来，不过不过腿，要个半防开始砸拳吗？得踢开，
1: 哎呦，
0: 下面的 upper kick 被侧压了，这个所以下踢腿啊还是风险挺大的一种。踢完如果对方这个时候拿手一拽你，就很有可能会被过腿。这个到侧压了。南美把头夹在这个大腿上面，这样下位的选手连支点都没有，他转不起来。来自于巴柔发起国巴西的选手，这个缠斗功力
1: 还是要非常的熟练和深厚的。像刚刚这个动作很明显是让他完全没有介意点，在下面这个就感觉非常难受。
0: 对，其实像有一个蛇呀，扣一扣的在缠你，这也是巴柔的宗旨。更多很多的选手都会以巴西的那个森然那个大蟒来作为自己的这个图腾。
1: 所以这个是，就如果说你被控制之后，他会有一种无力感。
0: 对，
1: 就是你确实内心当中十分想挣扎，但你不知道从哪儿使劲。
0: 没错，
1: 就像我们其实平时生活当中大家有点焦虑，是因为觉得眼前不知道做哪一件事情啊。
0: 没错，
1: 但是你一旦找到一个支点啊，你一旦找到一件事情具体的事情开始去做的时候，就像在赛场上他找到一个力量支点之后，他就可以再往下布置动作了。
0: 是，你看这个达罗呢，地面的防守能力是有，但不多，特别是面对这个他的对手，他的地面的能力是仅足以不被再扩大体位。哎，翻起来，这断头要不要？看这断头要不要？不要，往下拉，往下拉，
1: 这个角度不是太好。
0: 对，而且现在的巴西柔术的选手一般来说不敢随便要主动的舍身断头啊，一旦丢了就是对方的上位。
1: 对，它风险还是挺大。
0: 没错，明显的缠斗上所在的这个维度和绝对力量占优的。
1: 是，
0: 达罗被消耗挺严重，摔了，最后十几秒继续的袭击。但其实如果达罗有这种敏感啊，对方起膝的时候其实就是摔他的时候。
1: 对，
0: 很多的我们的散打的东西都是在对方起腿的时候摔，
1: 就对方在动的时候，一旦动起来他就会有一个短暂的身体暂时失控。
0: 对，
1: 然后呢就会留有一定的空间，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敏锐度和你的反应度包括你当时的那个决断的意志敏感敏锐的话，就容易抓住机会。其实很多运动员都是这个打法。
0: 没错，
1: 他的这个机敏
0: 不太一样啊。
1: 昨天我记得咱们还举一例子，你要说咱是中国队中国的乒乓球，
0: 哎，
1: 区一级冠军、市一级冠军、省一级冠军，那个含金量是不一样的。
0: 可能到了某些国家那就是国家冠军。
1: 对对对，
0: 对，巴西的巴柔冠军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特别是他们有大量的选手学习巴柔的最终目的就是进入到综合格斗，
1: 是，
0: 所以他从很早就做好了思想和这个意识上的准备。
1: 对，在上一回合当中啊，应该我们可以看到索萨的
0: 后手拥挤
1: 上来之后，这个达罗第二回合不像上一回合一样了啊，上一回合感觉有点慢热，好像被索萨拿到了一些优势。
0: 是，达罗你看完全不敢在地面上进行挣扎，
1: 对，
0: 我就直接打
1: 上
0: K 掉你就 K 了、K 不掉我也不进地面，
1: 因为上一回合很清晰了。
0: 对，
1: 他在地面上占不到便宜，就不要说占便宜了，在地面上不被对方拿到好机会，已经是他很不容易的坚持了。
0: 没错，索萨相对战力糙一点，比较慢，而且这选手呢，就是打型、柔型，中间这节摔啊差一些。刚才那个抱摔基本上是拿体重压的。
1: 是。也包括对方的这个角度啊，
0: 这也是目前这个比较典型巴西选手的问题。他们泰拳加柔术中间这节的摔跤呢，并不是很擅长。
1: 就实际上，这三门技术真的要练的话，都是非。

0: 需要时间。
1: 没错、啊、没错、啊、
0: 就是你说一个选手他需要练到各项都全面，那真是要必须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这种辛苦和坚持。
1: 是
0: 和上一回合的状态呢像，一开始之后呢双方还是都在站立的方面进行互相的对抗。
1: 相对来讲呢，索萨的战力对于达罗来讲威胁不大，除非有冷拳的重击，要不然达罗在战力上还是能稳住。
0: 那么如果是从上一回合上的状态来看，达罗如果在战力上不拿到一些绝对的动作优势，那比赛可能就比较艰难了。
1: 宋迪刚才也是叫停两个选手，说你俩得打，你俩不能再这样了，再这样我可能要警告你们，因为我们的万冠军赛呢还有这个扣点和这个出牌制，是以对于选手来讲，有的时候啊不仅仅是场上比赛你会输，还会扣出场费和奖金。
0: 哎呦，
1: 直接冲进来了，
0: 这一个迎击打的顶着拳往里进，
1: 打得好有总裁奖，这个总裁奖奖金不菲，打得不好那就有可能会各种方面都会
0: 扣钱。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说站在擂台上，对于运动员来说，他在那个时间当中可能会忽略这个所谓奖金的问题，
1: 对，
0: 更多的他专注度一定是在比赛上，怎么样把这个比赛的下一回合下一个动作把它做好。现在还是哎呦，
1: 重一拳，
0: 对，
1: 站立上索萨是不占优的，
0: 达罗还是更老道一些，等着对方进来之后呢扎迎击的机会。虽然他的这个战力有飘，可能说在这个技术上会更加的成熟一些，但是他在打法上确实很稳健，
1: 对，
0: 战力上也并不着急冒进。
1: 哎，战力上达罗不弱，但没有重击的情况下，对于索萨的遏制能力其实很一般。
0: 对，
1: 哎，一接腿给一拳，有我们那三个清灵劲儿。
0: 所以如果说在这场比赛当中，从两个维度，一个是战力，一个是地面的评价来说，那至少在地面上索萨会占优势，
1: 对，
0: 但是在战力上呢，达罗又没有拿到绝对的控制权。
1: 对，根据我们这个万冠军赛的比赛规则，它不是以点数来判，点数是第三优先级，第一优先级是接近于降服或 KO 的终结的尝试，那第二个是对手造成伤害的这个情况，第三才是点数，第四是侵略性。
0: 所以其实这回合如果是我们按照规则来看，这回合可以说双方都没有这样的动作。
1: 没错，对于裁判的判定完全可以把这一回合的这表现忽略，
0: 对，截止到目前都可以忽略掉。
1: 没错，相对来讲达罗是点数更多的一方，但多的也没有那种碾压级的优势。
0: 对，这一回合打的趋近于磨洋工，但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是一个加引号的，因为在场上两个运动员在对抗的时候，他需要考虑和综合的因素更多。
1: 主要我觉得达罗缺重击，那索萨缺速度，
0: 对，
1: 所以俩人在站立上谁也拿谁没办法，而索萨又没有太好的抱摔进地面的能力，所以地面的缠斗技术也发挥不出来。
0: 敌人还是这个在用手势在提示两个人你们还是要这个主动来进攻。
1: 你看裁判
0: 跟过去了
1: 很有可能会跟边角来提一下，就是您得，你看这个迎击的后手拳是挺棒的
0: 应该在这回合当中
1: 就这一下，
0: 对，有过应该两到三次这样的抓住迎击的机会。
1: 对，战力上还是达罗更好，
0: 更老道一些
1: 但是这个好能不能抵消掉第一回合被控制那么长时间，压制那么长时间的这个劣势。
0: 所以我估计在第三回合开始之后这个场上的制裁的裁判员可能在尺度上会更加的紧凑，来鼓励两位选手出更多的动作。
1: 你和迪恩的性格这不是他喜欢的比赛。当然了，场上的场裁最主要的任务呢是保证选手的安全，然后比赛的公正，但是这个比赛的对抗性也是万冠军赛一直来提倡的。
0: 对，
1: 除了选手内在的精神属性，像勇气信心毅力和尊重以外，在场上的侵略性的表现也是很重要的。后腿扫踢，哎，这个还一个前手平衡，
0: 这个可以看起来还是反应非常的敏锐。
1: 目前的情况，达罗完全没有重击的情况下，索萨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反正。
0: 其实

0: 可以往里进，
1: 对
0: 啊，因为对手他的这个防守火力也不是很猛啊，进去之后以他目前现在的维度和抗击打能力应该是可承受之范围。
1: 萨萨的这个进攻方式实在是太单一了，就一个后腿，虽然是97年的选手吧，但
0: 好像没有这个年轻人的身上那种冲劲儿啊。
1: 对，就这也是很多巴西选手的问题，他们打顺风局是很强的，
0: 是
1: 一旦是纯粹的
0: 遇到难关啊，
1: 他也能爆发力量，就是打这种僵持局很难打，
0: 就是陷入逆境也行，能激发出来。
1: 对，
0: 顺风局越打越顺
1: 也行，
0: 兴奋也行。
1: 对，
0: 就是双方这么一杠上啊，一熬上，
1: 对，
0: 难以突破。
1: 这种僵持局呢，这个东亚选手打的会更强。
0: 嗯。
1: 面对可能压力的这个机会和习惯是更多一些。接腿再摔，快摔，给一拳赶紧躲。
0: 这还是对于地面没有太多的信心啊。
1: 我不知道各位什么感觉，我感觉这个达罗的像是那个街霸里边的春丽啊，打一下赶紧离开，打一下赶紧离开，我来控制你。这也是我们的武术其实比较重要的思路，
0: 是
1: 就是尽快给对手以重击，然后脱离比赛的现场。哎，你看，索萨早这样不好吗？倒侧压，抓头，把位圈住，把自己的身位往上压，啊，这个重心压住，大罗很难起来。
0: 先控制之后连续顶膝，
1: 然后进膝，看能不能进去。这自己的胯得转起来，光进膝没用。胯转起来。想要尽可能的朝向索萨，啊，那把也有了，左手插在索萨的腋下，这样的话可以慢慢的尝试起身，或者把对方放回自己的防守，想尝试起身，起不来
0: ，对方力量还是很足，
1: 对，但是已经回到半防了。
0: 虽然说技术上可能相对来说糙一些，但是他的这个绝对力量在，也不太好这么手拿把掐的把对手给掌握住。
1: 没错，而且在我觉得地面技术上可能索萨比达罗还好一点。你看，把自己的胯展直啊，这样不让达罗把两个腿并起来。达罗想做个西顿，顿不进去。现在索萨是一个逆袈裟，左手还压着对方的脖子，还能拿肩去压脸。控到这个位置，下位的达罗是被拧的麻花了，脸是朝这边，
0: 对他的面部表情上大家都看到，被压制的还是非常的艰苦的。
1: 对，但是索萨很大的问题是，你在地面这么好的位置下，你没有特别有效的砸击，
0: 控不了。
1: 对，拿背，哎呀，
0: 又被逃脱了。
1: 这断头要不要？刚才是没要的。
0: 对，
1: 给几吸，拉倒，还是没成功。你看达罗连跑都不会跑，
0: 是
1: 他现在就只能摁着对方腿，我找机会抱你，把你顶倒。哎，换断头的把位了啊，不带臂了，
0: 坐
1: 不过。啊，不做！哎呀，这么年轻的小孩这个朝气稍微差了一点，还是顶膝。
0: 这就有点感觉像这个足球里面这个前锋面对单刀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射门果断，
1: 对，
0: 就是你明明看着有机会，实际上闪出空档就可以打了，啊，他一定要调整几脚之后，没办法了，这个机会没有了。
1: 是，
0: 实际上我觉得达罗至少有一点他是吃准的所杀，就是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1: 对，啊，对。你很难终结我，
0: 对
1: 啊，虽然你能有这个位置的优势。这场比赛达罗的技术短板是比较明显，
0: 对，
1: 索萨并不是一个缠斗很强。

0: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Victoria Souza!
1: 下面呢，我们将会正式的进入到比赛的呈现当中。现在，对各位看屏幕上看到的是即将要登场的两位选手，弗朗切斯科·夏加，来自于阿尔巴尼亚啊，他的对手呢来自于罗马尼亚安德烈·斯托卡，将会进行的是一场轻重量级的踢拳规则的比赛。
0: Representing Albania, Francesco Smail Jaya.
1: 是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微笑先生弗朗切斯科·夏加，来自于阿尔巴尼亚。
2: 他是出生在阿尔巴尼亚，但是其实长大是在意大利长大。
1: 是
2: 这个一直来呢都是夏狗啊，黑马逆袭呢是他最主要的主题。这个他是之前是一愤青啊，这个在大街上经常找事儿，后来是通过自由搏击啊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并且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运动员和武术家。
1: 所以其实很多很多人可能直到现在还对于这项运动抱有一些这个刻板印象，但实际上如果真正的你去投入它，喜欢它，并且习练它，你会能发现里面真正的精神内核实际上是通过对身体的控制，从而找到真实的自己。而且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需要去奔向的一个目标，在自己喜欢的事业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刚刚其实呢，阎王老师也介绍了他的出生地是在阿尔巴尼亚，他的这个成长和备战地啊是在美丽的水城威尼斯。
2: 威尼斯，对，在万冠军赛呢，也更多的愿意把选手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展示出来。
1: 是，
2: 有的时候呢，更多的是我们能看到选手的精神内核是通过他们的拳风表现来的。
1: 对，
2: 作为武术之家这样的一个武术大本营的万冠军赛呢，也是希望能挖掘更多的武术家类型的选手出来。
1: 是，所以说呢，我们说在场上击倒对手可能是存在于技术层面，而通过这项技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内核才是真正的体育的核心的精神。
2: 没错，夏加也曾追随魔童巴德哈瑞进行训练不知道他这个身材看起来更壮硕一些能不能把巴德哈瑞那个飘逸的风格展示出来。
0: From Romania, Andrei, Mr. K.O.

0: 现在看到登场的就是有着 KO 先生绰号的来自罗马尼亚的选手安德烈斯托卡。啊，这位选手的年龄呢已经是34岁。
1: 这选手这个目前还在连胜中啊，目前是3连胜。他是武术散打的选手，
0: 是
1: 这个虽然不是我们的国人啊，但
0: 却有着习练了我们的国技，有着我们的技术的传承。
1: 对，但是11岁学习的柔道，然后之后呢认为打击更适合自己，17岁转型了这个踢拳和我们的武术和武术散打，3次罗马尼亚的这个全国武术冠军。
0: 是他和他的兄弟还有他们自己的斯托卡兄弟格斗学院，
1: 对，
0: 这是他的战队。目前他的泰拳和踢拳的战绩54胜13负，一次无结果。54胜当中34 KO 对手，50%的终结率。
1: 是
0: 啊，所以说呢，他也有了这个 KO 先生的江湖贺号。目前在万冠决赛的战绩是3胜2负，一次 KO。而他的对手夏佳，他的踢拳和泰拳的战绩是16胜9负，5次 KO， 31%的终结率。目前在万冠决赛的战绩是，上一场比赛是首秀啊，是输掉了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对他来说也依然非常的关键。
1: 这个选手，而且除了暴击能力强，他抗击打能力也贼出色，已经4年没有被 KO 过。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home of martial arts one championship.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B Gym, representing Albania, Francesco Smile Zah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toika Brothers Fight Academy, holding a Muay Thai and kickboxing record of 54-13 with 30 highlight reel KOs, representing Romania, Andrei Mr. KO Stoika.
1: 这场比赛是一场自由搏击的比赛啊，两个选手的到这个级别，可能对于密度的要求就没那么高。轻重量级，看这俩维度，但凡能击中关键部位，可能就结束
2: 这比赛，可能就有了啊。
1: 相对来讲，下家的终结率是比较低的，
2: 31%
1: 啊。
2: 好，这场比赛正式开始。安德烈·斯卡夫朗切斯科下家，这一场两位大级别的这个炸裂巨战拉开帷幕。
1: 到这个级别，对于选手的终结能力，可能要超越于他的技术储备。斯卡，硬下吧啊，有重击，但是攻击频次低。下家是攻击频次高，但是重击能力不太好，他的全值不高。
2: 那其实两位选手呢，整个的风格啊，也都是非常的硬朗，力量感非常强。下家呢，他的速度呢可能会快一些，包括他的像他的高槽腿，还有他的这个飞身撞击，也都是他的非常善用的击倒对手的技能。那对于他的对手来说啊，斯托卡同样也是啊，他的重拳以及他的腿部技术，也是帮助他能够获得目前非常高的一个56%的终结率的一个重要的砝码。
1: 是，这个虽然是轻重量级，但由于万冠军赛是不允许选手急速脱水的，对于选手体液的管控是比较严格的，也是为了保证选手的安全。所以其实他们现在的体重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重量级。
2: 是。
1: 那你看这俩选手的体格和巴德哈瑞，这个我觉得更像里克范霍文的那个状态。现在重量级的选手已经往这个横向发展，就又高又壮啊，又高又壮。但是下边级别的选手还是更，就如果以壮和高只能选一个的话，还是选择更高的这个
2: 会
1: 射程，
2: 相对来说它的优势会更加绝对。
1: 对，到重量级因为有终结的能力的要求，体格就大起来。
2: 斯托卡本身他的父亲就是一名拳击手，所以他应该是有着很好的家族的传承和这种氛围的。
1: 是
2: 啊，他和他的兄弟啊，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世界冠军，这种种子是从小就种下的。
1: 对，这也是当地民俗和风俗的一种
2: 体现，
1: 慢慢的引导。
2: 是，
1: 哎呦，左右的摆拳，因为在自由搏击比赛里边啊，是不允许对选手进行内围控制。只要控制就算是搂抱，搂抱就裁判会叫开。前手后扫，左手的杀，这个左手的摆拳啊，是斯托卡的重击的点。而下家呢，可能要打得更飘逸一点。不过目前看，这选手的进攻力度也不轻，
2: 好像还没有那个，对于刚才我们在比赛之前的这种。这种期待的状态，我个人来讲，希望这场比赛一开始后是两个重炮对轰的感觉啊。现在可能
1: 有机会，
2: 对双方还是稍微的这个收了一点力。
1: 前摆加一个后腿的高扫，最后的时候下家想要一波拿下，时间到，这个有点巴德哈瑞的意思，打得挺飘逸的。不过斯托卡呢，就是稳扎稳打，反正我有重击。
2: 对，
1: 你要敢过来打重击，我就跟你换。

0: 就知道现在的起码在目前的自由搏击之王是李克范霍文嘛。那李克范霍文就是非常简单，一招一式没有花哨，是，但是我有重拳，而且我时刻都会拿这些重拳来压制。
1: 那个一力降十会，所以说这个绝对的力量还是有着在场上无法规避的优势。
0: 是，像相对于巴德哈瑞就的确打法更飘逸啊，这个很难预判，在高端局上是更出色啊，但是他的这个基本面基本盘不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你只能选一样啊，要么打得稳，要么打得帅。下家开始前手摆拳，这是巴德哈瑞起手式，前手摆拳拉进来，就是一板一眼，这也是很多东欧选手的一个特点。有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不是什么坏事，他们这个基本盘就比较稳。
1: 他的一个他把底线拉高，那相当于这个自己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底线拉高了之后，会保证自己有一个基本线。
0: 是，
1: 其实大家看他的这个打法，确实是很明显的这种节奏啊。
0: 但是对于像我们这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吃瓜群众来讲，这种打法就是有一点无聊。这也是为什么
1: 太规矩了。
0: 对，李克范霍文虽然是世界自由搏击之王，但是他却没有巴德哈瑞的拥趸多的人。
1: 对，
0: 巴德哈瑞会输，但是我就愿就是随心所欲，我要出技术啊。李克范霍文就是我要赢啊，我无论怎么样我要赢。你看，重量级选手对破架的要求就更高，像他们的这个三角肌加上肩，再把头往里一塞。
1: 这就是一个力量十足的炮架。
0: 对啊，
1: 炮弹输送出去之后杀伤力是非常大。
0: 而且自由搏击因为在万冠军赛的拳台上应该是唯一戴大拳套的运动，
1: 是，
0: 这泰拳都是戴小拳套的。这个大拳套的曲臂防守啊，这个如果你没有破架能力，你根本没办法进行后续进攻。你看，先打几个轻的，摇一下，
1: 哎呦，漂亮！
0: 你看，我喜欢这样有想象力的。
1: 是，这个是我们说从比赛观赏性上来讲，啊，确实是非常让我们觉得能够精神提振。但实际上，运动员在场上出这个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伴随着相对的危险系数啊，也会相应的提高。
0: 腾空转身动作都是这个危险性极大，
1: 对，因为他在短时间之内会把自己有一部分身体的主动权交出去，你
0: 是
1: 没有办法控制。索卡确实打的真的是这个稳扎稳打，
0: 很多东欧的选手就这种风格，我不出错。
1: 它就像类似于一个开动起来的机器和流水线，按照流程作业。
0: 是，
1: 但是呢，它也很难让你找到破绽。
0: 它可能会输啊，但是它不会受伤。这也是他们长时间锦标赛比赛的一种习惯导致。
1: 是，
0: 更多的时候呢，这场比赛输赢咱另说。哎，漂亮，
1: 漂亮，这个跳膝啊，连续的两下。
0: 我还对下家是有更多好感。
1: 他打的，你说可能有一些这个创意和临场的这种奇招，
0: 是，
1: 这种奇招不一定说是我们说制胜的奇招，但至少是根据当时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呢自己有这个更多的发挥的空间。
0: 是，
1: 从观赏上来讲更愿意看。
0: 但是在斯托卡呢，是在赛前进行了一点点的体重控制，他稍微控制一下，但是由于万冠军赛比较严格的这个体液的检测呢，就是在可控范围内。那下家呢，平时就这么重，所以他根本就不用控制，但是绝对力量上他可能会吃点亏。
1: 我刚刚看到他这个垫脚啊，也是属于这种精神激励型的啊。
2: 你能赢，你已经赢了，你有这个掌握主动了。
0: 是。这个虽然是个人运动项目，但这运动其实更拼团队。
1: 对，
0: 平时的积累对于对手动作的预判，很有可能在瞬间改变比赛的结果。对于斯托卡这样的稳扎稳打防反型的选手，你就得打破他的这个整个的比赛的规律和节奏，
1: 真的
0: 才有机会找到破绽。
1: 对下家这样的选手，
0: 是啊，
1: 就得这么跟他打。

0: 说你这样球员找不着破绽，他就能给你耗到底。把比赛交给裁判，我相信不是，就是是每一个想要夺冠选手最不想做的。
1: 对，还是要把胜利的绝对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看现在的选手真的都这个绿巨人化，真壮。早期重量即使是重量级的选手，也没有这么大的维度。
1: 对。
0: 虽然自由搏击可能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是一个有可能稍微下降、有点平缓的趋势，但是啊，选手的水平可一点没降。哦，跳膝打鱼了，晃了，再来一下，
1: 再顶，前手拳塞。
0: 斯图卡真硬啊，连续吃对方的飞膝，
1: 真是。
0: 再来一个。想加这个选手，即使这场比赛输赢，我们放到一边了。这选手以后可能会成为明星。
1: 连续的高位的中蹬，
0: 再来一个上钩
1: 柔拳，
0: 斯图卡被打晕了。
1: 他需要缓一缓，对，他需要用这种方式稍微调整一下。
0: 是，
1: 然后前手拳次次都能中，
0: 变线，巴西腹，再来后手塞进去，跳膝，再来一个。
1: 他逐渐开始进入到这个主动权了。
0: 没错，比赛要一分钟，那这一分钟对于斯托卡来讲这很难熬的。
1: 上钩左右摆拳，
0: 再来后手。斯托卡是现在选择搂抱，在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里，如果你多次的搂抱，裁判会认为你在消极，消极就会在判定中处于不利。
1: 那么针对刚刚下架的这连续的持续的高密度的进攻，
0: 是
1: 斯托卡可能也是无奈之举。腿晃一下，复拳，
0: 这个优劣势很明显。这自由搏击运动啊，它是不是一个完全靠力量能够决定胜负的东西？力量是基础，但是选手的想象力到这个层面上已经是非常重要了。
1: 对，
0: 是顶尖对决。其实对于更有想象力、更敢出动作的选手，他的胆略也更好，
1: 绝对是这样。
0: 对，就是敢冒风险。
1: 所以说叫艺高人才能胆大，
0: 对，
1: 艺不高人胆大。一回合可能斯托卡表现的整体稳健啊，整体的更加稳健一些。
0: 就这选手吧，他就可以把比赛打到判定他的胜面大一些，
1: 是
0: 因为他不出错。
1: 对啊。
0: 但一旦对手你看撕开了他的防守，完成了破架，并且在比赛中呢出现了奇招且有效，
1: 对
0: 啊，他就很难打。
1: 夏佳就是这样的一个运动员。
0: 对，
1: 这场比赛尤其在最后的结束的阶段打得非常的精彩。
0: 那巴德哈瑞作为自己的偶像，还跟随这个魔童进行训练啊，夏佳的确是有一套。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score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Jaha. Judge number two score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Stoika. And judge number three score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Francesco Jaha.
0: 这场比赛分歧啊，也是夏佳拿下。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接下来即将登场的两位选手。两位选手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丹尼亚德呢是27岁，而他的对手萨普拉是31岁。这场比赛是一场银量级的综合格斗的比赛。
0: 对。
2: From the Philippines, Danny the King, Kingad.
0: 丹尼亚德。这选手你看穿着拉凯战队的标准红短裤啊，他们的短裤的 logo 呢就是散打最具代表性的侧踹者。这个马克桑吉奥大师呢也是将散打啊带回了菲律宾，并且兼容了菲律宾本土的摔跤武术以及巴西柔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0: 当年的约书亚，这个弗拉扬、贝林刚啊，都是每一个选手的出战都成为一阵红色旋风。哎呦，桑乔大师胖了，这五年没见，的确有点发福，看来生活状态不错。
1: 是，行，那这样我们这个心理的焦虑能减少一些。
0: 哎，对，
1: 这个我们稍稍的这个发点福，也在情理之中。
0: 对，是这个莱凯战队呢，也是在我觉得整个亚洲啊，都是和武术推广契合比较紧密和深度的啊。他们的选手呢，有一部分通过加入到莱凯战队的训练或者拿到冠军以后呢，是可以得到全额奖学金，以至于后面可以在大学获得大学讲师职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这个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啊，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家庭条件一般的选手来说，实际上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选择的路径。
0: 对，莱凯战队呢，桑乔大师还跟这个目前的这个菲律宾大量的这个武术传承人啊进行交流，那么致力于把更多的传统武术的东西放在这个擂台上去展现。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目前的传统武术所寻找的并且发展的一个方向。
2: 对，
1: 好，这是要出场的选手埃克罗尼萨普特拉啊，这歌可能大家这个熟悉程度就高一些啊。这音乐一响，这个和人的 DNA 可能也就动了哈、啊，这也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战歌。
0: 是，这选手虽然是印尼的选手啊，但他训练其实是在新加坡，他是在。应该在万冠军赛鼎鼎大名的进化拳馆啊进行训练，而且这选手呢，因为在进化拳馆训练时间比较长，他和这个进化拳馆的前教练、前教头啊，这个巴哈扎尔扎达啊，关系非常好，和现任教头呢关系也非常好，等于他传承了进化拳馆这一代人的经验。
1: 是，他目前的战绩啊，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在万冠军赛的战绩，7胜1负7场。全都是中介，
0: 就输了第一场。
1: 对，
0: 剩下7连胜。
1: 第一场我们如果说把当成一场适应的话，
0: 对，
1: 那他的适应能力很强，目前100%的中介率。这场比赛对阵赞尼辛加德，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的状态？我们也期待一下。
0: 从风格上呢，他会克制莱凯战队啊，作为印尼国家摔跤冠军，而且拿到了这个海运会的2次金牌。
1: 是，
0: 这选手的摔法能力是很强的，加上他的那个重击的能力啊，他曾经10秒就 KO 了中国选手刘鹏帅。有一手重击加上扑摔的能力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打摔选手。这个打摔本来就比较克制莱凯战队，莱凯战队在防摔上做了大量的功课，我们来看一下到了今天啊，这个金加德能不能展示出来。而且他们的防摔非常有意思，它是兼具了菲律宾的传统摔跤和中国的快摔啊。
3: Next up,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MA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Herb Dean.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the number 3 flyweight contender, training out of Team Lakai, holding a mixed martial arts record of 14-3,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Danny the King, Kinga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volve MMA, holding a mixed martial arts record of 7-1, representing Indonesia, Eko Rone Saputra.
1: Good, now we.此刻为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是萨普特拉对阵丹尼金加德的比赛啊。萨普特拉是一个，截止到目前用100%终结力的一个选手，
0: 坏了。
1: 然后对手金加德也是一位超强的实力选手。哎呦，这上来之后。

0: 哎呦，
1: 菲律宾的传统摔跤啊，一过来以后，其实先拿了个下尾，是被萨普特拉摁住了。但是在缠斗的层面上呢，金加德是选择了一个半防起钩，然后抓背以后拿到背后，我们看这个钩能不能进去。这拉凯战队现在越来越综合了呀。这个之前跟这个张铁军先生聊过，这个散打转型到综合格斗，他认为是非常适合，因为在打摔两个层面上其实都是
0: 很有优势的。哎，这钩搭上了，
1: 做了个交叉把，踢在对方大腿内侧。看一下这个防守位在这儿是没有进攻把，金加德在这个位置上得赶紧转过来，转到侧面去，
0: 要不然这个动作太难受了。这个区域完全
1: 压在你。哎，右腿勾在对方的腿底下，这样形成一个完整的身体三角形。身体三角形，对方想逃就难了。但是啊，金加德也等于把自己的进攻意图呢完全暴露给对手。
0: 是
1: 在这个位置你没办法转十字步，只能是裸脚蹲，
0: 就一个方式啊。所以说对方防守的注意力也会相对集中，不单纯。
1: 那拉凯战队的确有进攻啊，有进攻。
0: 上来之后这感觉就不一样。
1: 就如果大家见过他们的教练桑吉奥的时候，这教练就是一脸憨厚，但你看他的选手啊，战略性、策略性非常强。当年给弗拉扬打青木真也的时候，那就是非常明显的，我就是针对你战力不行。
0: 是啊。
1: 哎，要转手第三角吗？这个位置手把是有啊，腿勾打开有点晚了。
0: 哎呦，这个位置换了，
1: 被对方是抠着右脚踝，是没站起来。看一下萨普特拉过腿啊，要拉踹了，想拉踹，拉踹，
0: 哎呦，漂亮！这一下，这个速度，这个力量，十足的这个冲击感，
1: 一拉，然后重拳加上这个重拳的速度，
0: 沙包大的拳头，你见过吗？
1: 哎、没错，萨普特拉的重击能力可是很强的。
0: 是，
1: 金加德现在是控着他一只手臂。再来一球，但是这个输出的强度就没那么大，
0: 对，
1: 就起码能扛住。下位的反击现在对于金加德来讲，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赶紧从这个位置脱离啊，
0: 得逃出来
1: 啊 ，upper kick， 下踢上。
0: 哎呦，又是一下啊，一个力量十足的砸拳，
1: 关键。站起来，太软了，
0: 想要过腿这一下没有啊？被对方直接身位抬起来。
1: 每次解说莱凯战队比赛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点感慨，就是我们的国际，到了菲律宾生根发芽，并且造就了多个冠军，而且在那一段时间里，莱凯战队可以说是风光无两。也就证明着其实散打的技巧的优越性其实是存在的，
0: 非常对，非常确定的，
1: 就技术的壁垒也是存在，
0: 对，
1: 只不过我们需要深挖。
0: 对，
1: 我相信这个桑吉奥带走的散打技术当然是比较纯粹的，但我们依然还会有更多他没有带走的。
0: 对，
1: 起跳，转背没控住，扛在对方的肩上，哎呦，拉住一拳，这也就只有在绳圈上能做出来。
0: 是，这要是铁笼就不可能。
1: 对，把自己扛在绳圈上，啊，萨普特拉说：“你过来，你过来呀。”站立，蓝闪战队应该是不触对手，但是也没准，这个站立拳的速度太快。打佛，两个打佛，他们的转身后刀会不会出？啊，抠着眼了，裁判没有管，
0: 裁判没有管，
1: 萨普特拉直接冲过来。
0: 是。
1: 刚才金加德选择的这个别臂摔啊，就是我们散打里快摔的动作。啊，真的好怀念这些动作，在我们的上世纪90年代的散打王啊，经常出现。但这个别臂慢慢的被对方利用了。萨普特拉可是国家级的摔跤手，
0: 李辉老师
1: 说你们俩人撒开，现在这个位置可能是有比较麻烦啊，
0: 这得慢慢的，得慢慢的，
1: 对，萨普特拉不愿意紧，可能对于口令的反应也没那么快。

0: 七连胜，七终结，
1: 这个战绩真的是很惊人，
0: 真猛。
1: 刚才我还说，你看从这个打法上，包括从他目前的战绩上啊，可以说这哥们儿是一狠人。
0: 对，
1: 而且其实这场比赛表现当中，确实也可圈可点。
0: 是。
2: Back to your corner. Ready. Let's fight.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0: 这个虽然场上不是我们中国拳，哦呦，又左手直拳，我的天，
1: 这一下这个迎击这个机会打得真好啊！
0: 重击能力太可怕，冲爆了，冲爆了，双腿爆摔了。这是莱凯丹队最怕，
1: 对，
0: 纯粹的缠斗。但是我们都记得弗拉扬的那个飞膝，贝林刚的重拳，就他们也有办法来解决，只不过这个容错率不高。你看，他是扣住对方的一只手，做了个木村钩，但是被萨普特拉翻过来了，这个木村已经没了。再拿木村，对方就想拿背了，啊，放了。看一下萨普特拉，这个因为我们的比赛规则呢是不允许做过桥的啊，所以萨普特拉是被压制了，要不然这过桥就起来了。砸拳，金加德是抱着一条腿，扣着脚踝想翻过来，没能成功。哦呦，背后十字架，背后十字架呀！
1: 好，裁判
0: 为什么要停啊？
1: 要调整一下啊！
0: 裁判说要回到场中间，但是这个背后十字架，
1: 哎呀，这一下就废了，这一下。
0: 赫伯丁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吧，
1: 他可能觉得那个位置，那个位置不好发挥啊，想给选手更多的空间。但这一下，
0: 这不是同一个位置了，这不是同一个位置了。他那个左手已经从那个手里边穿出来，你看
1: 出来了。对，哎，就是、实际上吧，刚才那个本来就不太多的优势给破坏了。
0: 对、
1: 嗯，
0: 本来那个优势还挺大的，反转了。金加德的抱腰摔还是有水平，反转，哎呦。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自由式摔跤或者古典式摔跤选手的身体素质，
1: 是
0: 有做过记录啊，这个拳击手的刺拳的速度是1/7秒，嗯，都没有自由式摔跤选手打入冲爆的那下快。我觉得金加德现在的表现呢，就是我们以后散打如果转向综合格斗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他所出现的被控制的劣势的情况，我们都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所以我们可以以他为样本来考虑我们之后散打应该怎么来转型。
1: 金加德打出一波反击啊，在站立的状态下还是，哎呦，站立的还是优势还是有的，连续扫啊，对方对方的前腿
0: 跨一步
1: 不退。
0: 前摆
1: 跳起来，直接往前冲，这个要靠站立往回找一波，
0: 也不知道来气势啊。
1: 对，
0: 其实莱凯丹就很像我们的四川恩波，嗯啊，因为他们是在碧瑶市嘛，海拔2000多米，这个很像恩波经常去川藏交界拉练。扫击
1: 漂亮，
0: 硬，真是硬，再来。
1: 这个呀，两位在站立的时候，这个硬桥硬拿的这个退拼啊，
0: 对，
1: 漂亮。
0: 这个其实是偏南方风格的散打，广州队的、广东队的那个风格。
1: 漂亮！哎呦，前手拳，
0: 这真一个当年红拳的影子，
1: 有点
0: 是，硬桥硬拿，
1: 漂亮。
0: 漂亮，
1: 转身的肘击
0: 能不能终结，
1: 高扫挤到成角，
0: 我觉得刚才那个
1: 开
0: 动作已经有点懵了，
1: 但他好像没有着急再往前继续打。

0: 是越来越多的优势。
1: 哦呦，不要闪光屏攻，
2: 站立的时候他倒不急了，
0: 对，
2: 倒不着急了，
1: 这是他擅长的。嗯，
0: 这该对手挠头了。
2: 是
0: 选手在后手夺权，萨普特拉作为摔跤手啊，他的确有很好的爆发力。嗯，哎，左右轮摆，
2: 哦呦，上来直接一个力量十足的扫踢。哎，前手拳往前。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场比赛这回合的刚才这是很漂亮的一个镜头啊，一个转身的肘击直接给对方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的影响。嗯，而这一场的比赛应该说也是非常的精彩。
0: 是
2: 萨普特拉对阵金加德，哎呦，这和上来之后这状态完全不一样啊，经过调整之后这劲儿好像又蓄满了。
0: 金加德跟他的师哥贝林刚很像，硬气
2: 啊，两个人这个互相都选择用膝部来攻击对手，连续顶膝。哎，
0: 防摔，你看现在莱凯战队做得也更好了。
2: 是
0: 面对，虽然是印尼国家级的摔跤手吧，可能不是全世界级别那么强。嗯，目前看萨普特拉的力量是可以
2: 啊，很足。好，进入地面，然后去拿背，腿过不来。
0: 但是你看他的小缠斗技术啊，没那么细，
2: 是
0: 总想拿力量生吃。翻过来，你看把手弹过去，翻过来给你脖子，你坐不坐？坐就被翻了。
2: 确实，就是一个绝对力量。嗯，他应该说对自己的这个力量还是很有自信。
0: 对，金加德坐起来，这样的话萨普特拉还是控不住。这压胯压得特别充分，这很难起来。
2: 还看了一点时间。
0: 3分钟，这是要断头吗？啊，想要做了。但是啊，这对手因为手在外边圈着，
2: 对，
0: 一旦断头就被对方反转。
2: 哎，就是反转了。
0: 这就是我觉得各国综合格斗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中国在比较早年，我们也是在地面缠斗上的打法比较一根筋啊，因为是储备和。
2: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就是你的他的这个文化积淀和浸润沉浸程度。
0: 对，
2: 就是你只有到了一定的积累的相当深厚的状态，你才会有更好的思考和发展以及融合。
0: 对，
2: 在起步阶段可能就更多的要在于怎么样先让他熟练。哦，
0: 手臂三角成了。
2: 哎呦，
1: 生翻啊，我天，这腰腹力量，
2: 这是纯靠力量，
1: 这年轻人
2: 有点羡慕了。
0: 这个摔跤手的这头桥一下，一般人真是扛不住。
2: 是，继续打拳，
0: 看一下金加德最后的打击。不过能够在这个选手身上可以看到这个莱凯战队吧，更
1: 哎，十字过
2: 哦，这个有
0: 浅了，哎，浅了，胯没抬起来。
2: 比赛好像进入到现在这个阶段，慢慢的我们还感受到这个比赛的精华和精髓之所在。
0: 是，齐顿，金加德各个的防守的细节做的还是不错，只不过我感觉他绝对力量是被对方压制的比较严重。萨普特拉这力量真是非人一般的粗，
2: 还真是粗。
0: 刚才那手臂三角竟然收拿一起桥逃啊，赫布丁现在在这个位置看一下手位和脚位。对，这你看赫布迪恩就是，我不要求你回到擂台中间，
2: 对，
0: 我可以认

0: 可你在绳圈上会给你的动作造成阻碍，这就是你必须接受的事情。
1: 对，
0: 这有经验的裁判是落脚升座，看能不能做成四十秒。目前看起来不深，
1: 有点起来那个
0: 没有。菲律宾在2013年的时候，全国还没有一个黑带，然后到现在呢，全国已经有多家这个有黑带的柔术馆。这在大背，反话题，
1: 哎呦，
0: 这个金加德也倒霉，他这个位置啊，他胯没法调，
1: 使不上劲，
0: 哎，
1: 再加上他的这个力量也足，
0: 家伙。我们的比赛可是不允许颜面踩踏的啊！
1: 哎呦，这一个舍身技啊，直接把自己身体坠下去。
0: 想坐腿。
1: 对，
0: 行，这比赛好看。
1: 哎，确实，尤其是这最后这一回合的后半段
0: 是
1: 啊，很精彩，而且呢有很多啊这个出其不意的这种动作和打法，很有意思啊。
0: 对，这比赛好看。
2: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Danny
0: 金加德，
1: 金加德，
0: 的确他是更储备更多的那个选手。
1: 对，

0: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协议泰拳的122磅的比赛。那么这是一场两名泰国选手的对战，分别是来自 BM 的菲尔泰斯以及佩南空。
1: 现在佩南空来自老挝。
0: 哦，对，老挝籍的选手。
1: 对，
0: 老挝籍的选手。
1: 现在上场的就是
0: 佩南空。
1: 佩南空啊，职业战绩39胜5负19岁，来自老挝。
0: 这选手是老挝籍，但是他训练呢却是常年在曼谷啊，为了训练是摆了个摊儿在这个拳馆的对面啊，然后说用自己的厨艺啊是征服了这个泰拳馆的老板以及师兄弟们啊，然后让他去训练，
1: 这也可行啊。
0: 是的，
1: 今天也是第一次登上万冠军赛的擂台啊，目前是2连胜。
0: 是，这选手看着身体解析度维度还是不错。嗯，
1: 19岁，年龄也很小
0: 很小，但是打的比赛作为一名非太极选手来讲不少，39胜5负，44场比赛的比赛战绩了。在我们这就在这个东南亚这一块吧，这个缅拳、柬拳、泰拳啊是比较相近的，包括我们的中国的壮拳啊，就是在
1: 壮族那个
0: 壮族的壮，
1: 对
0: 啊，都是非常相似。
1: 缅拳，我看之前有人打过壮拳，就是其实有点像，它也有顶肘，双肘击这种，然后跳起来用肘砸，就是下砸，这个都很像，
0: 是
1: 泰拳也都很像。
2: From the red corner, BM。
1: 我记得缅甸拳是可以头撞的。
0: 这样，缅拳是可以头撞，柬拳可以站立关节技。
1: 站立关节，对。
0: 下面呢，就叫这选手名挺有意思，叫 BM。
1: 就叫 BM，
0: 就叫 BM。
1: 但是咱不知道是哪两个单词，还是说某一个单词？
0: 对。
1: 菲尔泰斯是因为是他训练于菲尔泰斯训练中心
0: 拳馆，
1: 拳馆的名字。
0: 这个罗马老师也去过菲尔泰斯中心，
1: 对，我在那儿还酒店里还住过。
0: 是的，
1: 红袍选手 BM 菲尔泰斯职业战绩25胜10负啊，20岁，来自泰国，训练于芭提雅的菲尔泰斯训练中心。本场比赛也是第一次站上万冠军赛的擂台啊，两位选手都是初次登台，都是小将啊，19岁对20岁。122磅的话是大概也是57公斤，
0: 对。
1: 因为之前看到有些网友还说啊，你看有些泰国选手只有50几公斤，然后只有身高1米6，哎呀，那么小，是不是我练几年也能打过他？其实不是这样，
0: 可以试试，梦想总会有，总要有了嘛。这个，
1: 因为我知道这个北京很多拳馆，这个泰国教练都不是很高，都是很瘦。
0: 对，
1: 但是你可以跟他打一下试试。
0: 硬度，从小练的那个爆发力、
1: 爆发
0: 协调，
1: 对，
0: 可怕。
1: 哇，腿是真硬，砍一下基本就跪了。
0: 关键你砍他你也跪。
1: 对，太硬了。
2: Next is three 3-minute rounds of a 122-pound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Mong Kong Pet Gym, holding a Muay Thai and kickboxing record of 39-5. Representing Laos, Pet Nam Kong! And introducing the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irtex Training Center, representing Thailand, BM!
1: 就是喜欢这样的选手，名字简洁干脆。BM， 这要不说起来真是拗口，好多。
0: 我们非常害怕，就是那个东欧战，
1: 就是全都
0: 就是翻译成中文至少12个字起行啊。好了，这场比赛现在开始，122磅的协议比赛 ，BM 啊是蓝脚黑色短裤的这位啊，佩南空红脚白色短裤的这位。
1: 佩南空是蓝脚
0: ，
1: 佩南空是
0: 蓝脚。
1: BM 现在是红色的，红色的就是大家看拳套上缠的这个绑带啊，绑带也红色，就
0: 还是看短裤吧。整体来讲呢，虽然有一名这个两名选手，特别是佩南空啊，是老挝籍， 但其实他的训练呢
1: 都是在泰
0: 国，也是纯泰系，
1: 对，也是在泰国训练。
0: 而且我们看这个纯泰风格的教练啊，选手的这个战架偏正，
1: 对，是的，
0: 他正反手不是特别的离得特别远，像我们好多北方拳法，就是包括现在之前的五十三大是
1: 侧
0: 过空手道，是基本上是侧向，
1: 对，侧向。
0: 哎呦，再提过来，
1: 感觉这BM 还是硬啊，
0: 整个泰式的风格都硬。
1: 对，
0: 对他们，
1: 咱们现在说硬，只能跟对手来比了。
0: 对，对，对，对，他们的在泰拳规则下和在踢拳规则下完全是两个维度的事情。
1: 是的，
0: 同一名选手。冲肘扫踢。
1: 你进了直接往里一个顶肘，
0: 对，菲尔泰斯拳馆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拳馆这样的量级，它是一个一套这个完整的商业体系，商业体
1: 它是个品牌了，已经，
0: 对，
1: 形成一个完善的品牌。
0: 哦，
1: 像菲尔泰斯出的拳套也是非常的好，
0: 对，对，泰国号称这个四个半装备，就是菲尔泰斯是这半个，因为他的老板是华裔
1: 啊，是，
0: 当然现在这个泰拳已经不再是那个非常保守的这个四个半品牌，现在这个品牌是百花齐放啊，但是老牌依然是有很好的这个市场号召力。
1: 是的，是的，这个还有一个品牌效应，毕竟之前大家很多都用习惯了。
0: 是，你看这腿
1: 起腿非常的快，
0: 哎，
1: 非常的快。
0: 有的泰拳手可能没那么快，但很重。
1: 对，
0: 他是把整个的身体重心完全抡出去。
1: 你看很多泰拳手，他起腿的时候就是用胯，
0: 嗯，
1: 挺胯，然后一带腿就扫起来了。
0: 是，
1: 他根本不用转，或者是这个靠身体转动的力量。
0: 之前有朋友去泰国这个职业训练，
1: 嗯，
0: 他们就说，就是泰拳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关于内服啊，还有增这个进行涂抹来增加身体硬度和身体抗伤这样的东西。
1: 哦，
0: 这个可能是现代拳馆很少见，这个传统拳馆有一些。
1: 它这个跟泰药有关系吗？
0: 可能是跟药品

0: 药品、
1: 活血呀、都有关系。
0: 不过去泰国去买他的那个老虎牌的那个这个腿膏是非常的好。
1: 嗯，
0: 它分两种，一种是冰，一种是火。
1: 嗯，
0: 就是擦腿的时候，一个是巨热，一个是巨凉。
1: 对，
0: 然后它就是为你肌肉这个缓解酸痛、消肿用的。
1: 对，
0: 啊，那个也非常好。大家要是去不要去泰国的话，一定要得买那个，那个、还很便宜。
1: 这个节奏呢，泰拳会慢慢的这个快起来，会慢慢的热起来，他们这个速度，哎呀，
0: 哎，后手
1: 火，哎呦，互相换腿，
0: 好，开始抵近砍肘了。这个倒地
1: 赢了，赢出来了，
0: 这个竟然给读秒了。
1: 当然了，是个赢肘啊。这个裁判我印象特别深。哎呦，
0: 哇，这个双飞，小心啊！刚才那个膝脚真重的话，也很危险。
1: 抠直，
0: 哎，漂亮，命中，这也被读秒了，双方各走一个。
1: 哎，真凶啊！这个，
0: 对，这本来我们还说这个 BM 可能因为这个读秒，这个会落后挺多，马上就回敬对手一个。哇，这后直打得好猛，
1: 又中了
0: ，哎，能终结。还有一分40秒，
1: 没有去来暂停，但是明显的蓝角选手有点这个意识有点迷糊。
0: 对对，那裁判可能会认为蓝角，还是可以。
1: 对
0: 啊，可以稳定
1: 住。场上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再被转顶肘，
0: 连续的后手拳命中啊！这现在对佩南空来说非常的不利。中段扫踢，然后换拳，佩南空的这个重击打得有点低啊，都是肩膀这个位置。
1: 两人现在是纯赌重击了啊。
0: 对，
1: 这比赛我觉得不会出现打满。砍肘没打着，被反击了，
0: 感觉佩南空缓过来了。
1: 哎，
0: 现在没什么问题了，已经
1: 是。
0: 好，这个时候裁判会介入，要分开，要有有效的进攻啊，看抱在一起的时候，主要是套路都玩明白了，都是老江湖了。
1: 是啊，我们为了让中国的观众能够更多的能看到冠军赛的球，哎呦，压哨后手，
0: 这个应该是能继续。哎呦，大腿就完了，
1: 撞到了，
0: 但是个压哨的话，应该不会判。
1: 在铃响同时出的这个后手拳，这个在判罚的分数上肯定是有体现的。
0: 对，
1: 但是
0: 其实应该算是一个读秒。
1: 对，
0: 嗯，应该算给到一个读秒了，虽然是压哨。
1: 这是还一个。
0: 现在 BM 已经占优了。
1: 对。这是那个赢肘，肘太凶险了。是吧？
0: 对，
1: 又短又脆。
0: 哎，肘杀伤力大呀。
1: 对，
0: 肘关节这块骨头硬。
1: 是，俗话权倾掌中肘要命啊。
0: 对，肘过如刀啊。啊，这回合。肯定双方开始互拼了，落后的一方已经有两次读秒了，这个回合的话要想赢下比赛必须击倒对手。
1: 不好说，我觉得
0: 就开始玩命了，
1: 瞬间的事啊。内缠臂，内围，
0: 哎，打不出肘来啊。 BM 在内围的时候没办法发挥肘击。
1: 嗯，
0: 佩南空这个缠肘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1: 嗯，
0: 中段扫踢，哎，没发现这两位选手并不想尝试接腿。
1: 对， 对，
0: 我们看很多太极拳手在对方起中扫的时候愿意接腿，
1: 对
0: 啊，但

0: 他们俩都不愿接腿，就是你扫中我，我立马反击，或者是我用拳再来反击。
1: 是，
0: 看来打上头了。
1: 嗯，这没点脾气怎么能叫年轻人？
0: 对，
1: 哈，后排
0: 哦，漂亮，后直，
1: 两个，三个，
0: 继续，
1: 四个，
0: 连续命中。
1: 我
0: 哦，裁判没叫停吗？裁判要读秒了，这肯定要读秒了。
1: 裁判这个读秒时间啊、加了加了。
0: 对，但是这我觉得稍微慢了一点，
1: 慢了一点
0: 啊，就是刚才第二枪的时候就已经
1: 后摆扫踢，再打，能不能站住？
0: 哦 ，BM 有点悬啊，哎，一个肘接，横肘再一次打高了，
1: 嘿，老窝级的啊，
0: 漂亮，佩南空这波哇，这结束了，起不来了，
1: 这比赛太可怕了，我天，
0: 漂亮，佩南空，
1: 这个已经我们已经进入到跟这个。世界上最懂泰拳的一波观众看的是同一个比赛啊。关键在我看来，对于这个佩南空来讲，他不仅仅是取得了一场胜利，而且是战胜了泰国的，特别是大馆菲尔泰斯的拳手。
0: 是，
1: 哎，
0: 哇，这个勾拳打得太漂亮了，
1: 太棒
0: 了。这种拳商就非常的聪明，你看他。虽然是连续的后手重拳，
1: 是，
0: 啊，将 BM 打得有点摇摇欲坠，嗯，但是在终结对手那一下的时候，他马上用了一个勾拳，
1: 哎，
0: 这样的话 BM 其实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以防御的这个能力了，因为他就算脑子在下意识去做防守，他也是在想着
1: 动作来
0: 后手直拳的进攻，
1: 对，
0: 对，但对手马上变换了一个方向进行进攻，然后这个重击就出现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35 in the thir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ut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Pet Nam.
0: 好，恭喜蓝方选手，来自老挝的佩南空啊 ，KO 战胜了对手，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1: 那么接下来的一场比赛，来到协议体重124磅的比赛，是高克莱对阵乔姆贾的比赛。两个人25和23岁，体重类似，都是来自泰国。这是一场泰国的内战啊，在泰拳里边也非常的常见。这3分钟啊，一回合，一共3回合的比赛，每回合采取10分的打分制，每回合3次击倒就判为 TKO 了。那么禁止这个，其实是禁止带摔啊，接腿摔是可以的。
2: From the blue corner.
0: 好，现在蓝方选手上场，乔姆贾，职业战绩80胜20负，23岁，来自泰国，训练于凯恩船长俱乐部，第一次登台，也是作为一个新兵的身份啊，来到了万冠军赛的这个擂台上。
1: 嗯，这选手打的比赛挺多，终结率也是比较高的啊，拳腿是比较重啊，是万的首秀。
0: 100场吧，基本上20岁出头，100场是标准的泰拳手的配置。
1: 对对，说起来都令人害怕。就是我之前会，我也会担心，就是选手由于这种高强度、高密度的对抗，会不会对他们身体产生某些不可逆的损伤？啊，他们说一方面呢，在比赛中呢，场上裁判包括场边的边角呢，都会注意这一点，在平时训练中会规范他们的技术动作。另一方面，据说这些有一些选手是有这个内服和外敷的这种药品的帮助的，啊，比如说活血。啊，然后这个帮助这个身体的，比如说骨膜、骨头的这个恢复和这个硬度的增加，但是我本人没有去考证过。
0: 这是也是一场小级别啊，也协议体重124磅。
2: From the red corner, go, Clay。
0: 红方选手上场，高克莱。职业战绩39胜14负，25岁，来自泰国，训练于 Look E3 啊格斗拳馆。39场的胜场中有16场是 KO 对手获胜。
1: 对，他在万冠决赛一共打了3场，2胜1负，这个不管输赢啊都。

0: 是 KO 或者被 KO。
1: 对，
0: 他是赢过泰国的传奇这个拳王塞克桑的。他比赛呢，最早进入到拳台的比赛原因是为了给妹妹

0: 的头硬。你才接了多少拳？
1: 空头接白拳。
0: 对，那乔木甲已经很明显的那种准确命中，造成头部位移的拳非常多击了。但是我们看对高克莱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杀伤力。
1: 对。
0: 然后后手直也是被防住，哦，扫踢，开始上力量了。哎呀，这个后手拳也很重。
1: 上钩，哎呦！
0: 哇，这个砸肘很漂亮。啊，一个后手的一个平勾。
1: 这俩人好像有默契。
0: 对，
1: 你打
0: 生扛
1: 我来。
0: 对，就是。
1: 啊。
0: 哦，这拳好危险！敲中之后，但是你看高克莱连躲都不躲，非常淡定的笑着看着对方。
1: 对对。这也太有底了，这心里。
0: 对。赢了的话，
1: 其实挨了不少拳，
0: 哎，太多拳了
1: 啊！
0: 赢了的话会看起来非常潇洒，
1: 是；
0: 就输了的话，他也是含笑倒下，
1: 是。
0: 啊，每一拳都很着实，
1: 对，
0: 打得非常着实，
1: 很像这个，就是电影或者小说里练到那个少林外加正宗那种感觉
0: 啊，金钟罩、
1: 金钟罩啊。
0: 对，就是抗击打嘛，所谓金钟罩铁布衫，不就是为了练习抗击打能力？
1: 是。
0: 其实乔木甲打的拳精准度也是非常的高的，
1: 没错。
0: 嗯，但是
1: 打的有点高，就
0: 是他
1: 没有塞到下巴，
0: 硬接，对，硬接了，就是全都是凭脑子硬接，
1: 靠脑壳硬接。
0: 对，不知道能接几个回合。
1: 这个对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不鼓励啊。这个
0: 这种打法太
1: 鼓励不鼓励啊。
0: 这个
1: 得符合经期才行。
0: 杀敌一千，自损不得九百啊。这个
1: 杀敌一千，没准损一千二，就是我血条长。
0: 对。哦
1: 哦，
0: 这有点晃，这有点晃，顶膝。哇，高克莱还是往前硬顶。
1: 就不防，不怎么防。
0: 就不防，他基本没有什么防守。哎，如果要是完全这么打的话，三回合下来，这个累积伤害也会很明显。然后这个一个滑倒，其实乔木甲的拳也挺重，
1: 也挺重
0: 啊。作为他这个级别来说，
1: 而且他拳的丰富程度比对手好，
0: 对，
1: 有拳肘的连击，
0: 感觉拳伤还是比对手高一些。但是高克莱确实扛，
1: 高克莱就不，人家就
0: 不
1: 惜的用拳伤啊，人家就是爷们儿。
0: 对，生扛完了之后，然后硬打。
1: 对，
0: 不讲战术。
1: 对，就是用绝对的实力碾压你。
0: 对，就是不玩虚，就是硬刚。
1: 嗯。
0: 这种拳手呢，就是，
1: 哎呦，感觉
0: 观众
1: 不太行了呀。
0: 对，观众是会很喜欢看。
1: 对。
0: 但是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他
1: 肯定有
0: 走太远。
1: 肯定有影响。
0: 对，不会走太远。
1: 对。
0: 因为我们看那个冠军级的选手都不只是硬刚，
1: 对，冠军级
0: 还是头脑很强。
1: 是冠军级的选手最重要的这个武器就是他们的防守和审时度势的能力。
0: 对，
1: 哎呦，
0: 我生切哦，这个
1: 火，
0: 哇，
1: 哎、
0: 漂亮，乔木甲可以，
1: 天哪，这
0: 刚说乔木甲刚才被高克莱的一波反击打得稍微有点被动，然后现在马上就打回来了，
1: 是。这是正经的抗击打，经过擂台检验的抗击打。
0: 对，拳拳到肉，
1: 是，
0: 这真是拳拳到肉，而且准确的塞到下巴上。你看左右的下巴，直接拉腿摔倒。
1: 体能不行，体能也有问题。就是如果，要练习抗击打，要练习这样，就是你有经过擂台检验的抗击打，啊。这个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武术文化有太多的流派，啊，有一部分其实类似于杂技或者魔术，
0: 对对，
1: 啊，这个
0: 比较玄幻了一点。
1: 对，就是它有一些技巧在里面，啊，当然也需要锻炼，但主要的是技巧。像这样的抗击打呢，我觉得一方面是这选手天生素质不差，啊，另一方面他的练习肯定也下了功夫。
0: 主要还是得实战。
1: 哎，
0: 说嘛，你练10年也顶不上1年教。 就是这个道理，
1: 三年拳不如一年教，这个有这说法。

0: 摔跤是这个应该说是几乎跟拳击一样古老的运动，
1: 对，
0: 对吧？你看我们看两三千年前什么希腊的那些运动会，对，它就有拳击的比赛，也有脚力嘛。
1: 对，
0: 脚力的话呢，就是摔跤。
1: 其实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相关的拳法和摔跤的系统。
0: 对对，
1: 只是区别上有一些规则上的和逻辑上的区别，但大体上是相似的。太猛了。
0: 这俩选手要是硬刚三回合，真是厉害。
1: 这真是成吨的伤害。
0: 对，全靠头生接，这个太强悍了。
1: 乔木贾慢慢的就占优势了，因为他臂没事，
0: 塞了好几个，
1: 没事儿。
0: 对，
1: 没事儿。打斧前摆后扫，哇，这组合还打得挺流畅。
0: 而且高克莱经常是双。前手点完之后，后手重击，
1: 是，
0: 你看，
1: 好，来了，
0: 啊，乔木贾也没什么问题啊，
1: 哎呦，又赢一个，哎呦，
0: 这又塞到下巴上了，
1: 觉得不太行了呀，脚开始晃悠了，
0: 对，
1: 再中一拳，
0: 高克莱要是还这么
1: 再中一拳，正抡到下巴点上。
0: 这累积伤害太大了，
1: 天哪，虽然两个人其实年龄是相似的啊，但总觉得高克莱
0: 岁数大，
1: 大哥啊，
0: 其实就差两岁，
1: 而且都挺年轻的。
0: 对，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常年空脸接白拳，这个面部老化的比较快，
0: 也有可能，再加上他训练可能比较苦，然后再榴莲吃多了，这个容易上火啊，这各种原因吧。
1: 这个打完了，我其实挺担心高克莱后面的这个身体状态。这个比赛最多只有九分钟，
0: 对，
1: 但你下去的恢复可能要，
0: 哎呦我的天 ，Chicken Leg， 哦，这个刚才都已经跳小劲舞了。我们看乔木贾能不能抓住这波机会啊，这高克莱现在是确实有一些问题，
1: 这比赛打到这一份上，我觉得双花红是可以接受的，
0: 哎，真的，
1: 前面那场其实也可以，
0: 哎，是，
1: 投手扫踢力量不行啊，高克莱的打击威胁已经很小了，
0: 对，这个正常的走势来说，应该高克莱应该终结乔木贾的这个机会应该不多了，应该没有了。但是你看都打成这样了，他还可以继续啊，还能扛，而且还能打出反击，这意志，战斗意志。哎，终于出现了一个摔啊，没有得分，中断扫踢，再一个后手，
1: 哟
0: 啊，扛过三回合，厉害，
1: 真厉害，
0: 真厉害。
1: 这也是高克莱第一次在万冠军赛没有出现终结或者被终结
0: 、哦，我这两个选手打的确实太精彩，就是很遗憾这个乔木贾没有抓到连续进攻的机会，拿到击倒或者终结。

0: 这个高克莱长得像一个人，火云邪神。
1: All three judges.
0: 一致判定。
1: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2: 一致判定。
1: 张
0: 张甲啊，张木甲
3: 这没毛病
2: 啊，人家毕竟打的还是输出更多的那一方，
0: 而且这个有效点数太多了。嗯，
2: 对方是吃下了这些有效点数，
0: 对
2: 啊，但并不是没有命中。

0: 好，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是哈里尔·阿米尔对阵莫里斯·阿贝维的比赛。比赛呢，即将开始。
1: Switzerland, Maurice Abbevay。
0: 哦，这个出场颇具激情，
2: 火影村啊。
3: 这是莫里斯·阿贝维，啊，来自瑞士的选手啊，但是他训练呢是在老虎泰拳和普吉缠斗学院进行训练，六战全胜，六终结，三 KO， 三降服，四个首回合终结。他之前呢，因为是瑞士嘛，这个离德国比较近，他打德国的比赛是有排名的，在德国排名16，在万冠军赛这是他的首秀。
0: 今年是23岁，身高是1.84米，100%的终结率啊，六战全胜，六次终结。
3: 这个音乐配上这选手有点跳戏。
1: Out of Turkey, Halil Amir。
0: 好，现在登场的是哈里尔·阿米尔。他呢，今年是28岁，身高是1.81米，体重是1.85米。他呢，也是100%的终结率，8胜0负，8次获胜都是以终结的方式。
3: 7KO 一降服。他自己也说到了，出生在中亚地区，但是由于自己从小呢这个不安分，由于他们全家人是土耳其人啊，又搬回土耳其之后没有 MMA 的训练馆，于是自己成立了阿米尔战队作为教练，也同样作为拳手。他的比赛呢大多数是在中东打的啊，在中东的选手里面排名前15，世界排名呢前100。那么上一场万的首秀呢是 KO 了纳斯图西金，当时纳斯图西金也是拳手，7战全胜，他也是战胜了对手。这场比赛如果阿米尔能够战胜阿贝维呢，他非常有可能威胁到前面排名的李胜龙。李家三雄呢，现在李家的这个李胜珠和李胜龙的比赛频次，由于自己的家庭的情况啊，现在暂时是这个比较低落，那么应该很快希望他们能回到这个万冠军赛的擂台上。

0: 哦，后手迎击，
1: 直接上来，哎，看是不是能够扎这次机会啊？
2: 正好迎着，
1: 都很快。
2: 哦，踢腿，抱单腿进地面，这个断头，
1: 这两个人
2: 位置没那么好，我们看一下，调整一下，但是位置
1: 翻过来了，哦呦，会不会有？在努力的想要挣脱，
2: 想要打开对方的手，打开
1: 他们俩上来之后，整个这个节奏啊和感觉真好啊。
2: 但是刚才的这一下，阿米尔的手臂的持久度可能会受影响，阿贝维也是气息受影响，那使劲使得非常大。在半决赛比赛规则里是可以吸头的，综合格斗的确是这个规则是可以这样做啊，但篮球绝对不行。两个人在进入缠斗，我们看摔一下，一个内股没有控制住敌手，所以这个等于把背扔给对方了。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在好多柔道家啊，在综合格斗擂台上表现不佳的原因，因为没有道服是很难控制对手的两手。哎呦，这个逃脱出来稍显粗糙啊。后手拳臂展上阿贝维更长，
1: 后手击倒了
2: 阿贝维，赶紧建立起防守，阿米尔能不能在这块终结，把上身位支起来，对方侧身去抓腿，尽可能的把比赛控制起来。地面的反制目前做的还不错，
1: 那这场比赛一开始之后啊，能够看出来两个人之前啊全 KO 的战绩，还是能从这场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这个表现上看出来的。
2: 是技术性战力起来两次了，阿贝维被重击，战架站得太开啊，而阿米尔又很擅长打这种迎击。阿贝维的速度下来了，这个转身动作还是少用吧，扩展太大。
1: 哎呦，高扫一下，高扫啊！表示一下自己没有什么问题。
2: 转身动作还是少用吧，右手的摆拳，
1: 真的是。这个时候别给对方空当了，谁都不是善茬。
2: 他那转身动作太慢了。阿贝维的冲爆，想要控制阿米尔，阿米尔很快的爬起来，可以吸头。
1: 哦，这个拳有打后脑的嫌疑啊。
2: 这儿踢在膝盖上，两个同时飞膝，
1: 真敢出动了。
2: 左手拳命中，迎击躯干，
1: 这比赛的精彩程度很高啊。
2: 确实
1: 这场比赛真的是能够完全对得起两个人前面的这个全 KO 的这个胜率啊。
2: 是

0: 观感上阿米尔的命中更多。抓声望，内国，但是被反摔了。阿贝维体能有点出问题了，
1: 对，就他这几下明显感觉是这个已经接近失去控制，在那甩着打。
0: 后肢又赢着了，今天这后肢拳赢得真准。这动作还是少用吧，动作没有铺垫，而且比较慢。这个阿贝维的优势在于他打摔的结合快。
1: 是。
0: 地面
1: 木村，
0: 这个木村把翻过来了。阿米尔的地面砸拳比较一般。很难建立起成套的砸拳。哇，反颠肘，
1: 可以。这在地面是劣势位置，还是这在这个反击上做的还是不错。放慢节奏调整一下啊，这个确实是非常消耗体力。直接追过去啊，一个挑膝
0: 带
1: 还转身呢。哈维维这个转身
0: 实在是意义不大，
1: 对，这还慢，
0: 风险比较高。单腿
1: 拉倒了。
0: 阿米尔的防摔呢不是很坚决，加上体能的断档啊，也是比较容易被摔倒。阿贝维在技巧的运用上呢，站立的动作变形很早。看一下缠斗做得很紧啊。这也是阿贝维从开场以来第一次拿到这个优势位置。
1: 是。
0: 切西推回去，勾住对方的腿，这容易让对方过来过了。就是如果想要把对方踢起来，一定要控制好对方的下的胯和膝。再冲过来，阿贝维就是打摔结合了。打是假的，假打真摔。阿贝维明显在缠斗这个层面上更强，
1: 对，站立上好像是弱一些，
0: 对。
1: 哎，换了一个身位啊，
0: 拿背了。
1: 就
0: 前，
1: 对，这个
0: 小腿的腓肠肌啊，哎呀，现在我感同身受的非常非常疼。如果是用胫骨的那个刃去切对方的小腿腓肠肌，这个最严重的情况下是有可能把对方的小腿腓肠肌的这个肌韧带切断的，纤维撕裂，
1: 真敢

0: 做这个。天哪！最后一个回合啊，俩人都是全终结的战绩，看来是不是都要破功了？你觉得？
1: 反正这场比赛啊，我去看，如果说真是想轻易把对方给终结掉，有点难。
0: 单腿又是往一边侧，果然又是往一边侧，然后这个断头还没有，阿米尔松手了。阿贝维的地面缠斗能力比他的站立要强多了。
1: 阿米尔好像进到地面之后就
0: 弱一些，
1: 落下风了，就
0: 对，就即使在优势位也很难输出。但平心而论啊，李胜龙的缠斗可是挺强的。阿米尔如果打李胜龙，也不太容易打。翻身，扫技扫过来了。这种的打击呢，因为他没有太足够的空间，实际上出的进攻威胁不大。
1: 对，又回到场地中央。
0: 阿贝维体能也不太行了。
1: 其实从上一回合开始就感觉阿贝维的这个体能条掉的就比较厉害，
0: 特别是站立，打着打不着基本靠缘分了。
1: 对，
0: 阿贝，阿米尔两个腿已经进钩了，非常有可能裸脚能降服对手。出钩了，再盘回来，但是重心太靠上了啊！这个时候阿贝维如果低头起胯，很有可能把他甩下来。抓膝，做膝十字。这个动作有没有机会？西十字，背控西十字。
1: 有没有？
0: 还不拍？
1: 还不拍？我忍耐力可以、
0: 再换个杠杆。拉到外侧。这个位置不仅仅是对膝盖有压力，其实对于腿的腿筋和柔韧性的压力也很大。
1: 对。就是不拍呀。
0: 翻过来就是不松这只脚，松了。换过来手臂三角脚，松了。哇，天哪，
1: 这哥们儿又高又硬。真可以。
0: 俩人真的是尽力了呀。霍普金再次把两个人拉到擂台的中央。阿米尔现在还是处在优势的位置啊。那根据综合格斗的常规比赛规则呢，上位选手如果和下位选手的打击效果类似，那上位选手的判定呢会占优。砸拳，掌底拳。阿米尔的确在地面技术上相对糙一些，而且地面的砸拳系统，我觉得如果跟李胜龙比起来，还是有挺大区别的差距。骑上，两个钩挂住，又是比较靠前。阿贝维想撤钩没成功，拿一个木村扣扣住。这个动作实际上我们中国的擒拿也有，这不是一个常规的柔术动作。身体三角搭住了，
1: 但时间不多了，
0: 甩不下来了，
1: 就剩二十秒。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第二回流跑。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把牢底坐穿。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上述证据证实，起诉、收索、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铁证如山。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万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 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哦。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 只有1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6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6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 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6大板块的边界，除了6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 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79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 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 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1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连横断山脉过缅甸，乘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 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洲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扬起隆起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0: 进来。
1: 王教授您好，石队在吗？
2: 你以一当十是吧？
1: 我以为你和石队都在游戏里，所以来找他汇报工作，没想到被汪教授征用了。
2: 我刚才确实是在游戏里边，但是有些事情我还没有想清楚，所以就暂时退出来了。墨子给我讲了他的巨大仪器的理论结构，我就想在电脑里面做出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方便让我自己理解。可惜我能力有限，还好你来了。
1: 这个就是模型了，就像墨子说的，天空是内层壳，上面有大量小洞。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外层球壳，
2: 哦，
1: 上面有一个大洞，然后加上光。
2: 对，是这个样子。光透过这个洞进行反射，还有散射，就能够把整个的夹层全都照亮，然后这些光再穿过这些小洞，那就是我们晚上所看到的星星。
1: 这个理论听上去很棒，但是太阳呢？
2: 在游戏里边我也问墨子了，墨子说太阳就是外层壳上的大洞，投射到内层壳的巨大光斑，这个巨大光斑非常的亮，所以它就像穿透鸡蛋壳一样，可以穿透整个内层，也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太阳。在它周围有很强的反射光，可以让整个内层都变亮，这就是我们看到白天的情况。
1: 这个假设非常大胆。
2: 嗯。
1: 不过似乎应该有一种力量驱动这两层球壳不规则转动，才符合三体世界的情况。
2: 墨子说了，这是宇宙之外一个火海。
1: 这不合理吧？在这个双壳模型中，太阳既然是外部壳投射的巨大光斑，那它的大小和亮度应该是恒定的。
2: 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墨子鄙视了我。他说我把这个模型想得太简单了。随着外界火海力量不断的变化，外层壳大小也会收缩或者膨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看到太阳会有大小还有光度的区别。
1: 这样解释也是合理的。汪教授，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2: 飞星呢？
1: 飞星，
2: 没错，这个模型没有考虑到飞星。
1: 真好意思。喂，
3: 喂，
1: 不要说废话。
3: 虽然说这个游戏跟其他游戏不太一样，
4: 但是这难不倒我。我已经发现这个游戏里面最大的不同。是太阳，不过这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徐警官，能麻烦你再来一趟吗？
1: 行。汪教授，我再去找一下沙玉山，不能让我不套装备白费了。
2: 好。
5: 怎么样，露露好吃吗？
6: 好吃。
1: 石队呢？
2: 哦，帮我带孩子呢。
5: 还想干嘛？跟叔叔说。哎，叔叔带你去滑冰去。
6: 妈妈说滑冰。

0: 我这个年龄还不能玩。
1: 汪教授，您心真大。
2: 啊？
3: 滑冰有什么危险的呀？你这个年龄，你多大了？再说有叔叔在就不危险。
0: 你可太酷了。
3: 酷吗？
2: 其实叔叔一点都不酷。我儿子小时候啊，总想去玩，我不让。现在想想挺后悔。你说想玩就玩呗，啊，谁知道明天啥样啊？是不是？
0: 叔叔，现在不准吸烟。
3: 好，那滑冰去，走。
4: 你怎么总是提飞鞋？他们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东西，是宇宙球内乱飞的灰尘。
5: 不，飞行很重要。那你这个模型又如何解释孔子时期太阳突然的熄灭呢？
4: 那是个罕见的例外，可能是宇宙外火海中的一个暗斑或黑云正好飘过外球壳上的大洞。我的宇宙模型论证了这一点。
5: 所以现在这个模型就是你认为造出来的宇宙机器吗？
4: 对，我制造出来的宇宙机器。这光源可是用从几十万只萤火虫中提炼出来的荧光材料制成的，发出的是蓝光，让记录员可以在里边长期待下去。
5: 球里居然还有人？
4: 当然，记录员很重要。将模拟宇宙设定到现实宇宙的某一状态后，我的机器将准确模拟出未来的宇宙状态，当然也能模拟出太阳的运行状态。它会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5: 这是什么？你的观测记录吗？
4: 这些记录是一本准确的万年历，是过去上百个文明梦寐以求的东西啊。海人啊，你来得正好，模拟宇宙刚刚显示一个长达四年的恒纪元即将开始。汉武帝已经根据我的预测发布了浸泡诏书，让我们等着看看吧。你可以调出游戏的界面，将时光流逝的速度调得快些。

恒纪元开始了，合适的温度，文明的春天。你不下去投身于这美妙的生活吗？刚复活的女性是最渴望爱情的。

0: 这儿待下去没有意义了，游戏已经终结，我是最后的胜者。
1: 你做的这一台模拟宇宙的机器确实是精妙绝伦，可是它的预测，我能用一下那台望远镜观测天象吗？
0: 当然可以，你请。慢着，你要看太阳，得用这个烟熏的铝片。
1: 你看，太阳是一个实体，它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核心，这个核心才是太阳，周围都是它所散发出来的光芒。
0: 这也许只是视觉的误差吧。

0: 看起来太阳可能不会再出来了，和137号文明的结局一样。
1: 我的预测不会错。看，金色大地，
2: 这不是地平线，这是太阳。

0: 第141号文明在烈焰中毁灭了，该文明进化至东汉层次，文明的种子仍在，它将重新启动，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的进化。欢迎您再次登陆。飞翔。飞翔。
1: 谁让你吃冰淇淋了？我就吃了一个。
2: 石桥啊，你带我女儿吃冰激凌是吧？
1: 没抽烟。
2: 晚上你们吃什么？
1: 牛排。
2: 卤煮牛排是吧？
1: 我没抽烟。
3: 叔叔还带我滑旱冰了，反正没抽烟。小子，我心真是够大的。来，
4: 哎，你干嘛呀你？
3: 这又是给我。
4: 进游戏有什么新发现吗？
3: 晚点再说，我先送孩子回家。
4: 你总得有点什么收获吧？
3: 有，你容我想想。到了。
5: 手都给冰这么凉了。
4: 啊？
3: 没想到我见证了墨子文明的毁灭。伟大的天才现象，太伟大了！这个游戏太伟大了。
6: 怎么伟大了？
3: 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解释，我推荐你看一些这方面的书籍和论文，比如说
6: 《九亿个太阳》《恒星的结构和演化》。
3: 回头我。

0: 有个书单给你，啊，对了，那次套围装我让他们给你寄回来了。你早说玩的是这样的游戏，我就不找他们来了。那帮人见怪就打，怎么能玩得了这么高级的游戏？
1: 幸亏我没有早点进游戏，如果早进去，没准被你的队友打死了。
0: 来吧，说正事儿啊。
2: 三位，你们呢，玩这游戏也玩了一段时间了。
1: 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你们说完，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懂，就算成了，行吧？来吧。在这个游戏里，
2: 文明在恒纪元的时候会获得短暂的发展，在乱纪元的时候，文明会停止发展，甚至于毁灭。所以说，这个游戏的任务就是找出恒纪元出现的规律。
1: 能明白。
2: 就好像春夏秋冬一样。 我们的古人为了农业生产，必须总结出四季变化的规律。比如说古代时候的历法、节气，都是为了把这些规律总结。

0: 然的规律非常混乱，就像地震一样，我们的科技发展到今天都没有办法预测。
1: 所以只要能预测恒纪元，那这游戏就算通关了。
2: 没错。
1: 那预测呀，
2: 所有三体游戏中的人都在预测恒纪元，周文王用占卜的方式来预测恒纪元，139号文明的人为了预测恒纪元穿越整个的世界去观测太阳，孔子利用宇宙理法去预测，墨子利用自己建起来的宇宙巨大模型来预测恒纪元，他们所有的人都渴望得到一本准确的万年历。
1: 明白，他们很努力，但是并没有成功，那为什么呢？
2: 因为三体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不同。
1: 哪儿不同了？
3: 太阳。知己。
1: 这次的太阳怎么了？
3: 太阳突然出现在面前，巨大无比。
1: 不明白。
2: 这么说，就像在我们现在的世界里面，黎明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来，但就在一秒钟，就一秒钟之后，太阳突然就跳到了正午的位置。而且墨子说了，在孔子那个时期，太阳熄灭就是突然之间发生的。
3: 他还是没明白。你来看，假如说这个是孔子时代的太阳，突然之间它就熄灭了。
1: 太阳有开关，那不可能啊。
2: 但是太阳会移动啊，它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远离或者靠近我们，因为速度太快了，所以看上去就好像开灯还有关灯一样。
1: 明白了。孔子的关灯那就相当于太阳飞速远离，墨子的开灯那就是太阳迅速靠近，对吧？
2: 没错。而且墨子还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在孔子时期，太阳突然熄灭之后，天空中出现了一颗飞星。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太阳突然熄灭之后，原本被太阳光芒所掩盖的飞星就得以被我们看到了。
1: 又不明白了。
2: 手电有没有？
3: 有，
2: 帮我找一个。那个就是太阳。这个就是飞星。看不到，是因为太阳的光太强了，所以掩盖了飞星的光芒。但是当太阳熄灭之后，
3: 看，飞星出现了。
2: 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只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想明白，
3: 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测才能够了解。
1: 太阳的速度会这么快吗？不可能啊。
2: 在三体的世界，可能。
1: 明白了。哎，你别说，你把这个关了还有点不适应，你打开。

0: 游戏中太阳的运行如此没有规律，已经是我们常识之外的事情，就好像宇宙闪烁一样不可理喻。我现在开始慢慢明白这个游戏，或许我们找到太阳运行的规律之后，就能明白宇宙闪烁是怎么回事。孙宇飞说的没错，答案就在游戏里面。那行，你们路上慢点开，晚安。
1: 沙日山他只玩了一次就这么多发现，是不是研究天体物理的会有帮助啊？
0: 那肯定的呀。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还有个墙外援啊。

0: 谁啊？
1: 叶文杰啊，研究天体物理的，比沙尔山还闲，说不定还很喜欢跟人聊天。你琢磨琢磨。

0: 为什么要引导汪淼去见叶文洁啊？
1: 觉得杨东死这件事儿，他表现得太平静，我让你长点几十秒。

喂，叶老师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我想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有些问题我想请教您。好的，那到时候我等您。

0: 喂，您好，请问是有什么新闻线索要提供吗？
1: 我找木星。
0: 您找木星是有什么新闻线索要提供吗？说一下。
1: 木星大记者，你就不能雇一个接线员吗？

0: 你这又报道什么呢？
1: 很明显啊，超量排放。
0: 你都哪儿来的这消息啊？
1: 总会有人提供线索的，像我这样的人多了，真相就不容易被掩盖住。
0: 你们？那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呀？
1: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啊。
0: 知道真相没错啊，但你们报道的落点有问题。药厂排污超标，你不去谴责监督部门，也不去督促相关人员治理，而是一个劲儿的要告诫大家要警惕科技发展，让人们与科技为敌，这什么意思啊？
1: 人们应该抵触的是科技带来的危害，而不是科技本身。再说我只是客观地展示了事实，并没有干预他们的选择呀。
2: 怎么没干预啊？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干预了。你们到底谁呀？
1: 当你把你们换成我们的时候，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0: 那我们是谁呀？
1: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啊，一边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一边在承受着它的危害。我呢，就是想成为那个揭露真相的人，而你就是那个掩盖真相的人。
0: 我要是想掩盖真相啊，早把你抓起来了。
1: 哼，你又不是没抓过，只是很可惜，上一次你没有给我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哎，如果下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我欢迎你随时来抓我。
0: 我看了你的报道，你原来不这样，原来陈述事实的时候都非常客观，现在呢，明显是带着不怀好意的引导性。你好好想想，这为什么？啊？我早晚会查出来，你们到底是谁。
1: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查呗。

0: 是您的车吧？不好意思啊，我把您的车撞了。实在不好意思。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之前我在论文上看到的都是你的理论，没想到你的实践已经到了这么深的程度。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量产嘛，总会解决的。
1: 之前我就说过，你研究应用物理很有现实意义，但还是自己的知识储备太浅了，不然也不会麻烦您向您请教这么多关于恒星运动的问题。谢谢你今天能过来，易老师。我今天给你讲的理论是书上有的，你的实验室才让我大开眼界，算是我们俩。
0: 相互交流学习吧。我还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您了解飞星吗？
1: 飞星？你说的是流星，还是自转和公转周期都不稳定的恒星？恒星，
0: 自转和公转周期都不稳定。
1: 这边请。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每次他听到飞星，都会说飞星就是到处乱飞的星星。这么理解也可以。印象中十几年前，国外的一些书籍和论文上也有提到过，所以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做过研究，不过没有什么结果。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两本书。
2: 好啊，这里就是我的办公室。叶老师，您坐。

那麻烦您一下，帮我把那两本书的名字写在这里就好了。啊，易老师，这个红参还是您送我的，我经常拿它泡点水喝，挺好的，谢谢您啊。

0: 看你的脸色好多了，不过这个红参的质量还是不够好。以前在我们单位周围可以采到很好的野山参。这两本书的观点你都可以参考参考。
1: 恒星的结构和演化，恒星运动与宇宙结构。好的。
0: 这两本书可能不太好找，出版日期都太久了。我给你写的是原书的书名，现在应该有新的版本了。
1: 这些资料现在都容易找了。
0: 你们现在好多了，我们那时候要是查阅资料要提前申请，很麻烦的。许多人一有机会扎进资料室就不吃不喝几天几夜的待在里头。
1: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两弹一星的纪实文学，老一代科学家不论是想象力还是创造力都令人叹服。我们今天是和平年代，而且网络又这么发达，但依然觉得自愧不如。和您一起那一代的科学家，他们才是传奇的一代。
0: 传奇吗？这要是经历过了也就不觉得了。
1: 叶老师，您之前跟我说您插队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后来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0: 我去的那个地方叫红岸。
1: 红岸？我看过一本关于红岸的书，是红岸的自译解系统的研发者写的，后来他好像移民欧洲了。书里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0: 那本书我知道，写那本书的人有些不负责任，书中许多内容和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1: 那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对不起啊，叶老师，问得太冒昧了，对不起啊。
0: 不，纠正一下也是应该的。那个时候我以为这辈子彻底完了，甚至会死在那间屋子里。

别，更重要的是他的苦与劳力。工作隔离周期那么长，有家属的你就别想了，我就差跟你硬掉了我。

0: 违反常规的硬钓不能再来了啊！
1: 我跟你说，你这个项目本身就是违反常规的，这出了事我来负责不就得了？
0: 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你，你一头扎在技术里头，红岸跟其他国防重点项目不同，它的复杂复杂在技术之外。
2: 你也知道复杂呀，北边在搞，西方也在搞，你现在人都不给我，你让我怎么完成任务？
0: 我怎么不

0: 太阳辐射层内可能产生的能量介电和其反射特性，这篇论文是你写的吗？
1: 不是他写的，我让你把它弄来干嘛呀？这下去。 红岸基地，雷志成是红岸基地的政委，杨卫宁是总工程师。如果不是他们把我调走，一切。 都会完全不一样。红岸到底是研究什么的？我知道您的专业是天体物理，他们是因为您的专业，所以才找到您的吗？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杨卫宁是个好人。
2: 来，坐吧。哎，
3: 小林，这是杨卫宁刚刚考上我的研究生，叫师母啊。师母好。
2: 坐吧。哎，坐。研究什么课题呢？倾向于实验。
3: 和应用方面的课题，跟我的研究理论挺接近的嘛。李老师可是研究理论物理的。哦，
2: 我想投身于时代，做一些实际的贡献。理论是应用的基础，发现自然规律，难道不是对时代最大的贡献吗？
3: 这在家里，想说什么说什么。是。<笑>我觉得理论研究容易在思想上犯错误。<笑>
2: 老叶，你可收了个好学生啊！师母，我给您买了点水果，我给您洗洗去啊。
3: 这个研究生收的不错，稳重务实。他成绩很好，数学功底扎实，可惜对科学的态度不够真诚。我倒觉得他挺真诚的呀，他很实际，也的确是想有所贡献。从长远看，这种人以后更能创造价值。科学就是科学，真实就是真实，大不了折扣。
0: 行了行了，这个话题咱俩从来就没有谈论过。因为杨卫宁是您父亲的研究生，所以他就想办法把您调了出来。他负责红岸的工程，红岸当时缺人，我由专业对口。要不然，在那个年代，他想帮也帮不了我。 可即便如此，他这么做

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他真的是个好人。I've seen things your people wouldn't

0: 咱们快刀斩乱麻，把他上线抓了得了。没准能人赃俱获。
1: 先不说你这招是不是真的管用啊，但在我这绝对不行。任何不合法的行为，检察院都是零容忍。程序如果违法，那你拿到这个证据又不能用，又有什么意义啊？
2: 你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你说了算。
3: 你不是正好有一个绿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案吗？正好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2: 好，不用，相信专业，彼此信任，
1: 董事长。
4: 这个事关重大，您还是听一下吧。总有天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大家好，我是小青，
5: 我是小海，
6: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4: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在青海。
5: 强对流天气、雪灾、地震、山体滑坡是最常发生的自然灾害，在农村牧区要经常查看是否有应急气象等部门发布的灾害预警信息，这样可以在灾情发生时提早做好防护。强对流天气通常会伴随大风、雷暴、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威力巨大的灾害天气，在村落和草原，要远离电线杆等地域设施。
4: 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山体，以减少累积的可能性。为减少冰雹造成的损失，农牧区的朋友会对农田、牲畜采取紧急的保护措施，记得一定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此外，还要远离可能发生山体滑坡的危险区域，在低洼地区的房屋需要加筑防水措施或及时远离可能发生洪涝灾害的地区。
5: 地震发生时，在平房里的人可以立即逃往室外开阔地避震。在楼房里，应迅速就地，在坚固的承重墙墙角或桌椅下躲避。如果在河边，要迅速离开，到高地避险，因为地震可能造成河堤、水坝破坏垮塌。如果在山体岩石边，则要到地势平坦的地方避险。

0: 冬季来临时，农牧区需要提前储备人员和牲畜的过冬物资，注意暴雪预警信号，等积雪掩盖草场，将野外牲畜赶到圈内喂养，加固棚架等易被雪压的临时搭建物。大规模雪灾发生时，首先保护自身生命安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防御工作，在等待救援的同时尽量减少损失。
1: 当年遭受自然灾害的群众，在本年度12月到次年的7月，如果存在口粮、衣被、取暖等方面困难的，政府会依据青海省自然灾害救助指导标准，为受灾群众提供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
0: 当农牧区发生地震、洪水、雪灾、火灾等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时，有时会造成农户自有住房倒塌或损坏。为了帮助农牧民重建家园，减轻农户经济负担，青海省制定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农村住房保险实施办法，为农户参保提供政府补贴，农户只需要缴纳10块钱保费，就可以享受最高30000元的保险赔偿金额。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4: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3: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民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5: 升国旗，奏唱国歌。
3: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6: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家乡是博洛中王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0: 刘总，
1: 谢谢你，自己可以。

0: 叶文杰，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国防科研基地，里边正在进行的研究，可能你的专业知识用得上。具体的，让杨总工程师为你介绍。但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那就要看你的了。
1: 我跟军管会已经了解情况了，虽然说程丽花力主重判，但是以你的情况应该是十年左右，如果说十年之内表现良好的话还可以减刑，但是这儿是最高密集的研究机构，当初叶老你说他有问题，你也有问题，所以以你们的情况一旦进到这里，可能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0: 我们进去吧。
1: 你要慎重，你知不知道进去之后意味着什么？
2: 我愿意在这待一辈子。

0: 在当时，除了死后，不知是否存在的另一个世界。我最想去的，就是这与世隔绝的地方。
1: 霍安基地如此的隐秘，那他到底是研究什么？
2: 哎，你干嘛了？

这是一个大型的企业，就想如果成功的话，人民可能比氢弹、原子弹都大。

0: 这是鸡油味儿，味道比较重，但还好，你很快就会适应的。
1: 收拾好，你先跟我进去吧。
2: 我就在这等着你。你以后就是这儿的工作人员了，除了极个别的地方，你都可以进去。
1: 我就在这等着。
2: 杨总，您看一下这个书卷。
1: 您是？这儿条件不好。 屋里没暖气，小张，
3: 到，
1: 等屋子里收完火之后带他去休息。
4: 是。拿着，带上，
1: 走。1号机进入检测，2号机进入检测，4号机进入检测，
3: 3号机进入检测，7号机进入检测。
5: 7号机进入检测，8号机进入检测。
6: 国务院代员报告正常，
7: 编码代员报告正常。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炮兵红岸工程第1974常规发射，授权确认完毕，30秒倒数。目标类别甲3，
9: 坐标序列号 BN2019FM，
5: 定位校核完毕，25秒倒数。
10: 发射文档号22，附加5，续传5，
5: 文档最后校核完毕，20秒倒数。
11: 能源单元报告正常，
12: 编码单元报告正常，
13: 公关单元报告正常，
14: 干扰检测报告在许可范围，程序不可逆，
15: 15秒倒数。
16: 倒计时15、14、13。

这次法事啊，俺这个两个守好，都觉得痒痒，心还烧得慌。

那边。

0: 有巨大的天线，也有巨大的电闸。红岸的保密级别那么高，是不是限制也会很多？
1: 那些限制都是一些必要操作，比如请假机制，每一次外出的审批流程对我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而且刚到红岸的那段时间，我真的很轻松，还经常会爬到峰顶去看太阳。

0: 起这么早？你现在早起干活习惯了。你这么早就开始工作吗？嗯。所有设备要再检查一遍。你一直是个很认真的人。叶老师。
1: 我们北部林场从这里看下去，真是黑漆漆的一片呀。没想到这一个月，我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是啊，只是以前我是从山下看山上。 现在，我是从山上看山下。
2: 哎，你小心点。

0: 第一次上来的时候，我还挺害怕这儿的。觉得这里深不见底，我现在真是越来越喜欢这儿了。
1: 嗯，这是基地最安静的地方。
0: 我可以在这待一辈子。

0: 刚进入红岸基地时，我没有被分配固定工作，只是干一些技术上的杂事，而且是在一名安全人员的监视下进行的。
1: 没事，你可以自己来。
2: 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这擦过戒指，还得陪着盯着。
1: 严重的错误。
2: 严重错误？你能犯什么严重错误？

0: 是有问题。这儿你负责，这问题你怎么没发现？赶紧处理。
1: 去。
0: 你不错啊，懂实验，观测能力也挺强。
2: 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导师跟我说，研究天体物理学，如果不懂实验技术，没有观测能力，理论再好也没用。至少国内是这样的。
0: 这跟你父亲。这跟他的观念倒是大相径庭。
3: 理论是应用的基础。
4: 我觉得理论研究容易在思想上犯错误。
3: 这么多的物理名词，改个名字就可以用。
2: 我更倾向同意这种看法。他太理论了。
0: 不过也难怪，你的导师是国内设定天文学的泰斗，非常令人敬重。
2: 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才开始对设定天文产生兴趣的，自学了一些电子工程和计算机专业的东西，没有这两方面的基础，我也发现不了刚才的故障。
0: 就是啊。哎，对了，你的研究生课题是什么？
2: 我和我的导师一起参与调试了国内第一台小型射电望远镜，也是在那个阶段我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没想到这些知识竟在这儿派上用场。
5: 老杨。
0: 哎，政委。
5: 故障排除了。
0: 是。
5: 你发现的？
6: 他发现了。

0: 你有射电方面的经验？
1: 巧了，他正好懂点儿。
0: 好啊，可以叫他过来。

0: 哎，这个老刘，工作能力差，专业水平又低，为什么他检修的东西总是出错呀？我跟你说话呢，
1: 听着呢。
0: 这个人可是你弄来的，现在不灵用，这种情况用还是不用？
1: 老刘是吧？
0: 对呀，
2: 老刘，
1: 我在做他思想工作。
0: 你思想工作解决不了能力问题。啊，当然了，思想工作也很重要啊。

0: 好啊，围剿都过来围捕解救啊，现在这能指出这些问题的人太少了，以后这儿由你负责。
1: 那是我第一次在红岸获得实质性的工作。分不清楚那种心底的喜悦来自久违的信任，还是单调的忙碌。

0: 那是一种终于可以呼吸了的感觉。
1: 中午吃饭都没时间，
2: 下午客户不能迟到。
3: 你为什么不去食堂吃饭？
4: 咱俩是不一样吗？
3: 当然不一样啊！在食堂，你快活大伙儿一块儿吃啊。
4: 我都是一个人吃的。
3: 我说，待会儿你还得加上几个斤呢？
4: 六个。
3: 六个。老李，说不定他硬不来，你把他的活干了。
4: 嗯。他生病了。
3: 他生什么病啊？这个人儿，见天不想干活儿，以前是不想干也得干，现在你来了，他天天长病。就这个样下去，你得快成了俺这里的基础骨干了。
4: 你别这么说。
3: 我看不惯他，这个老刘天天偷懒，或者紧你干了，回头啊，我非说他不行。
4: 没事。我挺喜欢干的。

定位降落完毕，二小时。

差不多了。

0: 原因找到了，通知大家，是1731号的问题。
1: 确认故障设备编号1731号。火化工程第1154发射进行完毕。
2: 确认故障设备编号1731号。

0: 你不就是想让我背锅吗？
1: 该不该背锅，你心里也比我清楚。
0: 杨卫宁，你就是想让我扛这个雷。
1: 刘琦是已经查到问题了，他发现的问题还有了解决办法，都写在了检修汇报单上，但是不知道被谁划掉了。知道了。
0: 其实老刘比他表面上看上去要专业的多。
1: 是。这儿配备的都是二炮最优秀的技术军官。
2: 他在电子和计算机这方面的能力，我再学一辈子都赶不上。不重要
1: 了，反正他要走了。我就是想说，老刘他是有能力的，你别。我祝他挺可惜的。可惜。 真是太天真了！你认为是我让他走的是吗？这穷乡僻壤，生活条件很差。当然，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但你应该清楚，一个科研人员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出科研成果。但红安系统的这些研制工作已经结束了。 没有机会再出科研成果了，而且老刘心里清楚，像这种最高等级的项目当中，一旦进入核心岗位，那就是一辈子。

0: 自己要走的。
1: 老六是个聪明人，在他的领域，他可以算是个天才。可他偏偏要把自己装成一个傻子。这份报告单，你知道谁改的吗？
0: 他自己。
1: 对，他自己改的。他不能消极怠工，所以我们让他往东，他就拼命的努力的往西。他故意装傻，装得很好，他赢了。老雷找我谈过很多次他的能力问题，说老雷不行，这能力太差，技术也不好，还占一个岗位，赶紧走吧。那我能说什么？我只能硬扛。可是现在我觉得这样不行，再这么下去，迟早有一天他会故意搞破坏，
2: 那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
0: 他没有搞破坏，
1: 我不是程丽华。
3: 老刘如果真的不想干的话，我会让他走的。
1: 但我得跟你说两句，让你来，你就做好你的分内工作，维护保养。其他的什么都不要问，不要管。
4: 这个老刘我忍不了了啊！
1: 你先走，
4: 你别走。
5: 我知道现在让老刘滚，你可能担心没人接手，对吗？小叶就很合适，学过电子，又学过计算机，又是射电方面的人才，非常全面，非常合适。
1: 他不行。
5: 为什么不行呢？你专业的东西可以慢慢学，关键是态度。小叶非常有责任心，积极要求进步，我可以保证专业上的东西很快可以超过老六。小叶，我跟魏宁都不是那种只看历史不看变化的，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
1: 不同意。
5: 为什么不同意呢？
1: 他不适合进入红岸的核心结构。
6: 能不能不要再说历史问题了？毛主席都说过要辩证的看待问题，
5: 我们不能只盯着人家的过去不看人现在的变化呀。我认为小叶来到红岸基地之后表现非常好。
1: 你先走。

0: 不是小问题。
1: 不然，这个人你当初非让我给你弄来，弄来你现在又不用，你这搞什么搞？
0: 是啊，他是我弄来的，我是让来让他来做维护检修，他不适合进入红案的核心岗位。
1: 为什么呢？
2: 他之前犯过错误。
1: 你为我，我一个政委都不担心，你操哪门子心呢？我看这个叶文杰可用。

虽然雷政委和杨卫宁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是最终我还是接替了老刘的工作。

0: 总上决定了，从今天起，你接替老刘的工作。发射科的核心工作以后由你负责。你要继续努力，保持认真负责的态度。我再提醒你一次，不该管的事别管，尤其是那些。
1: 报告，耀总。

0: 俺都听说了，赵领导开了研究会研究了，你现在是骨干了。
1: 我去干活了。

0: 小叶，雷政委，哎，我听他们说你要申请进资料室。是的，我需要查几台机器的型号。嗯，我跟保卫部门说了，以后资料室对你正常开放。谢谢雷政委对我的信任。
1: 目前在发射系统这一块，只有计算机控制部分，得一步一步的对你开放。
2: 这里的数据有问题，
3: 我理解。
1: 再检查一下。
3: 是。
1: 查这个型号，做什么？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张王，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8: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9: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0: 保证完成任务。
11: 你们不可能成功。
7: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3: 又让他们跑了。
14: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7: 江军，
15: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6: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9: 铁证如山。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

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典雅，不见苦难中的忧愤与热血。他多处用典，有些晦涩难懂，却能让一代又一代人感慨共情。他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却成为超越时代的作品。他的词作者是马伊琍。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绍兴剩余有一座长安桥。

1898年，15岁的马一福去绍兴参加县试。马一福原名是马福田，曾是远近闻名的天才神童。巧合的是，鲁迅也参加了这场县试。次年发榜，鲁迅考到了3土37，马一福在榜上名列第一。15岁神童考场夺魁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绍兴，马一福成为人们倾慕的对象。当时力主改革又擅长实业的浙江名流汤寿钱决定选择马一福为婿。这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马一福最早的照片。在世人眼中，他正是春风得意，前途无量。

0: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和冲击，也吸引了大量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1: 在维新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之下，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啊，他们汇聚在被称之为东方巴黎的大都市上海，通过学习西方，世子革新，救亡图存，改造中国。
0: 1899年，马一浮辞别妻子和父亲，和被后人称为国学大师的好友谢无量结伴来到上海游学。在上海，他学习了英语、法语和拉丁语，还结识了很多有志西学的友人。
2: 那这个是清政府这个风雨飘摇之年，那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呢，也是一个家国将亡这样一个时期，所以他会选择这个跟朋友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学外语，去学西学，准备用这个方式去救国。
0: 然而马一浮的生活却没有平静多久。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京城沦陷，清王朝的统治遭到了巨大的打击。1901年，清政府宣布施行新政，其中就明令变通了科举章程。就在马一浮现世夺魁两年后，科举的路走不通了。也正是在这一年，马一浮的父亲马廷培病逝，这对马一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然而一年之后，另一个噩耗传来。1902年8月，马一浮的爱妻汤仪病逝，此时离二人新婚仅仅3年。父亲妻子相继离世，马一浮深感自己如浮萍一般漂泊于水中。
3: 父亲去世，新婚的妻子去世，这个对马先生的精神世界呀，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他的内心世界的悲情啊，这个始终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盘旋。
0: 马一浮在这张照片背后写道：此马浮为以往之马浮，实死马浮矣。这时的他将自己的名字由马福田改为了马福，字一福。那个纵横科举考场的马福田已经成为过去，从此世上多了一个漂泊沉浮、向世界寻找真理的马一浮。20世纪初，晚清政府也像一个突然顿悟的老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世界。这张照片拍摄于1903年7月6日的

0: 美国圣路易斯城，这里即将举办四年一届的世界博览会。照片中有清政府参展团的正监督普伦，参展团的副监督清末外交家黄开甲，还有以圣路易斯世博会主席大卫·弗朗西斯为首的美国代表。在普伦身后，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国年轻人位列代表团中，他就是马伊福。这年他20岁。在1903年，当中国贵族惊叹来自西方的汽车技术时，美国莱特兄弟的有动力飞机在这一年首飞成功。西方和中国的巨大差距让中国精英层仰慕，学习西方成为当时中国精英层的共识。
1: 我们要以什么为榜样去学习，才能拯救这个家国？所以他最后找到了一个机会啊，因为他学了一段时间的外语以后呢，就去应聘清政府在这个美国所举办的这个博览会的一个秘书的职位。那他应聘上了，然后就去了。
0: 万里来寻独立碑，丈夫到此自堪悲。马伊福用这句诗来形容去美国的真正目的。到达圣路易斯的第二天，恰逢美国国庆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其民皆燃炮居烟火以相庆，慨然念故国之悲境，感叹不能寐。
2: 在国庆日，很多民众为了欢迎国庆，这种心情振奋的，
3: 这个叫清朝所处的处境啊，这个属于国将不国的状况。那么他比起他看到的北美这个状况，他的内心当然有触动。
0: 马伊福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记录在日记中，后来便有了这部《伊福之北美居留记》。
2: 所以说他在日记当中就是描绘了美国的很多东西，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众啊，这个国家民族的意识、集体主义观念，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在圣路易斯的第六天，马伊福收到了世博会对华商参会的特殊规则，需人纳500金元，呈宝书证明实系赴会，并非做工之故，乃许入境。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理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在感慨华商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时候，马伊福将之归因于腐败的政府。盖彼故以绝对之野蛮国待我，皆我之败者，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以失国际上之位置，彼于亡国。来到美国的第九天，马伊福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惊人的叛逆行动，他剪掉了辫子，穿上西装。
2: 大家都没有剪，你在那个圣路易斯留学生公署又不是他一个人，工作人员啦，还有别的人，别人都没有剪，但呢他剪掉了，这是惊世骇俗的。
0: 面对同事的嘲笑，马伊福如此写道：下午遂结辫改服，同住者皆笑而善之，真奴隶中也。为了纪念这一重要时刻，马伊福去照相馆拍摄了这张照片。他用结辫改服的这种方式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
1: 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是

0: 个愤青啊，就是他当然这个愤青，里边既有家庭的原因，也有国家的原因，个人的原因，也有家国情怀啊等等叠加在一起。
1: 就在拍完这张照片不久，马一夫又经历了让他深受刺激的一件事。这天，马一夫被朋友拉去观摩了圣路易斯大学组织的一场辩论会。到现场后，马一夫才知道，这场辩论会的主题竟然是是否应当瓜分中国，这让在场的马一夫感到莫大的耻辱。
2: 为万世开太平，仁者爱人，像当代的西民所说的一样，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但是到了西方以后，一看他们居然在辩论如何这个瓜分这个其他的民族了，所以对他的价值观呢有非常大的影响。
1: 1905年，马一夫回到国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满清王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战争，呈现出一派破败之势。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在不断探索国家前行的方向。1907年，马一夫在给舅父的一封信中表示，自己虽不能像同乡秋瑾和徐锡麟一样报国，但也有为国尽忠的操守，那就是完成灌缀前典、整齐百家的工作。生虽不敏，妾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助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继西化，以降文艺之盛衰。马一夫立下了一个宏愿，他想梳理和保留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血脉。
0: 中国当时的知识精英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有一部分人坚持走美国式的道路，这个认为，哎，我们要以美国为榜样。马一夫先生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他回到了中国文化原点的一个道路，这个是他这个过或者是过人之处，或者是有特殊之处。而且他回到的这个传统文化跟别人都不一样。
1: 杭州孤山文澜阁
3: 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对牌位，因为它是明朝万历年间400多年。
1: 在马一夫生活的时代，文澜阁是一座藏书楼，藏有四库全书，共36000余册，约8亿字，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初期的历代主要典籍。为了实现自己立下的宏愿，马一夫认为阅读中华经典迫在眉睫。马一夫住到了距离文澜阁不远的广化寺，在寺中清静，不会被打扰。那时候的马一夫生活中几乎只剩下一件事，就是读书。

0: 浙江省图书馆，原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被保存在这里。马一甫在广化寺的油灯下翻看的就是这套典籍。
1: 鉴定古今读书七成，这部书呢也是马先生曾经这个在做学问当中大量引用和使用的这个书籍。
0: 几年的时间，马一甫遍览历朝诸子百家文章，成书《诸子会归总目》并序列，在那个追求西方思

0: 思想的时代，如此的博览国学经典，实乃罕见。1912年是马一福回国后的第八年。
1: 副总，三年来，地盖上头一等的韩国。
0: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退位，清王朝宣告终结。也是这一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上任后不久，他写信给马一福，邀请他出任教育部秘书长。这一年，马一福29岁。
2: 所以，当这个民国来临的时候，马一福先生一开始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他认为自己的这个理想，也许会在新的时代，新的一个这个民国的新的纪元里得到实现。
0: 接到蔡元培的邀请，马一福觉得可以借此机会将传承中华文脉的理想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
2: 所以蔡元培先生邀请他的时候，他是欣然接受的。而因为蔡元培先生既是他的同乡，也是互相仰慕的。
0: 当马一福满怀热情抵达南京时，却得知了一个让他意外的消息：教育部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正进行一场教育改革。其中规定，中小学废止读经讲经，大学废止经科。
2: 那蔡元培先生呢，是留学德国，他非常赞同把德国的教育模式呢引入到中国来，为中国的这个富强复兴呢这个产生核心的作用。
3: 他当时快30岁了，20多岁了，他用力最多的是儒家的六艺经典了，他最珍重的东西你把它完全废止了，我想这个心情是不是也是可以想见的。
0: 面对这种情况，马一福向教育部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学校恢复读经讲经，二是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这是马一福为中国儒学教育规划的第一张蓝图。然而让他失望的是，自己的建议并没有获得重视。
3: 这个马一福主张要建通儒院，这个蔡元培呢也不完全否定他，只说为时尚早。
0: 马一福失望之极，不久他就向蔡元培提出了辞职。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时代潮流冲击的不光是旧政权，还有延续千年的文化传统。马一福在教育部秘书长的位置上，仅仅就只待了几个星期，就回了西湖。此后，他对国学的研究从整齐百家转向了心性之学。

1916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当时的北大教授中不仅有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代表人物，也有旧学根基深厚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辜鸿铭等。考虑到马一浮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研究，蔡元培再次向马一浮发出了邀请。

0: 马一福感受到了蔡先生的真诚和热情，却非常客气地给蔡元培回了一封信。诚欲以福备讲太学，其所以不至者，该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转。马一福选择了婉拒，原因是与时贤异转，也就是理念不一致。马一福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体系和现代大学并不相容，
1: 因为他觉得东方的这个教化体系、文化传承体系就是一个知识跟心性合一的一个体系，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不二法门，它不是分开的，学知识同时也是心性，心性的同时也获取了知识，它是一个高度合一的。但他发现新的这个时代却把这两者彻底分开来，他发现所有的学校，他跟蔡元培为什么不能共事呢？就是因为这个分歧，这个分歧是根本性的。
0: 马一福继续留在杭州的书斋中，执着地做着自己的学问。此时，一场更大的文化变革正在飙起。1917年至1919年五月，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席卷全国，陈独秀、胡适等成为旗帜，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文化运动竖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大旗，呼唤着德先生和赛先生。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儒学逐渐被五四一代丢进了固执堆。
2: 杨儒、庄士敦在英国做了一系列的儒学讲座，在第一场讲座开始前，他声明啊，如果这是一所中国大学，而不是英国的大学，早已是一篇抗议的风潮了。
0: 这就是马一福生活的时代。马一福决定藏身民间，希望在官方教育系统之外保留一点传统儒学的种子，也是为了不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保留一份内心的自由宁静。
3: 对，这里的六一心，然后这一段呢就是那个文字一部分呢，就是还是能够放个这个显示屏，
1: 还是讲他的思想。
0: 吴晓明，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学院副教授，他正在策划马一福的书画展，展览的主题叫做六艺一心，他认为这是马一福思想的核心。
1: 其实所有的知识这个格物最后要自知，变成一心，要转化成内心，要变化你的心性，要改造你的人心，这个知识学了才是有用的，才是有价值。
0: 从1912年开始，马一福用20多年的时间在西湖边潜心做学问。他认为自己曾是一个迷途的学子，而海外之行给了自己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机会。他有责任做一个时代的逆行者。在那个思想激荡的时代，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马一福也是其中之一。他不同于其他人的价值或许在于，他用一生的坚持去提醒人们，除了走西方的道路，我们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0: 浙江大学120多年前，他的名字是求是书院。他是中国最早效法西方学制创办的高等学校之一。求是二字是浙大的宗旨和精神所在。这面浮雕记录的是竺可桢校长在抗战时期带领浙大师生西迁的历史。队列之中，浙大老师大多和竺可桢校长一样，西服革履或穿着中山装。不过，却有一位先生穿着长衫，蓄着长须，周身散发复古的气质。他就是马一福。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到杭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杭州有哪些可以聘请到浙大讲学的高才。有人向他介绍了马一福。竺可桢马上托人邀请，自己又几次登门。马一福为其尊师重道的精神所感动，同意在浙大讲学。
1: 马一福先生还提出了一些他对学生的一些要求。这个我讲的内容主要是从经典出发的，我希望学生们都能够熟读过四书五经。那竺可桢先生觉得这个很为难啊，这个1912年已经废除读经了，到那个时候已经将近25年了，这个各级学校考上大学的人普遍是没有读过经典，

所以朱克正先生说：“你能不能，马先生，你能不能降低一点要求？因为我们的学生确实需要您的指点。”那马先生最后说：“那至少……”

0: 想保留儒学的种子，但他看到五四运动塑造的这代年轻人，知识储备、文化谱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人并不是马一福理想中的学生。正当所有人认为马一福和中国现代教育彻底决裂之时，一场影响中华民族存亡的历史时刻悄然到来。1937年8月，淞沪会战。11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1937年初冬，马一福被迫开始流亡。这年他54岁。马一福带着几个弟子、几门亲戚、10来个人、100多箱书，老老少少，走得十分艰辛。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离杭州不远的桐庐先落脚。这时候，马一福的好友丰子恺也来到了桐庐。战火中的重逢，马一福写下诗篇赠与友人。诗中名句就是开篇第一句：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
1: 这个诗句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大的灾难之下，那我们的人心都会非常惶恐。这个，但是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传道者，他坚信中国文化是有生命力的。这个在这样一个灾难当中，中国文化必将胜利，而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是文化上的胜利。
0: 桐庐的短暂安稳很快被战争打破，马一福再次踏上逃难的路。自桐庐坐船至建德，又从建德逃到开化，流亡之中历经生活困顿，战争对文化的摧残也让马一福心痛。
1: 马一福先生觉得这样一个内忧外患，这个家国这个遭受重大这个灾难的时候，他应该出来为学生鼓舞士气，这个传承一点文化，哪怕不能完全接受、完全听得懂，他也要出来讲学了。
0: 马一福想到了同样流亡中的浙大，思量再三，他去信竺可桢，探寻竺校长可否代谋传记。
2: 这种情况之下，我要再走的话，只有去江西。可是那边我没有熟人，朱校长有没有可能代谋传记，就是实际上能不能找到一个住的地方？
3: 朱先生这边来讲，他作为校长，那这个请马先生出山到浙大来任教，一次一次又一次，原先被马先生拒绝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这么一个心思。所以他得到马先生的这封书信之后呢，他马上会意识到，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0: 赣江，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江西省最大的河流。80多年前，浙江大学师生为躲避战乱，一路辗转乘船沿赣江来到了江西太和。在太和县，和浙大相关的遗址随处可见。这座白色建筑就是竺可桢校长的办公室。这片民房则是当年的教师宿舍。

0: 曾经浙大礼堂，如今是学校的阅览室。江西太和的这处建筑群，曾是浙江大学西迁路上办学的地方。浙大曾在这里送走西迁首届毕业生，他们大多聆听过一位长须长衫的先生为他们讲学。在隐居33年之后，马一福在江西太和开启了他在大学的首讲。他为师生讲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筑精彩。在民族危难之际，借中华民族深厚之修养，完善人格，堂堂的做有责任心、敢担当的人。横渠四句曾让少年马一福立下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也成为他隐居西湖、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动力。1938年，他又用横渠四句鼓舞了流亡路上的无数学子。
1: 那第一段是讲的，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应该是国立大学的一个精神，国立大学的一个精神。第二段，
0: 浙江大学合唱团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演出进行排练，浙大校歌是每次演出的必唱曲目。这首歌曲诞生于抗战时期浙大流亡西迁的路途中，词作者就是马一福。马一福跟随浙大，先江西太和，后广西宜山，流亡路上，马一福为浙大写下了这首庄重、典雅的校歌。马一福将儒家经典巧妙地融入到不到200字的歌词中，他用这种方式激励战火中的学子，也在鼓舞激励着自己。苦难中壮志未息，苦难中心火不灭。
2: 所以马先生校歌里面讲的“惜言求是，是其而求真”嘛。我们求真是为了什么？不只是为了探寻科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为了发达自我的人生。所以他是把知识的寻求和人生的自我发达、人格的自我健全和完善完全融汇到校歌里面的。而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80多年后，战火早已远去，流亡路上的书和歌依然在影响着新时代的年轻人们。

浙江大学，今天依然是中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浙大西迁的历史一直被人们铭记。1939年2月，马一浮离开浙大，入川创建书院。临行时，他给浙大友人写下了这首诗：“将去宜州，留别大学诸讲友。云自无心，任去来。”

0: 服决定，奔向自己真正的理想。
1: 这道讲学呢，它毕竟不是他的这个最终的理想，因为最终的理想，他是想恢复这种心性之学的传播。但现代的大学，它还是以知识传播为主，所以不是他的理想的教育模式。所以他要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理想的方式去实验，去尝试一种这个教育的模式。
0: 乐山大佛俯瞰众生已千年，与大佛毗邻的乐山乌有寺就是马一福开办复兴书院的地方。乌有寺方丈室的门柱上至今还有马一福的篆书楹联。要使鱼龙之性命，不妨平地起波涛。1939年9月1日，复兴书院正式开讲。这一年，马一福56岁。复兴是书院的宗旨，也是马一福一生所求。
1: 人性应该是一个本然就是善的。那我们为什么有一些这个习气呢？是因为我们沾染上。那学经典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把这些习气沾染的东西逐渐清除掉，恢复本然之性。
0: 尔雅台，这里曾是马一福和学生们讲论的地方。复兴书院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共有800多人报名。马一福抱定宁缺毋滥的原则，遴选之下只招了30多名学生。
2: 复兴书院它的办学模式就完全按照马一福先生他的设想，就是传统书院的讲学研习模式。
1: 他招收的学生也要求这个在书院学习期间不讨论这个职业问题、就业问题，而是在这里要潜下心来进行学问的探讨，与纯净的一个环境去做这样一个学问。
0: 从1912年提出设立通儒院以来，马一福内心的执着一直未曾熄灭。27年后，他终于实现了梦想，建起一所理想中的古典书院。浙江大学档案馆保存着马一福在复兴书院时期的讲稿和他与弟子的讲论。马一福在乐山对自己的学术体系进行了整理和升华。乌有寺罗汉堂边的这个院落是当年复兴书院刻书印书的地方。马一福不仅在书院教授儒家经典，也希望刊刻古籍以保存文化。他说，多刻一版，多印一书，即是天壤间多留此一粒种子。
1: 他办的书院也是用这个古典书院的这个纯正的模式，甚至他出书，他自己出的书都是要用雕版来进行。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现代出版集团了，出版的书应该在整个世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书交给商务出版社去用现代的方式出版，他用的是一个最古典最复古的，所以当时就很多人不理解他的方式。
0: 复兴书院成立之后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困顿，由于没有经费，书院的整个刻书事业几乎是马一福靠大书法家的身份卖字维持的。

0: 马伊福本设想可以靠社会捐款支持以维持书院的独立，最终还是得靠官方的拨款。
1: 到1940年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就认为复兴书院因为是官办的，所以说就对他的教材要进行审查，所以说这也受到了这个马伊福先生的极力的一种抵制啊，认为这是干涉了学术自由，他的办学自由。
0: 复兴书院开讲1年0.8个月后，马伊福坚持不下去了，选择停讲。这固然有国民政府钳制教学、克扣经费的影响，更根本的困境却可能并不在此。
1: 这种模式呢，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包括叶圣陶啊，对他的这种办学模式也颇有微词啊，都有不同的看法。
2: 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传承中国古典的一个教化的一个智慧，但恰恰这个方式在当时是最不合时宜的。
1: 到1940年下半年，就第二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啊，这个复兴书院它的毕业生就有1939年开办之初的30人啊，锐减到只有9人。
0: 1943年5月，在与友人的书信中，马伊福感叹时人于刻书之举淡漠视之，书院更无复存在之意义。这年马伊福已经是一位60岁的老人了。
3: 9月3日是日本正式投降后经过联合国家决定的胜利日，在重庆130万市民热烈庆祝，发泄了
0: 抗战胜利后，马伊福回到杭州，重新过起了读书练字的隐居生活。1949年，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窗外已是万象更新的新社会。

0: 杭州西湖临湖而建的蒋庄，现已辟为马一福纪念馆。马忠嗣可能是马一福的最后一位门人。在马忠嗣的记忆中，马一福在蒋庄几乎避世而居，却也有数次例外。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照片中周恩来正陪同弗罗西洛夫元帅在杭州访问，专程来到蒋庄登门拜访马一福。
1: 那一次弗罗西洛夫呢，那么就周总理呢就说，我跟你去看一位我们杭州的真正的市民。周总理蛮风趣的啊。
0: 当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马一福在蒋庄的书房，他向弗罗西洛夫元帅郑重地介绍道：“马一福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弗罗西洛夫问马一福：“您在研究什么？”马先生答：“读书。”他又问：“现在在做什么？”马先生还是答：“读书。”马一福晚年终日读书写字，后来他将60以后所临及书写的个体书法作品数百件捐献国家。
2: 马先生是20世纪儒家书论和儒家书法的集大成者，那应该是代表最高的一个成就。20世纪有很多书法大

0: 书法的理论家，但应该说马一夫是代表最高成就的，他应该是个集大成者。
1: 时有书吏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这是1964年马一夫赠送给毛泽东主席的诗联，意思是他能以古圣人眼为行事准则，能以天下为己任。马一夫在这幅字中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很多人并不知道，当时马一夫因患白内障，已经看不清字了，只能闭眼凭感觉完成作品。
2: 在眼睛看不到的情况之下，就是完全凭着感觉，凭着这个心的啊这一种这个指引，心性的这个指引去写字的，反而少了一些雕琢啊，或者是刻意的一些东西，哎，达到了书法，它达到了一个更高妙的一个境界。
1: 1967年6月2日，马一夫病逝，终年84岁。他留下一首诗，末尾一句：“林芽挥手罢，落日下烟姿。”一代大儒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3: 他为马先生立像，此时常是去认知和理解马先生的精神世界。
1: 2023年4月2日，马一夫诞辰140周年。马一夫塑像在浙江省文史馆正式落成。在马一夫辞世半个多世纪之后，经历过动荡转型的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开始重新认识马一夫。
4: 对于很多人来讲啊，马一夫还有一种陌生感。那么实际上他在20世纪的这些大师的队伍当中啊，那么他的地位和贡献呢，绝对在很多人之上。
5: 他是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学思想家、经学家。
0: 他的这种坚守和他这个执着的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重新学习、重新恢复传统文化的所应该传承的一种精神。
1: 马一夫一生执着地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试图让中国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盲目崇仰，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有人说马一夫一生过于孤高，总不合时宜。其实这只是因为属于他的时代还未到来。他仿佛秉烛的夜路行人，护着一簇火苗独自前行，却用那小小火苗的微光点亮了无尽长。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

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冰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星空流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在青海找到世界，找回自己。

0: 好心办坏事。
1: 乐比，红绿灯，你们可以帮老师一个忙吗？
2: 当然可以，你想让我们帮什么忙啊？
1: 你们等我一下。哦，
0: 嗯，哇，这箱子里有好多书啊！
1: 你们可以帮老师把这些书籍都摆在书架上吗？
0: 嗯，当然可以了，交给我们吧。
1: 那就拜托你们喽。嗯，
0: 哎，那么多书，这得放多久才能放完呀？
2: 别担心，乐比，我们一定可以完成的。看我的吧，怎么样？
0: 哇，红绿灯，你摆得太快了。那你就负责摆放图书，我来搬箱子吧，这样快一点。放学我还要去看望奶奶呢。
2: 没问题，开始吧。完成。
0: 虽然都摆上去了，可我总感觉有些问题。你看，书都摆得乱七八糟的，有的高，有的矮，颜色也很乱。
2: 乐比，你说的对。
0: 那我们按照颜色高低重新排一遍吧。
1: 不知道乐比和红绿灯摆好书了没？批好这些作业，我就去看看。
2: 终于摆好了。
0: 这么高的书架，万一有书掉下来砸到人，肯定很痛的。
2: 乐比，怎样才能让书不掉下来呢？
0: 对了，用胶带粘起来就好啦。
2: 那我们快开始吧。
1: 终于改完了。
0: 报告老师，我们把所有的书都摆好啦。
2: 完全没有问题。
1: 真的吗？粘成这样，怎么拿书呢？
0: 老师，我们只是不想让书掉下来砸伤别人。
1: 虽然方法不太合适，我们把胶带拆下来就好了。拆完胶带就可以放学了。
2: 真的吗？太好了。

0: 乐比，
1: 奶奶，
0: 好孩子，悠悠，乖宝贝。
2: 奶奶，我想吃蛋糕，好不好嘛？
0: 给你做，给你做，奶奶这就去屋里给你做。哎呀，我的院子。刚扫好，怎么又乱了？
2: 一定是爸爸的直升机弄乱的。
3: 那你们先回家，我来扫。
0: 好吧，乐比，跟奶奶去屋里玩。

0: 我们想帮爸爸扫地，因为爸爸也总是帮助我们。上次爸爸还帮我修好了小汽车，爸爸，我的小汽车坏了，帮我修修。
1: 我看看。哦。嗯。嘿嘿。好了。
0: 耶。所以我们想帮爸爸扫地。爸爸已经扫好一堆了，我把旁边的落叶都扫过来，这样就可以一次全倒掉。
1: 乐比怎么哭了？
0: 我把你扫好的落叶又扫散了。
1: 不哭不哭，你和悠悠先去吃蛋糕吧，过会儿我们就回家了哦。
0: 悠悠，不许跑！嘿，

0: 花变成粉色了，嗯，好漂亮啊！我们送一捧粉色的花给妈妈吧，她一定会很开心的。悠悠，快跟我来。悠悠快来，我们一起。完成。哇，哦，要是把整个院子都变成粉色。妈妈一定会更开心的。
1: 乐比悠悠，
0: 悠悠，我们好像又闯祸了。
1: 院子怎么了？
2: 悠悠悠悠，
1: 先过来。
0: 对不起，妈妈，你可以不生我的气吗？
1: 你们先说说，为什么院子一团乱？
0: 我们只是想给妈妈一个惊喜。
1: 惊喜？
0: 我们本来只是想送您粉色鲜花的，可是……
1: 乐比悠悠，你们过来。
0: 哇，妈妈买了蛋糕。
1: 先不急，你们为什么想给妈妈一个惊喜啊？
0: 妈妈照顾我们辛苦了，我想让妈妈开心点。
1: 出发点是好的，你们想帮妈妈减轻负担，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照顾乐乐，陪他玩，喂他吃饭。
0: 乐乐快吃，吃饭才能长高。
1: 给他讲故事。
0: 从前有一个城堡，里面住着一位公主。
1: 你还可以整理自己的玩具。保持房间整洁。还有之前帮爸爸扫地和整理书架也是，我们要先了解别人的需求，再想想自己能不能做到，不能总是好心办坏事，知道了吗？
0: 知道了，妈妈。
1: 乐比真棒，你们快过来吃蛋糕吧。

0: 家都是好朋友。耶，完成啦！我真是太棒了！悠悠，快来看我的城堡。悠悠，悠悠去哪儿了？悠悠肯定在楼上。不在这儿，也不在这儿，难道是在这儿？悠悠，你在哪儿呢？哪儿都没有，悠悠去哪儿啦？你到底在哪儿？悠悠，悠悠，
1: 悠悠，最后一个接好啦！悠悠，加油！哇，悠悠，你接住了所有的方块，看来方块已经难不倒你了。不如我们加大难度吧。困难模式开始。左边，左边。
0: 咦，这不是悠悠和小草莓的声音吗？小草莓最近总是霸占着悠悠，悠悠都不能和我一起玩了。我要去看看他们在干嘛。
1: 悠悠，这次是右边。悠悠加油，只剩最后一块了。

0: 他们在玩接近木吗？我也要找悠悠玩。
1: 悠悠，你要保持平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0: 悠悠，悠悠，你在这里呀，我在找你呢。悠悠，快来，我们一起玩游戏。嘿，出发吧，大吊车。大吊车开始装货啦。进去吧，成功啦。下一个，吊车钻到床底啦。吊车怎么推出来一个盒子？

0: 气球呀。悠悠，看我的，停。变成了一朵花。哇，是一个小狗。小狗，快吃骨头！
1: 耶耶！悠悠，悠悠，快开门！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悠悠，我们一起出去玩吧。气球有什么好玩的？还是我们的游戏更刺激。那我们走吧。悠悠，你已经进步很多了，我们歇会儿再玩吧。
0: 哎呀，一个人玩实在太无聊了。
1: 悠悠，粉色的。悠悠，你又截图了。
0: 哼，我一定要想办法把悠悠抢回来。悠悠，悠悠悠悠，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啦？噔噔，是你最喜欢的饼干哦。哇，上面还有可爱的图案。
1: 哼，就凭饼干还想抢走悠悠？别走啊，悠悠。
0: 悠悠，快尝尝看吧。
1: 吃的草莓蛋糕，悠悠，你要吃吗？啊！看着新鲜诱人的草莓，还有松软的蛋糕，加上饱满的果仁。这么美味的草莓蛋糕，悠悠，快来！
0: 草莓蛋糕。

0: 啊，那不是乐比吗？
1: 先这样，然后这样。
0: 让我看看乐比在干什么吧。
1: 这个计划不错，一定能抢回悠悠。
0: 乐比，你在干什么呢？
1: 妈妈，我在制定抢回悠悠的计划。
0: 抢回悠悠的计划？有什么计划？能给妈妈看看吗？
1: 当然可以，给。
0: 给悠悠准备很多好吃的，带悠悠一起去野餐。和悠悠一起玩跷跷板。哇！还有陪悠悠一起玩赛车。

0: 乐比，你的计划很不错。
1: 哦，真的吗？那我一定会抢回悠悠的。
0: 乐比为什么要抢回悠悠呢？
1: 因为小草莓最近总是霸占着悠悠。嗯，悠悠都不能陪我一起玩了。
0: 乐比，悠悠虽然是你弟弟，但他也有和别的朋友玩的权利，你不能要求悠悠只能和你一个人玩。
1: 可是我也想和悠悠一起玩嘛，所以我就想把小草莓赶走，让悠悠和我一起玩。
0: 可是这样做对小草莓来说也不公平呀。
1: 这样也不行，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嘛？
0: 好了好了，你为什么不能和他们一起玩呢？之前大家一起玩也很开心啊。
1: 你说的对，妈妈，大家一起玩人多更热闹。妈妈，我出去找他们玩啦。
2: 加油悠悠，加油。
1: 悠悠小草莓，我来找你们玩啦。
2: 乐比，你站住。
0: 看来大家玩得很开心呢。

0: 收拾好了。完美。妈妈看到一定会不高兴的。
1: 嗯，乐比，你的房间真是太乱了。
0: 我需要想一个办法。有了，乐乐，醒醒，乐乐。终于睡着了。乐乐终于安静了。可以去收拾玩具啦。

0: 妈妈现在要去楼上送点心，悠悠要去吗？
1: 嗯。
0: 乐比，要吃饼干吗？
2: 有小饼干吃。
0: 啊，房间这么乱。给我收拾干净。
2: 妈妈听我说，这些都是乐乐捣乱造成的。
0: 乐乐明明就在睡觉。把玩具全部整理好。
2: 妈妈，你要相信乐比。
0: 悠悠，我们走吧。
2: 你要相信我，妈妈。悠悠，别走。
0: 乐比，收拾好才可以吃。
2: 好生气，为什么不信我？好像听到电话的铃声，我得去看看。喂，
3: 啊，乐比，我是小草莓。
2: 小草莓，找我有什么事吗？
3: 老师让我告诉大家去动物园。
2: 去动物园吗？
3: 是的，等会儿见。
2: 还是不开心。
4: 乐比，怎么了？乐比，你怎么不开心？
2: 大草莓，我好难过。
4: 你怎么了？
2: 我的房间被乐乐弄乱了。
4: 就因为这个吗？
2: 我说是乐乐做的，妈妈不相信我，还对我很凶。孩子们，准备好了吗？车来了，快走吧。
5: 是老师。
4: 哇，
2: 这个是棕熊。悠悠，你看是大象。熊猫怀里还有一只小宝宝。熊猫宝宝好乖呀。
6: 小熊猫刚出生几周里，大熊猫要一直把孩子抱在怀里，移动的时候就衔在嘴里。有的时候啊，为了照顾小熊猫，还会没时间吃东西，直到小熊猫长大了为止。照顾孩子对于大熊猫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2: 听起来就像妈妈照顾乐乐一样。乐比好像明白了。
6: 真聪明。小动物们也饿了，要去给他们喂苹果了。
2: 叔叔再见。原来当妈妈是件这么辛苦的事情，我要学会理解妈妈。
7: 乐比，妈妈在你很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照顾你的。
2: 我以后会多替妈妈着想的。
7: 乐比真是个好孩子。
2: 我准备了一封给妈妈的信，里面全部是我想对妈妈说的话。妈妈看到一定会开心的。这个惊喜妈妈会喜欢的。去找妈妈吧。
0: 快递怎么还没送过来啊？
2: 妈妈，这个是送给你的。
0: 我看看。
2: 妈妈，这是乐比写给你的道歉信。
0: 乐比竟然会给妈妈写信。谢谢乐比，妈妈很喜欢。进去吧，我们别在门口站着。
2: 好。
0: 这封信妈妈看完了。乐比，对不起，是妈妈误会你了，妈妈向你道歉。
2: 妈妈是原谅乐比了，对吗？真是太好。

妈妈想给乐比准备你最爱吃的食物，怎么样？妈妈出门买菜，乐比要照顾乐乐哦。妈妈相信乐比一定可以的。

0: 好的，我现在就去照顾乐乐。
1: 乐比开始会体谅妈妈了。
2: 乐乐，为什么把玩具丢得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乐乐，别哭了。乐乐还小，现在根本就不懂这些。得先让乐乐转移注意，不哭才行。哎呦，撞到了，对不起，姐姐不是故意的。姐姐知道错了，乐乐原谅姐姐好不好？姐姐陪你去玩小汽车嘛，可以吗？乐乐，你看，悠悠端过来的是什么？小饼干。乐乐不可以，要收拾好玩具才能吃。妈妈就是这样说的呢。我们都要做听妈妈话的乖孩子。乐乐，我们先把玩具都收拾好吧，然后再洗手吃小饼干，戴上船长帽。我们就可以开始了。乐乐船长准备好了吗？我们的船马上就要开始起航喽。我们现在把玩具都收拾干净了，等妈妈回来一定会很开心的。哇，大功告成，可以洗手吃小饼干喽。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洗手，妈妈说的。如果不洗手直接吃东西，会因为感染细菌肚子痛被送去医院，所以一定要洗手。先放水，把手伸进去。哎，乐乐呢？乐乐，悠悠，你们没事就好。洗干净了，可以开始吃小饼干喽。乐乐，吃吧。
1: 美味的晚饭已经准备好了哦。
0: 哇哦耶，太棒了。还有乐乐呢。
1: 下楼慢点儿，真乖。乐比现在都能独当一面照顾乐乐了，已经是个非常优秀的姐姐了。
0: 妈妈，睡着的乐乐真可爱。乐比希望妈妈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1: 乐比真懂事。

0: 出尔反尔。
1: 落笔，落笔。落笔，打羽毛球去。嗯。哦，落笔，你怎么不开心？
0: 我答应了红绿灯和小草莓。哈哈，这么多好吃的，我们的野餐一定很完美。哼哼，野餐真有意思。
2: 乐比悠悠，和你们野餐真是太开心了。
0: 后来我又想跟小草莓去游泳。喂，
3: 喂，是我，小草莓。
0: 哼，小草莓呀，有什么事？
3: 啊，乐比，我们一起去游泳吧。可是什么？一起去吧，游泳多开心啊！可以打水仗，还可以吃冰淇淋，多好呀！
0: 游泳真的很好玩。哎，
3: 是吧是吧？
0: 那好吧，
3: 那我过会找你。
0: 我等你。但是现在我更想打游戏了。
1: 那玩完了再打羽毛球吧。乐比，还没玩完吗？我们出发吧。
0: 好好，你带路。
1: 哦，真的？那我们出发吧。
2: 啦啦啦，要去野餐啦，好开心。红灯停，绿灯行。哇哦，蝴蝶。蝴蝶飞走了。我得赶紧赶到乐比家，不能让他等太久。我们已经约好了。
3: 我是一颗小草莓，啦啦啦啦啦，马上就可以和乐比去游泳喽。乐比，我来啦！红绿灯，你也去吗？
2: 是啊，原来你也去啊。走吧，我们去叫乐比。
3: 好啊。乐比，我们来啦。
2: 我们来找你玩啦。
4: 是红绿灯和小草莓啊。
2: 阿姨，请问乐比在家吗？他约好和我一起野餐。
3: 阿姨，乐比约好和我一起去游泳的。
2: 难道不是约好去野餐？乐比是和我约好要去野餐。
3: 我才是和乐比约好了去游泳的。
4: 哎，不要吵不要吵，叫乐比出来问清楚就好了。
3: 对，我们找乐比问清楚。
2: 没问题，让我们看看到底谁在胡说。
4: 乐比，乐比。乐比不在客厅里。快去哪儿呢？上楼看看吧。
3: 好。
4: 乐比不在卧室。
3: 也不在这个房间里。

0: 也不在卫生间。
1: 洛比去哪里了呢？
2: 悠悠，你知道？
3: 我们出发吧。
4: 好好，你带路。
3: 真的？那我们出发吧。
0: 原来乐比又改主意和小火车玩了。
2: 没想到乐比今天竟然出尔反尔，真是对不起大家了。
0: 没关系没关系，
1: 阿姨你不用道歉。
2: 我们去找一下乐比吧，让他亲自给你们道歉。
5: 乐比，
6: 乐比，
4: 真好玩！
3: 乐比，乐比，乐比，你还没玩完吗？乐比，乐比，别玩游戏了，快跟我打羽毛球！乐比，别玩了，吃蛋糕。
4: 让我再玩一会儿。这下糟糕了，怎么办啊？我新买的游戏机。
3: 乐比，交给我吧。看我的。怎么更脏了？好像不行。
4: 还是我想想办法吧，要不回家用水洗一下吧。可是之前我每次洗东西都会闯祸，上次差点把碟子摔碎了。其他办法吧。对了，找爸爸吧，我爸爸一定会有办法的。
3: 那我们赶快去吧。
4: 爸爸能不能帮帮我们呀？
7: 好吧，就让聪明的爸爸帮帮你们吧。屏幕清洁喷雾。
4: 爸爸真厉害。
7: 乐比，今天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妈妈和小伙伴们在找你哦。
4: 爸爸，我好像是做错事了。
3: 乐比今天答应了大家，最后却在玩游戏。
7: 那乐比，爸爸来给你讲个出尔反尔的故事吧。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古代曾有一段时间，民间偷盗行为猖獗。于是，
8: 父老乡亲们快过来！皇上为了整治社会风气，治理偷盗行为，出台了相关国策，只要犯了偷窃罪的犯人，一律斩首。这几天就要处决第一批偷窃犯人了。
4: 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
8: 这真是太对了。
1: 对对对。
0: 来人，逮捕到一名偷窃犯。
8: 我看你是惯犯了。
1: 大人饶命。
8: 看你是把牢狱当家了。根据新出台的国策，当斩。
9: 闹挺大，知县大人要处决偷窃犯了。听说是个惯犯了，
0: 早该斩了。
8: 处决，终于要斩首了。
2: 这个王草莓呀，盗窃了好几回了。
9: 太可恶了，
8: 怎么还不来呀？时辰都过了。
9: 别急别急，犯人一定会恶有恶报的。别等了，不处决犯人了。散了吧，国策又取消了。
2: 皇上
9: 出尔反尔啊。
7: 出尔反尔就是形容人言行不一，反复无常。现在知道什么意思了吧？我们不能出尔反尔哦。

0: 知道错了，这就去道歉。对不起大家，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犯这样的错了。
1: 没关系，我们原谅你了。
0: 那我们一起来玩吧。嗨嗨，哈哈哈哈，拜拜。

0: 家好，我是小青，
1: 我是小海，
2: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1: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校园应急安全的小知识。
0: 同学们，除了这些常见的安全隐患外，对于火灾事故和地震、暴雨等自然灾害的应急避险办法，也是大家必须要了解并牢记的。面对各种突发情况，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用正确的方法避险。
1: 发生地震时，在教室的同学要迅速躲到课桌底下，保护好头部，并紧紧抓住桌腿，不要站在吊灯、电扇下面，也不能盲目地往外跑，避免被掉落的物体砸伤。等地震过去后，在老师的引导下迅速到室外操场避险。避险时也要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电器设备、锅炉房等危险地带，最大程度地保护自身安全。
0: 发生火灾时，同学们不要盲目救火，应迅速离开火场，寻求老师的帮助。在楼房的同学要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迅速逃生，不要盲目乱跑，不要乘坐电梯，更不能跳楼逃生。如果火势迅速扩大并伴有浓烟，要浸湿手帕或衣物，捂住口鼻，浅呼吸，避免吸入有毒气体，采取弯腰低头或匍匐姿势，快速向疏散指示标识方向逃生。
1: 发现火势已封堵逃生路线时，要快速寻找阳台、楼顶、平台等安全位置躲避，同时要大声呼救或设法发出求救信号，以引起救援人员注意，帮助自己脱困。
0: 而在暴雨、冰雹等极端天气状况下，同学们就要立即返回教室内，听候老师的安排，进行避险。暴雨、冰雹经常会导致电线短路停电，这种时候不要惊慌，要耐心等待电力恢复，千万不要自己随意摆弄教室内的电器，以免突然来电时发生触电。
3: 如果您去这样的企业，以这样的方式赚这样的钱，那和抄起刀去马路边抢劫有什么区别呢？
4: 罗小婷，你把话说清楚了。
3: 老师，您先消消气儿啊。如果您一定觉得我在无理取闹的话，那我问问你，敢不敢把您的录音笔拿出来？
5: 要这事儿咱们就认了吧。
6: 你丢脸丢到家，我丢脸丢姥姥家去了都。你快说吧，咱们来干啥来的？
7: 啊，你自己人，你
6: 快点儿。总有天
8: 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1: 五一假期，我省各景区迎来旅游高峰，

0: 人们乐享假期。
1: 全省交通部门坚守一线，以全天候值守、全方位服务，筑牢道路通行安全防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号出版的第九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文章强调，要充分认识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是我们的重要政治优势，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要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把这一优势发扬光大。文章指出，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党的20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全面就是要以全局视野领会建议，将各项部署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深刻就是要对建议各项部署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明白是什么，又明白为什么怎么做。准确就是要精准把握建议各项部署的政策界限和尺度，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文章指出，要敏锐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战略主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要科学编制规划，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地方规划和各有关领域专项规划要与国家整体规划衔接好，体现国家整体规划的精神和要求。同时要因地因势制宜，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确保定了就做得到，能落地见效。文章强调，要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第一，进一步加强学习。第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第三，大力弘扬斗争精神。第四，坚定不移惩治腐败。
0: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依托生态与人文双重优势，青海湖景区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文旅影视基地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自然观光与文化体验齐头并进。
2: 五月的青海湖暖意渐浓，湖面碧波荡漾，水鸟觅食，游客沿湖游览，近距离观赏高原湖泊生态风貌。
3: 我是来自乐山自驾车云地的，我来到了我梦想中的青海湖。青海湖的风光，不管是人文还是地理哈，很美。
4: 我们从那个河北石家庄过来，我们坐了个车自驾，然后我们来的时候是先去垃圾山，垃圾山那边不是有雪山嘛，就特别漂亮。然后又一路开车过来，就是旁边有草原，然后有那种雪山化的河流，然后一直到青海湖。
2: 为保障假期旅游秩序及游客安全，青海湖景区节前完成全域安全隐患排查，优化游览线路，合理调配工作人员，加强客流监测与疏导。假期期间，景区常规开展民俗文化展示、生态科普宣传等活动，落实文旅惠民政策，完善停车、医疗、咨询等便民服务。
5: 主要是为了生态积分和宣扬旅行开展的各项活动，在我们风貌建设上面，码头、祈福广场啊，已经打造完毕了，都能向广大的游客进行展示。同时，我们二郎剑半岛呢，按照管理要求呢，我们进行全面的风貌升级，然后将青海湖最生态、最自然的一面展示给各位游客。
2: 自然景区持续火热的同时，文旅融合新业态的带动作用也更为明显。开年热播剧《生命树》让取景地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文旅影视基地受到更多关注，成为热门打卡点。省内外游客到影视实景拍摄场地，了解当地农垦历史，参与实景演绎、沉浸式体验、文创等项目，感受地方特色文化。
1: 素有“天空之镜”美誉的茶卡盐湖景区，凭借高原盐湖风光和丰富特色文旅活动，迎来假期旅游客流高峰。假期首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次。
6: 走进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景区，澄澈盐湖湖面如镜面铺开，与蓝天白云交融，水天相连，景色如画，吸引各地游客漫步其间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高原。

0: 盐湖的壮阔与纯净。
1: 啊，我们是来自新疆昌吉的，来到茶卡盐湖了以后呢，然后也是真正的感受了一下天空之境的这种美，能让你拍出来很多好看的照片啊。
2: 实景比画面还要漂亮，既能欣赏自然风光，又能感受当地民俗文化，体验感是特别的好。
3: 景区的盐湖非常的独具特色，非常震撼，是值得一来的地方。
0: 五一期间，茶卡盐湖天空之境放空季活动同步开启，暖心心愿千道墙、青海话方言挑战赛等互动项目趣味十足，守护生态、种植生命树等体验活动引导游客文明出游，落日霞光观赏、免费暖心姜茶派送等特色服务上线，为游客旅途增添暖意。
4: 随处可以领到暖心姜茶，细节做得很到位，节日活动内容丰富，工作人员热情，游玩体验让人感到很舒服。
0: 针对假期大客流，茶卡盐湖景区全面升级全域导示标识，优化游览服务配套，对小火车、观光电瓶车、游览步道等设施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筑牢安全防线。景区智慧文旅指挥中心24小时实时监测，科学调配人员，调整观光车班次，精准做好客流分流与疏导，确保景区运行有序，
5: 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适、优质的游玩环境，确保假期景区运营平稳有序。
0: 此外，西宁至茶卡旅游专列持续开行，深化了铁路与景区联动、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激活高原旅游消费活力。
6: 五一假期，为保障群众假日出行安全顺畅，我省交通部门坚守一线，以全天候值守、全方位服务，筑牢道路通行安全防线，用心守护群众出行。
7: 你好，高速路网应急调度中心，麻烦提供一下您的车辆故障的具体位置。
8: 走进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路网联网与应急调度中心，调度监测工作有条不紊开展，工作人员紧盯全省高速路况，精准调度，快速响应，全力保障节日道路通行安全。
9: 我们坚守岗位，全天候值守，就是要实时掌握全省高速路网动态，第一时间排查隐患，处置突发，用我们的坚守换来群众的安心出行。
8: 节假日期间，京藏、西河、贡茶等主干线路，青海湖、茶卡盐湖等景区周边高速车流增加，路网保通保畅任务繁重。作为全省高速运行调度核心，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统筹部署，精准施策，多措并举，保障假日通行秩序。
10: 我们实行7/24小时不间断值守制度，检测大体内大屏实时滚动，显示全省高速路网通行状况，值班人员紧盯车流变化、路况信息，全天候开展高速路网巡查、预警、调度、应急处置工作。
8: 为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置效率，调度中心不断完善联动机制，打通部门协作壁垒，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保畅工作格局。
10: 我们强化多部门联勤联动，做到信息共享、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紧盯高速重点路段、关键节点，把保通保畅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坚决守住假期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底线。
11: 你好，请出示通行卡。
8: 调度中枢全力护航，收费一线暖心坚守。李增彤是海东主线收费站的一线工作人员，今年已是他连续第10年在五一假期坚守工作岗位。节假日坚守交通服务一线，早已成为高速人的责任与日常。
11: 五一假期车流量大，我们虽然不能陪伴家人，但看到一辆辆车顺利通行，游客们带着笑容奔赴旅途，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们将会以最饱满的热情做好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好群众高速出行路。
8: 面对假期激增的车流量，收费站全体职工全员在岗，开足全部收费车道，优化高速通行流程，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增设便民服务点位，免费提供路线指引、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以细致周到的暖心服务擦亮青海高速服务窗口。节日期间，海东主线收费站每日出入口车流预计达6万。

0: 量。
1: 我们全员坚守岗位，优化服务，保障通行，用责任与担当做好每一项工作，全力为广大司乘打造安全、便捷、温馨的高速出行环境，践行交通人的初心使命。
0: 五一假期，青海高速交通人舍小家为大家，穿梭在路网调度、收费服务、应急保障各个岗位，用坚守扛起责任，用服务传递温暖，全力守护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以实干担当为全省群众假日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2: 近日，青海湖达育温泉景区推介采购大会暨生态地质研学开课仪式在海北州海晏县启动。
3: 活动以文兴旅、以商共赢、以研促学、以全迎客为主题，聚力文旅融合，深化区域协作，拓展研学业态，激活温泉经济，全面提升海晏文旅品牌影响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它刚好补上了我们甘青大环线里高原康养加这个生态研学的空白，未来能和海晏文旅局各位同行深度合作，一起把我们的这个甘青联动的产品打磨得更加丰富，让更多的甘肃游客走进海晏。
5: 我们将深度联合甘青旅行社，共同打造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和温泉康养为一体化的精品线路，推出更多定制化的、特色化的旅游产品。
3: 活动现场，海晏县各旅游企业与甘青旅行社共同签约合作协议，深化甘青文旅协作，拓展研学旅游新业态，为海晏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重要节点注入强劲动力。
6: 近日，青青黄河旅游带、河南县黄河生态文旅启航暨黄河一号风景大道越野车全域巡游活动在黄南州河南县举行。50辆越野车组成巡游车队，沿黄河串联起当地生态与人文景观，全方位展现河南县生态文旅魅力，进一步推动当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
7: 近日，海东市明河县首届村姑无规则篮球赛在侠门镇火热开赛，来自6个乡镇的9支女子球队齐聚赛场，用热血拼搏展现乡村女性风采。
0: 受邀参赛的互助县代表队与明河县侠门镇代表队正式打响首场友谊赛，随后9支参赛球队正式开启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8: 平时我们就热爱篮球，热爱运动，打球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也展现我们乡村女性的活力与风采。
0: 此次村姑篮球赛既营造了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良好氛围，更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文体旅产业深度融合，为河美乡村建设注入活力。
2: 一身黄色制服，一辆电动车，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美团业务经理骆进兵，用不同的奋斗轨迹，在风雨兼程的配送路上，书写着劳动与担当。10年高原深耕，他以师徒制凝聚团队，用暖心服务守护骑手，在平凡的生活中闪耀着不凡的光芒。
9: 在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美团站点办公室，骆进兵正在召集晨会，嘱咐外卖骑手们雨天配送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10: 今天也是下雨天，然后呢，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这个生命安全。这个如果订单超时了，不要紧张。
9: 这样的晨会每天都会按时召开，从未间断。雨天强调安全，晴天叮嘱防暑，每一句朴实的话语都藏着他对骑手们最真挚的牵挂。走出办公室，骑手们整理餐箱，检查车辆，准备奔赴城市的大街小巷，而骆进兵的脚步始终与骑手们并行。
10: 骑手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其实考验的是责任心和耐心。虽然累，但每天都很充实，靠着我的一双脚、一辆车，踏实的干活、认真的工作，就觉得未来的生活特别有奔头。
9: 回想10年前，骆进兵也曾是一名外卖骑手，他心里始终坚定，既然干了，就要干到最好。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他凭借踏实肯干的劲头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从普通骑手成长为站长，再到业务经理。

0: 身份在变，肩上的责任在变，但初心从未动摇。从自己干好到带着大家一起干好，这是责任的叠加，更是奋斗的延续。骆劲宾创新推行师徒制传帮带体系，搭建标准化带教流程，手把手教学，这套接地气有温度的体系让新骑手培训周期缩短一半，更让团队凝聚力不断增强。
1: 骆经理对我们特别好，尤其是新人当师傅也是特别的实在，然后送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随时都会问我们骆经理，都特别的有安全感。

0: 好，每条配送。啊，我在电梯里，马上就上来了。
1: 外卖。
2: 您好，您的手机几号是？
1: 1840。
2: 好，请您核对餐品，祝您用餐愉快。
1: 真谢谢啊。
3: 师徒制是为了让新人尽快上手，只有队伍稳定了，人心齐了，工作才能干得更好，服务才能做得更到位。
4: 如今作为业务经理，骆敬斌立足外卖行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在团队管理上不断探索创新。他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合理调配运力，减少骑手无效奔波，压实各级管理责任，细化服务考核标准，促进服务质量提升，持续为外卖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城市便民服务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3: 只要脚踏实地，用心做事，就一定能够创造价值。五一劳动奖章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是属于整个团队，属于每一位默默付出的骑手们。我会继续扎根高原，深耕行业，和团队一起为城市服务和行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近日，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海西地区初赛火热开赛，来自泉州的13名少数民族农牧民选手用普通话讲述身边故事。比赛现场，选手们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情抒发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大家结合自身生活经历，讲述乡村振兴路上和美乡村建设的鲜活点滴，分享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暖心故事，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农牧区发展的新样貌与群众幸福新生活。
6: 这次比赛中很荣幸拿到第二名，能继续代表海西参加省上演讲大赛，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7: 全面提升基层群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精准补齐基层民族宗教政策宣讲互动短板，切实搭建起基层不同群体交心交流、同向聚力的优质平台。
4: 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青海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召开部署动员会，正式启动生态环境保护质效提升年行动。会议通报了生态环境保护质效提升年行动方案，明确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为主线，围绕规范行刑衔接提升案件办理质效、固体废物污染处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公益诉讼衔接提升、重点区域专项监督、加强普法宣传5项重点任务，推动形成行政查处、刑事打击、公益保护、生态修复、闭环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水平。4月29号，青春之声实干笃行青年说暨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由青海广播电视台、西宁市城西区委教育工委、城西区直机关工委、青海省青年联合会主办，来自各行业年轻干部代表通过主题讲述加交流讨论的形式，讲述实干笃行的生动实践，展现青海青年的责任担当与青春风采。
8: 让我们青年人在交流中碰撞思想，坚定信念。今后我会继续扎根课堂，把红色的种子种进学生的心田，用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4: 用青春之声传播时代强音，以实干笃行

0: 彰显青年作为。本次活动引导青年持续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坚定理想信念，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挺膺担当。
1: 无论是服务群众的关键小事，还是推动发展的国之大者，都离不开实干二字。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青年干部都能够将自己的个人青春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壮阔洪流，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2: 近日，由北京第六批援青指挥部牵头组织的感恩祖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研学活动顺利完成。来自青海玉树的104名学子，在为期七天的沉浸式研学之旅中，走进四川、北京等地地标，深度感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将浓厚的爱国情、高远的强国志、坚定的报国行深深根植于心。
3: 本次研学活动设置主题宣讲、实地参访、文艺互动等五大板块，从汶川映秀地震遗址感悟生命力量，到民族博物馆探寻民族交融历史，从军事博物馆铭记峥嵘岁月，到火箭研究院领略航天辉煌。研学行程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教育深度，师生一路行走，一路学习，一路感悟，在互动交流中凝聚民族团结共识。
4: 能参加这次感恩祖国研学行，我真的特别激动，一路上多看多学，把收获都记在心里，当作我们成长的动力，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
5: 讲解员老师细致地为我们介绍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从火箭、卫星到载人航天，一件件实物模型让我大开眼界。我深深感受到祖国航天事业的强大，也为航天人的坚守与创新感到骄傲，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向航天英雄们看齐。
3: 研学期间，十六花开，精玉共融，见字如面，结对联谊活动温暖开展。通过同唱一首歌、同诵一首诗、同讲一个故事主题活动，让大家在诗词歌赋里感悟家国大义，厚植爱国情怀。
6: 我会认真学习，增长见识，用心体会各民族像一家人的深厚情谊，努力做一名有理想、懂感恩、向优秀看齐的新时代少年。
3: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北京第六批援青指挥部牵头统筹，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研学实践为纽带，深化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助力玉树学子全面成长。
7: 参加此次研学活动的师生从玉树出发，走进四川、北京等地开展研学，在沉浸式研学中，在跨越山河的交流、交往、交融中厚植国家情怀，不仅是一次研学之旅，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8: 五一假期，我省天气走势分明，前期雨雪降温，后期晴好回暖。五月二号，东北部仍有小雨或雨夹雪，三号全省转为晴好多云天气，四号至五号，玉树、果洛部分地区还会有雨雪天气。受雨雪降温天气影响，全省大部分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积雪结冰风险较高，路面湿滑，行车能见度较低。气象部门提醒公众提前关注预报，出行规划路线，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2: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9: 再见。

被誉为高原奇迹的青海龙阳峡水库，静卧在海拔2600米的雪域高原之上。这里全年平均水温12摄氏度，湖水常年不封冻。谁能料到，这片连海都没有的西北高原，竟藏着中国三文鱼产业的心脏。更让人惊叹的是，曾经人迹罕至的峡谷中，如今早已生机勃发，冷水鱼养殖企业在此扎根集聚，凭着一股逆天改命的闯劲，将一汪冰冷的高原

0: 瓶湖水搅动成了热气腾腾的富民产业。那么这片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的高原峡谷，究竟是如何突破自然条件的桎梏，孕育出如此火热的特色产业？今天的节目，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走进龙阳峡，揭开高原冷水养殖的神秘面纱，探寻这份奇迹背后的坚守与创新。清晨的龙阳峡水库，薄雾还未散尽，碧绿的湖水与赭红色的峡谷交相辉映。远处的养殖网箱在水面上轻轻晃动，养殖工人们早已开启一天的忙碌。2008年，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响应国家农业产业政策号召，决定在龙阳峡水库开展规模化、智能化的三文鱼养殖。一路走来，从最初的探索到如今的成熟产业，龙阳峡三文鱼养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蜕变，成为我国三文鱼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见证着高原人民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
1: 龙阳峡和龙阳之鲜能成为青海好物的代表，品牌建设的关键其实很简单，紧紧抓住青海好生态和自身的核心技术，靠从鱼揽到餐桌的全流程把控，把产品品质做扎实，让消费者放心。另外就是做好高端场景营销，打通国内外渠道，让品质、品牌名气和市场价值一起提升，让龙阳峡三文鱼走向世界，成为青海好物的标杆。
0: 要让高原三文鱼站稳市场，品质是核心竞争力。走进龙阳峡的现代化养殖基地，一幅科技赋能的养殖画卷徐徐展开。伴随着工作人员的紧锣密鼓，我们乘坐游艇来到数字化投喂平台，一袋袋高品质饲料通过智能输送系统精准运送到投喂平台，工人根据养殖数据定时定量投放饲料，实现了养殖过程的精准化、智能化管理。这套 5G 加智慧渔业养殖体系实时监测水质、水温、鱼群生长状态等数据，让每一条三文鱼都能在适宜的环境中健康生长，从源头保障了产品的品质与安全。
2: 由这个分配器分配到各个网箱，从上面的那个投喂系统开始投喂。我们可以去外面看一下那个管道怎么样运输到网箱的。这些管道就是从里面那个分配器中连接出来的，分配到各个网箱，都连接到4到6根管道，一共20根网箱。
3: 那每次投喂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分配机通过这个管道再到这个每个网箱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2: 这个快得很，主要是从风机吹过来的话，大概就是3-4秒钟。
3: 哦，这么快吗？
2: 对，
3: 这个最远的网箱。
0: 忙碌而有序的三文鱼收获场景是最令人欢心的。网箱中刚刚被捕捞上来的三文鱼，通过吸鱼泵被温柔地输送到生产流水线，工人熟练操作，鱼身还在摆动，便已完成了放血处理。紧接着，这些三文鱼进入冰鲜装箱环节，从湖面到车间，从鲜活出水到规范加工，每一个环节都衔接紧密，标准严格。在这条现代化产业链上，高原冷水鱼不再是简单的农产品，而是经过全流程品质管控的高端食材。
4: 我的右手边，这边是我们的人工订单，也是给今天是给青岛发的一家客户，给他们做的订单。像这边是我的左手边是分级秤，它这种是就是比人工更轻松一点，就是可以自动装箱，然后称重，然后通过。
0: 作为本地人，娄廷刚毕业后就选择在家附近就业。对他而言，这份工作不仅仅是赚钱的渠道，更是一份扎根家乡、守护品质的责任。
4: 作为本地村民呢，我感觉就是三文产业就是致富鱼、幸福鱼，好水养好鱼嘛，企业带给我们就业嘛，政府也特别支持发展，龙阳峡三文鱼的品牌越来越响，产品就是更甚至卖到了全国全世界，我们也特别自豪，也就是我们也实实在在的受益。
0: 龙阳峡三文鱼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产品的畅销，更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惠及当地群众的重要引擎。

0: 目前龙阳峡三文鱼产业已形成其育苗、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吸纳了大量本地群众就业。
1: 公司近500名员工中，95%为青海本地居民，年人均收入近10万元，38名员工成为股东，老员工持股，让村民家门口就业，挣高薪，顾全家，三文鱼成为民生鱼、致富鱼，助力乡村振兴。
0: 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是青海发展冷水鱼产业的底气。青海坚持生态养殖、绿色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一尾尾冷水鱼从高原湖泊游向国内外餐桌，成为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最好案例。
2: 从鱼卵一直到餐桌的全程的溯源体系以及严苛的质量管理标准，已经顺利通过了，当然实际上通过很多年了就是 ASC 跟 BAP 的水产行业黄金标准双认证。的确呢，这样做呢，为每一份龙阳峡产品呢都完全符合了国内国际的相关标准的要求。
0: 为了筑牢品牌根基，青海省海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三文鱼养殖加工技术，指导企业申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构建起严密的技术保护墙，同时推动企业注册龙阳峡、龙阳之鲜等多个商标，覆盖活鱼加工品、餐饮等核心类别，有效防止品牌被冒用。此外，三文鱼红尊、烟熏三文鱼红尊还成功获得香港 STC 认证，成功突破国际市场壁垒，让青字号三文鱼真正走向了世界舞台。
3: 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引导企业加强专利布局和标准的制定，深化品牌培育和市场的推介，推动高原冷水鱼产业向高品质、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打造这种叫得响、信得过的青海好物。
0: 今年的青海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冷凉蔬菜、冷水鱼输出规模，农畜产品输出量增长10%以上，让净土青海高原珍品金色名片更加闪耀世界。这一部署为龙阳峡冷水鱼产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4: 未来我们会沿着这个高质量产品这个道路继续前行，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探索更加绿色高效的养殖和生产技术，提高我们的产品品质，完善质量管控体系，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严格把控质量，向更多的消费者展示我省绿色有机龙畜产品的优势和特点。
0: 品牌的崛起让高原好物实现了从出省到出海的精彩破圈，青字号已不仅是地理标识，更是安全、健康、文化的品质承诺。每一份产品都承载高原匠心，每一份味道都饱含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智慧。这里既有大自然的馈赠之味，也有科技赋能的增值之味，既有品牌塑造的品质之味，更有产业融合的发展之味。龙阳峡的水流淌着高原的纯净与灵动，龙阳峡的鱼承载着发展的活力与希望。从高原湖泊走向世界餐桌，每一条从龙阳峡游出的三文鱼都承载着高原人民的梦想与希望，凝聚着青海大地的创新与坚守。这份来自世界屋脊的纯净之味必将随着时间的沉淀，让世界细细品味，久久回甘。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

1: 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天的
6: 对案和原判。
7: 我分析之举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喜欢喝茶，也非常讲究冲茶泡茶的器具。而由紫砂制成的茶具，千百年来一直都备受推崇。因为紫砂壶能够完美地传递出茶所具有色香味的品质，而且造型也古朴别致。中国历代的文人墨客在品茶之余，和制壶匠人一道，在紫砂壶上谱写着诗情画意，让每一把壶都独具匠心，让艺术性和实用性完美的结合。因此，紫砂壶在中国被誉为茶具之首。

制作一把紫砂壶是需要深思熟虑的。有40年制壶经验的季师傅，正在构思一把以祥和为主题的紫砂壶。几个星期以来，他在不断的尝试和调整，一旦觉得做得不理想，就会毁掉重来。

0: 精美雅致的紫砂壶，看起来虽然是泥的质地，其实它的原料却是矿石。俗话说，天下紫砂出宜兴，整个中国只有宜兴开采出来的紫砂矿，才能制作出上乘的紫砂壶。所以，每一位制壶师傅都非常挑剔自己的原料。
1: 我们就是看上去紫就是紫，红就是红，黄就是黄，它的颗粒比较均匀，很自然，这个紫砂就肯定是好的。
0: 宜兴丁蜀镇的黄龙山，这座既不巍峨也不秀美的山丘，但却有三亿五千万年的高龄，也正是这里孕育着独特的紫砂矿石。原始的采矿需要人力下到矿井，靠着手挑肩扛，让沉睡的矿石来到人间。

紫砂矿学名叫绿硅盐酸矿物粘土，富含石英和铁元素，虽然看起来像石头，但质地却很松软。紫砂做成器皿古已有之，但做成世人认可的紫砂壶却是明朝的事情。当时有一位名叫公春的书童，参照树瘤子的样子做了一把紫砂壶，得到了文人墨客的赞赏。从这个时候起，紫砂壶开始兴起。要想制作一把好壶，首先要从原料入手。紫砂的原矿颜色各异，虽然总体分为紫泥、缎泥、红泥三大类，但其实每一类里面还包罗万象。紫砂原矿开采出来之后，会露天堆放数年之久，经过四季变化和风霜雨雪，用自然的力量让矿石风化，直到松散开来。然后需要人工进行选料，剔除其中的杂质。这份枯燥而仔细的工作效率并不高，一天精选的矿料非常有限，因为机器是无法鉴别好坏的，所以无法替代这个耗时耗力的环节。精选出来的紫砂原矿要经过十年进行粉碎，好在现在可以用电机传动，大大提高了研磨的效率。很多时候，季师傅还是喜欢自己用手工的方式研磨紫砂。

紫砂壶除了有不同的色彩之外，触摸时的手感也不相同，这和使用原料的粗细有关。不同的筛子孔径可以筛出不同粗细的原料。

筛子孔径大小的计量单位是目，60目是0.3毫米，80目是0.2毫米，100目是0.15毫米。如果选用100目以上的原料，紫砂壶会如玉石般的光滑细腻。早期紫砂壶筛出的原料普遍在60目以下，颗粒感比较强，看起来却有古拙、质朴、浑厚的韵味。季师傅想要制作的祥和壶，希望饱满润泽、细腻光亮，因此他选择了80目的紫砂原料。

紫砂壶为何只出在宜兴，又为何能够成为茶具之首？其实答案都在这些颗粒粉末之中了。紫砂中含有的粘土、石英、铁的比例自然天成。烧制出来的茶壶具有良好的透气性，细微的气孔可以让茶香自然挥发，同时所具有的吸水性会让紫砂壶使用的时间越长，壶身光泽越发的光润。

在乎之人一般只会冲泡同一种茶叶，茶汁将会浸入壶身，多年使用后，哪怕只是倒入开水，也会有茶香的味道。这就是古今中外人们钟爱宜兴紫砂壶的原因。制作紫砂壶需要先有一个完整的构思，季师傅为一直正在琢磨的祥和壶设计了一条祥云的纹饰，仿佛一条飘带，从壶嘴到壶把贯穿了整个壶身。而云纹是否能够生动流畅，需要考验紫砂泥料的柔韧性和可塑性。季师傅可以说是精通紫砂矿的特性，炼泥的工艺就是将紫砂粉末转化成泥的过程。其实每一位制壶师傅都在紫砂泥的调配上有自己独家的配方，他们摸索和总结出来的私家泥料可以烧制出质感和色彩与众不同的紫砂壶。

0: 炼好的矿泥用油布包好，放在密封的瓮中至少半年，这个过程叫做沉浮。沉浮的目的是让紫砂泥中的碳酸盐和有机物充分分解，让水分渗透和分布均匀。宜兴制作紫砂的历史可以追溯千年之久，蜀山的南街是宜兴的老城区，这条现在看起来有些破落的街巷里，却曾经诞生过无数的制壶大师。顾景舟是中国紫砂界公认的壶艺泰斗，他的家就位于这条街上。这位已故大师的作品提壁组壶，在2011年的拍卖会上拍出了1700万的高价。小小一把紫砂壶远远超过了黄金的价值，把紫砂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岁月的长河流淌在老街之畔，这方水土孕育着一代代制壶艺人，季师傅的家也在这条街上。几十年前，18岁的季师傅刚刚走出校门，就在宜兴的紫砂厂当学徒。那个时候学做壶的手艺仅仅是个生活的出路而已。制作紫砂壶是门易学难精的手艺，先要把沉浮好的泥反复地捶打，让泥料中的分子相互挤压紧致，排出其中的空气，直到用刀切过泥料断面平整发亮，才算达到目的。制作紫砂壶的工具有几十种之多，方便在不同的工序中使用。做壶的第一步要用到木拍子打泥片，这个泥片就是未来的壶身。根据壶的大小掌握好泥片的厚度，一般在0.5到1厘米左右。看似简单的步骤，其实非常讲究力道。
1: 打这个泥片啊，包括打泥条，其实听到你的大致声音啊，就可以听出你学多少。

0: 但是打得不活的话，他打下去的声音啊很闷。
1: 打圆形的泥片是为了制作底片和盖片，需要利用龟车像圆规一样画出不同尺寸的圆形。对于一门手艺来说，无论天资多么聪慧，其实也少不了脚踏实地的磨练，做一把壶更是如此。所有泥片都打好后，最大的圆片叫围片，正好是壶身尺寸。将壶身泥片围成桶状，泥片的交接处用刀切开，以水沾牢后，用工具将粘合点修至光滑平整。紫砂壶的造型非常丰富，但总称为光壶和花壶两种。光壶简洁朴素，呈现的是流畅的几何形体，讲究线条的自然，弧度的优美。一把好壶首先要在造型上能够让人赏心悦目。把壶身造型呈现出来的环节叫做打身桶，用手配合拍子，一边旋转一边拍打壶身，均匀美观的壶身靠制壶人的审美能力和对线条的把握。对于初学者来说，拍圆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至于掌控成为优美的弧线，那是需要长期苦练的。
0: 你基本功好了之后，他这个泥就很听你的话，如果说你不熟练，他这泥就不会听你的话。
1: 壶身的曲线在大致形成后，桶口会逐渐缩小，这个圆形的尺寸必须精准，要刚好可以和盖片和底片连接，连接的粘合剂是调稀的紫砂泥，盖片和底片粘合后必须处理得严丝合缝，不留痕迹，这个工序叫做擀身桶。现在紫砂壶是一个中空的壶身，要利用壶形的工具精修壶身的线条，直到达到要求。这些紫砂壶最基本的工序，对于刚开始做壶的技师傅来说，需要千百次的重复，觉得造型不满意就肯定要毁掉重来。制作一把壶绝对不仅仅是凭手上的功夫，其实更需要创意型的思维。紫砂壶中的花壶和光壶不同，造型上有着各种奇思妙想，壶身会装饰不同的图案和纹理，把自然界的花鸟鱼虫都表现在壶的方寸之间。和其他行业一样，技工和大师的区别就是在于谁能把这紫砂行当里的手眼心法掌控得更加纯熟，谁就能够化泥成金，用着最朴素的材料幻化出艺术的光芒。

0: 花货的题材其实可以天马行空，全凭制壶师傅的灵感和创意。季师傅曾经偶然得到一个小木雕，刻画了三只老鼠拖着粮袋的形象。本来就熟熟的季师傅特别喜欢，就想引申成为紫砂壶的造型。
1: 我把它一些大小配合动作，就是怎么体现他们一种团结的精神。
0: 几经琢磨和尝试，季师傅在造型上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壶形，把紫砂壶做成了宛如装满食物的大布袋，一只硕鼠尽力地向前拖行，布袋小口露出的玉米棒就是壶嘴，老鼠捧着的花生米就是壶钮，壶上的五只老鼠憨态可

居，总体形象妙趣横生。季师傅把这把壶取名为五子登科。在祥和壶的图样完成后，季师傅已经胸有成竹，现在就是他动手的时候了。从18岁开始学习制壶，扎实的基本功造就了现在季师傅精湛娴熟、行云流水的手法。几十年的功力让壶身一气呵成。

0: 有什么理由过去能做到的我们现在做不到，人家能做到这样，我最起码要超过他，我一直保持着一种心态。
1: 制作糊把和糊嘴，首先下料要精准，协调的比例、粗细大小全在手上掌握，尤其是糊嘴，讲究出水的流畅有力，这必须要糊嘴内部光洁通畅。如何用力，如何旋转出合适的孔洞，只有制糊师傅自己心里才有数。安装糊把和糊嘴，更是讲究绝对的对称，容不得位置上的偏差。

紫砂壶外表光洁圆润，技师傅需要修整壶的线条，不能有些许的瑕疵。这个修整的功夫往往都需要个把月的时间。祥和壶身上的祥云飘带需要先粘好泥条，然后塑形，既要飘逸又要美观。 全看制壶师傅的艺术造诣和审美。制作紫砂壶，每一个步骤都必须精细。一把好壶是讲究韵味的，哪怕是壶盖、弧度、曲线、尺寸大小，都要有自己的章法。季师傅把壶钮设计成为了荷花的莲蓬。 让祥和的主题更有意境。虽然是手工制作，可季师傅却把自己练就成为了一台精密的人体车床。不过控制这台车床的不是电脑，而是大脑。他用手上的力度控制出壶钮的大小和线条，在为莲蓬上点上莲子，一下就生动起来了。 制作好的紫砂壶需要自然阴干，然后进行烧制。窑炉依据山势自下而上，因为看上去像一条卧在山坡的巨龙，因此被称为龙窑。烧窑的师傅要非常有经验，龙窑上有50多个孔洞，需要从孔洞观察火苗的颜色，添加木柴。 要始终保证温度在1200度左右，才能烧制出精品的紫砂壶。这是一件非常难控制的事情。

烧制好的祥和壶，材质细腻，脱繁就简，线条简练，富有灵气。紫砂的行家都明白，